0: 找音符对抗赛。蛋挞，
1: 糖果到底在哪儿呀？
2: 怎么找零食比找星梦音符还难过去？
3: 皮皮，这个给你。
0: 爸爸，还是爸爸最厉害。
2: 他最厉害，
0: 找东西艾美丽才是专家。
2: 论搜索技巧，你们都比不上思思。
0: 别吵了，大家都很棒。
1: 大卡，可总得有个最厉害的，来比赛吧。
4: 好啊，那就比一比我们谁先找到音符。
2: 我和思思一定是最终的赢家，咕啾。
0: 这样不太好吧？
3: 对呀，我也不想一个人去找音符。
4: 不会一个人的，八婆，我会帮你的，泡泡。
5: 这比赛肯定很有意思。
3: 出发！
0: 艾美丽，我们肯定会赢的。
2: 我们才会赢。
4: 在你大咔咔的时候，我能找十个音符。
0: 哎呀，大家都冷静点。
5: 没错，我们要光明正大的竞争。
3: 其他对决就要开始了，我得赶紧。
6: 对决，
3: 我们也去瞧瞧。
0: 西亚要挑战潘，
5: 看来今天是比赛日，真酷！
0: 我总觉得潘和那个面具少年很像啊，但
5: 我会把这场对决的胜利当作星梦链界的预言。
7: 冷静点，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比赛呢？
5: 因为这会证明我的出色。
7: 好吧，那就来吧。

0: 都看好了，一、二、三。怎么了吗？
1: 没怎么，还挺好的。
0: 挺好的？哇，西亚还不错。
2: 这哪里不错？
0: 那你们就看他好了。
1: 西亚，
2: 哼。
3: 听好了，我找到了新目标，西亚。
0: 要我做什么？
3: 我要利用他，让他陷入情绪黑雾。
0: 什么？
1: 姐姐，是我，潘。
3: 来得正好。
0: 不，别！
3: 竟敢违抗我！
1: 嗨，姐姐，你没事吧？
3: 我很好。哼，
0: 谢谢我的听众们。是谁？
3: 当然是我，比赛的赢家。
0: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你？
3: 你要是不服气，今晚来礼堂再比一次。
0: 比就比！
4: 我总觉得你不是想找音符，是想找潘。
0: 哇！
4: 哇！潘怎么会这样？我们跟上去看看。好吧，大咖。
1: 好。

0: 你得先平静下来，试试这个。我不能让法索拉伤害你，他的命令我来替你完成。
1: 潘去哪儿了？他可是我重要的妻子。你在这儿啊？来吧，让西亚再一次失败，他的星梦链接就完了。
2: 潘跑到哪儿了？等等，这是什么？我们找到音符了，平静音符，我们赢了达卡。
3: 怎么回事？
2: 我感受到了法索拉的能量，达卡。你们怎么在这儿？
4: 是你们跟着我们。
1: 快看！来吧，激怒他。
0: 你的音乐和我根本比不了。
1: 你胡说！陷入了情绪黑幕，
2: 我们得去帮助他。他的星梦链接时刻到了，巴布。
3: 怎么回事？
1: 法索拉又在搞破坏，我要阻止他。星梦链接是我的了，
3: 我觉得它会有用。
2: 没错，艾美丽找到了音符，我们赢了，达卡。我不想比了，西亚还等着我们。

0: 好像看到了潘和其他梦游者，但西亚呢？
1: 西亚，你在这里吗？每个人都讨厌我。
2: 是谁在攻击我们？
3: 来吧，好好欣赏西亚的音乐吧，梦游者们，上！趁现在，攻击星梦公主！
0: 是你？
4: 先别管我，我们现在要拯救西亚。
2: 神秘人，醒醒，西亚！
3: 西亚，阻止他们！
2: 一定要让西亚重新热爱他自己的音乐！星辰狂想曲，极限之狼。
0: 西亚，我很喜欢你的音乐，
2: 你不用和别人比，你只需要做自己。
1: 但每个人都讨厌我的音乐，
2: 不是这样的。胡说，他们讨厌你，别听他的。

0: 下次就没这么好运了。
1: 面具少年又消失了，潘和面具少年同时现身了，看来他们真的不是同一个人。
2: 我终于完成了星梦链接，你很棒，大家都喜欢你的表演。
3: 这可比用比赛来证明谁最棒要好多了。
1: 永远不要让输赢取代我们内心的平静，这就是平静音符。
2: 拥有平静的内心，就会发现更好的自己。

0: 我是藏剧团的演员平真，然后从事这个职业从结缘藏戏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然后在藏剧团就职也有15、16年的时间了。
1: 藏戏因其独有的地域特色而区别于其他戏种，它可以是寺庙前连演7天的宏大史诗，也可以是牧场帐篷边的即兴片段。而在平真老师看来，它更是一个民族将神话种进生活的智慧。
0: 藏戏的话，相较于现在我们这个，国内的一些大的剧种啊，它的差别可能，比如说有一些就是说，现在我们很多剧种都是分行当的，就是说要分这个武生呐、青衣啊，这是分行当，但是我们藏戏它就不分这个行当啊，藏戏主要传播的啊，应该是真善美，因为比如我们现在这个传统的八大藏戏的中心核心的这个主题，我们这个研究了之后发现都是在讲这个真善美，就是说一个人的激发他的真善美，通过一些事件，通过一些曲折转合，然后最终就是呈现出这个人最终他的这个骨子里面的真善美。
1: 传承与发展就像是一种宿命，刻在所有非遗文化的基因里。唱好藏戏，对于平真老师来说远远不够，他所在意的是如何能让下一代乃至以后有更多的人去了解藏戏。
0: 我认为呢，就现阶段，包括藏戏，包括我们现在全国的所有的这个戏种啊，都存在的一个瓶颈式的一个难点，应该就是怎么培养下一批的就是戏曲的人才，包括藏戏的人才这一块。还有一点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怎么去培养这个戏曲的一个土壤，也就是说一个戏曲的观众，不管是各种戏曲，包括我们藏戏，这2点我觉得都是同样重要的，就是培养演员还有培养观众，这2点应该是现阶段我觉得比较难的一个难点，需要突破的一个点。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怎么让观众更加的年轻化，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这个藏戏。然后再说到这一点，然后我们就想到这个戏曲走进校园这一块，我自己呢也会去一些学校去教授这个藏戏的课程。

我们院团呢也打造了一些以青少年为这个主演的，完整的这个传统藏戏的这种表演。

我最喜欢的一个学生。然后呢，首先他呢是我教过的所有藏西班小朋友里面年龄最小的一个。当时呢，他是只有3岁多，不到4岁。然后他的爸爸妈妈找到我说要教授这个藏戏的课程的时候，我当时是持了很质疑的态度，我说他可能太小了，现在还不太适合。然后，但是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他自己本人呢，表示是特别的喜爱这个藏戏。然后出于这个热爱是进步的最大的动力那一说，然后我就说先试一下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基本功和这个天赋。

0: 我是单字惊蛰的父亲，单字惊蛰从2岁开始，特别喜欢藏戏，然后电视里面看到那种藏戏表演的时候，他就跟着哼哼唱，然后我们家长也发现到了小孩有这样的兴趣爱好，所以我们一直支持小孩有这样的兴趣爱好。再次感谢，每一位老师的栽培。
1: 他现在穿的这一套服饰呢，是一个温巴的一套服饰。然后温巴为什么这一天选择这一套服饰呢？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藏戏呢也称蓝面具藏戏，因为这一套服装，这一个面具是藏戏最典型的一套服装和一个面具，所以我今天让我的这个小徒弟呢，就是选择了这一套，展示一下给大家。然后他待会儿呢会表演一段藏戏的比较程式化的一个动作，就是一整套动作，但是今天呢，我们因为没有四鼓的配合，可能会稍微有点单调，我只能用口述的形式给他拍这个藏戏的四鼓，因为我们藏戏的话还是讲究一鼓一搏，这是我们藏戏的比较标准的一个配置。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当我穿上了这件衣服之后呢，我就意味着我已经不再是我自己了，我成了故事中的每一个角色，每一次呼吸，每一个步伐呢，都要对得起祖先传承下来的这些规矩。这不是表演，是与天地的对话。

0: 我的舞台呢，它不只单单在这个草地上，也不只单单在舞台上，在书房里，在课堂上，在我走过的每一个路上都是我的舞台。藏戏给了我根，而我希望呢，能通过我自己的双手，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让这棵古老的灵树枝繁叶茂，把藏戏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能感受到这个藏戏独特的魅力和文化。
1: 没落，声远，传承却从未止息。他俯身整理面具的身影，与徒弟练习的身影渐渐重叠。古老唱腔在心声中回荡，如高原之风，不息不绝。他们让藏戏不止于舞台，更活成一条流淌的河，礼赞传承，生生不息。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3: 过零卡啦！
4: 健康零卡，备点啥？
5: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6: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政在拉萨市调研时强调，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师节祝贺和诚挚问候，让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倍感温暖和振奋，大家纷纷表示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书写教育强国的西藏答卷。噶玛泽登在拉萨市看望慰问教师并调研教育工作。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区域次生灾害隐患大，多部门联合开展监测预警，为现场安全救援高效作业提供支撑。在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日子里，吉隆镇商户守望相助，并积极投身志愿服务，用患难与共的温情共克时艰。自治区第七届职业技能大赛吸引470名技能选手同台竞技，展现新时代西藏技能人才奋勇争先的昂扬风貌。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9月1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拉萨市调研时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城关区八一社区家史馆是全区首家社区家史馆，生动再现了各族群众扎根高原、共建家园的奋斗历程。王军政来到这里，详细了解民族团结创建和居民工作生活情况。听说该社区有22个不同民族聚居，大家相处融洽，生活幸福。王军政对此充分肯定。他说，中华民族是守望相助的大家庭，你们这个社区正是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真实写照。各民族像兄弟姐妹一样，你来我往，在交往交流交融中，感情越来越好，社会也就越来越稳定。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嘱托，

0: 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建设好各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完善好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和睦相处，守望相助，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常盛常开。娘容下古建大院在保护修缮过程中保持原有风貌，焕发出新的生机，是八廓古城保护与旧城改造提升工程的生动缩影。王军正详细了解古建大院文物保护修缮工作后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注重保护传承历史文化与培育彰显时代气息，坚持修旧如旧原则，全面挖掘历史文化内涵，最大限度保留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文化延续性，通过整治改造老旧小区、升级公共服务设施等一系列措施，让城市服务效能不断提高，风貌特色更加彰显，让古城既有千年古韵，又充满现代气息。要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强化资源统筹整合和供需高效匹配，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不断满足居民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让各族群众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不断改善，生活品质得到稳步提升。来到功德林寺，王军正与僧人亲切交流，认真听取寺庙历史、三个意识教育开展等情况。他指出，要创新教育载体，拓展教育平台，丰富教育内容，总结提升好经验、好做法，常态化开展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推动僧尼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信息化手段，让珍贵古籍文物资源活起来，利用文物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引导各族群众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调研中，王军正指出，西藏作为边疆民族地区，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学习宣传，全面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坚持把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反分裂斗争教育、新旧西藏对比教育和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教育结合起来，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心灵深处，最大限度凝聚人心，汇聚力量。要进一步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全面贯彻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深入宣传贯彻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巩固拓展三个意识教育，健全寺庙管理长效机制，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要加强历史文化保护，深刻认识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坚持保护优先，注重合理利用，推动创新发展，充分运用文物资源，深入挖掘整理宣传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把旧城改造提升和古城保护工作结合起来，把历史文化遗产作为城市建设最重要的资源和财富，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城市建设管理全过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紧紧围绕民族团结和民生改善，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办好民生实事，增进群众福祉，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刘江、才让泰、达瓦次人参加。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我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倍感温暖和振奋，大家纷纷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不忘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培养更多动力。

0: 梁之才。
1: 今天是教师节，在吉隆镇完全小学，上课的铃声还未响起，二年级二班聚拢了班上的孩子们。教室的黑板被稚嫩的字迹填满，都是对老师纯真的祝福。
2: 今天是教师节，我们一起在黑板上写上老师的祝福，希望老师平平安安，老师节日快乐，
3: 祝老师们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4: 我祝老师身体健康，快快乐乐，老师多多休息。
1: 而在六年级二班，老师正与孩子们同上一堂别开生面的思政课。老师深情讲述，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危难之际，各方力量并肩作战，全力抢险救援的一个个生动故事。学生们仔细聆听，感受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团结力量。
5: 我看到他们来救援，觉得很有安全感，我心里也很踏实的。
6: 我心里特别感动，对志愿者和消防人员从心底里面谢谢他们。
7: 事情发生在家门口，并且是孩子们都看在眼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机会，让他们知道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身后有着强大的国家守护着我们。
8: 收到总书记第42个教师节的祝贺，我内心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总书记充分肯定广大教师传道授业的辛勤付出，为我们基层教育工作者指明了方向。我们学校接下来的话，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心用情，守护每一名学生健康成长。
1: 教师群体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的真挚关怀、殷切寄望，令人温暖，催人奋进。
9: 习近平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作为教师，我感到十分的温暖，不断提高教书育人本领，为党和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贡献全部力量。
1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怀嘱托，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扎根三支讲带，用心培育时代新人，引领孩子们奔赴美好未来。
11: 总书记的嘱托是对我们教育工作者的关怀，更是沉甸甸的责任。我们会把这份期望落实到日常办学里，做好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办好边疆群众满意的教育。
12: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节日祝贺转化为奋进动力，用知识点亮孩子们的梦想，用坚守书写教育强国的西藏答卷。
13: 这份来自党中央的关怀，让我更加坚定了坚守高原讲台、深耕边疆教育的初心。我的讲台虽在高原，但育人的格局要对标时代，服务大局。
1: 我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将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培养更多栋梁之才。
14: 将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课堂教学与日常育人，讲好西藏故事，
15: 坚持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厚植学生家国情怀，引导孩子们勤学奋进，将来建设家乡，报效祖国，
16: 守好每一节课堂，用更贴近孩子的方式教学，用耐心陪伴孩子们成长。
17: 作为一名援藏教师，我会坚守育人初心，把广东的教育经验和本地学情结合，助力高原学子成长。祝愿所有教师节日快乐，身体健康，桃李芬芳。
18: 在这12年里，最让我动容的是孩子们的成长与蜕变，看着一届届牧区孩子从这里成长，奔赴更远的未来，真正体会到了教书育人的价值。
19: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今后教学实际以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以文化兴国来教育我们的同学们，为了我们国家民族复兴大任培养优秀人才。
12: 今天上午，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拉萨市看望慰问教师，并调研教育工作。来到堆龙德庆区古榕镇中心小学，噶玛泽登认真听取校园文化建设等情况介绍。他说，要立足实际，把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学，让学生在实践中启迪智慧、锤炼品格，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为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0: 在拉萨师范学院，噶玛泽登详细了解学校发展历史、特色学科建设等情况。他指出，要结合时代发展趋势、西藏现实需要和学校办学实际，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创新培养模式，既引导学生学习前沿知识，又传承弘扬好优秀传统文化。调研中，噶玛泽登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罗梅参加。
1: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于高原高寒复杂区域，天气变化无常，救援沿线沟谷两岸以及吉隆口岸周边次生灾害发生隐患较大。应急、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监测预警，搭建现场风险感知与预警研判体系，为现场安全救援高效作业提供支撑。
2: 针对灾害现场复杂的风险点位和多变的灾害形势，监测预警工作组明确一口岸、一通道、三条沟、两个湖、一冰川的核心监测重点，抽调170余名监测预警技术骨干，投入150台套专业监测装备，联动各类业务监测系统，全域监测数据。
3: 这是我们水利部门安装的一个水文监测设施，它是实时监测这个吉隆藏牧的流量变化。这个是我们应急部和中科院联合带过来的一个叫山洪泥石流的综合监测设施，它主要监测的一个是。这个也是山洪，就是急剧的这个变化的这个水流量。第二个呢，就是对于泥石流它有一个监测能够识别出来，同时呢它还有这个气象的实况监测的这个功能，而且这个研判呢是一种综合研判，它不是单一部门的，我们通过互相印证，然后呢综合来分析这个地方是不是形成了这个风险。
2: 监测预警工作组一旦监测发现数据异常、风险苗头，会迅速推送风险信息，落实防控举措。
3: 在前几天的时候呢，有一次是一个就是东林藏牧河谷泥方一侧发生了一个大规模的这种山体垮塌，形成了一个堰塞湖，我们称作叫3号堰塞湖。但是呢它在形成了半个小时之后进行了过流，但是水流量特别大。当时我们监测预警工作组呢捕捉到了这个情况，及时的报告前方指挥部，指挥部第一时间发布了这个撤离的指令，所以我们的救援队伍及时的撤离到安全区域，从而这个没有造成这种次生的这个灾害风险。
2: 此次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地质条件复杂，灾害类型多元，次生灾害潜伏周期长，不确定性高。专家介绍，后续风险防范和隐患治理工作是一项长期工作。
3: 这个地方这个各种灾害类型非常多，后续防范应对的这个压力和挑战都非常大。我们现在呢也在跟前方指挥部在共同的商议，准备呢把一些必要的监测设施还有我们的技术力量都留在这里，帮助我们地方政府进一步的扩大我们的灾害风险的这种排查，扩大这个监测站网的这个布设，进一步的提升它对于全域的这种综合监测感知的能力。
1: 在吉隆镇，滇贸带动着镇上大大小小的店铺，对于在这里经营的商户来说，吉隆不只是谋生之地，更是倾注了心血和情感的家园。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里的商户们守望相助，用坚守和温情共度难关。
4: 在商户铁在奶白的手机里还留存着他2019年在吉隆口岸开店的视频，那时每天人来人往，尼泊尔的货车排着队过关。
5: 您对那边的感情还是很深？
6: 对，那边还挺好。
4: 铁在奶白来自甘肃，3年前他将自己的边贸经销商店转移到了吉隆镇的步行街上，这里摆满了各式各样从尼泊尔运来的进口货品。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生意清淡了一些，有人来店里，他总会顺手拿出吃的喝的招待大家。
7: 别旁边走，刚才说啥
6: 说？这边挺好的，比吉隆人也热情，气候也好，所以我喜欢吉隆，我差不多跟吉隆一样。
4: 在吉隆时间久了，铁在奶白的尼泊尔

0: 也说得十分流利。去年他还聘请了两名尼泊尔店员一起经营小店。
1: 他们两个干活也挺很勤快的，但我们关系也好，平时一直一起吃饭，一直干活，就这样，我们家里人一样，就我们就这样，一起把店守好。
0: 多年朝夕相处的边境生活，早已让中尼两地边民彼此信任，彼此牵挂。灾情发生后，商户马青第一时间收到了来自尼泊尔生意伙伴的问候。
2: 我经常去尼泊尔那些进货呀，去玩呀，有很多的朋友。口岸那边其实最喜欢看到的是车子进进出出，有些人纪念打卡，不管是办手续啊，主要报关呀，那些都是越来越方便，就感觉我们国家很强大。
0: 突如其来的泥石流灾害更让马青真切读懂了什么叫大国力量，什么叫众志成城。灾情发生后的仅仅几个小时，马青看到了一辆辆救援车跨越几百甚至几千公里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
2: 早上发生灾情的，然后晚上八九点的时候，第一批的救援物资已经到了，这是很快，就是网上说的中国速度，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
0: 这片土地给予马青属于他的生活，也让他看见无数温暖。这段时间，马青主动走出小店，加入镇上的志愿服务队伍，尽己所能陪伴家园走出伤痛。
2: 灾情来了，大家这一起肩并肩手拉手，同甘苦共患难。其实你们镜头上面看到的那些只是一部分，有很多人是在默默付出，不管多困难我都会坚持在守在这里。
3: 近日，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反馈工作全部完成，各巡视组分别向第九轮巡视的自治区纪委监委机关、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等11家党组织反馈了巡视情况，严肃指出发现的突出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将把巡视整改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落实。此外，巡视组已按规定将收到的问题线索移交相关部门处理。9月9号下午，2026年度“十六花开，子子同心”网络主题活动在昌都启动。为期9天的活动中，中央媒体、三江流域沿线省份及对口援建省市网络博主组成联合采访团，将走进西藏解放第一村、昌都革命历史博物馆、芒康盐井古盐田、特色产业基地、多民族共居村落等点位实地采风，围绕长征精神、雪域回响、雪域75载、三江溯源等五大主题，线上线下联动开展沉浸式采访报道。
4: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西藏昌都，这次采风报道我也有看到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点位，也希望能够创作出一批有温度、有深度、有传播力的作品，也希望更多的网友能够看到，都能够感受到昌都之美。
5: 我要聚焦到每一个真实的小故事上面，把我全程所见所闻，通过用直播互动的方式，带着咱们全国的网友朋友们一起去看，带大家云逛昌都。
3: 恰逢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昌都这片红色热土开展本次主题宣传有着特殊意义。活动将依托新媒体传播优势，全方位展现昌都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生动实践，在网络空间持续传递民族团结正能量。
6: 此次活动作为西藏自治区第36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的主要活动之一，我们选择呢在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开展这个网上主题宣传活动，意义非凡。接下来的9天里，媒体团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探宝之旅，我们不追热点，只追真情，记录那些没有剧本却比剧本更动人的16字的故事。
7: 为期3天的自治区第7届职业技能大赛9月9号在山南市落下帷幕。来自全区7个地市以及区直代表队的470名技能选手同台竞技，充分展现新时代西藏技能人才奋勇争先的昂扬风貌。
3: 大赛设置唐卡绘制、藏香制作、餐厅服务、茶艺、电子商务、美发等15个竞赛项目，采用一主两分赛场布局，各赛场同步开展实操比拼，各项目裁判严守公平公正原则，保障赛事有序推进。
8: 这一次在直采的过程中，我也非常的欣喜地看到这一届的选手突破了传统的宴会摆台，也看到了新的希望和新的亮点。
3: 赛场之上，参赛选手涵盖各行各业，既有扎根一线的产业职工，也有技工、职业院校的青年师生。大家沉着应战，将平日

0: 积累的专业功底充分转化为实操能力，在比拼中交流互鉴，取长补短。
1: 前期也准备了非常充足的这个练习，比赛整体项目呢综合性更强。
0: 经过三天紧张激烈的角逐，大赛决出各竞赛项目一二三等奖以及优胜奖，各项目成绩优异的选手还将择优进入集训队伍，代表我区备战全国职业技能大赛。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用好大赛成果，落实人才激励政策，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持续壮大高技能人才队伍，为西藏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4: 近日，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该 APP 融合了大语言、多模态模型和智能体技术，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从文字加语音加视频等多个维度拆解诈骗手法，提供识别防范对策。日前，在天津医疗援藏团队精准帮扶下，贡觉县人民医院成功完成首例膝关节置换手术，两名长期受膝关节疾病困扰的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下一步，贡觉县将持续深化金藏医疗帮扶，坚持输血与造血并重，不断提升县域医疗服务水平，筑牢群众健康基石。
3: 今年以来，深扎县深扎镇盘活现有资源，启用四座标准化温室大棚，引种适配高原气候的蔬菜品种，着力解决高海拔地区新鲜蔬果供应不足难题。截至目前，累计收获各类蔬菜849斤，充分保障本地群众蔬菜需求。
4: 近日，巴宜区农业农村局在尼洋河畔组织开展2026年渔业增值放流活动，共向尼洋河投放拉萨裂腹鱼、巨须裂腹鱼、一尺裂腹鱼等鱼苗89.24万尾，同时同步标记放流鱼苗2.67万尾，用于后续资源跟踪监测和放流效果科学评估。
3: 近日，美丽天路号旅游列车从西宁站驶出，驶向日光之城拉萨。来自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贵州等多地的游客，正式开启了为期9天的魅力西藏之旅。这也是美丽天路号旅游列车第二次奔赴拉萨。游客可通过公铁接驳的方式，游览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等10多处西藏著名景点。一站式领略青藏高原独有的自然风貌和人文底蕴。近日，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式批复，山南市融媒体中心电视综合高清频道节目实现直播卫星定向传输覆盖，正式上线播出。高清稳定的本地电视信号走进寻常百姓家，彻底改善了山南市偏远乡村广播电视收视条件。
4: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4: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再见。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型，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宁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原

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二郎，大郎已经给了我休书了，我在清河县拜的堂不算，现在你可以放开你的。

0: 我现在又回到那个只属于你的金莲了。二郎，我们马上离开阳谷县，远走高飞。我可以开个裁缝店，缝衣赚钱，你可以练你的拳脚，玩你的棍子。金莲从此跟你欢欢喜喜地过日子，好吗？我这就拿休书给你看。
1: 不能啊。
0: 二郎。

0: 哎呀，哎，您可来了！这武松不理我的情，
1: 可不是嘛？你看凤儿，在里面一直哭呢。
0: 怎么了，凤儿？好端端的，你就住在这儿吗？去他什么武大家里？他那房子怎么跟这紫竹院比呢？你这不是自讨没趣吗？
2: 是武都头的哥哥，那个卖炊饼的武大来接姑娘的。
0: 武大，
2: 他兄长亲自来接，奴家若是不去，就好像是他武松养在外面的小妾。
0: 我们家姑娘是不愿意做小妾的。对，对，那好歹武松也要回家来看看你呀，也好拜个堂什么的。
1: 那武松心里已经另外有他人了。啊？
0: 难道比凤儿姑娘还漂亮？那女子是和他哥哥一起从清河县来到阳谷县的，他们在清河县就已经拜了堂，是武松的嫂子。哦，难道这武松跟嫂嫂偷情？本官人就上堂去，告他个叔嫂通奸，将他逐出阳谷县。
2: 他哥哥已经在我这里给那女子写了张休书。武松啊，武松，你这就叫做敬酒不吃吃罚酒。大官人，大官人不能惩罚武松啊。嗯，好歹凤儿是史大人赏给武松的，想来他不能不要凤儿。凤儿就在这里等他，看他来不来见我。
0: 我倒是想见见那武松喜欢的姑娘，武大郎。大哥，武大郎就是天天在街上卖炊饼的那个。嗯，就这么高，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哼，
1: 没错，就是他。
0: 娶了个比凤儿姑娘还要漂亮的娘子，哈哈哈哈哈！
1: 真是天下事，无奇不有啊。
3: 这就叫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哎，我说，二娘，咱转了河南，转河北，你看看现在啊，这都要转到山东地界了。你到底要去哪儿啊？烦不烦呢你？完了，你们。
4: 完了，你就别跟着我，屁颠屁颠跟我屁股后头转悠什么呀？谁乐意跟你在一起啊？嘿嘿嘿，
3: 我乐意。站呗，没事儿，我乐意。走走走走。
4: 干什么？
3: 此山是我寨，此路是我开。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
4: 这买路财是给我们的还是给你的？
3: 当然给我们的。
4: 给呀、啊！给了我们就没了。
3: 舍不得孩子掏不出手，
4: 给他们啊！
3: 给。
4: 来，谁过来的？都在这儿呢。
3: 算你们识相。哼！哎！老天养上！哎

0: 老娘我在这儿。来啊！
1: 饶命啊！不要钱了，你们过吧。大路冲天，各走一边啊！
0: 老娘我现在还不想走了。
2: 那是俺们客栈，喝喝酒去。
0: 你还有电啊？
1: 哎呦呦呦呦！
0: 你不会是想下蒙汗药把我们暗算了吧？
2: 不敢，姑奶奶，不敢不敢。
0: 那你的店在哪儿？
2: 就在那儿啊。
3: 要不咱们把这个店给收了？
0: 倒也行，咱们现在也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要不就把这个店给拿下了。
3: 这人肉馒头四个字有点太张扬了。
0: 哎呀，这有什么不好办的呀？就叫十字坡呗。
3: 哎，对，
0: 那就这么定了。
3: 好，
0: 你们都给老娘听好了，从今往后就跟着老娘我混了。听到没有？
4: 知道。
0: 银子拿来。
4: 这
0: 没事抢什么银子？银子那么容易抢吗？
1: 是是是。
0: 大路啊！
2: 走！
5: 快来！督头，快点！
6: 哥哥，
7: 你怎么了？
8: 兄弟，哥不行了，哥压根就活不了了。
7: 云哥，我哥哥究竟怎么了？
5: 我也不知道咋的，今天早上我上街卖梨，可没见到大郎在卖炊饼，平日都来叫卖，今天咋的就没了个人影，我就赶紧过来，见门虚掩，进来一看，他已经躺在这儿了，身子还发着热，所以我就赶紧去前街把胡郎中给请来看病。
8: 俺没病，俺没病，俺是心病啊，俺心痛啊。那
5: 郎中看了，我跟郎中去拿药，好好的煎了，可是他怎么都不喝，嘴里还唤着二郎二郎，我就赶快把都头你找来了。
8: 俺不吃药，俺不吃药，俺不如死了算了。
7: 哥，就是兄弟有千般的不是，你还是把这药先喝了吧。
8: 俺不吃药，俺啥也不喝，俺连水也不喝。
7: 哥哥，看在爹娘的份上，你就喝了它吧。
8: 不喝呀，哎呀，不喝呀。
7: 云哥，你到对门王婆茶肆去把金莲叫过来。
5: 哎，我这就去。
7: 哎，哥哥，现在已经没人了，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9: 兄弟，那凤儿姑娘都领家里来了，你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啊，多好的一个闺女，人家愿意嫁给咱们穷人家，你为啥不要？
7: 哥哥，这凤儿姑娘她……
9: 我知道，是史大人赏给你的，对吧？你哥的面子你可以不给，史大人的面子你也不给，你可记住啊，你在人家史大人手底下当差呀。
7: 哥哥呀，
9: 你听哥把话说完，那个凤儿姑娘无论是人品还是容貌，哪点比不上潘金莲呢？你说你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了呢？再说了，你不要她，你让你哥这张脸往哪搁呀？我
10: 王婆
11: 你别喊了，没看到我今天的茶馆没生意吗？来喝茶的人又不吃梨，走吧。
10: 哎，

0: 五都头回家了。五都头让金莲姑娘回家去。
1: 哟，五都头还记得我的干女儿啊？
0: 啊？干女儿？
1: 嗯。
2: 哥哥，这凤儿姑娘不是史大人送的，
3: 啊？
2: 她是阳谷县首富西门庆从丽春院给赎出来的。你想想，

0: 都什么人了吗？
1: 金莲姑娘，五都头喊你回家啦！
2: 哎，我这就回去。
1: 你倒是快点儿！
2: 来了来了。
3: 说的也是，不要也罢。俗话说得好，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
0: 多谢哥哥，还是你懂我的心呢。
2: 干娘，我回去了。
4: 别乐颠颠的，说不定啊又得一张休书。
2: 干娘，运哥，走吧。
5: 走。
2: 哎，运哥，你回去吧。
5: 哎。
6: 你知道吗？那休书是潘金莲骗俺俺的侄儿啊，啊！他还是想嫁给你，二郎啊，二郎啊！看来你们的旧情未断呐、啊！哎呦，俺那个娘哎、啊！
0: 哥哥，就算我不娶金莲，也得放他一条生路啊！哥哥，我再帮你寻一门亲事，找一个喜欢哥哥的嫂嫂。
2: 二郎。二郎，你来了。
6: 哎呀，
2: 大郎，你怎么了？生病了？
6: 都是给你气的。
2: 你这说哪儿的话啊？我什么时候气你了？
6: 休书，休书，
2: 休书在这儿。怎么了？
6: 你偏按在休书上按的指印。
2: 大郎，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是我硬让你按的吗？咱们做人做事情要讲良心，说实话的吧。当初我们也是说好的，只要二郎他娶了媳妇，你就给我休书。我已经把你的弟媳妇给领过来了，你给我休书是天经地义的。
6: 不是，凤儿姑娘走了，二郎如今又没媳妇了，
2: 这也怨不得我呀。大郎，二郎，你看，这是我的休书，你看啊。

这是做什么？这是我的休书啊，这是我的休书啊，你为什么要撕了？二郎，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想我这一辈子都做你的嫂嫂吗？

0: 走！
1: 哎，干什么呢？
2: 不干什么。
1: 不干什么？怎么，会功夫？
2: 没有。
1: 拿根棍子做甚？
2: 防身。
1: 防身？那就是有功夫了，陪爷练练。
2: 不敢。
1: 有什么不敢的？胆小鬼，看见了！用力！
3: 没有！
1: 来，哎，爷没下重手，
2: 晚辈领教了。
1: 好，爷喜欢你，陪爷喝酒去。
2: 爷，这
1: 爷花钱，走。
2: 爷，哎，爷。
4: 金霞大人好，金霞大人里面请。
1: 啊，走，兄弟。来，兄弟坐。来，兄弟坐。哎，
4: 金霞大人，您要吃点。

0: 哎，这还用说吗？好酒好菜，尽管端上来。今天啊，我请这位兄弟喝酒。
1: 好的，提辖大人，请稍等啊。
0: 好。哎，你今天尽管吃。哎，不要给洒家省钱的。
2: 杀！
3: 杀！
2: 杀！
3: 杀！
2: 杀！
3: 杀！
2: 杀！
3: 杀！
2: 杀！
3: 杀！
2: 杀！
3: 杀！
2: 杀！
3: 杀！
2: 杀！
3: 杀！
2: 杀！
3: 杀！
2: 杀！
3: 杀！
4: 都给老娘听好了，谁要是偷懒的话，不好好练，就别想吃饭了。
0: 哎，兄弟，哥，你我今天有缘，我们来个一醉方休啊！
1: 谢谢爷。
0: 怎么还叫爷呀？以后要叫师傅，知道吗？以后师傅教你点武功，要不就凭你这点功夫，能走出延安府吗？你这点银子早被人抢光了。哎，怎么看不起我这师傅？叫师傅。
1: 师傅。
0: 哎，给师傅倒酒。
5: 来，大人，听个曲儿吧。
0: 怎么唱曲儿还哭着唱啊？怎么怕本官不给你们钱呢？来，这个赏你。
1: 师傅，那师傅，谢提辖大人。
6: 提辖大人，快救救小女子吧。
0: 说谁欺负了你们？
1: 女儿，别说。
0: 你闭嘴。你说。
6: 大官人不知，由奴家告禀，奴家是东京人士，来到这里投奔亲眷，不想他们搬移南京去了，母亲在客栈病死。自家有个财主叫做镇关西的镇大官人，见了奴家硬是敲门硬保，要奴做妾。谁想他写了3000贯文书，要了奴家的身子。未及3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厉害，还把我们妇女赶出门去，要我们还他那3000贯。没有办法，我和爹爹只好来到这里卖钞还银钱。
0: 说那个叫什么郑大官人的住在哪里，叫什么名字？
1: 女儿，别说。
0: 说，怕本官不给你做主吗？
6: 那个卖肉的郑土。
0: 啊，洒家以为是谁呢？原来是那个杀猪的郑屠啊！狗一般的东西也配称大官人？你们在此等候，等洒家去教训他吧。
1: 哎，师傅，师傅
7: 大人。
1: 哎呀，师傅。
8: 到谁了？
9: 哎，来了。爷。
8: 滚！
9: 是。
1: 看那儿，
0: 哎，郑屠，郑屠，
8: 哟，提辖大人，什么风把提辖大人您给吹来了？
0: 什么风能吹动我呀？
8: 哎，这位小哥是
0: 我徒弟，
8: 好俊俏的小伙子。
0: 那你招个上门女婿吧。
8: 提辖大人说笑了，小人还没有女儿呢。啊，来人了，看座了，上茶。
9: 哎。
8: 提辖大人，您请坐。哎呀，提辖大人，请坐。哎，你也请。马上。来，提辖大人，您这是
0: 奉经略相公君旨，来10斤精肉做成臊子，上面不能有半点肥肉。
8: 好，来。给提辖大人添10斤上好的臊子。
9: 好嘞。
8: 提辖爷，您这是
0: 俺嫌那些阿杂小人们手脏，你与我亲自起来。
8: 好，小人马上就。

0: 不等了啊！皮牙，送到府上去。
1: 哎，还没完呢，再来十斤肥肉，一样切成臊子，上面不能有一丝精肉。
0: 这瘦肉可以做包子，这肥肉
1: 精略相公交代，谁敢问呢？
0: 好，好，我马上去做。嗯。

0: 拦了水。
1: 哎，爷，
0: 哎，别走，给爷爷续上茶。
1: 哎。

0: 来人呐，爷，来，给鲁地牙送到府上去。哎，孩儿，还有呢，再来10斤软骨，一样切成臊子，上面不能有一丝肉筋。鲁达，你是来消遣我的吗？哈哈哈哈，洒家今天就是来消遣你的，怎么样？来人，拿起来。
1: 洒家一个提辖官，也不敢称之为镇关西。你一个杀猪卖肉的狗一样的东西，你也敢叫镇关西？说，你为什么要欺辱甄翠莲？原来你是为了那个臭女人，死不悔改！想跑？
2: 上官，上官，啊，
3: 你
2: 少爷，你少爷饶命啊！你现在也会求饶了。当初金翠莲苦苦求你的时候，你是怎么对他的？啊！
3: 打死人了，打死人了，
2: 炸死，这是炸死。
3: 师傅，铁钩穿过胸了，死了。
2: 这里没你什么事儿，赶紧走吧。
3: 师傅。
2: 走啊！
3: 我没银子，
2: 有他还那么银子吗？笨的！
3: 出什么事了？衙役来了，
2: 让开！让开！

0: 娘子，俺回来了。娘子，俺回来了。
1: 别喊了，别喊了，门不是开着吗？谁让你这么进来的？出去，出去！
0: 娘子，为何不让俺进屋啊？
1: 给你，看你满身土，两脚泥的，不把屋子给弄阿扎了呀？你甘当猪狗，我还不愿意住猪圈呢。打扫干净再进屋。

0: 娘子，俺打扫干净了。娘子咋不烧饭呢？
1: 我不饿，谁饿谁烧去呗。
0: 哎，俺烧，俺烧。
1: 那我歇息去了。
0: 娘子慢走。
2: 这还挺热闹的啊。
3: 是啊。
4: 西门大官人好。
2: 西门大官人好。
3: 啊好。
5: 哎呀，冬天了咋没人来喝茶呢？哎。老天啊，你还让我活下去吗？

0: 事吧？
1: 岂有此理！
2: 是谁这么不长眼啊？
3: 谁啊？
1: 出来！
3: 快出来！
1: 再不出来，我上去了。
3: 谁啊？
2: 出来！
3: 快出来！
4: 对不起，是奴家。奴家不小心撑杆打着您了。
1: 无妨，无妨。小娘子，这撑杆儿，你是要下来拿呢，还是我拿上去？啊，
4: 不要不要。
1: 无妨无妨。
4: 那麻烦您抛上来吧。
1: 好，那你接好了。那我再抛一次。
5: 真有趣儿。
1: 来，接好了。哎，小娘子，
0: 小娘子，
1: 这方圆百里之内怎么没见过这一号绝世美女？
5: 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西门大官人呢。
6: 我就觉得奇怪，今天我家店门口那个树上
5: 满是喜鹊，都在吱吱吱吱的叫。我在想啊，一定是有贵人上门，原来是应在西门大官人身上。
1: 你是？
5: 怎么？西门大官人，您把我忘了？啊，不重要，来，去我店里喝茶。
1: 哦，原来是王干娘呢，我怎么可能把您给忘了呢？
6: 我就说嘛，西门大官人不是眼皮子浅的人。好了好了，别当街站着了，去我店里喝茶吧。啊？
5: 啊？大官人，请吧。来，大官人，请啊。来，请坐。请啊，大官人，您想喝点什么？

0: 我报名来碗金银花，兑点白糖，降降火，怎么样啊？
1: 王干娘说笑了，这石径腊月天的，哪来的火呀？
0: 撞上上火的物件啊，还得烧起来呢。
1: 怎么，王干娘看出什么事儿来了？
0: 其实大官人是个聪明人，不是我吹牛啊，在整个阳谷县内所有发生的事情，我这双眼睛敢说是飞过个蚊子我都能认出他是公是母。
1: 王干娘真爱说笑，近来靠什么营生啊？
0: 哎呀，我老了，粗笨的活呢我是干不了了，不过搓河山、马伯六、拉个纤呐、保个媒呀，这些事情我还是可以做的。老身比不得您呐，大官人您是干大事的。
1: 王干娘一张好嘴呀。明白明白。
0: 大官人呐，来喝茶。怎么样，这茶味道如何？
1: 这茶别有风味，喝起来微甜中带着苦味，喝完嗓子凉丝丝的。
0: 这个茶啊，等会儿你还能品出别的味道来呢，就像人生许多事情一样，很多种味道掺杂缠绕成一个疙瘩，分不出个彼此里外来。大官人，大官人，西门大官人，你的心飞到哪儿去了啊？
1: 这茶味道真是不错。
0: 大官人，您这话恐怕是口不对心吧，你的心思啊根本不在茶上，你的心呐早就飞到对面去喽。
1: 王干娘您说笑了，
0: 你们年轻人有什么心思可以瞒得过我呢？
1: 那王干娘您倒是说说我有什么心思。
0: 大官人呐，我猜你的心思啊已经被那根线牵到对面去喽。你看你那对眼珠子差一点儿就飞到对面去了。
1: 王干娘你可真是半个诸葛亮啊，那您接着说。
0: 大官人呐，其实这件事情也只能在这里说一说了，这一位您可别惦记，是在耽误功夫。
1: 此话怎讲？
0: 大官人呐，这就像是在鼻尖上抹糖，闻得着吃不到。
1: 王干娘，您这话要看怎么说。以我西门庆在这阳谷县的地位，怕是没什么事情我办不到的吧。
0: 我知道大官人您财大气粗，只需要您晃一晃膀子，整个阳谷县都跟着您颤。不过这位娘子可不是等闲之辈呀、哎，刚才大官人也看见了，论才貌的话绝对是一等一。
1: 那敢问王干娘，这到底是哪家的娘子？
0: 大官人您猜猜看。
1: 敢是后街开当铺何家的娘子？那肯定是衙门王巡检的浑家。
0: 不对。
1: 干娘你就别折磨小生了，到底是哪家的娘子啊？哎呀，
0: 她不就是我女儿吗？我跟你说笑呢，她呀是武大郎的媳妇儿。
1: 武大郎？哪个武大郎？
0: 哎，不就是对面卖炊饼的那个武大郎吗？
1: 您说是那身高不到四尺，整天挑这个担卖炊饼的，有名三寸钉古树皮的武大郎？
0: 对呀。他怎么了？大官人呐，您笑什么呀？
1: 这真是

0: 一块肥羊肉掉到了狗嘴里，真让人哭笑不得。
1: 好笑吗？好笑吗？
0: 好笑啊！也不知道这月下老是怎么牵的，都说一朵鲜花插在这牛粪上。哼，以前没见过，今天在这阳谷县可是见到
1: 笑吧笑吧，大官人呐！等我讲完了接下来的话之后啊，大官人只怕是笑不出了。

0: 武大嘛，实在不是块材料，不过他家兄弟可非等闲之辈哦。
1: 兄弟是哪个？
0: 整个阳谷县都知道，就是景阳冈的打虎英雄武松啊，现在正在我们县衙门做着步兵都头呢。
1: 是武松？

0: 其实呢，要是说见面，倒也不难。不过呢，
1: 若是干娘能够成全小生，小生必有厚报。
0: 哎呀，大官人呐，我一把年纪了，我最担心的就是身后事没有着落。
1: 王干娘，您放心，放着小生偌大的家财，干娘身后的一切，我全包了。
0: 大官人，你是说真的？
1: 明日呢，我就为干娘预定一副寿材，让干娘您放心。
0: 大官人，您说你这善事做的，我都没话说了。
2: 干娘，您看这事儿，
0: 这件事不难办，不难办。这男女之事啊，是我的专长嘛。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跟你说，你做什么？
1: 星儿，你在外面等我。怎么，我没说明白吗？去外面等我。
0: 走啊。大官人呐，这件事呢，五个字，十分光。

0: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哦，
3: 叽叽卓玛，咱们的孩子好可爱，辛苦你了。奶粉咱们应该买哪个品牌呢？
4: 咱们遵循传统，母乳喂养。母乳喂养好处可多了，母乳是宝宝最理想的天然食物，母乳含有宝宝早期生长发育所需的全部营养，最容易消化和吸收。母乳可以增强宝宝免疫力，预防宝宝呼吸道感染、过敏、腹泻等疾病的发生，还可减少儿童期肥胖的发生。同时，母乳喂养有助于产后妈妈的身体恢复，降低母亲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

0: 这撑杆你是要下来拿呢，还是我拿上去？
1: 大官人的心思我都明白了。
0: 什么事儿瞒得过干娘您呢？
1: 待会儿呢，我就去把他请过来。
2: 啊，劳驾，劳驾干娘。
1: 大官人，不能心急哦，心急就吃不了热豆腐了。
2: 就是就是。
1: 那如果他往里走呢？
2: 那我就在这门口等他。
1: 哎，看到你害怕，他又往回走，这事情可就砸了。
2: 哎呀，怎么会这样呢？
1: 可如果他说要走，可身子却没走，我看这事儿啊就好办了。
2: 对呀，他怎么舍得离开我呢？
1: 那大官人呢？如果姑娘愿意坐下来陪你喝酒，
2: 哎，那就有八分光景了。
1: 待他喝到酒浓时，喝到情浓的时候，那我就说：“哎呀，没酒了！”大官人，你怎么办呢？你要我去买酒呗？
2: 哎，那不就剩下我跟他了吗？
1: 是一双野鸳鸯。
2: 好，鸳鸯戏水。
1: 如果他要是焦躁又跑回去怎么办呢？
2: 这快到嘴的樱桃落地了。
1: 不怕呀，我把他拽回来，让他别焦躁。
2: 那就有九分光景了。
1: 就剩一分了。
2: 还请干娘指教。
1: 哎呦，大官人呐。
2: 干娘，
1: 到时候你就挑些恬静的话跟他讲，让他不要慌张。
2: 哎呀，这临时抱佛脚，我得上哪儿学呢？
1: 还有啊，你也别焦躁。你不能动手动脚的。
2: 对，对。
1: 那临门一脚，如果给砸了，大官人呐，你可别怨我哟。
2: 我怎么会怨干娘您呢？
1: 你看你呀，嘴巴甜得很呢。金莲，金莲，你在吗？
3: 哎，
1: 金莲，金莲，
3: 哎，干娘在呢。你找我有事吗？
1: 我有事找你，你下来嘛。
3: 那我这就下来。
1: 哎，
4: 卖梨喽，卖梨喽，卖。
2: 姑娘，
1: 金莲，来，
3: 干娘，进去坐吧。啊，
1: 来呀、啊。

0: 你在这儿干嘛？
1: 我在这儿干嘛？干你屁事啊！啊，我们西门官人在里边喝酒呢，一边去。哎，
0: 哎，你看见卖炊饼的武大了吗？
2: 你在那儿呢。
0: 哦。
3: 这不是我干妹妹金莲吗？

0: 金莲，他是我认的干儿子，西门大官人。
1: 金莲见过他。
0: 你今天啊，拿撑杆把人家头给砸了，快去赔个不是，道个歉啊。
2: 无妨无妨，不小心砸的，不小心砸的。
1: 干娘，
0: 哎呀，赔个礼，道个歉嘛，快去啊，来。

0: 西门大官人，对不起，那日是奴家不小心。
1: 不，我们共同认了一个干娘，所以我们就是干兄妹了。
2: 啊，金莲，赶紧叫一声干哥哥。
1: 妹妹，
0: 是奴家不小心伤着大官人了。
2: 哎呀，都是一家人了，何必说两家话呢？
0: 我干了。
1: 不，原是我得感谢砸我的这一干，让我西门庆也多了一位妹妹。来，我干了，干了。
2: 来来来。
0: 奉陪，告辞了。
1: 哎，妹子，
2: 金莲，你干什么呀？
1: 妹子，你不疼爱自己，哥疼你。你的身世，干娘都已经告诉我了。那绝情的武松，还有那不自量力的武大。
2: 哎呀，金莲，你过去听人家说说话又怎么了？啊，来，过去坐。

0: 如此一朵鲜花啊，我要让世人瞧瞧，怎么可以插在武大那坨牛粪上呢？
1: 锦莲啊，干娘知道你心里难过，假若你想喝酒那就喝吧。啊，
0: 那武松
2: 不必提他。
1: 啊，来，
0: 听说那武大给了你一纸休书，
2: 被武松给撕了。
1: 啊，
2: 撕成碎片，全都给撕了。

0: 也好让哥哥心疼啊！喝吧，来，喝吧，再喝点，来，
1: 哎，大郎，快点！
0: 倒一些啊！哎呀，没酒了，我去拿啊，我去拿。

0: 金莲妹子，你要是早生一个朝代，不是生在这山东，而是生在长安，那你就是杨贵妃了。
1: 金莲有那么胖吗？
0: 不不不，你是杨柳细腰，玉树临风啊，好腾煞人。

0: 金莲，
1: 金莲，
2: 金莲，金莲。
1: 你看，说的好好的，飞了。
0: 煮熟的鸭子飞了，我的干娘啊，我，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哎，好茶嘛，是要慢慢煮的。
0: 我的魂儿啊，都被那个小娘子给带走了。
3: 大郎，他回来了。站住。
4: 你怎么吃酒了？
2: 我愿意啊，不行吗？
4: 去哪儿吃酒了？
2: 去我干娘家吃酒了。
4: 这青天白日的，吃啥酒？
2: 这酒，难道非要月黑风高夜吃吗？
4: 还有，和什么人一块吃酒啊？
2: 大郎，你是把这里当大堂了吗？我可告诉你，你上过大堂，我潘金莲可也上过大堂，你可别忘了。
4: 街坊邻居都知道，你潘金莲是俺的娘子。对呀，俺们是拜过天地的。
3: 拜过天地，那就是夫妻了。
2: 拜过天地就是夫妻了。

0: 大郎，你见过天底下有比我们两个还般配的夫妻吗？
1: 我也不怕告诉你，一块吃酒的人还有西门大官人，他现在也认了王婆为干娘，现在我们两个人已经是干亲兄妹了。
2: 你知道吗？那西门大官人名声不好。
1: 我觉得挺好的。
2: 咱是小户人家，不能碰他。
1: 那我就要碰，怎么办呢？
3: 我只好告诉二郎了。
4: 好啊，太好了，大郎，我还巴不得你告诉二郎呢。
1: 顺便帮我告诉叔叔，我怪想他的，他怎么这么久都没有回家了。
5: 大郎，
3: 要出事儿，要出大事。
1: 那也怨不得我。哎呀，
3: 这下惨了。
6: 你就多喝两杯吧，酒能消愁，可是一直喝，酒都没有了。
3: 依旧，依旧。人与绿杨巨兽，他的心里还装着那个武松吧？
6: 还得琢磨琢磨。

0: 天下只有武松是英雄吗？天下的英雄多了去了。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死心眼呢？你能等？你可以守得住你的贞操吗？
1: 我守得住。
0: 你可以守得住，可你的心呢？

0: 快过年了，是，大官人，今儿赏了雪景，您的心情应该挺好吧？好什么好，差点误了大事。什么大事？快过年了不是吗？我还没给京都我的干爹蔡宰相送上领巾呢，年年都给干爹奉上孝敬银子的，怎么今年这时候才想起来？你看，不是差点误了大事吗？
1: 大官人呐，您的心情啊，都放在子时间那小娘们身上了，所以呀，您就把干爹的事儿给忘了不是？别提了，剃头挑子一头热呗。
2: 哎，大官人，那咱们把另一头也安上火炉，这两头不就都热了吗？
1: 啊？嘿，

0: 西门大官人，下这么大的雪，您来造访本官有什么指教啊？这个年关近了，我想要给济南府的宋大人，还有京都的蔡宰相，也就是我的干爹，送的礼金可不能少啊！应该的，应该的。不过呢，这阳谷县穷啊，拿不出啊。史大人。 您这是又把我当外人了。哎，
1: 我怎么会把您当外人呢？来来来，请坐，请坐啊！来来来，哎，请，请，史大人，
0: 哎，
1: 您的这份孝敬银子，跟往年一样，按照往年一样，我替你送了，不多，宰相府。 和济南府各500两。哎呦，
0: 这怎么好意思呢？大官人，这不是让您破费了吗？
1: 哪里呀、啊？只是这个押解银车的护送人员，我府上是养了几个家丁，都会点武功，但只能就近送到那济南府。至于京都，千里迢迢的，一路上还有很多山匪水坝。
0: 我担心这赏钱呢，还没有孝敬到宰相那儿，先孝敬到那些匪徒身上了。是啊，那倒也是。
2: 史大人，
1: 西门大官人的意思是想借用一下衙门的捕快和衙役。
0: 这
1: 路上的路费还有赏钱，一切由在下全包了。<笑>
0: 那好，那好，那本官就派出一队捕快去吧。<笑>
1: 就是吧。
0: 这宰相大人一看到是我们阳谷县派出来的护送人马，自然就会想到县令大人你呀。
1: 那是啊，不过呢，我史文魁无才，当着县令以愧对俸银了。
0: 哎，大人，您谦虚了。这捕快要得有真功夫，避免路上遇劫。
1: 西门大官人言之有理呀，
0: 史大人，
1: 要是半路出事查出来是阳谷县派的捕快和衙役护送的，
0: 那，
1: 啊，史大人，
0: 哦哦，本官明白，本官明白。这样吧，大官人，我马上派武松带一队捕快过去，怎么样啊？<笑>
1: 待这场雪停了，就挑个吉日，尽快启程，免得年前到不了京都。
0: 那好，那好啊。<笑>

0: 大人，找我啊。
1: 武松，是这样，西门大官人要给京都的蔡宰相送一车孝敬银子。哦，所以呢，他求我派人去护送他的银车，说是明日就要启程。你看，派几个人才能安全到达京都啊？
0: 十个人吧。
1: 那你要做得万无一失啊。
0: 大人，您放心吧，我一定按时把银车给您押送到京城去。
1: 不过呢，你这次去呀，我估计少则一个月，多则两个月，这说不准啊，你过年还赶不回来了。这样吧，武松，你赶紧回家去跟家人说一下啊。
0: 那我先告辞了。
1: 去吧。
2: 嫂子，在家吗？嫂子，嫂子，在家吗？嫂子，在家吗？嫂子，在家吗？
3: 喊什么喊啊？不去卖梨，在这喊什么？我不买梨，你快走吧。
2: 嫂子。
3: 谁是你的嫂子啊？
2: 大郎让我告诉你，二郎晚上要回家吃饭，大郎让我买了些酒菜，都在篮子里了，你下来看够不够。
3: 你等一下，我这就下来。

0: 来，你看看够不够？不过我再去买。
1: 啊，你再去买两斤牛肉来。
0: 行，我去买。
1: 谢谢你啊，允哥。
0: 谢啥？武松大哥回家吃饭，俺高兴啊。嫂子，你先进去吧。
1: 哎，那你好走。
0: 嫂子进去，关好门。
1: 你放心。谢谢。
2: 这回啊，太爷让我到东京汴梁出差，所以需选两位兄弟跟着我一起去。
3: 去吗？
4: 当然。多多，我这个啊，
2: 黄二哥呀，放心，我心里自有分寸，断然不会让你在外面过年的。
4: 还是都头会体谅人呐。
2: 那刘四叔还有管大爷，你们年纪都大了，腿脚也不方便，所以这个差事你们也不要去了。
5: 都头真是能体谅人呐，就谢谢都头，对我太照应了。
2: 管大爷，你就不要太客气了。这眼看着快腊月了，你们有家有小的，就好好留在家里，踏踏实实的过年。主囊赵凯，哎，你们跟我一样年轻力壮，所以这一趟差事你们就跟我一起去。他也答应我了，会多付一些赏钱的。你们兄弟俩呀，多挣几个钱，日后可以贴补家用啊。
6: 好，二哥，你瞧得起我珠子，让我这次去多赚些外快。等这件事情办成之后，我们三个人好好喝几杯，是不是？哎，
5: 是。
6: 好，
5: 跟着都头干活，钱不钱的不要紧。我们哥俩早就想跟着都头多长点见识了。
6: 对呀、啊。
2: 那好，我们呢就这么办，你们快回去收拾一下。嗯嗯，明天我们一早就出发。
6: 嗯，好。
2: 那么留下来的弟兄，你们呢就留点心，千万可不要出什么事才好。我这一走啊，少则三十天，多则四五十天，家里面就全托留下来的弟兄照应了。
6: 都头，都头，
7: 放心，
6: 放心，
7: 你好生去，我们大伙都盼着你早点回来。
6: 是啊，
2: 那就谢谢各位兄弟了。哎。

0: 哥哥，嫂嫂，武松回来了。
1: 叔叔久等了。
0: 嫂嫂，我哥哥在吗？
1: 瞧你，还没进家门呢，就先问你哥哥。这家里就只有你哥哥一个人呢，你就不应该没事回家看看嫂嫂？哎呀，快快进来说话吧，别站在外面。这下雪天冻死个人，快进来。哎，叔叔，你看你这衣服都湿透了。待会儿叔叔先把衣服换下来，嫂嫂给你拿到火上去烤一烤。这大冷天湿气重，这寒气沁到骨头里，生了病可不是闹着玩的。走，我们回屋烤烤火去。
2: 炊饼，武大郎的炊饼，又香又甜的炊饼，炊饼，卖炊饼喽！武大郎的炊饼。

嫂嫂，都这么大雪天的，哥哥还出去卖炊饼了。是啊，这不今日北门里的卢老爷过寿，老爷最喜欢吃你哥哥做的炊饼，所以特意叫人给喊了过去，就在他家现实做炊饼，估摸着得吃罢晚饭才能回来呢。哦，叔叔，你来这边坐呀，这边暖和。 过来坐吗？

0: 叔叔，你是不是后悔了？觉得来得太早了？叔叔，你怕什么呀？我又不是老虎。再说了，叔叔是打虎英雄，即便嫂嫂是老虎，也比不上景阳冈那只老虎吧。冷吗？是不是你有什么地方冷啊？
1: 不冷。
0: 叔叔，你什么时候也开始说假话了？金莲我可从来都不听假话的。你要说假话就别回来了。
1: 嫂嫂，我这次去东京出差，可能快的话也要一个多月吧，所以我这次来要跟哥哥和嫂嫂告别。

0: 哎，嫂嫂，这
1: 叔叔，你怕我干什么呀？难道我还会吃了你？
0: 这

0: 嫂嫂，这
1: 来嘛。叔叔，嫂嫂平常也不知道该怎么疼你，特意赶了几天几夜给你做了件新衣裳。也不知道衣服做得合不合适，试试吧。
0: 哦。
1: 人不合适，可以弃了；衣不合适，不好改。
0: 嫂子，
1: 叔叔，
0: 我带回去自己穿就行了。
1: 叔叔，你还害羞呢。

0: 那你知道叔叔回来吃饭也不回来早一点，
1: 在老鲁家帮忙活太多了，所以回来晚了。娘子，
0: 快烤烤火。
1: 来来，兄弟，坐坐。
0: 哎，大郎，把这个干鞋换上。
2: 你嫂子现在听话多了，对我也好了。
0: 什么意思啊？我以前待你不好啊？
1: 以前也好，以前也好。
0: 来，快擦把脸。大郎，你怎么不说我待叔叔也好啊？
1: 是，也好，也好。
0: 大郎，你看我给叔叔做的新衣服合不合适？
2: 合适，合适，我兄弟啊，穿什么都合适。
3: 哥哥嫂嫂在上，武松这一次是来辞行的。
2: 兄弟，你是要去哪儿啊？
3: 蒙县太爷抬举，让我到东京汴梁出差，去借送银子。这一趟算是远差吧，这个来回少则三四十天，多则两个月，所以兄弟临走有些话需要跟哥哥嫂嫂说个明白。
2: 兄弟，哥听着呢。
3: 哥呀，我知道你为人一向老实忠厚，兄弟不在的时候怕哥哥被人给欺负，所以我想了几个主意，让哥哥按照我的话去做。
2: 兄弟，说下去。
3: 往日哥哥出门都一定要卖十笼炊饼，打今天起我希望你卖个五笼就好，为的就是希望让你晚出早归。回到家以后就把门关得紧紧的，可以省去许多口舌是非啊。如果你被别人欺负的话，无论如何也要忍下这口气，等我回来我自然会去和他理论。哥哥要是觉得我说的在理，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吧。
2: 好，
3: 来，我们喝酒。

0: 哥哥，这一碗酒我敬你。
1: 兄弟
0: 啊，
1: 哥依你就是了。
0: 嫂子，我也有话要跟你说。
2: 什么事？直说。
0: 嫂嫂，你是一个明理的人，我也不需要再多说什么。我哥哥为人忠厚老实，希望你家里都过得好好的，有一个照应。常言道，篱笆牢，全。

0: 两年前，国安新媒体闪耀登场，神秘、神奇、神圣的隐蔽战线夺目亮相，一次次推送成为国安日常，一声声号角奏响国安乐章，一场场宣传展示国安形象，一篇篇重磅传递国安力量。两年来，我们大力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声音弘扬真理光芒。我们大力宣传新时代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深度阐释铸就铁壁铜墙。我们大力宣传加快全面建成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新格局的重要成果，坚定履职，彰显国安担当。我们大力宣传新征程国安铁军时代风采，誓言铿锵，凝聚亿万回响，
1: 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0: 新征程上，国家安全机关敢斗善斗，担当作为，坚决打赢反颠覆保卫战，

亲决打赢反霸权总体战，亲决打赢反分裂主动战，亲决打赢反恐怖阻击战，亲决打赢反间谍攻防战，积蓄新的荣光。今天国安新媒体扬帆再起航，再接再厉，图新图强，创造新的辉煌。

0: 是谁呀？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2: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3: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哥哥为人忠厚老实，希望你家里都过得好好的，有一个照应。常言道，篱笆牢，犬难入。所以，我希望嫂嫂，你可以把家里看得紧紧的，少让我哥哥生气啊。我二舅，感谢嫂嫂了。

0: 嫂嫂，这一碗我敬你。
1: 你跟外人乱说些什么闲话？你这个窝囊废！
0: 娘子，俺没有。嫂嫂，你不要说大哥了。
1: 叔叔，你不用再跟我说了，我都听见了。想我潘金莲，讲人品，论心计，我也是个头上不戴头巾的男子。

0: 子，响当当的妇人。我拳头上站得住人，我胳膊上跑得开马，不像是某些人，三个拳头打不出一个响屁。自从我嫁给你哥哥武大，咱先不说什么委屈不委屈，只要是明眼人，看都会看得出来，我嫁到你武家，我敢说，一只老鼠，一只蚂蚁都别想钻进来。你刚刚说什么？什么篱笆、狗啊，进不进来的？你当我潘金莲真的听不懂啊？你闲扯葫芦蛋扯瓢的，这话头话尾得有着落。你丢砖打瓦也要一下落地有声啊，你也不能满天耍把式胡论呐。
1: 嫂嫂，你多心了，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希望家宅平安，如果说有什么言差语失的话，还请嫂嫂多包涵呢。我也希望嫂嫂心口如一啊，就如嫂嫂所说的，丢砖打瓦落地有声。来，嫂嫂，我再敬你一碗。
0: 我说叔叔，你也是个明白人，咱响鼓不用重锤吧？常言道，长嫂如母。我当初嫁给你哥哥武大的时候，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叔叔、有什么爷爷的。现在倒好了，突然冒出一个什么亲不亲、厚不厚来充当老丈人，指手画脚，瞎说这个编排那个的，我到底做错什么了？我哪里对不起你了？倒这八辈子血霉，我还真是命苦。
2: 娘子，
0: 你给我闭嘴！二郎，今日你我一别，也许从此天各一方，永无相见之日。你能否让我再呼唤你一声二郎？你能否也回我一声金莲？也罢，也罢。

此你我二人，我们二人恩断义绝。

0: 兄弟，别往心里去啊。你嫂子她今天是多吃了几碗酒，她没有坏心。
1: 哥哥，你不要再说了。其实，嫂子是真心对你好的。她刚说的那些话，你不要太往心里去啊。哥哥。

0: 哥哥，来。
1: 不不不，你一会儿还要上路呢，外面很冷了。
2: 你
0: 哎，来，哥哥，衙门里都给我们发了棉衣的，所以你就穿着吧。

0: 哥哥保重，我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吗？
1: 兄弟，你说的话哥都记住了，还小心就是。兄弟啊，
0: 哥哥，哥，哥哥，天冷了，你就快进去吧。明日一早，我就上路了，就不再来和哥哥告别了。
1: 兄弟，记住，你一定要早点回来。我这说话也是四十多岁的人，眼前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盼你早点回来啊。
0: 哥哥，我说的话你全都记住了吗？
1: 兄弟，哥担心你在路上做事鲁莽吃亏啊。
0: 哎，哥哥，你不要这么说。最迟正月底二月头，兄弟我就能赶回来了。哥哥，哥，哥，兄弟先走了。
1: 二郎，道黑，走路一定千万小心啊。
0: 哥哥，你按照我的话做，也千万要小心呐。
1: 哥记住，哥一定小心点。走吧。

0: 不管怎么说，也是自家兄弟，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搬出去，就街坊邻居说是我这做哥哥的不容人。
1: 你这就怕人说了？你兄弟在屋里勾引人，你就不怕人说了？
0: 你让你兄弟住在屋里可以，你赶快一张休书休了我，省得受你们兄弟俩的夹板气。
2: 这可如何是好？
0: 我就这么一个亲兄弟，你却容不得他。是我容不得他，还是他容不得我？我整日好吃好穿好伺候，下有单，冬有棉，你还要我怎么样啊？现在街坊邻居都传遍了，说他一边当着都头，一边照应着哥嫂，这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占了他多大便宜呢。什么东西！现在走了倒好，两边清静。

哎呦，傻闺女儿，干娘开茶楼才知道，这人一走茶就凉。你说这日子久了，他要是碰到别的姑娘，他心里还能有你？你傻不傻呀？好端端的一个美人，干嘛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就算你守不住贞操，你守着守着就守到干娘这般年纪了。唉，到时候天下的好男人谁还会要你呀？

0: 明天贝莱啊，可比阳谷县好多了啊！这一路可不少走路。
1: 这石文奎好歹也把武松给支开了，他一旦离开阳谷县，就让他有去无回。
2: 那武松的拳脚了得，恐怕是不好对付啊。
1: 放心，我已经替他选好对手。
3: 大哥，
1: 说曹操，曹操就到。
3: 大哥，立地太岁到。我给您介绍啊，这位是张天虎，这位是他的兄弟张地龙，他们俩的功夫那可是厉害呀、啊。
1: 久仰两位英雄大名，
4: 大官人客气，
5: 客气了。
4: 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
1: 请说。
4: 事成之前，
1: 1000两；
4: 事成之后，
1: 再给2000两。
4: 好，成交。
1: 但是，我要武松的人头。
5: 这。
0: 一路啊，还算太平啊。
6: 娘子，把门插好啊。娘子，把门插好，听见没有？
7: 喊什么喊呢？你想让街坊邻居都听见，笑话咱们家是不是？
6: 好，不喊了。

0: 武松，你满意了吧？嫂嫂把篱笆撒牢了，那就再也没有野犬进得来了。我为你守节，也为你大哥守节，你们老武家真是有一个好媳妇。
1: 前面就到十字坡了，捕头，我没有可以吃人肉馒头了，肚子都饿了，大家快点啊！好，快点！
2: 来者可是景阳冈武松，
3: 正是。
2: 出言的要你的人头，
3: 那你就过来拿吧。武松等着把头献给你们二位，你们两个就保护好阴车。
4: 是。
3: 你小看咱兄弟。
4: 咱兄弟肯定不杀无怨无仇之人，更何况武都头是景阳冈的打虎英雄。
5: 过奖了，
3: 那就留下镖车，自己走人。
5: 那如果我车不留，人也不走呢？
4: 那就休怪兄弟们对你不客气了。保护英车。
0: 你看，多巧啊！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呢？原来是干娘，您今日怎么得空过来啊？是找我有什么事吗？
6: 嗯，
0: 我有一件事正要求你呢。
6: 哎，
0: 干娘，您是我干娘，说这话多见外啊！再说这街里街坊的，哪有什么求不求的？来，快进来说话。
6: 哎，好。
0: 干娘，请进。哎，哎呀，干娘坐。
6: 啊，好。真爽利呀！
0: 干娘啊，您今日找我何事啊？
6: 啊，是这么回事。我有个远房亲戚啊，是个富家大户，住在西城，一向疏于来往。 不过前日遇到，说起来，知道老身孤家寡人，恐身后无人料理，难得他做善事应了我的身后事。哎，昨天呢，他就把做老衣的布料给我送过来了。
0: 啊，他真是好心人。干娘，
6: 啊，
0: 这布料真好啊！
6: 哎呀，你真是行家，你看看。 这可是正经的穿绸细料，等闲人家如何用得起呀？你说，这不就是我晚年的福分吗？
0: 啊，是啊，干娘，这都是你平日积德行善的好报。
6: 哎呦，这话我爱听。我这辈子啊，虽然没啥大功德，但是我就见不得别人受苦受难，我总想着能够搭把手。
0: 那干娘，您今日找我是？
6: 哎呦，你看看，一扯开话头我就说不拢了。是这么回事，我知道你的母家原来是祖传的裁缝店，是不是？你的手艺也很好，可不可以帮老身裁一身老衣呀？

0: 干娘，金莲家原是开裁缝铺的不假，可是到了金莲这辈上，不幸父亲早亡，金莲也只学到些皮毛，只怕粗针大线不合干娘的意，反倒糟蹋了干娘这些上好的布料。
1: 哎呀，你真是太客气了，你看你这浑身上下这么利落整齐，就知道你的手艺了。哎呀，你说这大郎是哪儿修来的福气呀，偏生遇到你这么个天仙般的人物。
0: 干娘，我答应你便是了，那这布料就先放在我这儿，得空我给干娘做。
1: 哎，别，我看这样好了，你整天忙里忙外的，还要帮着大郎做炊饼，做日间三餐，不如这样，你到我那边去做，我负担供你一天三餐，就算老身占你们一些便宜，你看怎么样啊？
0: 我还是要先跟大郎商量一下吧。
1: 哎呀，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大家街里街坊的，再说我孤老婆子一个，能有什么不尴不尬的事？
0: 不是这个意思，干娘，金莲总得跟夫君商量一下吧。
1: 哎，你别说了，就依你的意思啊。那我先回去了，明日我就等着你了。
0: 好，
1: 走了啊。
0: 那干娘慢走。

0: 大郎，我有件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啥事儿？
0: 上午的时候，对面那个王干娘来找我了。
1: 啊，那老婆子，她不是个正经人，她来这干啥？
0: 大郎，话也不能这么说，不好背后褒贬人。再说了，人家都已经是姑老婆子了，有啥正经不正经的？
1: 她来干什么呀？
0: 她说，她有个干亲晚辈，许下包办她的身后事，拿来一块布料，给她做老衣。你说，这对门对户的，我也不好意思推辞。啊，
1: 这也是手边行善。你又有那么一手好手艺，这手艺留着也是荒废了。那还不如你干脆就帮他做好了。
0: 啊，他说。
1: 还有啥？还有啥？
0: 他说要我过去做，说是照顾茶饭方便。
1: 原来是这样，那你就过去帮他做呗，正好中午俺也不回来了，胡乱在外面吃点东西就可以了。
0: 那就谢过夫君了。
1: 没什么，这个俺正好趁空在外面多卖点炊饼。

0: 哎呦，你看我的金莲啊，这个技术啊，我敢说整个阳谷县没有第二个了。哎呦，这个小手十指纤纤的，跟玉葱似的，别说是男人看到，就算是我看到，心里边也是痒痒的。
1: 干娘，
0: 哎，你说啊，这个武大他到底是修了什么福气呀，可以讨到你这么个仙女儿做媳妇儿啊？哎，金莲，我想问你呀，你是不是天上王母娘娘的织女下凡，刚好落在咱们阳谷县这里了？
1: 干娘，你就是爱说笑，说的人家脸红心跳的。
0: 我没骗你。
2: 干娘在家吧？

0: 你先忙着，我去打个招呼。哎，啊，谁呀？哎呦，是大官人呢，请进，请进。
1: 王干娘，
0: 哎，
1: 快过年了，给你送点礼。
0: 哎呦，
1: 星儿，把东西放下，你先回去吧，我跟干娘说点事儿。
0: 哎，谢谢大官人呐，你还惦记着我这老婆子，还带这么多礼物来。
1: 哎，应该的。
0: 哎呦，外面冷，快进来。我这屋子里暖和，来来来，进来喝茶。来来来，坐坐坐，请坐。哎呦，金莲，你坐你坐。金莲啊，他家呢是开裁缝铺的，他的手艺啊在这里是数第一的，除了他没有第二。
1: 是吗？
0: 你给我的那块布料啊，我求金莲为我裁一身老衣。哎，金莲，你坐呀。
2: 干娘这里有客人，奴家多有不便，还是先回避了吧。
0: 哎呀，干女儿，金莲有啥便不便的，又不是外人。
1: 是啊，妹子，小生这厢有礼了。
2: 奴家这厢万福了。奴家对不起大官人，总是笨手笨脚的，险些伤了大官人。
1: 哪里哪里，就怕在下这颗箭头经不起娘子你打呀。
0: 依我看呀，这就是缘分。大官人呐，你无意间走过他家的楼下，就被他用撑杆打到了头，你说这不是缘分，谁相信呢？
2: 干娘啊，干娘，你这么说，奴家承受不起。
0: 有，
1: 闲言少说，不如这样，今天刚好都在王干娘这儿，我们就在这儿好好的喝一杯。
0: 好啊。
1: 可惜星儿回去了。
0: 那我去买酒好了。
1: 啊，就劳烦王干娘了。
2: 干娘，这贸然见面，奴家多有不便。
0: 什么便不便的，我就出去一会儿，你们俩聊聊天，我很快就回来。
2: 干娘，
0: 坐吧。哎呀，你坐呀，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大官人你也坐。
1: 好的
0: 啊。哎呀，那谢了啊，去吧。

0: 娘子，你真是好手艺，
1: 共勉针线上人，
0: 手艺也不过如此。
2: 大官人，你说笑了，这些粗针大线的有什么好？
0: 哎呀，娘子，你再说粗，我屋里的那些使唤人，那就每个都是种地喂猪的了。
2: 大官人真是说笑了，大官人屋里人肯定都是经过千挑万选的。
0: 哎，不然跟娘子你比起来，那都是看不上眼的。娘子，你眼神不好，我帮你认吧。
2: 不劳大官人了。
0: 哎呀，啊，对不起，小生笨手笨脚的。

0: 大官人，不要啊！
1: 娘子，我喜欢你。大官人，不行啊！自从见到你的第一天起，我就茶饭不思，夜不能寝。娘子，你就成全我吧。大官人。
0: 奴家已经是有家主的人了。
1: 你是说那个矮鬼武大郎吗？他也能算是个人吗？
0: 大官人，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奴家

0: 已经是残花败柳，釜底鱿鱼，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
1: 难道你就甘心陪着那个三寸钉骨树皮，这样浪费你自己的一生吗？
0: 大官人，不要这样！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你当真对奴家有意？
1: 日思夜想，此心天日可见。
0: 大官人，大官人，这可是冤孽啊！
1: 娘子，我笑死你了！
0: 大官人，大官人，
1: 娘子。自打我第一次见到你，
0: 大官人，
1: 你就把我的魂给勾走了。
0: 大官人，大官人。

0: 与娘子巫山一度死也值了。
1: 我不准大官人说这个字。
0: 娘子，跟了我西门庆，你的好日子就要开始了。
1: 大官人就只会说笑，恐怕大官人是见一个爱一个，玩过以后割手就忘了吧。
0: 娘子，我把心掏给你。
1: 大官人，

0: 我回来啦！大官人，
1: 哎呦喂！
0: 哇！我才离开没多久啊，你们两个就在这里干这种事情！我当寡妇当了一辈子，敢说这个门前的草我都没有碰过一下，你们现在在我这里做这等丑事，我的脸往哪儿搁呀？你说我还能住在这街上吗？金莲，你说我以后如何面对武大？
2: 干娘息怒，干娘息怒，小心不好！干娘息怒，
3: 干娘，干娘，
0: 我告诉你呀，我当寡妇当了一辈子，做什么事情都是小心翼翼的，就是怕惹是生非啊！你们现在在屋里干这等好事，我的脸往哪儿搁呀？
2: 你别生气嘛。
0: 起来吧，我看你们倒是真心实意的，谁让我是你们的长辈呢？少不了得替你们担待一二。
2: 谢谢干娘，谢谢干娘。
3: 谢谢干娘宽恕。
0: 好了好了，别的事我就不说了，今天你们在这里干的所有事情我没有看到，我也不会说出去的。不过呢，往后你们的口风可要严实一点，如果传了什么风声出去，给武大知道还好，如果让那武松知道，哎呦喂，这个大虫我可惹不起啊。
2: 干娘没事的，我们不惹事。
3: 是的干娘。
0: 不说了，买来的酒跟菜，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其实啊，你们今天这事儿呢，也许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好的事。金莲啊，干娘也是为你好啊，啊！我想喝几杯，金莲，你陪我，啊？

0: 出来进去的，我可是都看见了。像你这么个俊俏人物，嫁给那个三寸钉、骨树皮的武大郎，实在是委屈你了。是啊，干娘说的对。像娘子这么一个大美人，居然掉到了武大郎那个狗嘴里，别说是干娘不服啊，整个阳谷县的百姓没有一个会服气的。对呀，金莲啊。 这回好了，往后呢，你有大官人照顾，就算是脱离苦海，得升天界了。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也别想那么多了。你没有欠武大，是武大亏了你。哎，得得得得得，糟心的话咱不说了。来，我们喝酒吧。好，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小生得偿所愿，跟娘子结缘。
1: 还要再谢干娘，祝干娘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哎呦，承你贵言，来喝一杯。金莲，喝呀，喝一杯嘛。你害什么羞啊？我们又不是外人。
1: 是啊，
0: 快陪我喝一杯。咱们仨喝一杯嘛。 这是喜酒，不能不喝的。来，哎呦，好些了吗？大官人，来喝一杯。

娘子，我回来了。娘子，娘子，娘子，我回来了。娘子，我回来了。

可是你是上谁家去吃了这么多酒？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

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不是你，你是上谁家去吃了这么多酒啊？
1: 对面王干娘请我做了件老衣，专门犒赏我。这不，我多喝了两杯。
0: 你闲的没事这么晚了，上别人家去吃酒，你一个女人家怎么这么不守妇道？

0: 妇道啊。
1: 我不就吃了杯酒吗？怎么就不受妇道了？啊！瞧瞧你这副尊容，你还挑剔我呢。

炊饼，又甜又香的炊饼，炊饼喽，又甜又香的炊饼。

0: 炊饼，又甜又香的炊饼。
1: 妙啊，金莲，
2: 你答应我让武大给我修书。
1: 那有什么问题，我给他3000两银子。
2: 我不管多少银子，你要赶快把我接到西门府去，我这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他们兄弟俩了。
1: 行，那我明天就来花轿。
2: 你呀，别油嘴滑舌了。武松负我，我没有杀他，你若负我，我必杀你。
1: 看看你心里面还有武松。
3: 自鲁达打死了镇关西，犯下命案，被官府派人四处捉拿，无奈之下上了五台山，落发为僧。
4: 智深，起来起来。智深，师兄，师兄。
5: 阿弥陀佛，
4: 阿弥陀佛。
5: 师弟，没见着师兄在睡觉吗？
4: 师兄，你既已出家，为何不学坐禅？
5: 哎，你真是笨呐，你这坐着哪有躺着舒服啊？
4: 师兄，坐禅坐禅坐禅是要坐着呀。
5: 师兄现在练的是卧禅。卧禅你懂吗？
4: 不懂。
5: 那是你修为不高，你师兄的修为就可以了。师兄肚子有些饿了。师弟，你饿不？
4: 可是还没有到开斋时辰。
5: 去，给师兄弄点酒肉回来。
4: 阿弥陀佛，师兄，出家人是不可以吃酒肉的呀。师父说，
5: 现在师父不在，师兄最大，听师兄的，去弄点酒肉来。
4: 五戒者，一者不可以杀生，
5: 恶人也不能杀。
4: 二者不可以偷盗，
5: 洒家不偷盗，伸手吆喝一声就来了。
4: 三者不可以淫邪，
5: 我们庙里有女人和尼姑吗？
4: 四者不可以贪酒，
5: 还不贪，就一点点儿。
4: 五者不可以打诳语，
5: 吹个牛说个大话又有什么了？当和尚就是事儿多。

0: 洒家憋了一泡尿，等我尿完了再跟你说。
1: 哎呀，阿弥陀佛。

0: 怎么样？放一放。这汉子，这桶里面装着什么？什么？这里面是酒。别动，别动。洒家早就闻到是酒了。哎，多少钱一桶啊？多少钱一桶啊？怎么？你真的要耍耍？洒家耍什么？我告诉你，和尚，我这酒挑上山泉，只卖与那些寺内的火宫道人、直听、教夫还有老狼们，他们做生活吃。
1: 他们喝的。凭什么洒家喝不得？这什么道理啊？
0: 和尚，你还不知道吧？长老已经有了法旨了，如果卖鱼你和尚吃了，那我会被长老责罚，而且还要赶出屋去。再说了，我们还欠你们寺里的本钱，所以不能卖给你吃。
1: 真的不卖？
0: 你杀了我也不卖。哎，走吧，走吧。
2: 干什么？
1: 和尚，
0: 你不能喝呀！
1: 和尚，
2: 我的酒啊！哎呀，长老会责罚我的！哎呀，

0: 嗯，哎呀，这事你又喝酒了？别人喝的酒，洒家凭什么喝不得？去，都废话！
1: 你这是违反四规，违反四规！
0: 走开！
1: 你走！
0: 哎，站住！站住！哎，哎呦！哎，站住！
1: 你别走！站住！
0: 站住！哎，快关门！快快快！快快快快！
2: 给洒家大开山门！
0: 智胜和尚，你乃佛家弟子，怎么喝得烂醉如泥？师父说了，喝酒就……哎，
3: 别说那么多废话！别人喝的酒，洒家凭什么喝不得？
2: 责打40大板！
0: 你敢打俺，俺就打你！
1: 赶出山门！
0: 对，赶出山门！
2: 俺
0: 找一个能喝酒的寺庙去。
4: 啊！洒家要睡了，开门！洒家要睡觉了，开门啊！快点！要不洒家找一个能睡觉的寺庙，开门啊！洒家要睡，出什么事了？师父，智深又喝酒了。
0: 洒家呀！
4: 把这厮给我拿下来！好！
0: 开门！再不开门，洒家就要砸门了！别跑！都别跑！洒家禅房在哪儿呢？
2: 师傅，不好了，师傅，师傅，别跑了！我的禅房在哪儿呢？我要睡觉了。智深，你喝酒了？
0: 师傅，
2: 我就喝了2碗酒。你喝了多少酒？2碗，不多不多。
0: 哎，
2: 我可没有打他们，是他们先打我的。
5: 行行行行，好，你先去休息，去休息啊！哎，搀着去禅房了。
6: 是，
5: 还是师傅好啊！哎，小心！阿弥陀佛，金莲，你在吗？
6: 金莲，
7: 干娘，
5: 满意吗？
7: 干娘，
5: 今儿啊，我那边不做生意了。
7: 干娘，你进来，我去换身衣服。
5: 哎呦，

0: 换什么衣服啊？反正待会儿也要。
1: 干娘，不许说这种话，都笑了。
2: 知深呐、啊，
3: 师父，你不用讲了，徒儿知道犯了司规，不能留在寺中了。
2: 其实师父也舍不得你呀、啊。
3: 师父，
2: 徒儿，临行之前，为师送你几样东西。为师也没什么好东西，送你一件衣裳，一双僧鞋，十两银子，留你在路上好开销。
3: 谢师父。
2: 徒儿，为师还有几句寄语。
3: 师父请讲。
2: 取这个去处有分教，这人笑挥禅杖，战天下英雄好汉，怒撤刀，砍世上逆子谗臣，直教明池塞北三千里，征国江南第一州。
3: 好，
2: 拿禅杖。

0: 里的街市它就是不一样啊，
1: 格外热闹。
0: 是啊，
2: 哎，二叔，前面有家烧鸡店，要不咱们进去尝尝？
1: 好。
2: 咋了，二哥？看上这东西了？
1: 这东西好。我大哥有寒腿老病，一到冬天的时候，他就老吵着腿疼。这都是我小时候他为了照顾我落下的。听说这个皮裤最热，所以我想给我哥买一套带回家。
0: 二哥，这也是应该的。
1: 请问主家，
3: 哎，
1: 这个皮套裤值多少银钱？
3: 客官，您可真有眼光，在这东京汴梁，俺这皮货可算是头一号了。您买回去孝敬老人，十冬腊月大雪寒天，您要是穿上它，那身上就跟套个小火炉似的。
2: 哎，是狗。
3: 还有一样，这狗皮呀，阳性大，天气越冷啊，穿它就越热乎。
1: 好了，傅家，你就告诉我吧，这个皮套裤到底值多少银子？
3: 嘿，一看您就是爽利人。这样吧，您拿3两银子，东西您拿走。
2: 3两银子，这么贵？3两银子，二哥，够咱们普通人生活2个月了，太贵了这个。
0: 我说主家，你可不要看我们是外乡人就蒙我们啊。
2: 对啊，
0: 这东京汴梁城我们也是常来常往的。
3: 一看你们几位就是走江湖的人。这样吧，我告诉你们个实价，2两5钱。不能再少了啊！
2: 2两5也太贵了，再降一点。
3: 这本家都没说话，你看你们这二位，这
1: 样吧，主家，2两银子，东西我拿走，不然我就再去转转。
3: 这个，
0: 哎，走了走了走，大哥。
3: 哎，客官，得，见到主顾就是缘分，我呢也不跟你们多争要了，就2两吧。等一下我给您包上。
1: 好。
4: 这太阳都要下山了，

到哪里打尖吃饭呢？哎，前面有村庄了，洒家可以吃饱肚子了。

0: 师傅啊，你在客房就胡乱休息一宿吧。
1: 太公，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0: 只是啊，夜里有动静，你千万不可出去观望啊。
1: 太公，莫非今天庄上有什么大事？
0: 哎，师傅啊，你也不知道啊。这附近呢，有一座桃花山，最近来了一个新大王。姓李，名忠，他聚集了几百号人，打家劫舍呀。
1: 哈哈，原来是这小厮啊！
0: 这大王相中了我家小女，我家小女年方16，他撇下了10两银子，说今天晚上要接小女上山成亲呢。
1: 哎，太公，你招这个李大王为婿，也挺好的嘛。
0: 这位师傅，您喝醉了吧？
1: 没有没有没有，这才2杯酒，不会醉不会醉。
0: 哎，师傅，实话跟你说吧，我已将小女送出去了。今夜老夫要以命抗争。哎，我这把年纪了，反正也活不成了。
1: 太公，你不用紧张，多给洒家上些酒肉，洒家就把这事儿给你办了。
0: 你一个人能顶得住几百号了？
1: 你就相信洒家吧，没有洒家摆不平的事儿。今天晚上你就安心听洒家的。
0: 是是。

0: 小婿拜见岳父大人。
1: 贤婿里边请。贤婿，贤婿请留步，小女马上就过来。

0: 小了一点。嗯，哈哈哈哈！哎，现在行了吧？
1: 还有裙子呢。
0: 当个新娘子也这么麻烦。
2: 请新娘上轿喽！
0: 现在行了吧？
1: 行了。嘿嘿嘿。嗯，哎，走了。
3: 小娘子怎么还不出来？
4: 大王，来了，
3: 来了。
5: 小娘子，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跟本大王上山拜堂便了。
6: 大王万福。
3: 这才这么几天，咋变得这么胖了？
6: 讨厌。
1: 小姐得知要嫁给大王，做个压寨夫人，所以心情好，胃口好，三两天就成这样了。
3: 这咋还怀上了呢？
6: 哎呦，人家怀上了你的孩子。

0: 小大王，你该高兴才对嘛！
1: 大郎，敢戏弄本王，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哎呀，给我杀了！哎，住手！都住手！
2: 师傅，你咋成这样了呢？
3: 这不给你来当压寨夫人来了吗？
2: 哎，师傅，
3: 哎，你小子长能耐了，学会打家劫舍了。
2: 这不是师傅您教的吗？
3: 哎，我什么时候教你的？
2: 师傅不是说有哨棒就有钱，我听师傅的，就拿着哨棒打家劫舍。
3: 我也没有让您用哨棒抢女人、抢亲呐。
2: 这倒真没有。师傅，多少错了？哎，小子们，拜见师公！
4: 拜见师公！
2: 师傅在上，受徒儿一拜。
3: 那来，你们几个给洒家听好了，以后不管打谁家、劫谁家，不要劫到桃花村，因为刘太公是洒家的好朋友，听到没有？
4: 听清楚了。
3: 来，起来。
2: 师傅，
3: 我们师徒俩好久没有在一起喝酒了。咱们在一起好好喝一顿吧。
2: 好，
3: 走，
2: 走啊，
5: 请。
6: 有人吗？
7: 大郎在
8: 吗？谁呀？一大早的就过来敲打门户。大郎。哎，
6: 开门，开门。
8: 去看看呀。
6: 大郎在家吗？
9: 这一大早的干嘛呀？这是
6: 买炊饼。
9: 我马上就要出摊了，稍等一会儿啊。
6: 我是大生意，开门，快点。
9: 不是，俺一个卖炊饼的有什么大生意可做呀？
6: 我说武大，送上门的生意给你拒在门口，你怕银子咬你啊？啊？
10: 不是，我
6: 叫了半天才开门。你们家的破门比阳谷县的城门还难敲啊！
10: 小爷息怒，请问您是？
6: 进屋再说。
10: 小爷请。小爷请坐。啊。
6: 我说大郎啊，我们西门府上下还就得意你的炊饼，这不快过年了吗？西门大官人请你到西门府上多做点炊饼，留着过年吃。所以打今儿起，你就每天早上去，晚上回来，在西门府就做一件事，炊饼。
10: 这是有劳你们家大人对俺的抬爱。俺武大也是个识好歹的人，每天走街串巷，只不过是卖个炊饼而已。在城里结交了很多老主顾，怕有个闪失，以后见面不好说话呀。
6: 你说你结交那些下三滥有个屁用啊？巴结上西门大官人，这往后还少得了你的好处啊？啊？你说你每天走街串巷卖炊饼，你最多挣多少钱？
10: 有个八吊十吊的吧，小本生意。
6: 你甭说了，西门大官人应了，说给你一天一两银子，还包一顿中饭。你想想看，在这阳谷县，你打着灯笼，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一单生意啊？啊？
10: 小爷，请先回，带俺去跟浑家商量一下啊。
6: 得，我等你回个话，早点商量，早点过来，多好的事儿啊！
10: 小爷慢走啊。
9: 小爷您慢走。
10: 哎呀，一天一两银子，两天二两，三天三两。这样要是做个十天八天的，那就是十两银子或者是八两，好事啊。
9: 那个娘子，刚才
8: 我刚才在楼上都听到了。

0: 得这事儿你应该应承下来。你说虽然咱家是男人当家，但是柴米油盐之事我也应该为你操心呢。这一天一两银子，而且还管一顿中饭，哪里有这样的好事啊？这总比你天天风吹日晒的在外面叫卖炊饼强吧。
1: 听着倒是件好事，可是眼下就要过年了，俺怕俺总不在家。
0: 我说你没出息，你还真不认。你说你个大男人天天待在家里干什么呀？你也不出去挣钱养家，守着媳妇儿，有出息吗？
1: 就姨娘子，但是俺不在家的时候，望娘子要看紧门户。
0: 少放血屁！我几时没有看好门户了？
1: 对了，娘子，记住，俺走了之后一定要关紧门户
0: 啊。唠叨好几遍呢，你看你那样，还不赶快走？

多谢王干娘。

0: 各方面都有，要用柴火，自己去柴房搬。晌午饭呢，你就跟下人们一块吃。但是你最主要的，就是把炊饼做好。你要让西门官人和四个太太，嘿，对口了，说不定啊，他会赏你一笔赏钱呢。
1: 多谢星爷关照，星爷尽管放心，俺保证让西门大老爷以及太太吃得舒心。
0: 注意了，深宅大院着了火可不是闹着玩的。
2: 星爷尽管放心，您忙您的吧。

0: 定把你娶回家。
1: 大官人，你就会说嘴。你府上早有三四房夫人，哪有金莲插足的地方？金莲要是真进了门，那些夫人们还不得吃了我？
0: 哼，我西门庆看上的女人，谁敢废话？说实话，我这两年走南闯北，东京大名府也算走遍了，不敢说阅人无数，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走进过我的心。金莲，你不是人。
1: 大官人，你骂我。
0: 你不是人，你是阴月神，是仙女儿，是广寒宫下凡的美嫦娥。
1: 大官人，你又说笑了。

0: 嘿，干嘛？贼眉鼠眼的，这是你东张西望的地方吗？
1: 周爷，麻烦您给我通报一声，我呢是给西门大官人送水果的。
0: 我家大官人不在，再说了，谁知道他要不要你的水果？等我家大官人回来再说。
1: 哎，周爷，吃水果求个仙，水果要是蔫了，西门大官人不对位，我可担当不起。
0: 哪儿来这么多废话？告诉你大官人不在，去去去。
1: 嘿，周爷，麻烦您帮我。 西门庆，才过了这几天，哎，你怎么就不认人了呢？哎，我跟你说啊，哎，你是不是忘了咱俩从小就一块打？嘿，你跟他嚷嚷什么呢？西门庆，你怎么一进西门府就这德行？你小点声！是你高腔大嗓子豪丧的地方吗？牛皮，快放！找我干嘛？嘿嘿，我找你。
2: 我找你干什么呀？我找西门大官人呢。
3: 你找我家大官人？你找他干嘛呀？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
2: 我跟你说了什么？你还能做了西门大官人的主？
3: 我告诉你，这大宅子我可以坐一半的主，你还看不起我啊？
2: 得，你就吹吧，小心闪了舌头。
3: 我就知道你不信。得，我没工夫陪你玩，我还忙着呢。
2: 哎，西门庆。
3: 刚才我是开玩笑的，
2: 这事儿还真得找你帮忙。
3: 信了，说啥事儿？
2: 这不，上回在立春院，西门大官人喝花酒，我去给凤儿姑娘送了些水果，西门大官人说想吃雪梨，你说这时候我到哪儿去找梨呀？这不明摆着半夜想吃风干屁吗？
3: 你敢骂我家大官人，找抽呢你！
2: 信不信啊？得了，我跟你说正经的。 上次西门大官人说了，只要能给他弄来梨，无论多少银子，绝不讨价还价。我觉得这买卖可以做，就十里八乡到处找梨，问谁啊，谁都说我是疯子。
3: 我看你就是一个神来疯。
2: 哎，行不行啊？你还甭说。

0: 我还真分出来一项好事儿，赶上南乡有一大户人家，窖藏了一些秋天的雪梨，说是过年给老太爷暖寿用的。我死乞活求，人家才卖了一些给我。这不，我赶紧给西门大官人送来了。
1: 还真有啊！啊，我看看，真是雪梨啊！
0: 哎，
1: 这现在可是稀罕物，
0: 稀罕不？
1: 稀罕。
0: 想吃吗？
1: 我可吃不起啊！
0: 你就赶紧告诉我，西门大官人上哪去了？
1: 想知道啊？
0: 啊，
1: 我就不告诉你。哎，
2: 真是个好去处啊！哈哈哈哈，洒家终于可以吃顿饱饭了！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哎，哎，哎，有人吗？哎，

俺是过往僧人，来瓦罐寺投斋。

0: 信不信啊？跟我来一本正经的是吧？我告诉你，咱俩那是打小撒尿泼泥，放屁崩坑，那是葫芦遇上瓢，你知我，我知你。
1: 得得得，甭老是跟我提那些，我现在可是有身份的人。
0: 你有屁身份？耗子扛把叉，还真以为自己在打猎啊？
1: 乔运哥，我还告诉你了，这还在我家门口呢，你想跟我耍横啊？
0: 这是你家门口，你横竖不能一辈子不出你家门口吧？
1: 你想怎么着？
0: 我不跟你多说了，我告诉你，这阳谷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保不齐哪条胡同咱俩又撞上了。
1: 撞上就撞上了，我还

0: 雀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记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我们在海拔5370米的地方打破极限，攻克难关，建成了全球载运海拔最高的攀岩项目。曾经荒芜苍茫的高原山脊，如今风季林立，枫叶翩跹，凛冽的长风化作了源源不断的绿电，点亮了高原的万家灯火。这不仅是一项工程的圆满落成，更是中国基建、中国技术、中国担当在世界屋脊的绽放。我们以平凡之力，展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我叫赵一鹏，来自华电西藏能源有限公司。作为琼杰风电项目的团队成员，琼杰风电项目的团队，它就是主要是负责建设琼杰60兆瓦风电项目和150兆瓦风电项目，主要负责这两个项目的前期开发、工程建设以及并网发电。
2: 我站在海拔5370米的雪域山脊之上，直面世人眼中的生命禁区，把不可能的能源奇迹扎根在了世界屋脊的狂风冻土之间。这片土地含氧量仅有平原的57%，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稀薄的凉意。昼夜20多度的巨大温差，让白日烈阳灼人，深夜寒风刺骨。在这里，连长久驻足都是一种考验，而我们带着使命

0: 绍瓦这个项目，它是2024年10月份开工的，是全球载运海拔最高的风电项目。同时，我们这个3号机位的风机也是自治区单机装机容量最大的风机。工厂区海拔最高点是5370米，平均海拔是5228米。
1: 这椅子叶片是就是齐鸣山场种种那个山刺兰，就是我们现在挂在吊具上面的那种叶片种。
0: 第一次到这个基地的时候，内心也是比较激动，但同时呢也有担忧，自己第一次参加这种很重要的能源项目，然后对自己来说是个挑战。为什么会担忧呢？就是这个风场区的海拔很高，夏季6、7月份的时候，在风场区经常会出现下冰雹，然后下雪的极端天气。然后在冬季的时候，在风场区的平均气温可以达到-20-30度，然后也会经常刮大风，这个大风刮的甚至可以把我都推着往前跑的这种大风。在叶片吊装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大雪、大风、大雨的天气。但是呢，重建项目作为自治区能源保供的重点项目，工期紧、压力大，克服这些极端的气候，也是我们项目团队在建设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像叶片已经起吊了，在半空中突然下起了大雨，这项工作是不能停止的。我们的建设者必须冒着大雨，帽子、头发和身体、衣服都是被雨水打湿的情况下来完成这个叶片吊装的工作。我们的进场道路，13.68公里，累计的海拔攀升有1300米，海拔很高，它会导致汽车的那个发动机功率下降。这些风机设备叶片是最轻的，它都有30吨，然后再往上运的时候，单凭它自己的那个车它是运不动的，就需要牵引车来帮它往上面运输。我们正常开我们自己的小车上去差不多40分钟，但是呢要把这些风机设备叶片、塔筒、机舱轮毂运到我机位点，至少是需要1天的时间。这个1天的时间还要在天气、道路和牵引车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才能完成这项工作。
2: 铁塔刺进冻云的腹腔，在雪线以上，我们用螺栓将呼啸的固体定住苍穹，沙粒在牙关间篆刻勋章，安全绳系着整个高原的昏晓，任风刃剃度工装的厚度。当液压锤击碎千年冻土，基座下伸出牦牛角的倔强，我们用脊椎对接塔筒的银芒，导线在脉管中奔涌绿电，高空拼合被刮散的口令，每个焊点都长出格桑花，直到叶片剪开经幡的针眼，在鹰隼歇翅的高度，将寒流断成光明的转轴。
0: 建设过程中，环保水保是重中之重。首先，我们搭建了草皮养护棚，对玻璃的草皮进行硅基养护。其次，我们运用了生态喷播技术，优选了耐寒草籽与灌木籽进行组合播种，累计播种草籽768公斤，完成植被修复2.6万平方米。这个是我们的密木网，然后就是用于项目上环保水保用的，铺到地上之后，它可以防止那个水土流失，这对守护我们自己。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我们始终秉持建一个项目带动一方发展，优先选用当地村里的小工和机械来参与建设，邀请当地的群众来参与到项目的环保水保工作。一方面可以给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增加收入，另一方面我们和当地群众一起守护生态环境，共同建设我们的家园。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应该就是2025年11月17日琼杰首台风机并网发电的时候，当天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因为风机齿轮箱的油温比较低，导致

0: 这台风机并不了网，然后我们采用让叶片空转的形式，然后慢慢这个油温上来之后，这台风机还在当天的应该是5:40并网了。那并网之后，在场的所有人都很兴奋，都很高兴。哎呀，
1: 对，上来了。
0: 巨大的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缓转动，当洁净的稳定的绿色电缆成功汇入西藏电网的那一刻，所有的真心与坚守都化作了最璀璨的凝望。我何其有幸参与并见证这场雪域奇迹。
2: 连绵的雪域山脊，一台台风机错落挺立在苍茫高原之上，巨大的叶轮迎着亘古长风缓缓回旋，纯白的机身刺破澄澈高远的蓝天，脚下是厚覆冻土的山野，耳畔回荡着风声裹挟机组运转的低鸣。原本寂寥荒芜的山岭，因为这片风电群落焕发出全新生机，缕缕绿电顺着线路奔赴高原各处，将山野蕴藏的风能化作滋养这片土地不竭的力量。我亲眼见证荒原发生改变，内心也慢慢根植起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热爱。如今风机屹立雪域之巅，高原的风能化作清洁能源输送四方，这份镌刻在群山之中的建设记忆会成为我一生的骄傲。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在这里有冬日里罕见的仙桃，也有凤梨、菠萝蜜、百香果这些打破地域想象的水果，更有藏于秘境深处的各类野果。这场寻果之旅，让我们一起探秘自然馈赠的果味惊喜。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果味林芝。

0: 初冬的阳光洒进果园，给这片桃林布上一层暖金。桃树枝茂叶盛，在风中轻轻摇曳，熟透的果子微微坠弯枝条，粉白中透着胭脂红，独有一份鲜活的韧劲，让这片桃林充满生机。
1: 今天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这片区域的除草任务啊。你看这种杂草长得太茂盛。

0: 我们就来啊，今天就从这儿开始啊，就从这一片开始。叶维亮，这片桃园的负责人。2013年，他和团队带着让家人朋友吃到原生态无公害水果的初心，踏上了寻地之路。
1: 你看这几棵桃树，哎，桃子长得很好，果形也好，也漂亮。你看这还有这几棵。那为什么我们的果园哈，草和树子是基本上一样高的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桃树和草是共生的，然后这下面的草哈，它的草本香会熏到的这个桃子里面，哎，让我们的桃子有独特的风味。你尝一个，是不是？
2: 嗯，闻起来这个果香味特别浓郁。嗯，有一股淡淡的那个草本香味了，口感特别好。然后我们今天把这个草除了以后，方便明天的这边采摘，搞一个临时通道。
0: 12年前，他们穿越西藏的山川河谷，在数十个候选地中反复甄别，选定了这片被当地人视为不毛之地的荒滩。
1: 前前后后，西藏大部分地区都走完了，哦，派真啊，然后就是曲那曲啊那些地方都去过，知道吗？山南这些地方，到处走访啊，这些大概接近一年。当时我们7、8月份过来的时候，桃花开得正灿烂的时候啊，然后就感觉这地方很适宜栽种这种果树。
0: 这里的平均海拔有3000米，日照充足，早晚温差巨大，没有虫害，正是生态水果生长的理想家园。12年前，这片曾被灌木丛覆盖的荒滩，在他们眼中是等待唤醒的沃土。为了做好生态农业，他们将一腔热情投入到这片近2400亩的土地上。因为从来没有做过农业，很多工作都需要摸着石头过河。选种、育种成为摆在团队面前的第一道难关。最开始，叶维亮他们选择了200亩地进行试种，其中10多个品种的桃树是大家最为期待的。
1: 外来的品种哈，不适宜当地的气候，就是成活率很低。我们当时来的桃树苗啊，有成活率只达了能达到10%到20%，一亩地就成活就10几棵，当时看到心酸。每年的嫩芽一发出来过后，都一到冬季就冻死了，来年又长不出来了，就这样4年就白费了，树苗都没有长出来，前期投入几千万也浪费了，就是这样的。
0: 在高原上种植果树具有极大挑战。4年时间，4次大规模试种，1次次满怀期待，1次次铩羽而归，团队成员的信心备受打击。面对屡种屡败的窘境，他们又该如何破局呢？当叶维亮看到林芝漫山遍野的野桃树时，他忽然有了灵感。他带领大家收集林芝原生桃核，培育砧木，再嫁接优良品种，尝试用本地根基加优种嫁接的方法，终于让桃树在荒滩上扎下了根。这4年，对于叶维亮和团队来说，是与高原气候的反复博弈，是在绝望中寻找生机的执着。

0: 桃苗在这里扎下了深根，也为他们的生态农业之路踢开了一道光亮。
1: 慢点啊，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清理取水口的枯枝杂叶。
0: 水是生命之源，更是荒滩种桃的关键。雅鲁藏布江看似很近，事实上江面距离桃源有着巨大的地势差，想把江水引到桃源存在极大难度。他们又是利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灌溉水源问题呢？
1: 等一下你们两个就在这儿清淤啊，我去捞树叶啊，来拿着。这水池我们每月必须定期清理一到两次，你看这个水源是不是很清澈啊？因为这个水是上游的一个冰川融化的雪水，然后我们在这儿建了一个取水口，通过这个取水口，通过管道引入到我们果园里面。
0: 为了寻找合适的水源地，叶维亮他们的脚步越走越远，走访当地村民询问用水地，爬山涉水观察雪山溪流，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水源地。
2: 走了好多个地方，然后才找到8公里外，基地8公里外找到了一个冲沟水源，就是冰川的雪水融化下来的一个冲沟。然后我们又沿着这条冲沟一直往上走了大概200米左右，然后才找到一个适合取水的地方。
3: 这是我们的一个泥沙沉淀池，泥沙的话会顺从那个下面的那个管道排出去，你看那个水都是浑浊的，然后我们的干净的水呢就从上面这个管道一直到我们的那个果园里面了。
0: 找到水源地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怎样将水引到果园里。水源地距离果园近8公里，中间还要跨越219国道，穿越整个甲邦村。如果水管出现问题，淹没国道和村子的风险能否可控，成了团队考虑的问题。
2: 当时就觉得风险很大，我提出方案就是泄压，就是多处安了泄压阀，通过层层泄压然后引过来，挖几个泄水池，就是避免如果管道爆管以后就爆到了水池里边，也不会淹到国道和村庄里面来，就是这样解决的这些问题。然后风险也把控好了，然后我们才开始实施，然后挖沟埋管调试，才把这趟水引过来，引到基地来的。
0: 就这样，冰川融水被引到了果园，纵横交织的灌溉系统解决了果园灌溉的难题。这股源源不断的冰川水不仅浸润着桃树每一寸干涸的根系，更坚守着它们对于生态农业的承诺。

0: 从七月到十二月初，果园里始终飘荡着丰收的果香。各个品种的桃子循着时节陆续成熟，让果子不断档，成为这片土地从盛夏至初冬的常态。
1: 我们品种有30多种，有早桃、水蜜桃啊，然后冬桃有脆桃，然后蜜桃。从7月份到12月份，我们都有桃子，因为11月份是我们的采摘旺季，外来的批发商都很多，都要提前给我们预约。他基本上每个批发商来进来都是至少到2000到3000斤左右的采摘。
0: 高原巨大的昼夜温差，让桃子的糖分疯狂积攒，超强的紫外线赋予桃子紧实的口感，加上它们与原生灌木丛共生，身上还

0: 带着独特草木清香的野味。因最晚采摘期可以到12月初，使这里的桃子有幸成为全中国较为晚熟的那一批。随着西藏交通网络设施的不断发展完善，这些带有高原气质的冬桃将从雪域江南走向祖国的大江南北，走进千家万户。12年的坚守，广潭终成绿洲。这里的桃子和培植它们的园丁一样，充满顽强的韧劲。它们奋力生长，在四季轮转中一次又一次抽出鲜绿，终于有了果压枝头的喜悦。如今这片果园里不仅生长着桃树，越来越多的果树也在陆续扎根，开始长出充满希望的果实。同样是在林芝，另外一个果香四溢的秘境，却有着迥然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这里是位于西藏东南部的林芝市墨脱县，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奇观。即便在11月的初冬，这里依然瓜果飘香，热带风情扑面而来。来自河南的傅银尘在墨脱工作生活已经有8个年头了。来墨脱之前，新鲜的热带水果对他而言可是稀罕物，如今曾经陌生的热带水果成了他日常最爱的滋味。每逢果实收获的时节，他会挑选一些热带的水果寄往河南老家，让远方的亲人也能尝到这份来自墨脱的清甜与牵挂。
1: 大哥，你这儿有啥热带水果吗？
2: 现在只有那个菠萝蜜还有香蕉，其他的暂时没有。
3: 有下面吗？我给你看一下。
1: 好好好，
3: 慢点啊。
1: 好。
0: 今年因为工作忙，错过了水果大批量上市的季节，刚从外地回到墨脱的他，冒着细雨迫不及待地赶到果园，想碰碰运气。傅银尘轻车熟路地往果园深处走去，刚进果园就见到菠萝蜜的幼苗上挂着小小的果实。果实虽小，但长得又沉又壮实，挂在树干上透着一股十足的生命力。
1: 我们河南是平原地区，能种植的水果农作物不算多，水果也就苹果、梨这些，菠萝蜜相对来说在我们传统印象里边，海南呢还有广西那边才会有这么大的这个水果。所以当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墨脱真是太神奇了。
0: 菠萝蜜这种又大又重的热带水果，需要在高温多雨的气候条件下生长，很难想象它竟会出现在雪域高原的版图上。
1: 哎，这边有十几个，但是这种的话还不是很熟，因为它这个刺有点尖，像那种这个稍微圆润的话，那个刺就可以采了。我们上去。

它的表皮颜色会变深，从青绿色转为黄绿色或黄褐色，且按压时会有一定弹性。剥开厚重的外壳，金黄饱满的果包像一颗颗裹着蜜蜡的小元宝，挨挨挤挤地嵌在淡黄色的果瓤间，泛着温润又鲜亮的光泽。光是看着，就仿佛能想象到指尖掐开果肉时，果肉的绵密软糯。而这般裹挟着热烈阳光气息的味道，竟会绽放在雪域边缘的墨脱。

0: 百香果，果实汁多，酸甜适中，因其富含维生素 C、抗氧化物和膳食纤维，而被称为果中药王，深受人们的喜爱。
1: 我们这边的这个百香果一年可以结两季，然后每一季的话差不多能结200到300个，这样很多的，真是老庄了。
0: 百香果供应的时间因产地、品种和气候各有不同，但在墨脱一年四季都可品尝到百香果的滋味。尤其7月到12月是此处百香果的盛产期，果实挂满藤蔓，飘散着迷人的芬芳。
1: 墨脱分很多局域气候，邦新乡是典型的热带气候，产热带水果最多，海拔往上走气候都会有变化。马迪村这边种水果的特别多，香蕉、菠萝蜜、火龙果都能种出来，有些不好种的就搭大棚，因为这边雨水多，大棚能阻挡雨水。
0: 傅银尘小心翼翼地穿梭在凤梨园里，尽量躲避果树叶子边缘细小的锯齿。
1: 像这种偏黄的话基本上就可以采摘了，可以吃了，像这种偏绿的话基本上还吃不了，我们把这种已经长得差不多的然后采摘回去，放两天就可以吃。
0: 凤梨的叶片并非柔软舒展，而是自根茎处挺拔向上，如同锻造过的银刃，笔直凌厉地向上生长，自带凛然气场。叶片没有一丝拖泥带水的弧度，每一道棱角都锐利分明，仿佛是大自然用刻刀精心雕琢的倔强符号。

8年间，傅银尘生活在这片充满奇迹的土地上。墨脱的热带水果不仅滋养了他的生活，更串联起他与远方家人的亲情。这些产自墨脱的热带水果，满载着果香与牵挂，将为千里之外的家人带去一份甜美心意。墨脱地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印度洋暖湿气流沿峡谷北上，造就出这里独特的热带亚热带气候区。终年温暖湿润、雨水充沛的气候特点，让墨脱不仅成为热带水果的世外桃源，更是野生水果的快乐老家。

0: 罗布·卓玛家住墨脱县格林村，他对家乡的地理地貌、山林物产都非常熟悉。
1: 今天我们上

0: 上山，去找一架我们这边山上的野柿子，把它弄成柿子干儿。在内地上学的时候，很想念我们这边的这个山，山里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一些野果，我都是很喜欢的。大学毕业后，罗布卓玛回到家乡，经营起一家土特产店，并学习用自媒体宣传自己的家乡。
1: 通过做自媒体的方式，想把我们本地属于墨脱一些比较丰富的水果也好，包括我们本地的一些农作物也好，把东西宣传售卖出去，也想通过这些平台让大家知道我们墨脱县是很适合大家一年四季来旅游的。这是我们这边的一种野果子，叫海巴碱，汉语应该叫做洛丽果萨。
0: 还过一两个星期，它才会成熟。它的果实是有点酸酸的，有点臭臭的那种奶酪的那种酸臭味儿。诺丽果外形酷似长满青春痘的马铃薯，而这丑陋的皮相之下，是白花花的果肉，一旦长熟就会散发出强烈的气味。一口下去，腐败的芝士味。 在舌尖蔓延，酸臭中带有苦涩，别有一番滋味。不过，先别嫌弃，因为研究表明，洛丽果具有超强的抗氧化能力，是天然的酵素。逆境之中，初冬的风带着些许暖意吹拂山间，大自然的礼物。
1: 就在这温柔的氛围里悄然孕育。这是我们这边的鼻涕果树，这一棵，我们鼻涕果的果子就从这棵树上长出来的。它的果实，你可以看一下，是圆圆的那种，它的味道有点，吃起来像鼻涕一样的口感，但是特别的甜啊。用手挤开。
0: 像鼻涕一样黏腻的果实毫不起眼，但是放进嘴里的瞬间，就会触发味蕾，产生别样的味觉享受。嗯，
1: 太甜了，就是好吃。嗯，走。
0: 从童年记事起，这些野果就是罗布卓玛珍贵的小零食。
1: 承载着他成长过程中的许多味觉记忆。耶，这个是八月瓜吧？这个，它的果子里面好多籽儿啊，吃起来的口感的话，就是甜甜的、糯糯的，有点跟我们的野生芭蕉一样的味道。它也叫九月榨，因为它在九月的时候噻，熟透了，它就会自然的榨开。

0: 看，那里有一种野果子啊，红色的这个，叫南无畏子萨。这个是绿色的，这个是绿色的，还一串红色的，红色的那个很甜哦，特别的甜。已经成熟的季节了，也是一种我们当地很常见的一种野果子。它听说是具有药用的价值的。
1: 太甜了，学术的。较高的湿度、适宜的气温，是南无畏子的最佳生存环境。青红相间的果实缀满藤蔓，摘下，咬开，果肉裹着籽的清甜在舌尖散开。南无畏子，既是酸甜多汁的野生榛果。 亦是载入药典的天然药材，每一颗都沉淀着雨林的温润灵气，在11月的墨脱山林里，续写着药师同源的自然智慧。

0: 上面还有挂国，我们去看一下。
1: 11月末，野柿子也进入了落果期。罗布卓玛看着树上的果实，有些迫不及待。他立刻行动起来。
0: 特别的甜，拿回去做一些柿子干，再摇一些下来。
1: 野柿子树和鼻涕果树一样喜温，而且比较耐干旱。在山地自然林、自生林或山坡灌丛中十分常见。
0: 我们这边的物产真的很丰富，丰富到我们就是成长了这么20几年，每一年在山里面这么多的岁月和时间，还会发现不一样的种类的果子。
1: 在墨脱的群山褶皱与阡陌纵横间，野果如星辰散落，这些被阳光亲吻、雨露滋养的果实，既点缀着山林的自然生机，也承载着墨脱的本真滋味。它们带着原始的倔强，藏着农业文明的最初序章，在岁月中沉淀生命基因，在人类的驯化与守护下，终成田间枝头饱满甘甜的果实。让森林的馈赠跨越千年，成为现代农业文明最绵长的溯源与根基。在林芝，每一颗果实里都藏着雪域江南的独特风味。这些风味的背后，是人们耕耘土地的坚守，是对自然馈赠的珍视，是对味道本真的追寻。果味林芝，从来不止于果，更是人类与自然相依相偎的爱与传承。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为期3天的自治区第7届职业技能大赛日前在山南落幕，来自全区7个地市以及区直代表队的470名技能选手同台竞技，充分展现新时代西藏技能人才奋勇争先的昂扬风貌。
1: 大赛设置唐卡绘制、藏香制作、餐厅服务、茶艺、电子商务、美发等15个竞赛项目，采用一主两分赛场布局，各赛场同步开展实操比拼，各项目裁判严守公平公正原则，保障赛事有序推进。
2: 这一次在执裁的过程中，我也非常的欣喜地看到这一届的选手突破了传统的宴会摆台，也看到了新的希望和新的亮点。
1: 赛场之上，参赛选手涵盖各行各业，既有扎根一线的产业职工，也有技工、职业院校的青年师生。大家沉着应战，将平日积累的专业功底充分转化为实操能力，在比拼中交流互鉴，取长补短。
3: 前期也准备了非常充足的这个练习，比赛整体项目呢，综合性更强。
1: 经过3天紧张激烈的角逐，大赛决出各竞赛项目1、2、3等奖以及优胜奖。各项目成绩优异的选手还将择优进入集训队伍，代表我区备战全国职业技能大赛。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用好大赛成果，落实人才激励政策，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持续壮大高技能人才队伍，为西藏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0: 近日，2026年度“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网络主题活动在昌都启动。
1: 为期9天的活动中，中央媒体、三江流域沿线省份及对口援建省市网络博主组成联合采访团，将走进西藏解放第一村、昌都革命历史博物馆、芒康盐井古盐田、特色产业基地、多民族共居村落等点位实地采风，围绕长征精神、雪域回响、雪域75载、三江溯源等5大主题，线上线下联动开展沉浸式采访报道。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西藏昌都，这次采风报道我也有看到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点位，也希望能够创作出一批有温度、有深度、有传播力的作品，也希望更多的网友能够看到，都能够感受到昌都之美。
6: 我要聚焦到每一个真实的小故事上面，把我全程所见所闻，通过用直播互动的方式，带着咱们全国的网友朋友们一起去看，带大家云逛昌都。
1: 恰逢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昌都这片红色热土开展本次主题宣传有着特殊意义。活动将依托新媒体传播优势，全方位展现昌都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生动实践，在网络空间持续传递民族团结正能量。
7: 此次活动作为西藏自治区第36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的主要活动之一，我们选择呢在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开展这个网上主题宣传活动，意义非凡。接下来的9天里，媒体团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探宝之旅，我们不追热点，只追真情，记录那些没有剧本却比剧本更动人的石榴籽的故事。
0: 在吉隆镇，边贸带动着镇上大大小小的店铺。对于在这里经营的商户来说，吉隆不是谋生之地，更是倾注了心血和情感的家园。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里的商户们守望相助，用坚守和温情共度难关。
8: 在商户铁在奶白的手机里，还留存着他2019年在吉隆口岸开店的视频。那时每天人来人往，尼泊尔的货车排着队过关。
9: 您对那边的感情还是很深？
10: 对，那边还挺好。
8: 铁在奶白来自甘肃，3年前他将自己的边贸经销商店转移到了吉隆镇的步行街上，这里摆满了各式各样从尼泊尔运来的进口货品。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生意清淡了一些，有人来店里，他总会顺手拿出吃的喝的招待大家。
11: 别旁边走，刚才说啥说？
10: 这边挺好的，比吉隆人也热情，气候也好，所以我喜欢吉隆，我差不多跟吉隆一样。
8: 在吉隆时间久了，铁在奶白的尼泊尔语也说得

0: 十分流利。去年他还聘请了两名尼泊尔店员一起经营小店。
1: 他们两个干活也挺很勤快的，我们关系也好，平时一起吃饭，一起干活，就这样，我们家里人一样，我们就这样一起把这个店守好。
0: 多年朝夕相处的边境生活早已让中尼两地边民彼此信任，彼此牵挂。灾情发生后，商户马青第一时间收到了来自尼泊尔生意伙伴的问候。
2: 我经常去尼泊尔那些进货呀，去玩呀，有很多的朋友。口岸那边其实最喜欢看到的是车子进进出出，有些人纪念打卡，不管是办手续呀、啊、主要报关呀、啊、那些都是越来越方便，就感觉我们国家很强大。
0: 突如其来的泥石流灾害更让马青真切读懂了什么叫大国力量，什么叫众志成城。灾情发生后的仅仅几个小时，马青看到了一辆辆救援车跨越几百甚至几千公里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
2: 早上发生灾情的，然后晚上八九点的时候第一批的救援物资已经到了，这是很快，就是网上说的中国速度，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
0: 这片土地给予马青属于他的生活，也让他看见无数温暖。这段时间，马青主动走出小店，加入镇上的志愿服务队伍，尽己所能陪伴家园走出伤痛。
2: 灾情来了，大家这一起肩并肩手拉手的同甘苦共患难。其实你们镜头上面看到的那些只是一部分，有很多人是在默默付出，不管多困难，我都会坚持在守在这里。
3: 下面来看一组圈内简讯。
4: 近日，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该 APP 融合了大语言、多模态模型和智能体技术，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从文字加语音加视频等多个维度拆解诈骗手法，提供识别防范对策。日前，在天津医疗援藏团队精准帮扶下，贡觉县人民医院成功完成首例膝关节置换手术。两名长期受膝关节疾病困扰的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下一步，贡觉县将持续深化金藏医疗帮扶，坚持输血与造血并重，不断提升县域医疗服务水平，筑牢群众健康基石。
3: 今年以来，深扎县深扎镇盘活现有资源，启用四座标准化温室大棚，引种适配高原气候的蔬菜品种，着力解决高海拔地区新鲜蔬果供应不足难题。截止目前，累计收获各类蔬菜849斤，充分保障本地群众蔬菜需求。
4: 近日，巴宜区农业农村局在尼洋河畔组织开展2026年渔业增值放流活动，共向尼洋河投放拉萨裂腹鱼、巨须裂腹鱼、一尺裂腹鱼等鱼苗89.24万尾，同时同步标记放流鱼苗2.67万尾，用于后续资源跟踪监测和放流效果科学评估。
3: 近日，美丽天路号旅游列车从西宁站驶出，驶向日光之城拉萨。来自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贵州等多地的游客，正式开启了为期9天的魅力西藏之旅。这也是美丽天路号旅游列车第二次奔赴拉萨。游客可通过公铁接驳的方式，游览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等10多处西藏著名景点，一站式领略青藏高原独有的自然风貌和人文底蕴。近日，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式批复，山南市融媒体中心电视综合高清频道节目实现直播卫星定向传输覆盖，正式上线播出。高清稳定的本地电视信号走进寻常百姓家，彻底改善了山南市偏远乡村广播电视收视条件。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8月指数止跌回升，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5: 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供给端持续向好。8月份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分项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分别环比回升0.4、0.5、0.9和0.1点。多项

0: 指标连续多月回升，反映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人员指数与实在率指数较上月分别回升0.3和0.6点，显示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传统手机、电脑等数码产品则受开学季消费提振与产品价格上行双向对冲，整体市场需求有所放缓。综合来看，消费偏好持续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逐步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从实际业务量来看，八月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与上年相比继续保持20%以上的增速。上个月，河南鹤壁浚县王庄镇西枣林村正式启用快递村村通便民服务站，彻底终结了村民以往取件远、取件难的问题。现在不仅家门口可以收件，而且不同快递公司的包裹可以同时送来。这一便捷变化得益于当地快递村村通园区的技术创新。园区创新推出快递三段码互认技术，实现多家快递公司快件统一入仓、统一分拣、统一配送的统仓共配新模式。以往需要5名工作人员、5辆配送车分头派送5家快递公司的快件，如今仅需1人1台车就能完成周边10个村级站点的全部派送工作，人力、运力成本大幅降低。作为全国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县，湖北房县打通邮政与5家民营快递企业信息通道，全面落地统仓共配模式。针对偏远乡镇路况复杂、配送距离远、成本高的痛点，当地开通6条快递无人机投递航线，补齐偏远地区物流短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6点，环比回升1.1点。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5月发布了充电宝新版3C 认证实施规则，在2027年3月31号前，通过旧版3C 认证的充电宝产品允许生产和销售。自2027年4月1号起，所有出厂销售的充电宝产品必须按照新版充电宝3C 认证实施规则获得认证。
2: 新版充电宝 3C 认证实施规则增加强制性国家标准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作为认证依据，强化了挤压、针刺、吸离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从源头上降低了移动电源的安全风险。在工信部电子标准院安全中心实验室，记者看到技术人员正在对一款充电宝产品的电芯进行针刺实验。这是新版充电宝 3C 认证实施规则中专门增加的涉及安全的测试项目。针刺实验能够模拟锂电池发生内部短路的场景，通过直接刺穿电芯，让电池内部的卷芯发生大范围的短路，来检验锂电池的本质安全。在这个专门的检测实验舱中，技术人员在进行新增的循环后老化吸锂检测项目。根据新版充电宝 3C 认证实施规则，还要求充电宝产品必须具备智能管理、电压调节和异常禁用等功能，进一步提升产品安全性能。作为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可以留意产品外包装盒上的标识，来判断充电宝产品是否通过了新版 3C 认证。另外，充电宝制造商一般会在本体印制产品的执行标准，通过新版 3C 认证的充电宝多数都会增加标记执行的国家标准 GB47372-2026 到本体标签上，并配有摔落、磕碰等可能会带来安全风险，若出现严重故障切勿继续使用等中文安全警示说明。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雀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
2: 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1: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伯爵。哦，去稻头山有别的路吗？
1: 没有啊。
2: 糟糕，怎么办？
0: 来，方主田。

0: 伙计，哦，这能行吗？
1: 行啊，走。
0: 谢谢大家，可要小心的。
1: 好，
2: 注意喽。
3: 来，
2: 来，注意
3: 啊。
2: 安
3: 娜朱，嘿，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别了，你抬不动，
4: 抬不动，给两个地方。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5: 嗨，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0: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
6: 咱们帮帮手，铁，
7: 铁，铁，铁，铁，铁，铁，铁，铁，
0: 谢谢，格玛斯米达，谢谢。
4: 不用谢。
0: 哦哦，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1: 不用谢不用谢。
0: 格玛斯米达，
8: 不用谢不用谢，
0: 谢谢，谢谢，
1: 不用谢。
6: 同志，谢谢你了，
1: 小鬼。
0: 谢谢你。
1: 哎，
4: 首长，
0: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4: 再见。
0: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6: 不知道。
0: 走吧。
6: 赶快帮助老乡隐蔽啊！
0: 好，
6: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9: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4: 爷爷，爷爷，爷爷，
6: 不要怕，
4: 丁大爷啊，小英子，别怕。
6: 哦，对，到这边来，这边来。哦、哎，对，哦，
0: 好好，
6: 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1: 不是。谢谢你，
4: 谢谢，
6: 不谢不谢。
1: 哎，
4: 同志，
1: 同志，你贵姓？
6: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4: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6: 啊，好好。哎，
4: 同志，快点隐蔽啊！
6: 阿芳。

0: 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那当然的。
1: 那给我看看。

0: 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0: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
0: 后悔了？给。
2: 你先带点。
0: 还是你保管吧。
2: 王哥，哎，上车了，走吧。好，马上就去。
0: 我走了。
1: 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优乐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上来，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啊，情况怎么样？副团长，
1: 哟，等一下，我跟踪。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2: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2: 好吧。
0: 好，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哎，到底情况怎么样？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2: 啊，啃什么呀？
3: 我
0: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2: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
0: 来，
4: 马上送去，起来起来。
0: 来，坐。
2: 王政委。
0: 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仁爱喝的龙井啊！怎么样？有把握吗？师首长来坐镇，100%。
2: 不想把我拉上吗？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
0: 真的100%？当然。我当兵这么多年。 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 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5: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

0: 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1: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0: 好啊，
1: 师弟再抽两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0: 是，
1: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0: 是，
1: 来，咱们研究一下。
0: 是。
2: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0: 好。
3: 回来了，
2: 回来了，上好了。
4: 好。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2: 嗨，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1: 王成。哎呀，
2: 首长。
1: 小鬼，上好了吗？
2: 你看，他赶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1: 可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2: 张团长。
0: 啊，不考虑你的问题。
4: 团长，
2: 团长。
0: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4: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0: 我知道你准是跟着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4: 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0: 不管大夫怎么说。
4: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0: 哈哈，露馅了吧。
2: 团长，
0: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2: 集合！
3: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4: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3: 马上就要开始。
4: 那你呢？
0: 可我不上去干什么？行，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5: 对。
2: 大家休息待命。
0: 好
4: 好
0: 好。
4: 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1: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4: 哪能呢？
1: 伤养好了再说嘛。
4: 哎，你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1: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4: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4: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呵呵，

0: 给牵连上了啊，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船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1: 团长，请您接电话。
2: 好。
0: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2: 你能支持得了？
0: 行。
2: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2: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2: 一晃快20年了。
0: 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3: 王政委，不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3: 马上出发。
0: 弟弟，

0: 是，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八五幺，我是延安，851。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血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2: 是，
3: 851，我是延安。
2: 八五幺，
3: 延安，
1: 糟糕！
3: 延安，我打！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0: 好，注意敌人炮火。
1: 是，
3: 小心呐！
2: 排长，敌人上了六号阵地了。
0: 张国瑞，
4: 动！
0: 你带几个人在这儿接应。
4: 是，
0: 二班，过来。

0: 老李，老李，
1: 给。这是四号墓。
0: 老李，老李，老李。
2: 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3: 我是八五幺，我是八五幺。

0: 快报个情况！
1: 我是皇城，我是皇城，
2: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1: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0: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3: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0: 是，皇城，我们马上增援你。
3: 皇城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4: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3: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4: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六号阵地，六号。

0: 王城呼叫，王城呼叫，向四号目标开炮。
1: 四号目标射击。
0: 打得好，打得好啊，炮兵同志，谢谢你们。你想上，我叫你上，让你来尝尝这个。
2: 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3: 是。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积极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2: 是。
3: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4: 王成，王成，王成，
5: 牺牲了。
6: 喂喂，二营吗？
7: 喂，
6: 注意无名高地，
7: 啊，
6: 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0: 上进！
1: 快来吧，别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0: 你的防炮重机图有多厚？
1: 快打，要大个的，再近一点。
0: 50公尺。
1: 再近一点，40公尺。30公尺，再近5公尺。
0: 什么？

0: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0: 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1: 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2: 好，
3: 我是爷们，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1: 对，
3: 好，
1: 你们要把王直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4: 是。

0: 欢迎你啊，
1: 吴军长，欢迎欢迎，
0: 好，大里边请，你好，你好，哎，老孟，哎，啊，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2: 是啊，正好，
0: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
0: 抓住这个典型事迹。
2: 在部队里深入的进行宣传教育，
0: 对，很好，王主任。今天下午的驻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计划，请王主任你。哈哈哈哈，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啊，
3: 不要紧，走，
0: 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3: 哎，走吧，走吧。
4: 别慌，就是有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首长，有人找你。
1: 贞子姐姐，
2: 真好，
3: 贞子，
1: 芳芳，
2: 你
1: 真好，你们辛苦了，
2: 好，
3: 真好，
1: 芳芳，
2: 太好了，
1: 真好，跳的真好，
4: 那得谢谢老师你呀、啊，
1: 哎，
5: 姑娘，姑娘，
4: 阿爸姐，
5: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4: 不好，
5: 哎。啊，多斯密达，多斯密达！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成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6: 通知老人家了吗？
7: 还没有。
6: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7: 是。
4: 首长，
8: 首长，
9: 首长，
7: 首长，
6: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4: 是
7: 是，
6: 好，休息休息去吧。
8: 嗯，走吧走吧。
10: 小王，快走
11: 啊！哎，
4: 首长，你好。
6: 你跳得不错，小鬼。
4: 不好。
6: 咱们见过面呢。
4: 对了，抬汽车的时候。
6: 你叫什么名字？
4: 王芳。
6: 你父亲叫？
4: 王富彪。

你家住在这儿？上海浦东区。一直住在浦东区吗？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听我爸爸说的。 你爸爸身体好吗？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来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哦，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哟，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我那里去一下。
0: 爸爸，
1: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0: 首长，我来了。
1: 来。吃饭了吗？
0: 吃了。
1: 坐吧。
0: 嗯。
1: 吃糖，
3: 吃苹果，
1: 哪来这么多？
3: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1: 好，吃吧，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0: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1: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0: 这怎么说呢？
1: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0: 初中三年。
1: 你哥哥呢？
0: 哥哥从小做工。
1: 嗯。
0: 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1: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1: 嗯，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0: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1: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0: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1: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0: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1: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什么？

芳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

0: 你都知道，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1: 前半部分写的还不错，后半部分，
2: 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
1: 比前半部分写的还好，是不是？小刘，
3: 哟，
1: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3: 我说不好，
4: 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2: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4: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2: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1: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2: 首长，给我吧。明天再给首长看。
1: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训工。

我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
0: 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哦，
0: 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0: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0: 报仇。
1: 对，
0: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2: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3: 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啊。
0: 对，欢迎你，
4: 欢迎你，
5: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
1: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5: 哎呦，太好了。
3: 王芳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5: 谢谢，
0: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1: 对，
5: 好。
6: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1: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联队去还可以吧？
6: 哎，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1: 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6: 哎，好。
1: 你看王芳像谁？
6: 像谁？不对，猜不着。像谁呀？
1: 你看，
6: 哎，这很像王芳啊。
1: 这是她妈妈。
6: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鬼，我来吧。
1: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6: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1: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6: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1: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6: 你没有找他？
1: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6: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1: 好啊，你来写吧。
6: 我嘿，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1: 他还不知道。
6: 哦，
1: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6: 怎么，你没有认他？
1: 嘿嘿，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5: 少长，
7: 经理，
5: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1: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7: 经理。
5: 团长，
6: 哎，
5: 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6: 像，太像。
5: 主任，这回怎么样？
1: 哎，这还可以。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

0: 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嗯，好，再见吧。
1: 对，
0: 出发。
2: 再见，再见，
0: 再见。
3: 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0: 正在挑选人。
3: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0: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3: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0: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3: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4: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0: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3: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4: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3: 这个小鬼啊，
4: 首长，让我去接吧。
3: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
4: 王芳同志，我自己走。
5: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这儿。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假期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0: 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1: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2: 啊！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1: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框。

0: 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1: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0: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2: 嘿，这一下打得可真痛苦。
3: 嘿，他呀，甭想上来，
4: 一直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2: 一个月跑不了，没问题。
3: 当然，
5: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
6: 走啊。
5: 好。怎么，你累了？
6: 你累了？
5: 不累。走。
7: 情况怎么样？
8: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7: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5: 走，快点，快走。
7: 你们到哪儿去？
5: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8: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6: 哎呀，那怎么办呢？
7: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0: 哎呦，服务员，来来，哎，同志们，
1: 监视员同志，你们辛苦了。
0: 啊，不行，
1: 我们都有巡守长慰问你们来了。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同志，你叫李？
3: 我叫李永禄。
4: 我叫赵金贵。
5: 同志，你们辛苦了。
3: 辛苦了，同志。
5: 哎，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哎呀，
1: 你们喝水。哎，同志，坐下
5: 坐下坐下
1: 坐
5: 下坐下坐下
1: 坐吧，
5: 走吧。
1: 现在开始啊，好，
3: 开始吧。
1: 第一个节目，歌唱炊事员，演唱者王芳。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机，快卧倒，快卧倒！
1: 老李同志，老李！
0: 哎，快下！汪峰，哎呀！
1: 汪峰，汪峰！
2: 汪峰，怎么样？怎么样？
3: 不用扶，老李，不要紧。
2: 快上报道组。
3: 是，
2: 轻一点啊。

0: OK OK， 他把枪拿着的。
1: 飞机，快进防空洞，快一点，给我，
2: 把那个给我拿去，
1: 东西给我，
2: 快给我。

0: 王芳，疼得厉害吗？哎呦，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1: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金大爷，
1: 啊，
0: 王，
1: 怎么了？
0: 王芳她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哎，小李，
2: 你好，
1: 王主任，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2: 谢谢首长，
1: 你们小心一点。是。首长，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2: 首长，
1: 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愿意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 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主任，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3: 王芳受伤了。
1: 啊？他在哪儿？
3: 在二号病房。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

0: 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1: 有危险吗？
0: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了？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

0: 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城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1: 是
2: 是，
3: 老张，
4: 你到现场。
3: 好，
4: 好，我们研究一下这情况。
3: 好吧，就这样吧。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1: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肯拿你试问啊。嗯，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5: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
0: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5: 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上签字。
0: 调你来是？
5: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5: 哦，王富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
0: 军单我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富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5: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5: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5: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
0: 好些了。
5: 能赶回来吗？
0: 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5: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0: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5: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6: 老马，你看这事儿。
7: 老大爷，哎，您贵姓？
6: 哎，我姓胡。
7: 哎呀，错了。
6: 嗯，你找谁呀？
7: 王富彪。
8: 王富彪
7: 啊？
8: 哎，刚才还在这儿呢。
6: 把扳子给我。
8: 哎，同志们，下车吧。
6: 试试看。
0: 好，
6: 踩一下。哎，好了，
0: 行了，
6: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
9: 啊，自家人们谢什么？
6: 您贵姓啊？
10: 王富彪同志，上车了，
6: 来了，
7: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富彪同志
6: 啊。
7: 走，上车去吧。
6: 啊，好好。

0: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1: 欢迎欢迎欢迎。
2: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5: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啊？哎，
6: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0: 王富彪同志。
1: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2: 谢谢，谢谢。
1: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2: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1: 老人家，歇一歇去吧。
2: 好。
1: 您请到这边来。
3: 老人家，坐。
1: 您就在这儿休息。
2: 好好。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4: 来，请进，请进。
3: 啊，这是我们王主任。
2: 哦，
4: 大家请坐吧。啊，请，
5: 好，
4: 坐，
5: 好好好好，
4: 坐吧，
5: 坐好，好，把衣服给我，
4: 来，抽烟，
5: 自己来吧，
4: 自己来，大家不要客气啊，
5: 不客气。
2: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
6: 我们也盼望你们呐。
2: 你不认识我了？

0: 仔细看看。我是王东啊。啊，
1: 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0: 虎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捡到你了。
1: 是啊，是啊，
0: 你还这么结实啊。
1: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0: 来坐。
1: 哈，抓住了，他们有十八年没见的老朋友了。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0: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1: 知道，我也
0: 坐吧。
1: 阿芳是个好孩子。
0: 是啊，傅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哎，
1: 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0: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嗯，
1: 为什么？
2: 王傅彪同志，
3: 年都五年了，太不容易了。
2: 王主任，恭喜你啊！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2: 哎，太好了。
1: 好，去，我是要去的。

我们王成台的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

0: 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1: 为了朝鲜，为了祖国，
2: 我们一生顽强战斗力，为了朝鲜，
0: 我们永远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谢你们，祖国的人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盼望你们大胜仗。

0: 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
1: 坚决消灭敌人。
0: 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
2: 出发！

0: 们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2: 不放力量强大，高兴，
1: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3: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1: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
3: 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4: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5: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6: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6: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都好了，爸爸，你身体好吗？好，妈妈和弟弟都好吗？都好。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1: 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干什么？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
0: 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2: 王东叔叔，记得呀。哎，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3: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上好部队了。
2: 全好了吗，小鬼？
3: 全好了。
0: 阿芳，你认识他吗？
4: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啊？哎，
2: 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3: 阿芳，是真的。
0: 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5: 老张啊，王副彪在。

0: 你说也没看中给他带大，
1: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2: 是，怎么回事呢？
0: 明白了吧？
1: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0: 对。
1: 战斗打响了。

生息。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为期3天的自治区第7届职业技能大赛日前在山南落幕，来自全区7个地市以及区直代表队的470名技能选手同台竞技，充分展现新时代西藏技能人才奋勇争先的昂扬风貌。
1: 大赛设置唐卡绘制、藏香制作、餐厅服务、茶艺、电子商务、美发等15个竞赛项目，采用一主两分赛场布局，各赛场同步开展实操比拼，各项目裁判严守公平公正原则，保障赛事有序推进。
2: 这一次在执裁的过程中，我也非常的欣喜地看到这一届的选手突破了传统的宴会摆台，也看到了新的希望和新的亮点。
1: 赛场之上，参赛选手涵盖各行各业，既有扎根一线的产业职工，也有技工职业院校的青年师生。大家沉着应战，将平日积累的专业功底充分转化为实操能力，在比拼中交流互鉴，取长补短。
3: 前期也准备了非常充足的这个练习，比赛整体项目呢，综合性更强。
1: 经过3天紧张激烈的角逐，大赛决出各竞赛项目1、2、3等奖以及优胜奖，各项目成绩优异的选手还将择优进入集训队伍，代表我区备战全国职业技能大赛。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贫，用好大赛成果，落实人才激励政策，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持续壮大高技能人才队伍，为西藏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0: 近日，2026年度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网络主题活动在昌都启动。
1: 为期9天的活动中，中央媒体、三江流域沿线省份及对口援建省市网络博主组成联合采访团，将走进西藏解放第一村、昌都革命历史博物馆、芒康盐井古盐田、特色产业基地、多民族共居村落等点位实地采风，围绕长征精神、雪域回响、雪域75载、三江溯源等5大主题，线上线下联动开展沉浸式采访报道。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西藏昌都，这次采风报道我也有看到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点位，也希望能够创作出一批有温度、有深度、有传播力的作品，也希望更多的网友能够看到，都能够感受到昌都之美。
6: 我要聚焦到每一个真实的小故事上面，把我全程所见所闻，通过用直播互动的方式，带着咱们全国的网友朋友们一起去看，带大家云逛昌都。
1: 恰逢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昌都这片红色热土开展本次主题宣传有着特殊意义。活动将依托新媒体传播优势，全方位展现昌都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生动实践，在网络空间持续传递

0: 民族团结正能量。
1: 此次活动作为西藏自治区第36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的主要活动之一，我们选择呢在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开展这个网上主题宣传活动，意义非凡。接下来的9天里，媒体团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探宝之旅，我们不追热点，只追真情，记录那些没有剧本却比剧本更动人的16字的故事。
2: 在吉隆镇，边贸带动着镇上大大小小的店铺。对于在这里经营的商户来说，吉隆不是谋生之地，更是倾注了心血和情感的家园。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里的商户们守望相助，用坚守和温情共度难关。
3: 在商户铁在奶白的手机里，还留存着他2019年在吉隆口岸开店的视频。那时每天人来人往，尼泊尔的货车排着队过关。
4: 您对那边的感情还是很深？
5: 对，那边啊挺好。
3: 铁在奶白来自甘肃，3年前，他将自己的边贸经销商店转移到了吉隆镇的步行街上，这里摆满了各式各样从尼泊尔运来的进口货品。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生意清淡了一些。有人来店里，他总会顺手拿出吃的喝的招待大家。
6: 别方便面说，刚刚说啥
5: 说？这边挺好的，比吉隆人也热情，气候也好，所以我喜欢吉隆。我差不多本地人一样。
3: 在吉隆时间久了，铁在奶白的尼泊尔语也说得十分流利。去年他还聘请了2名尼泊尔店员一起经营小店。
5: 他们两个干活也挺很勤快的，我们关系也好，平时一直一起吃饭，一直干活，就这样，我们家里人一样，我们就这样一起把这个店守好。
3: 多年朝夕相处的边境生活早已让中尼两地边民彼此信任，彼此牵挂。灾情发生后，商户马青第一时间收到了来自尼泊尔生意伙伴的问候。
7: 我经常去尼泊尔那些进货呀，去玩呀，有很多的朋友。口岸那边其实最喜欢看到的是车子进进出出，有些人纪念打卡，不管是办手续啊，或者报关呀，那些都是越来越方便，就感觉我们国家很强大。
3: 突如其来的泥石流灾害更让马青真切读懂了什么叫大国力量，什么叫众志成城。灾情发生后的仅仅几个小时，马青看到了一辆辆救援车跨越几百甚至几千公里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
7: 早上发生灾情的，然后晚上8、9点的时候，第一批的救援物资已经到了，这是很快，就是网上说的中国速度，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3: 这片土地给予马青属于他的生活，也让他看见无数温暖。这段时间，马青主动走出小店，加入镇上的志愿服务队伍，尽己所能陪伴家园走出伤痛。
7: 灾情来了，大家都一起肩并肩手拉手，同甘苦共患难。其实你们镜头上面看到的那些只是一部分，有很多人是在默默付出，不管多困难我都会坚持在守在这里。
2: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8: 近日，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该 APP 融合了大语言、多模态模型和智能体技术。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从文字加语音加视频等多个维度拆解诈骗手法，提供识别防范对策。日前，在天津医疗援藏团队精准帮扶下，贡觉县人民医院成功完成首例膝关节置换手术。2名长期受膝关节疾病困扰的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下一步，贡觉县将持续深化金藏医疗帮扶，坚持输血与造血并重，不断提升县域医疗服务水平，筑牢群众健康基石。
2: 今年以来，深扎县深扎镇盘活现有资源，启用4座标准化温室大棚，引种适配高原气候的蔬菜品种，着力解决高海拔地区新鲜蔬果供应不足难题。截至目前，累计收获各类蔬菜849斤，充分保障本地群众蔬菜需求。
8: 近日，巴宜区农业农村局在尼洋河畔组织开展2026年渔业增值放流活动，共向尼洋河投放拉萨裂腹鱼、巨须裂腹鱼、一尺裂腹鱼等鱼苗89.24万尾，同时同步标记放流鱼苗2.67万尾，用于后续资源跟踪监测和放流效果科学评估。
2: 近日，美丽天路号旅游列车从西宁站驶出，驶向日光之城拉萨。来自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贵州等多地的游客，正式开启了为期九天的魅力西藏之旅。这也是美丽天路号旅游列车第二次奔赴拉萨。游客可通过公铁接驳的方式，游览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等十多处西藏著名景点，一站式领略青藏高原独有的自然风貌和人文底蕴。近日，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式批复，山南市融媒体中心电视综合高清频道节目实现直播卫星定向传输覆盖，正式上线播出。高清稳定的本地电视信号走进寻常百姓家，彻底改善了山南市偏远乡村广播电视收视条件。
9: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八月指数止跌回升，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10: 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九个分项指数中有八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供给端持续向好。八月份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分项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分别环比回升0.4、0.5、0.9和0.1点，多项指标连续多月回升，反映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人员指数与实在率指数较上月分别回升0.3和0.6点，显示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传统手机、电脑等数码产品则受开学季消费提振与产品价格上行双向对冲，整体市场需求有所放缓。综合来看，消费偏好持续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逐步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从实际业务量来看，八月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与上年相比继续保持20%以上的增速。上个月，河南鹤壁浚县王庄镇西枣林村正式启用快递村村通便民服务站，彻底终结了村民以往取件远、取件难的问题。现在不仅家门口可以收件，而且不同快递公司的包裹可以同时送来。这一便捷变化得益于当地快递村村通园区的技术创新。园区创新推出快递三段码互认技术，实现多家快递公司快件统一入仓、统一分拣、统一配送的统仓共配新模式。以往需要5名工作人员、5辆配送车分头派送5家快递公司的快件，如今仅需1人1台车就能完成周边10个村级站点的全部派送工作，人力、运力成本大幅降低。作为全国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县，湖北房县打通邮政与5家民营快递企业信息通道，全面落地统仓共配模式。针对偏远乡镇路况复杂、配送距离远、成本高的痛点，当地开通6条快递无人机投递航线，补齐偏远地区物流短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6点，环比回升1.1点。
9: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5月发布了充电宝新版3C 认证实施规则，在2027年3月31号前通过旧版3C 认证的充电宝产品允许生产和销售。自2027年4月1号起，所有出厂销售的充电宝产品必须按照新版充电宝3C 认证实施规则获得认证。
8: 新版充电宝 3C 认证实施规则增加强制性国家标准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作为认证依据，强化了挤压、针刺、吸离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从源头上降低了移动电源的安全风险。在工信部电子标准院安全中心实验室，记者看到技术人员正在对一款充电宝产品的电芯进行针刺实验，这是新版充电宝 3C 认证实施规则中专门增加的涉及安全的测试项目。针刺实验能够模拟锂电池

0: 发生内部短路的场景，通过直接刺穿电芯，让电池内部的卷芯发生大范围的短路，来检验锂电池的本质安全。在这个专门的检测实验舱中，技术人员在进行新增的循环后老化锡锂检测项目。根据新版充电宝 3C 认证实施规则，还要求充电宝产品必须具备智能管理、电压调节和异常禁用等功能，进一步提升产品安全性能。作为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可以留意产品外包装盒上的标识，来判断充电宝产品是否通过了新版 3C 认证。另外，充电宝制造商一般会在本体印制产品的执行标准。通过新版 3C 认证的充电宝，多数都会增加标记执行的国家标准 GB47372-2026 到本体标签上，并配有摔落、磕碰等可能会带来安全风险，若出现严重故障，切勿继续使用等中文安全警示说明。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交通安全，人人有责，远离酒驾，平安出行。酒驾是交通事故的第一大杀手。世界卫生组织的事故调查显示，大约50%-60%的交通事故与酒后驾驶有关。一、为什么酒后不能开车？酒后反应迟钝，对突发状况无法及时应对，手脚不听使唤，一把油门当刹车，视线模糊，难以发现视野边缘的危险隐患。酒后不理智，容易做出十分危险的驾驶动作。酒后易犯困，精神恍惚，此时开车极度危险。二、酒驾与醉驾的处罚。酒驾扣驾照罚款记分，醉驾吊销驾照拘役并罚款。醉驾以后会导致出国签证不予通过，不能当律师、当兵，不能报考国家公务员，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等。三、酒驾误区。酒后骑摩托车不属于酒驾，酒量大喝点酒开车没问题，酒后挪车不算酒驾，饮酒驾驶不上马路就没事，服用醒酒药解酒能避免酒驾，搭乘酒驾车出事不用担责。以上这几点都是酒驾的误区。酒给人们带来短暂愉悦的同时，也隐藏着致命的危险。一件件酒驾事故都成了生死离别的人间惨剧。文明出行，平安相伴。
3: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
3: 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4: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5: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6: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6: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初冬的阳光洒进果园，给这片桃林布上一层暖金。桃树枝茂叶盛，在风中轻轻摇曳，熟透的果子微微坠弯枝条，粉白中透着胭脂红，独有一份鲜活的韧劲，让这片桃林充满生机。
1: 今天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这片区域的除草任务啊。你看这种杂草长得太茂盛。工具拿好，今天就从这儿开始哦，就从这一片开始。
0: 叶维亮，这片桃园的负责人。2013年，他和团队带着让家人朋友吃到原生态无公害水果的初心，踏上了寻地之路。
1: 你看这几棵桃树，哎，桃子长得很好，果形也好，也漂亮。你看这还有这几棵。那为什么我们的果园哈，草和树子是基本上一样高的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桃树和草是共生的，然后这下面的草哈，它的草本香会熏到的这个桃子里面，哎，让我们的桃子有独特的风味。你尝一个，是不是？
2: 嗯，闻起来这个果香味特别浓郁。嗯，有一股淡淡的那个草本香味了，口感特别好。然后我们今天把这个草除了以后，方便明天的这边采摘，搞一个临时通道。
0: 12年前，他们穿越西藏的山川河谷，在数十个候选地中反复甄别，选定了这片被当地人视为不毛之地的荒滩。
1: 前前后后，西藏大部分地区都走完了，哦，派真啊，然后就是曲、那曲啊那些地方都去过，知道吧？山南这些地方，到处走访啊，这些大概接近一年。当时我们7、8月份过来的时候，桃花开得正灿烂的时候啊，然后就感觉这地方很适宜栽种这种果树。
0: 这里的平均海拔有3000米，日照充足，早晚温差巨大，没有虫害，正是生态水果生长的理想家园。12年前，这片曾被灌木丛覆盖的荒滩，在他们眼中是等待唤醒的沃土。为了做好生态农业，他们将一腔热情投入到这片近2400亩的土地上。因为从来没有做过农业，很多工作都需要摸着石头过河。选种、育种成为摆在团队面前的第一道难关。最开始，叶维亮他们选择了200亩地进行试种，其中10多个品种的桃树是大家最为期待的。
1: 外来的品种哈，不适宜当地的气候，就是成活率很低。我们当时来的桃树苗啊，有成活率只达到能达到10%到20%，一亩地就成活就10几棵，当时看到心酸。每年的嫩芽一发出来过后，都一到冬季就冻死了，来年又长不出来了，就这样4年就白费了，树苗都没有长出来，前期投入几千万也。

0: 浪费了，就是这样的。
1: 在高原上种植果树具有极大挑战，四年时间四次大规模试种，一次次满怀期待，一次次铩羽而归，团队成员的信心备受打击。面对屡种屡败的窘境，他们又该如何破局呢？当叶维亮看到林芝漫山遍野的野桃树时，他忽然有了灵感。他带领大家收集林芝原生桃核，培育砧木，再嫁接优良品种，尝试用本地根基加优种嫁接的方法，终于让桃树在荒滩上扎下了根。这四年对于叶维亮和团队来说，是与高原气候的反复博弈，是在绝望中寻找生机的执着。桃苗在这里扎下了深根，也为他们的生态农业之路劈开了一道光亮。
2: 慢点啊，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清理取水口的枯枝杂叶。
1: 水是生命之源，更是荒滩种桃的关键。雅鲁藏布江看似很近，事实上江面距离桃源有着巨大的地势差，想把江水引到桃源存在极大难度。他们又是利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灌溉水源问题呢？
2: 等一下你们两个就在这儿清淤啊，我去捞树叶啊，来拿着。这水池我们每月必须定期清理一到两次，你看这个水源是不是很清澈啊？因为这个水是上游的一个冰川融化的雪水，然后我们在这儿建了一个取水口，通过这个取水口，通过管道引入到我们果园里面。
1: 为了寻找合适的水源地，叶维亮他们的脚步越走越远，走访当地村民询问用水地，爬山涉水观察雪山溪流，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水源地。
2: 走了好多个地方，然后才找到8公里外，基地8公里外，找到了一个冲沟水源，就是冰川的雪水融化下来的一个冲沟。然后我们又沿着这条冲沟一直往上走了大概200米左右，然后才找到一个适合取水的地方。
3: 这是我们的一个泥沙沉淀池，泥沙的话会分从那个下面的那个管道排出去，你看那个水都是浑浊的，然后我们的干净的水呢就从上面这个管道一直到我们的那个果园里面了。
1: 找到水源地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怎样将水引到果园里。水源地距离果园近8公里，中间还要跨越219国道，穿越整个甲邦村，如果水管出现问题，淹没国道和村子的风险能否可控，成了团队考虑的问题。
2: 当时就觉得风险很大，我们提出方案就是泄压，就是多处安了泄压阀，通过层层泄压，然后引过来，挖几个泄水池，就是避免如果管道爆管以后，就爆到了水池里边，也不会淹到国道和村庄里面来，就是这样解决的这些问题，然后风险也把控好了，然后我们才开始实施，然后挖沟、埋管、调试，才把这趟水引过来，引到基地来的。
1: 就这样，冰川融水被引到了果园，纵横交织的灌溉系统解决了果园灌溉的难题。这股源源不断的冰川水不仅浸润着桃树每一寸干渴的根系，更坚守着它们对于生态农业的承诺。

0: 从七月到十二月初，果园里始终飘荡着丰收的果香。各个品种的桃子循着时节陆续成熟，让果子不断档，成为这片土地从盛夏至初冬的常态。
1: 我们品种有30多种，有早桃、水蜜桃啊，然后冬桃有脆桃，然后蜜桃。从7月份到12月份，我们都有桃子，因为11月份是我们的采摘旺季，外来的批发商都很多，都要提前给我们预约。他基本上每个批发商来进来都是至少到2000到3000斤左右的采摘。
0: 高原巨大的昼夜温差，让桃子的糖分疯狂积攒，超强的紫外线赋予桃子紧实的口感，加上它们与原生灌木丛共生，身上还带着独特草木清香的野味。因最晚采摘期可以到12月初，使这里的桃子有幸成为全中国较为晚熟的那一批。随着西藏交通网络设施的不断发展完善，这些带有高原气质的冬桃将从雪域江南走向祖国的大江南北，走进千家万户。12年的坚守，荒滩终成绿洲，这里的桃子和培植它们的园丁一样，充满顽强的韧劲，它们奋力生长，在四季轮转中一次又一次抽出鲜绿，终于有了果压枝头的喜悦。如今这片果园里不仅生长着桃树，越来越多的果树也在陆续扎根，开始长出充满希望的果实。同样是在林芝，另外一个果香四溢的秘境，却有着迥然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这里是位于西藏东南部的林芝市墨脱县，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奇观。即便在11月的初冬，这里依然瓜果飘香，热带风情扑面而来。来自河南的傅银尘在墨脱工作生活已经有8个年头了。来墨脱之前，新鲜的热带水果对他而言可是稀罕物，如今曾经陌生的热带水果成了他日常最爱的滋味。每逢果实收获的时节，他会挑选一些热带的水果寄往河南老家，让远方的亲人也能尝到这份来自墨脱的清甜与牵挂。
2: 大哥，你这儿有啥热带水果吗？
3: 现在只有那个菠萝蜜还有香蕉，其他的暂时没有。
2: 有
3: 香
2: 蕉吗？我给你换一个。好好好，
3: 快点啊。
2: 好。
0: 今年因为工作忙，错过了水果大批量上市的季节，刚从外地回到墨脱的他，冒着细雨迫不及待地赶到果园，想碰碰运气。傅银尘轻车熟路地往果园深处走去，刚进果园就见到菠萝蜜的幼苗上挂着小小的果实。果实虽小，但长得又沉又壮实，挂在树干上透着一股十足的生命力，
2: 我们河南是平原地区，能种植的水果农作物不算多，水果也就苹果、梨这些，菠萝蜜相对来说，在我们传统印象里边，海南呢，还有广西那边才会有这么大的这个水果。所以当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墨脱真是太神奇了。
0: 菠萝蜜，这种又大又重的热带水果，需要在高温多雨的气候条件下生长，很难想象它竟会出现在雪域高原的版图上。
2: 哎，这边有十几个，但是这种的话还不是很熟，因为它这个刺有点尖，像那种这个稍微圆润的话，那个刺就可以采了。我们上去。

菠萝蜜完全成熟时，它的表皮颜色会变深，从青绿色转为黄绿色或黄褐色，且按压时会有一定弹性。剥开厚重的外壳，金黄饱满的果包像一颗颗裹着蜜蜡的小元宝，挨挨挤挤地嵌在淡黄色的果瓤间，泛着温润又鲜亮的光泽。光是看着，就仿佛能想象到指尖掐开果肉时，果肉的绵密软糯。而这般裹挟着热烈阳光气息的味道，竟会绽放在雪域边缘的墨脱。

0: 百香果，果实之多，酸甜适中，因其富含维生素 C、抗氧化物和膳食纤维，而被称为果中药王，深受人们的喜爱。
1: 我们这边的这个百香果一年可以结两季，然后每一季的话差不多能结200到300个，这样很多的，真是老庄了。
0: 百香果供应的时间因产地、品种和气候各有不同，但在墨脱一年四季都可品尝到百香果的滋味。尤其7月到12月是此处百香果的盛产期，果实挂满藤蔓，飘散着迷人的芬芳。
1: 墨脱分很多局域气候，邦新乡是典型的热带气候，产热带水果最多，海拔往上走气候都会有变化。马迪村这边种水果的特别多，香蕉、菠萝蜜、火龙果都能种出来，有些不好种的就搭大棚，因为这边雨水多，大棚能阻挡雨水。
0: 傅银尘小心翼翼地穿梭在凤梨园里，尽量躲避果树叶子边缘细小的锯齿。
1: 像这种偏黄的话基本上就可以采摘了，可以吃了，像这种偏绿的话基本上还吃不了，我们把这种已经长得差不多的然后采摘回去，放两天就可以吃。
0: 凤梨的叶片并非柔软舒展，而是自根茎处挺拔向上，如同锻造过的银刃，笔直凌厉地向上生长，自带凛然气场。叶片没有一丝拖泥带水的弧度，每一道棱角都锐利分明，仿佛是大自然用刻刀精心雕琢的倔强符号。

八年间，傅银尘生活在这片充满奇迹的土地上。墨脱的热带水果不仅滋养了他的生活，更串联起他与远方家人。

的亲情。这些产自墨脱的热带水果，满载着果香与牵挂，将为千里之外的家人带去一份甜美心意。墨脱地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印度洋暖湿气流沿峡谷北上，造就出这里独特的热带亚热带气候区。终年温暖湿润、雨水充沛的气候特点，让墨脱不仅成为热带水果的世外桃源，更是野生水果的快乐老家。

0: 罗布·卓玛，家住墨脱县格林村。他对家乡的地理地貌、山林物产都非常熟悉。
1: 今天我们上山去找一找我们这边山上的野柿子，把它弄成柿子干。在内地上学的时候，很想念我们这边的这个山，山里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一些野果，我都是很喜欢的。
0: 大学毕业后，罗布·卓玛回到家乡经营起一家土特产店，并学习用自媒体宣传自己的家乡。
1: 通过做自媒体的方式，想把我们本地属于墨脱一些比较丰富的水果也好，包括我们本地的一些农作物也好，把东西宣传售卖出去，也想通过这些平台让大家知道我们墨脱县是很适合大家一年四季来旅游的。这是我们这边的一种野果子，叫海巴碱，汉语应该叫做洛丽果子，还过一两个星期它才会成熟。它的果实是有点酸酸的，有点臭臭的那种奶酪的那种酸臭味儿。
0: 诺丽果外形酷似长满青春痘的马铃薯，而这丑陋的皮相之下是白花花的果肉，一旦长熟就会散发出强烈的气味，一口下去，腐败的芝士味在舌尖蔓延，酸臭中带有苦涩，别有一番滋味。不过先别嫌弃，因为研究表明，诺丽果具有超强的抗氧化能力，是天然的酵素。秘境之中，初冬的风带着些许暖意吹拂山间，大自然的礼物就在这温柔的氛围里悄然孕育。
1: 这是我们这边的鼻涕果树，这一棵我们鼻涕果的果子就从这棵树上长出来的。它的果实你可以看一下，是圆圆的那种，它的味道有点吃起来像鼻涕一样的口感，但是特别的甜啊。
0: 用手挤开，像鼻涕一样黏腻的果实毫不起眼，但是放进嘴里的瞬间就会触发味蕾，产生别样的味觉享受。
1: 嗯，太甜了，就是好吃。嗯，走。
0: 从童年记事起，这些野果就是罗布·卓玛珍贵的小零食，承载着他成长过程中的许多味觉记忆。
1: 耶，这个是八月瓜吧？这个，它的果子里面好多籽儿啊，吃起来的口感的话就是甜甜的、糯糯的，有点跟我们的野生芭蕉一样的味道。它也叫九月榨，因为它在九月的时候熟透了，它就会自然的榨开。

你看，那里有一种野果子啊，红色的这个，叫南无畏子萨。这个是绿色的，这个是绿色的，还一串红色的，红色的那个很甜哦。

0: 哦，特别的甜，已经成熟的季节了，也是一种我们当地很常见的一种野果子，它听说是具有药用的价值的。嗯，太甜了。学术的
1: 较高的湿度，适宜的气温，是南无畏子的最佳生存环境。青红相间的果实缀满藤蔓，摘下咬开，果肉裹着籽的清甜在舌尖散开。南无畏子既是酸甜多汁的野生榛果，亦是载入药典的天然药材，每一颗都沉淀着雨林的温润灵气，在十一月的墨脱山林里续写着药师同源的自然智慧。

0: 我们找到了这棵野狮子，苏嫂，上面还有挂果，我们去看一下。
1: 十一月末，野柿子也进入了落果期。罗布卓玛看着树上的果实，有些迫不及待。他立刻行动起来。
0: 特别的甜，拿回去做一些柿子干，再摇一些下来。
1: 野柿子树和鼻涕果树一样喜温，而且比较耐干旱，在山地自然林、次生林或山坡灌丛中十分常见。
0: 我们这边的物产真的很丰富，丰富到我们就是成长了这么二十几年，每一年在山里面这么多的岁月和时间，还会发现不一样的种类的果子。
1: 在墨脱的群山褶皱与阡陌纵横间，野果如星辰散落。这些被阳光亲吻、雨露滋养的果实，既点缀着山林的自然生机，也承载着墨脱的本真滋味。它们带着原始的倔强，藏着农业文明的最初序章，在岁月中沉淀生命基因，在人类的驯化与守护下，终成田间枝头饱满甘甜的果实，让森林的馈赠跨越千年，成为现代农业文明最绵长的溯源与根基。在林芝，每一颗果实里都藏着雪域江南的独特风味，这些风味的背后是人们耕耘土地的坚守，是对自然馈赠的珍视，是对味道本真的追寻。果味林芝，从来不止于果，更是人类与自然相依相偎的爱与传承。

0: 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

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0: 根据我们这次对夷陵旗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夷陵旗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夷陵旗啊？
2: 哼，机灵鬼，
1: 告诉你，夷陵旗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

0: 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1: 坚决完成任务。
0: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107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10点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1: 清楚了。
0: 来，坐吧。

0: 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连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玉露晚会呢。

目《猪舌头》。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同志们，一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1: 不行。
0: 对，我说也不行。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
2: 有任务，
0: 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3: 好。

0: 县长，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强了，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
1: 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那边走了。用不着这个向导了，拐进这条山沟就到一零七高地了。

0: 连长，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
1: 不，这是敌人值班机枪。
0: 搞掉他，动作要快。
2: 是，
0: 唐虎、小花，跟我走。
1: 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2: 是。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咱们的炮真过瘾。
4: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呢。
3: 烧。
5: 没事，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6: 向我两地同时开炮，这是什么意思啊？
7: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6: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7: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6: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呀。
5: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8: 是。
9: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七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10: 有。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你别口哭了。
0: 你急什么？
1: 行了，
0: 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2: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0: 好了，多加岗哨。

0: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
1: 那
0: 大惊小怪。
2: 国家安全是万家灯火的安宁，是山河无恙的根基，是复兴路上的屏障，是人人有责的担当。政通人和，固本安邦，让每一步发展都有制度护航。金瓯无缺，山河永固，让每一寸疆土都有热血守护。仓廪殷实，衣食所安，让每一份耕耘都有岁忍年丰。边有干城，文脉有序，民生有依，让每一方家园都有平有脉有依。智创未来，格物致知，让每一次求索都有星辰可期。青山不负，生生不息，让每一

0: 碧水，都有鱼翔浅底。星河在望，九天可揽，让每一道天光都有归航可期。河下安枕，实为明天，让每一缕炊烟都有长暖人间。山海虽远，与子同长，让每一程远行都有祖国为依。从资源命脉到核能屏障，从金融血脉到数据边疆，从网络空间到生物疆域，从深海极地到浩瀚太空，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新时代国家安全的中国方案，这就是十四亿人共同守护的家园。
1: 交通安全，人人有责，远离酒驾，平安出行。酒驾是交通事故的第一大杀手。世界卫生组织的事故调查显示，大约50%-60%的交通事故与酒后驾驶有关。一、为什么酒后不能开车？酒后反应迟钝，对突发状况无法及时应对，手脚不听使唤，一把油门当刹车，视线模糊，难以发现视野边缘的危险隐患。酒后不理智，容易做出十分危险的驾驶动作。酒后易犯困，精神恍惚，此时开车极度危险。二、酒驾与醉驾的处罚。酒驾扣驾照罚款记分，醉驾吊销驾照拘役并罚款。醉驾以后会导致出国签证不予通过，不能当律师当兵，不能报考国家公务员，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等。三、酒驾误区。酒后骑摩托车不属于酒驾，酒量大喝点酒开车没问题，酒后挪车不算酒驾，饮酒驾驶不上马路就没事。服用醒酒药解酒能避免酒驾，搭乘酒驾车出事不用担责。以上这几点都是酒驾的误区。酒给人们带来短暂愉悦的同时，也隐藏着致命的危险。一件件酒驾事故都成了生死离别的人间惨剧。文明出行，平安相伴。
2: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3: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2: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4: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5: 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4: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5: 好了好了，多加岗哨。
4: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
6: 嗯，那
4: 就你拦，你怎么老
6: 是谁干什么呢？

0: 八军五师的。
1: 事儿真多，你烟枪，你坐这边。你别抢，哎，我那
0: 是什么？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美八军五师的。
2: 美八军五师的。
0: 你没长眼吗？
3: God damn, you know, here'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in your

0: 这做了一半儿，来，
1: 小点声，
2: 妈，辛苦了，
0: 没办法。
2: 我是三十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3: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4: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
2: 是是是，是是，快上车！上车，快！
5: 哎呀，
6: 怎么了？
5: 新陷阱，
2: 倒霉！开车。

0: 同志们，快上山！快！李湘，怎么样？
1: 没关系。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着咱们。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浩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1: 是啊，
0: 连长，
2: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0: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2: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连长，给讲个故事吧。
3: 对，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2: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
1: 好。
2: 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1: 连长，
2: 我掩护你，你快走。
1: 你，
2: 我的命。

见他，把他们引走。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东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曼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4: 是。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4: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4: 是。
0: 咱们走吧。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3: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王建龙，
1: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2: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1: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2: 少废话，先走。
1: 走。
3: 走。
4: 走。
0: 慢着，
3: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2: 你想干什么？
0: 你通共产军。

0: 说，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
2: 带回去审问。走，
1: 放开我！
2: 走，放开
1: 我！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站住！
1: 强盗，
2: 出去！哎，走，出去！哎，出！
1: 土匪，
2: 出去！哎，走，出去！
1: 出！
3: 干嘛你？
2: 出去！快走，快走！
4: 住手！放开，放开！
2: 哪一部分的？
4: 你是哪一部分的？
2: 这里是我的管区，
4: 这是我们的防区。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4: 有，在这儿呢。
2: 你，
4: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2: 不许动，
4: 举起手来。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2: 举手，
4: 李班长。
5: 有，
4: 看护。走，
2: 走。
4: 阿玛尼，
1: 你
2: 不认识我了吗？
1: 你是方勇，
2: 妈妈。
1: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2: 对。
1: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2: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1: 什么时候？
2: 今天。
1: 今天？
2: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1: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2: 咱们研究一下吧。
1: 好吧，坐吧。
2: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1: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

0: 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1: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2: 我去。机遇，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0: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2: 好，我走了。
1: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0: 好吧。

0: 朴金一同志，你到奉县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别的关都闯过来，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有办法了。

两年前，国安新媒体闪耀登场，神秘、神奇、神圣的隐蔽战线夺目亮相，一次次推送成为国安日常，一声声号角奏响国安乐章，一场场宣传展示国安形象，一篇篇重磅传递国安力量。两年来，我们大力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声音弘扬真

0: 忙。我们大力宣传新时代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深度阐释铸就铁壁铜墙。我们大力宣传加快全面建成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新格局的重要成果，坚定履职，彰显国安担当。我们大力宣传新征程国安铁军时代风采，誓言铿锵，凝聚亿万回响，
1: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0: 新征程上，国家安全机关敢斗善斗，担当作为，坚决打赢反颠覆保卫战，坚决打赢反霸权总体战，坚决打赢反分裂主动战，坚决打赢反恐怖阻击战，坚决打赢反间谍攻防战，积蓄新的荣光。今天国安新媒体扬帆再起航，再接再厉，图新图强，创造新的辉煌。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呐、啊，也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好了，
2: 哎，发动。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吧。队长能允许吗？
2: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1: 伤兵？
3: 倒霉。
1: 好，上车，快走吧。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1: 上后边去。

0: 是哪部分？
1: 第三连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Hello。

0: 车。
1: 喂，喂，怎么了？
2: 钟，钟继父，共军，
1: 往哪跑了？往哪跑了？往哪跑了？

0: 第三师团巡逻队长报告，在九号公路上发现三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级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1: 是。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2: 不，
0: 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1: 是。

0: 们包包组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1: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1: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了，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墙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始行动吧。机枪准备。

0: Hello， 啊，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
0: 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1: 是。
2: 哎。

0: 曾经这里荒山裸岩，风沙盘踞，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2021年，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一场向高原要绿色的硬仗打响了。作为媒体人，我们扛起镜头，赤峰沐浴，定格荒山蜕变的每一寸历程。第一季，我们用脚步踏遍连绵山峦，记录建设者们扎根高山，破石挖坑，以水上山，以血肉之躯对抗严酷自然，种下绿色的希望。
1: 梦里一定会有千里的桃花，朵朵奇花。
0: 第二季，我们用镜头聚焦科技，依托智能滴灌、土壤改良、试生树种筛选，不断突破高原造林的自然桎梏。
2: 您的梦想是这些山更绿是吗？
3: 对，更绿更漂亮。
0: 第三季，央视主持人的深情讲述，
4: 正这棵树让我真是感到了咱们南北山绿化工程这个工程的它的重大意义和它的巨大的难度，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啊！
0: 每一帧的见证，这不仅是记录，更是与这片土地的深情对话。三集纪录片《问山》，将建设者们与自然博弈的坚韧，为山河披绿的付出，技术镌刻进时光的画卷。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这是建设者以初心立誓、以实干履行的山海之约。如今，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一幅四季皆景、满目葱茏的生态画卷，正在南北山徐徐铺展。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我们将继续带着镜头与初心，追随绿色蔓延的轨迹，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篇章，在高原之上永续书写。

0: 能住在这儿吗？
1: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2: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给原先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假期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2: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1: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3: 啊！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1: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2: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1: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3: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1: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公元1714年，康熙53年，清王朝从北京派出曾在青天剑学过测绘的李藩院主事，专程进入西藏地方测绘地图。他们深入珠穆朗玛峰脚下，采用经纬图法和梯形投影法对它进行测量。后来在康熙60年绘制的黄鱼全览图第6排第5号，明确地标上了珠穆朗玛峰的位置，并定名为珠穆朗玛阿林。阿林为满文山的意思，这是珠穆朗玛峰最早的汉文译名，也是记录在册的人类第一次对珠峰的测量活动。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早了100多年。康熙皇帝在进行黄鱼全览图的测绘时，已经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平定准噶尔，并直接管理西藏。清王朝空前繁盛，陆地疆域一度达到1300多万平方公里。黄鱼全览图中测有经纬度数的地点有600余处，如《东华录》中所说，河亿万里之山河，守寰宇于尺寸之中。在18世纪初叶，其测绘范围之广、精度之准确，为当时世界首例。

公元1722年，这一年是农历的壬寅虎年。康熙帝69岁，已经将近古稀之年的他，时常感到身体不适。这位马背上的皇帝战功彪炳，稳固了大清江山。但是，唯一让他感到遗憾的，就是他花费了半生心血完成测绘的《黄鱼全览图》中，仍然缺少哈密以西、天山南北的某些部分。这里被蒙古准噶尔势力占据，他的测绘团队尚未进入。30年后，继承皇位的乾隆皇帝立志将他祖父未完成的地图补齐。公元1755年，清军用兵西北，大胜。乾隆帝下令准噶尔诸部进入版图，以昭中外一统之盛。

这座雄伟的建筑，在拉萨河谷平原的红山上，已经屹立了将近400年。这个写有汉、藏、满、蒙四种文字的长寿牌位，与这座宫殿的历史几乎相当。公元1722年，康熙皇帝派遣宗室平逆将军严信护送长寿牌位至拉萨，赏赐给七世达赖喇嘛。七世达赖喇嘛将其供奉在自己的寝殿内，殊胜三界殿中。牌位上写有"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

0: 自七世达赖喇嘛开始，每逢藏历新年和皇帝生日、驾崩，以及新选出的达赖喇嘛坐床，都要到此朝拜，行三拜九叩之礼，见牌位，如见皇帝本人，以表对中央王朝的尊崇。雍正延续了康熙优待格鲁派的政策。公元1723年7月11日，雍正皇帝再一次册封七世达赖喇嘛，赐予达赖喇嘛新的金册金印，把康熙皇帝所颁赐的弘法觉众第六辈达赖喇嘛封号改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世教普通瓦赤喇达喇达赖喇嘛。与以往的册封文不同的是，雍正首次使用了汉、藏、满、蒙四种文字撰写合璧印文。准噶尔兵败逃往新疆后，康熙60年，即公元1721年，清廷废第八，设四噶伦，管理西藏地方行政事务。有了新的封号的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在清王朝的护佑下，精进佛学。他在布达拉宫度过了安静平和的5年。1727年，格桑嘉措师从五世班禅受比丘戒。但是，就在这一年，拉萨城却发生了骇人的事变。由于噶伦之间的权力争夺，导致了一场血腥的厮杀。1727年8月5日，在大昭寺的一所台阁内，首席噶伦康济奈与阿尔布巴、隆布奈、扎尔奈等正在开会议事，突然有人入内，向康济奈呈上一封公文。正当他审阅时，送信人从背后扑上来，抓住他的发辫，其他几位噶伦等抽出刀来砍杀，刀如雨下，康济奈最终被杀。此时雍正帝派去的僧格和玛剌两位大臣正在去往拉萨的路途中，他们走到边坝时遇到达赖喇嘛派去报信的差人，才得知22天前拉萨发生了康济奈被杀的大事。信中说，达赖喇嘛诚惶诚恐，盼僧格玛剌二位速来。康济奈的死讯传至北京时，已经是1727年9月18日。雍正帝听闻，异常震怒，感到事态严重。
1: 聚众宝藏之后，设置了四位噶伦，四位噶伦的代表的势力是不一样的。康济奈和婆罗乃是代表后藏的势力，而阿尔古巴和隆布奈的呢，代表的是前藏的势力。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内部矛盾和利益的不一致吧，导致了康济奈和阿尔古巴之间呢产生了很多的矛盾。阿尔古巴和隆布奈呢，对康济奈作为四噶伦之首呢是持有异议，所以呢两个人之间产生了非常深刻的矛盾。
0: 清廷抽调陕西、四川、云南各地兵马15000多人，于1728年5月初，分北南二路进军西藏，浩浩荡荡向雪域高原挺进。清军进入拉萨

0: 嘎伦之一的波罗奈已经打败了制造血案的阿尔布巴、隆布奈等人。1728年9月，雍正帝派去的查朗阿等人率官兵进入拉萨，并尽快控制了拉萨乃至整个西藏的局势。为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管理，雍正帝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将南北藏一切均分，于是清廷将后藏有关地方划为班禅的供养地，令其主要管理后藏地方，用以平衡前藏达赖喇嘛的势力。同时达木和藏北39族地区则直属驻藏大臣管理，无论前藏还是后藏统一归清政府管理。同时清廷决定将七世达赖喇嘛移居四川，这又是一项具有远见的决定。1729年初，达赖喇嘛在三大寺上下密院的陪同下来到礼堂，进入礼堂寺暂住。朝廷命令2000名川军进驻礼堂，并派专员从北京前来照看七世达赖喇嘛。
1: 把七世达赖喇嘛移至四川是西藏地方的一些官员提出的，当时主要顾虑就是担心西藏地方的噶伦内讧，以及由此引发的准噶尔蒙古再度入藏，对达赖喇嘛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所以这个安排呢，有几个方面的考虑。
0: 1728年，噶伦内讧平息后，清廷派去的僧格马腊成为专门办理西藏事务的专员，这一般被认为是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来管理西藏事务的开端。
2: 雍正6年1728年阿尔布巴之乱被平定之后呢，僧格和马腊成为这个驻藏大臣，这也是中央政府呢在西藏啊首次设立驻藏大臣。驻藏大臣呢是清朝皇帝啊在西藏的啊旨意的这个具体的执行者啊，代表这个皇帝治藏的这个旨意，也为西藏的稳定呢啊起到了非常大的这个作用。
0: 为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管理，雍正帝决定在西藏设置驻藏大臣正副2人，同时留川陕兵丁驻藏。自此朝廷派驻藏大臣办理西藏事务遂成定制，驻藏大臣基本都由满族、蒙古族官员来担任，其中不乏皇亲国戚。驻藏大臣作为地方官员的品级最高可达从一品，可见清中央政府对西藏管辖权的高度重视。
3: 驻藏大臣的历史形成呢，是清朝中央政府在设定西藏地方政治体制的过程中，在这个卫藏战争爆发之际呢设立的这么一种制度。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保证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主权，有效地发挥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辖，有效管辖和治理。第二个方面，清朝中央政府还派驻了军队在西藏，有长期的驻军。驻藏大臣呢和军队在西藏呢，对于巩固边疆和保护边疆呢发挥了重要的一个作用。也可以说呢，驻藏大臣制度在某种程度上那么推动了民族团结，它对于今天我们西藏的这个行政制度的这个形成呢也提供了借鉴作用。
0: 七世达赖喇嘛在礼堂住了1年多之后，1730年从礼堂移居嘎达，也就是四川的泰宁。

这座寺院就是雍正帝为七世达赖格桑嘉措驻锡在泰宁而特别修建的。清廷耗银40万两仿大昭寺而建，寺院外的这块石碑是雍正帝所立的慧远庙碑，记载了清廷兴皇教、弘扬佛法，多建庙宇以佐助王化。1735年，布达拉宫的达赖喇嘛宝座已经虚空了近7年之久。此时，西藏地方局势已经平稳，七世达赖格桑嘉措在清廷要员和军队的护送下，浩浩荡荡返回西藏，重返布达拉。

0: 也正是在这一年，雍正帝去世，遗诏颁至西藏。七世达赖喇嘛在万岁牌位前跪拜。公元1735年，雍正皇帝的第四子弘历继位。1736年，改年号为乾隆，开启了清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新篇章。
1: 阿尔布巴之乱之后呢，清中央政府把西藏的管理权实质上主要是赋予了婆罗南。在婆罗南的治理之下呢，西藏在这几年当中，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呢，都有了快速的发展。当时七世达赖喇嘛移居在四川，乾隆四年呢，皇帝正式册封婆罗南为郡王，西藏历史也正式进入了郡王的时代。
0: 1735年，七世达赖喇嘛回到布达拉宫时，年仅28岁，当时他只能专心于宗教事业。按照当时清廷治理西藏的规制，他不便干预政治，也未参与西藏除宗教之外的事宜。
2: 在四川期间呢，这个七世达赖与三世张家活佛呀，建立了很深厚的友情。三世张家呀，曾经陪同护送七世达赖回到西藏，并且呢，向这个七世达赖啊宣读朝廷啊的册文，并颁发这个赏赐的这种用品。三世张家和七世达赖啊这种特殊的友情，他们贯穿了一生。
0: 北京雍和宫，因两位皇帝曾在这里居住，被称为龙潜伏地。康熙50年，乾隆皇帝出生于当时的雍亲王府，也就是现在的雍和宫，本名弘历。雍正2年，三世张家若弼多吉到京后，在雍正皇帝的安排下，经常与四皇子弘历同窗读书，学习汉、蒙、满等文字，结下了儿时深厚情谊。
3: 三世张家呢，是在7、8岁的时候啊，由于当时这个青海这一带呢爆发这个叛乱，在这个清朝中央政府出兵这个平定这些个矛盾和这个乱局的时候呢，这个三世张家受到了牵连，那么也把他带到了北京。那么在最初呢，在北京的这个寺院里头进行培养。后来乾隆皇帝从小是在北京的雍和宫长大，两个人又在雍和宫里面共同学习和生活，两个人呢从小就结下了比较

0: 要好的友谊。
1: 随后，乾隆皇帝授予三世张家驻京掌印扎萨克达喇嘛之职，令其掌管北京地区的藏传佛教事务。

0: 三世当家活佛的一些宗教思想呢，也影响到了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在继位之后呢，就非常重视当家活佛，利用当家活佛呢，在联系蒙藏地方的这个政教事务中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乾隆九年至十年，公元1744年至1745年，在张家若弼多吉主持策划下，内务府总理工程处承办了雍亲王府的改庙工程。雍和宫建成后，与远在西藏的布达拉宫产生了频繁且紧密的联系，成为了清廷管理藏传佛教事务的核心机构。为庆贺雍和宫改建工程竣工，七世达赖喇嘛还派人送来尖顶僧帽500顶，送来如意宝树佛本生祭唐卡41卷。

0: 乾隆皇帝得到这些个礼品之后呢，非常高兴，就把他这四十一副唐卡呢，当时在雍和宫的大厅里头进行了展览，也引起了轰动。
1: 乾隆皇帝谕旨第七世达赖喇嘛，雍和宫管理僧人学经的经师和主持各扎仓的僧人，必须由第七世达赖喇嘛从西藏选派。据不完全统计，七世达赖喇嘛先后派往雍和宫的格西就达七十人之多。

0: 富察氏为满洲八大姓之一，在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历史上，富察家族受到了乾隆的特别重用。曾担任川陕总督的傅恒、驻藏大臣傅清都是富察皇后的兄弟，他们都在清廷中担任要职。乾隆十四年，傅清再次入藏，成为驻藏大臣。傅清再次进藏的时候，西藏郡王颇罗奈已经过世。经奏请皇帝恩准，他的儿子朱尔木特纳木扎勒袭爵成为郡王。
1: 朱尔木特纳木扎勒呢是颇罗奈的幼子，按照常规呢应该把郡王之位呢传给长子，但是由于他长子身有残疾，颇罗奈就比较宠爱这个幼子，所以把郡王之位呢传给了朱尔木特纳木扎勒。他这个乖张的性格、骄横跋扈的这个行为呢，暴露无遗，各方面对他也颇有微词。
2: 朱尔木特纳木扎勒叛心已久，不是临时起意，所以他反叛朝廷、制造动乱，应该有必然性。
3: 乾隆皇帝发现了朱尔摩特纳木扎勒有图谋不轨的这个意图，就于这个1749年的时候派傅清到西藏去，赶紧去平定这个西藏这个乱局。
0: 乾隆十五年，傅清到达西藏。朱尔莫特纳木扎勒逼死了兄长朱尔莫特策布登，然后驱逐他的儿子，并遣使勾结蒙古准噶尔部，辜负皇帝厚恩，又以悖逆之态多次对待达赖喇嘛。他准备阴谋杀害钦差大臣，反叛迹象已经非常明显。

0: 至千钧一发之际，父亲与驻藏办事副都统拉布敦商量后决定对朱尔穆特·纳木扎勒动手，除掉这个图谋破坏清朝边疆稳定的罪魁祸首。1750年初冬，父亲和拉卜敦召朱尔穆特·纳木扎勒至通斯港驻藏大臣的衙署，说皇上有诏书，让他登楼听旨。朱尔穆特·纳木扎勒才跪下，父亲拉卜敦将其诛杀。朱尔穆特·纳木扎勒部下见状，立即围攻衙署，纵火放枪，叛军及追随者人多势众。父亲拉卜敦在混乱中殉职，他们以生命为代价维护了清廷的威严。事件发生后，七世达赖喇嘛立刻采取了紧急措施，告诫任何人不得附和朱尔穆特·纳木扎勒一党叛乱作乱的作为，并立即向清廷紧急上奏。
1: 朱尔穆特·纳木扎勒事件发生之后呢，这个洛桑扎西这些人围攻冲塞康驻藏大臣衙门的时候呢，七世达赖喇嘛是非常着急，那么他召集了三大寺的僧兵去救护，那么这个但是由于力量悬殊呢，没有救护成功。那但是呢，他这个举动呢，确实是得到了清朝中央政府的肯定，为他以后呢受命管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呢，也创造了一个有利条件。
0: 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1750年十二月十二日，在紫禁城内，传来四川总督的奏报及七世达赖喇嘛的奏函。乾隆皇帝才知道西藏出了大事。这一天，距离事变整整一个月。《清实录》记载，次日，一天连降五件谕旨，即至十六、十七、十八、十九日，频频下诏。可见乾隆皇帝对此事的愤怒与重视。乾隆命四川总督策楞和四川提督岳钟琪带兵3000速速赶往西藏，擒拿逆党，随即地方，不允许再立新的郡王，并指示此后西藏仍需留足够的官兵驻守。张家国师《若弼多吉传》记载了这个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帝西二臣死讯，大怒，欲于拉萨筑一大城，派总督、提督带兵8000人驻扎。西藏由汉官收税礼送，因张家国师谏劝而止。
2: 根据《三世张家传》他的记载来说，这是乾隆皇帝本来计划改变对西藏地方过去的管理制度，让中原大量的汉军驻理西藏，把拉萨变成一个汉城，虽然有这样的说法。那乾隆皇帝这个时候呢，又采纳了张家护图克图的建议，就是考虑到西藏地方格鲁派发展，各个宗教繁盛的情况，还是建议让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参与对西藏地方的管理。但是不管什么原因，西藏地方制度的改革最后的决定权都来自于中央，来自于乾隆皇帝。
1: 三世张家跪请乾隆皇帝的这种举动，它有几层意思。一是这个维护格鲁派的利益，因为三世张家本身是格鲁派的这个大活佛，那么他要从这个教派的这个角度来出发呢，要维护格鲁派寺院集团的利益，那么始终要使他处于一种优势地位。第二，也有利于巩固自己的势力。那么七世达赖喇嘛成了西藏地方政权的首领之后，也同时提高了三世张家活佛在格鲁派中

0: 大活佛的这样一种地位。在处理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事务的过程中，张家活佛可以从宗教的角度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其实达赖喇嘛进行沟通，也提升了在清朝中央政府中的这个地位。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考虑，三世张家呢，还是这个请求乾隆皇帝这个任命其实达赖喇嘛为西藏地方政权的首领。
1: 11月16日，乾隆皇帝对外宣告西藏事件的经过，追授父亲拉卜敦一等伯爵，入祠致祭等，并命京内重臣合议处理西藏善后事宜的方案，并提出西藏噶伦事务必须由驻藏大臣管理，令自我出方为扼要。乾隆16年1751年，在拉萨和北京分别建立了双中祠，乾隆亲自前往北京双中祠祭奠。

0: 叛乱虽然已经平息，但由此引发的西藏地方政局动荡，还是让乾隆感到改革清廷治藏策略的紧迫性。1751年春天，四川总督策楞到藏，根据乾隆的旨意，进藏整顿藏政。这一年，乾隆帝批准策楞所奏章程，颁行酌定西藏善后章程13条。章程废除了西藏封授郡王的制度，建立一个在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领导下的噶伦制，正式设立噶夏，下设一僧三俗四位噶伦。在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的领导下，负责处理西藏地方日常政教事务。凡噶伦的任命、罢黜、奖惩等大权，皆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掌握。决定后，报请中央政府批准。至此，达赖喇嘛才拥有了政教两方面的权利。
1: 清朝中央政府意识到了对于西藏吏治的整顿或者是政治体制的这个完善呢，要进一步加强，所以他就颁布了这个酌定西藏善后章程13条。这13条重要的内容呢，一是废除郡王制，认为这个郡王制一家独大，不利于西藏政治管理。第二条呢，提高了驻藏大臣的权力，由驻藏大臣和七世达赖喇嘛呢共同管理这个西藏地方政教事务。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发挥达赖喇嘛世袭的作用，或者说是藏传佛教这个领域有影响大活佛的作用，令七世达赖喇嘛呢和驻藏大臣一起呢管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呢，形成了西藏历史上以格鲁派为主的政教合一制度。同时呢，加强对西藏驻军还有这个财政方面的管理。那么呢，对于这个西藏的政治吏治整顿还有完善政治制度呢，发挥了重要作用。
0: 酌定西藏善后章程13条，经皇帝批准后，钦差大臣策楞等向西藏地方晓谕颁布，得到了西藏地方的广泛拥护。七世达赖喇嘛转奏大皇帝谢恩，善后章程一一无不出自瑞律，比我藩属人等现在毫无惊扰，将来永享安宁。清朝中央政府加强了驻藏大臣的权力和地位，同时也提高并加强了

0: 稀释达赖喇嘛的权力，让其与驻藏大臣一起管理西藏地方行政事务，使其成为西藏名副其实的政教首领。
1: 从西藏的历史发展过程，尤其是它的政治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达赖喇嘛的影响和地位不是天然形成的。在六世达赖喇嘛之前，历世达赖喇嘛都没有参与政治。1751年，清朝中央政府命令七世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一起呢，来管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这样就形成了以格鲁派为主的政教合一制度。如果没有中央政府任命七世达赖喇嘛或者是达赖喇嘛系统来管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呢，就没有历史上达赖喇嘛的政治地位和宗教影响。
2: 在七世达赖喇嘛之前，历代达赖喇嘛只有宗教权利，没有政治权。酌定西藏山会章程13条开始，乾隆皇帝正式授命七世达赖喇嘛拥有政治权利。达赖喇嘛的政教两权都来源于中央政府的任命。
0: 公元1751年。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开始行使清廷赋予的主持地方政教事务的职权，时年44岁。布达拉宫内随着达赖喇嘛的权力扩大，宫内的格局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七世达赖喇嘛为了更加有效地处理相关事务，于1752年在布达拉宫红宫南面寝殿内成立了咨议仓列空，成为地方政府的又一个中枢权力机构。
3: 咨议仓列空呢，就是位于布达拉宫的红宫的第五层南面的这个区域。那么这个呢，就是最早成立于公元1752年。七世达赖喇嘛时候呢，就是正式成立为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个宗教事务场所。西藏的各地的这些一些僧官、堪布等等这些宗教上的人事制度，他们来管理。还有一个就是管理我们布达拉宫的这个僧官学校。
0: 在布达拉宫德央下东侧三层，曾经是僧官学校。这也是达赖喇嘛格桑嘉措1754年创办的僧官学校，是为噶夏政府机构培养僧官的重要机构，开设了诗词、历算等课程。每年藏历腊月29，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在德央下广场观看盛大的金刚法舞。布达拉宫脚下西南侧这一片建筑群是布达拉宫最早的铸造局，这里曾经聚集了许多手艺精湛之人，可以打造佛教造像等各种佛教器具和部分世俗用具，能够制造一切意愿之像而取名。

进入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布达拉宫建筑在形式和意义上被赋予了更多内容。从早期的红白两种庄严建筑布局，逐渐形成了内容涉及行政机构、教育组织和手工业作坊等功能的庞大宫殿。

七世达赖喇嘛行使政治权力后不久，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乾隆皇帝专门派两名御医赴藏为达赖喇嘛治病，并献上皇帝所赐的中医滋补药及用法。众医师建议达赖喇嘛以流水养身一定有益。

罗布林卡，意为宝贝园林，是历代达赖喇嘛的夏宫。它始建于七世达赖喇嘛时期，当时选址于此，就是因为这里曾经是一片流水潺潺、灌木丛生的地方。医师们建议七世达赖喇嘛可以来这里以泉水沐浴治疗腿疾。1751年，经驻藏大臣请示朝廷旨意，修建了罗布林卡的第一座宫殿，屋窑颇张，供七世达赖喇嘛休憩。这是罗布林卡的建筑之始。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加措行使政治权力后，在乌窑颇章东侧修建了格桑颇章，并奏请乾隆皇帝，请求每年夏季从布达拉宫迁往此地居住，处理公务。每年葬礼三月，经皇帝批准，达赖喇嘛可从布达拉宫移居至此居住，葬礼九月或十月再返回布达拉宫。在此期间，各类政教事务机构都搬迁到这里，便于达赖喇嘛处理公务。此后，这一传统延续了下来。从此，历代达赖喇嘛执政期间，不断在此修建亭台楼阁，并将此作为夏季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地方。这里就成为了达赖喇嘛的夏宫。公元1757年春天，正在紫禁城处理政务的乾隆收到了一件驻藏大臣的奏书。奏书上写明，葬礼二月初三日，持金刚达赖喇嘛格桑加措在布达拉宫圆寂。乾隆皇帝闻讯后深为哀痛，驻藏大臣按照宗教习俗处理达赖喇嘛圆寂善后事宜。

0: 竣工，共用黄金15950两，用白银800余两铸成银身像，一并安放于布达拉宫。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是西藏地方史上爱国爱教的宗教首领之一，在他的一生中经历了阿尔布巴事件、朱尔莫特纳木扎勒叛乱及五世班禅圆寂等一系列大事件，他倾心向内，通过与皇子、亲王、张家国师以及与驻藏大臣的交往与合作，加强和发展了清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政治从属关系。
1: 七世达赖喇嘛呢，是中央政府直接派军队护送入藏的第一位达赖喇嘛。他的前半期呢，只有宗教权利，没有政治权利，所以两次移居四川之后，在酌定西藏山会章制13条的规定之下呢，他开始作为西藏政教两权的执掌者，
2: 为西藏地方的稳定，特别是在处理朱尔莫特纳木扎勒叛乱事件的平息以及稳定西藏地方方面，发挥了极其突出的作用。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是一个爱国爱教的大活佛。
3: 在这个1757年他圆寂之后呢，驻藏大臣当时主持西藏地方的这个政治事务、政治局面，那么他们有效地料理了七世达赖喇嘛的后事问题，同时奏报清朝中央政府设立摄政制度，来代行达赖喇嘛的职权。也就是在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和下一世达赖喇嘛亲政之前，由摄政来代理达赖喇嘛的职权，这样也形成了西藏历史上一项特殊的政治制度。

如今的这座灵塔就是七世达赖喇嘛灵塔。公元1757年，七世达赖喇嘛的肉身灵塔

乾隆四十五年夏，立于避暑山庄的御制须弥福寿之庙碑中，乾隆写道：“黄教之兴，以宗喀巴为鼻祖，有二大弟子，一曰根敦珠巴，巴转世而为今达赖喇嘛。”也就是说，乾隆正式认定现达赖喇嘛降白嘉措为第八世达赖喇嘛，那么第七世达赖喇嘛就是格桑嘉措。这是自六世达赖喇嘛之争后，清朝中央政府第一次确认和理顺了达赖喇嘛转世系统的世序，七世达赖喇嘛也成为了达赖喇嘛世系中第一个在清廷的管理下掌握政教权力的达赖喇嘛。格桑嘉措从此作为七世达赖喇嘛载入历史。

声息。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虫子，
1: 有虫子吗？
2: 哇，好可爱的昆虫！看，这是小幼虫。
3: 幼虫？
2: 嗯，跟小豆年纪一样小。看，有好多黑点点，四、五、六、七，七个黑点，真的好特别呀。
4: 所以这叫七星瓢虫。
2: 原来是七星瓢虫，
3: 好可爱哟。
4: 是的呀。它还会帮植物抓害虫，在自然界里是很好的朋友呢。
2: 它真是个好朋友呢。
4: 是呢。
2: 哦，快住手，不能这样，会把瓢虫吓跑的。
3: 对不起。
2: 哦，爸爸，瓢虫宝宝好像不对劲呢。嗯，你看它不动了，这该怎么办呢？
3: 它受伤了吗？
4: 没事的，当瓢虫面对危险时会伪装保护自己，它没有受伤。
2: 真的吗？哇，太吓人了。
3: 啊，太吓人了。
2: 爸爸，我们放生它，帮它回家吧。
3: 对呀，对呀。哦，
4: 好呀。
2: 但是用手去摸它又会吓到呀。嗯，啊，用这个好吗？小心翼翼地走，一步一步，
3: 小心小心。
2: 爸爸，我觉得这里挺好的。
4: 嗯，是啊。
2: 现在放开它吧。好啦，小瓢虫，以后千万别再迷路了。
3: 别再迷路啦。
2: 飞走了。再见啦，小瓢虫。
4: 嗯，不要再迷路了哦。
2: 再见啦。
3: 再见。
2: 小兔，我今天做了件好事。
5: 什么好事呀？
2: 哦，有个小瓢虫迷路了，就在花园里，于是我把它放回去了。
5: 哇，真的很棒呢，就像救援队一样。
2: 救援队是如果遇到有困难的人就去帮助他们的意思吗？
5: 嗯，是的。
2: 哇，那我一直都想成为

0: 救援队呢。
1: 那么我们来玩救援队游戏吧。
0: 哼，好啊，听起来很有趣。那我们还需要一个队伍名字。好的，就叫甜甜救援队。
1: 甜甜救援队，
0: 是的，你觉得这个名字怎么样？
1: 真的很棒呢，听起来非常温馨呢。
0: 太好了。那么我们开始吧。我是泰灵美。
1: 我是小

0: 小兔啊，今天感觉真的很棒，帮助别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以后也要坚持乐于助人哦。呵呵，晚安，小兔。
1: 啊，晚安。特林美，你也试试。
2: 怎么了？
0: 找到了，出动！啊，
2: 你好啊，
1: 你好，
0: 你是新来的小雅吗？为什么独自一人坐着呢？
1: 那个，因为我有些害羞，还没有交到朋友。
0: 哇，这朵花好漂亮呀！
1: 这是我妈妈买的，想和朋友一起玩。
0: 这个贴纸我能看看吗？
1: 可以啊。这是恐龙、汽车，还有我最喜欢的花花贴纸。
0: 哇，好漂亮啊！
1: 你想要试试吗？
0: 可以吗？太好了，贴在这里吧。
1: 好呀。
0: 怎么样？
1: 好漂亮啊！
0: 你们看，你们看，小雅送了我贴纸。
3: 有贴纸？在哪里？
0: 哇，好漂亮啊！我也想要一张贴纸。我的脸上是月亮贴纸，现在还有小星喜欢的汽车贴纸。
4: 真的吗？
5: 我也想要。
6: 我也是，
7: 我也是，
8: 我也是。我也是。
1: 好的，知道了。
0: 小雅，谢谢你。哦，
9: 很棒哦。
10: 谢谢。
0: 哇，好漂亮啊。
10: 真开心。哦，
0: 是星星。
11: 小雅，谢谢你。
0: 小雅呀，贴纸用完了吗？
1: 没关系，多亏了你，我和其他人更亲近了。
12: 其实一开始我真的想回家了，
1: 但是在你的帮助下，我交到了好多新朋友，谢谢你。
0: 太好了，不用在意，这是甜甜救援队的职责。
12: 甜甜救援队？
0: 是乐于助人的甜甜救援队。
1: 哇，太棒了，我也想加入你们。
0: 你也想加入？好啊。
11: 甜甜救援队出动。
0: 现在不会再痛了，来站起来吧。
10: 谢谢你，小美，因为你们的帮助现在好多了。
1: 我们是甜甜救援队。
10: 甜甜救援队，这是巧克力的名字吗？
11: 什么？
0: 我们是乐于助人的甜甜救援队。
10: 哦，如果是这样，我也想加入。
0: 好啊。
10: 那么现在我们帮助谁呢？
12: 到哪里去了？明明放在这里啊。
0: 小星，你丢了什么东西？
12: 爸爸送给我的恐龙铅笔不见了，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
0: 我知道你很难过，但是别担心，我们甜甜救援队会帮你找到的。
12: 真的吗？
13: 甜甜救援队。那能帮小星找到铅笔吗？
0: 没问题。
1: 那我也要加入。
10: 我也加入。
0: 我也是，找东西的游戏太好玩了。
13: 我也要。
0: 好啊，那我们一起帮忙找铅笔吧。
1: 人多力

0: 你身后啊。
1: 没看到啊。
0: 不是，在你后面的口袋里呀。
2: 原来在这里啊。找到了。
3: 原来就在口袋里。
2: 原来一直就在我身上，谢谢你们。
4: 请不要生气，请不要放弃。

田救援队。

0: 玩甜甜救援队游戏吧。
1: 我赞同，
2: 很好玩。
0: 是啊，这样吧，我们永远是随时待命的

0: 去露营真是太开心了。
1: 我也是，我也是，
2: 太棒了。
1: 小星，你觉得呢？
3: 其实我不太习惯离家出远门呢。
2: 但是你为什么带了这么多行李呢？
3: 有阅读的书、水衣、蚊帐和蚊香液。
0: 车子来了。
2: 露营车来了。
0: 好大的露营车。
4: 孩子们，我租了一辆露营车。
0: 我先上车喽。
4: 大家都很兴奋啊。
0: 我也想坐。
5: 是吗？哇，
1: 好棒啊。
0: 太棒了，沙发坐着也很舒服。
1: 你们看，这里还有床。
3: 哇，车里还有水供应，真神奇。
1: 这里还有卫生间。
0: 还有冰箱。耶哇，
1: 太棒了，像在家里一样。
5: 我准备了很多好吃的零食，玩得开心点哦。
0: 好
1: 啊，牛奶也有零食，来吃点吧。
4: 好了，孩子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起来，切磋歹的道路，安全通过，坐上露营车。

0: 爸的手艺真棒呢。
1: 晚点我们还要开烧烤派对，期待吧。
0: 哦，牛奶已经吃完了吗？来喝点水吧。
2: 小美，我们快点吃完去看蝴蝶吧，还有鲜花呢。
0: 好啊，还可以玩躲猫猫。
2: 好啊好啊。
0: 小星你呢？
3: 我要休息，我想安静的散散步。
0: 小星没事吧？
3: 牛奶啊，怎么把水洒在我身上了？衣服湿了很麻烦的。下雨了吗？
4: 下雨了！
1: 孩子们，快进车里，快点！
2: 怎么这样？今天就结束了吗？
0: 爸爸，今天不是说天气会很好吗？
1: 确实是这样的，天气预报没说会下雨呢。
3: 这场雨看来还会一直下呢。
0: 牛奶，不能出去啊，外面正在下雨。
2: 想出去玩啊。
3: 我有昆虫图书哦。
0: 不要，还是你自己慢慢看吧。爸爸，晚点我们还能烧烤吗？
1: 不知道啊，雨那么大，没办法呀。
2: 小美，你不觉得很无聊吗？
0: 我也觉得。
3: 可以静下来看看书吗？
0: 小星，下雨的时候蜗牛会跑出来，对吧？
3: 是的。
2: 那么现在外面肯定有蜗牛吧？
0: 对呀，对呀。
3: 蜗牛？但是我们也出不去啊。
0: 是啊。
3: 我真的很讨厌衣服湿透的感觉。
0: 牛奶呀、
2: 牛奶把袋子套在头上了吗？
0: 牛奶小心点。爸爸，这是什么？
1: 那个本来是打算在户外玩的时候用的塑料袋，但现在没什么用了。
0: 朋友们，我有个好主意。
2: 好主意吗？
5: 终于完工了。下雨了。孩子们玩得开心吗？
0: 把塑料布裁剪成合适的大小。
1: 哇！
0: 然后再粘好胶带。大功告成。
2: 怎么样？很酷吧？
1: 塑料袋做的雨衣看起来相当实用啊。
0: 爸爸，我们可以出去了吗？
1: 真的没问题吗？
2: 当然没问题啦。
1: 那也要注意安全，不要受伤。
2: 牛奶也出去了，
0: 那我们

0: 出去吧。
1: 不如我先在这待着，你们先出去吧。
0: 我们先走了。牛奶，等等我。
2: 其实下雨还挺好玩的，不是吗，小星？
1: 是很好玩，但是下雨会弄湿衣服，还会沾到泥巴。
2: 好了，小星，叔叔一会儿给你做好吃的，怎么样？
1: 好。
0: 牛奶，等等我。抓到牛奶了，别想跑。哇，这是。
1: 啊，果然还是不行啊，真的很讨厌淋雨。是小美啊。
0: 小星，来一起玩吧。会很有趣的。
1: 但是衣服被淋湿很难受的。我的衣服怎么没事啊？
0: 穿上雨衣就没事了。虽然雨很大。来，和我们一起玩吧。来吧，我们快点走吧。
1: 哇，这是一只大蜗牛。
0: 哇，好可爱呀。但它一直在淋雨呢。
1: 蜗牛本来就喜欢雨水的。
0: 真的吗？
1: 因为身体干燥，所以需要寻找水分。
0: 哇，原来是这样啊。哇，
1: 能看到大蜗牛真好。
0: 小星，看看你脚下。看来这只蚯蚓也喜欢小星呢。来看看蚯蚓。

0: 欣赏。
1: 天是太阳，
2: 我们一起成为朋友吧，
1: 不如一起跳舞吧。

0: 看来都喜欢我的手艺。
1: 爸爸，下雨天露营其实也挺有趣的。
2: 对呀、啊，真的太棒了。
1: 小星，你觉得呢？
3: 我也觉得很好，还看到了大蜗牛和青蛙呢，以前没机会。
2: 嘿嘿，还看到了蚯蚓呢。
3: 别再说了。大家快看，
1: 哇，彩虹出来了呢。
2: 爸爸、我们下次再来好不好？
0: 好，下次特意选个大暴雨的日子怎么样？
2: 闪亮闪亮

0: 们下次再见。
1: 国家安全是万家灯火的安宁，是山河无恙的根基，是复兴路上的屏障，是人人有责的担当。政通人和，固本安邦，让每一步发展都有制度护航。金瓯无缺，山河永固，让每一寸疆土都有热血守护。仓廪殷实，衣食所安，让每一份耕耘都有岁忍年丰。边有干城，文脉有序，民生有依，让每一方家园都有平有脉有依。智创未来，格物致知，让每一次求索都有星辰可期。青山不负，生生不息，让每一泓碧水都有鱼翔浅底。星河在望，九天可揽，让每一道天光都有归航可期。禾下安枕，实为明天，让每一缕炊烟都有长暖人间。山海虽远，与子同场，让每一程远行都有祖国为依。从资源命脉到核能屏障，从金融血脉到数据边疆，从网络空间到生物疆域，从深海极地到浩瀚太空，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新时代国家安全的中国方案，这就是十四亿人共同守护的家园。
2: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我们这个大队是2007年年底成立的，有86名专职呼噜队。很多人应该没有感受过那些的夜里，凌晨2点、3点、4点，那时候是冬天那些最冷的时候，有时候能达到零下30几度。

部落队就是这种的环境下24个小时守护着青藏铁路。我愿做高原上的一刻最普通的道丁，将身体深深扎进冻土，用生命的热度去抵御极寒。

0: 下线客小卡车。今天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个人的守护点，24小时不间断地把它守护好。副队长组织进行一次今天的安全隐患排查。集散。
1: 散。
0: 我叫平草扎西，是一名专职铁路护路队员。我是2009年1月份开始就参加了这个铁路护路工作，现在在塞宁区政法委护路班港秀铁路护路大队担任大队教导员。我们日常工作的话，主要就是守护好青藏铁路。我们是3班倒4班倒，不间断的在24个小时守护。漫天繁星扎着脚尖，会是一双灵动的眼睛。斑斓明月
2: 洒下清辉，照着一行孤穷的脚印。相伴一座高山，枯黄又青绿，永远耸立的巍峨。倾听一条流水，奏响岁月的音符，青春的永恒。为什么我甘愿忍受清寂，任凭年华似水？为什么我信念坚强如磐，兀自一粒扎实？两条平行相伴的钢轨伸向远方。
0: 在我们守护青藏铁路同时，我们每天要安全隐患排查铁路沿线有没有什么牛羊上道呀，有没有外来人员跑到铁路沿线来，哪些地方护栏损坏了，组织护路队进行维修。工作中最困难的可以说是冬天站岗守护，太冷了，不管是下雪也好，刮大风也好，夏天下雨也好，不能离开这个铁路沿线，要24个小时守护在这边。很多护路队员手脚都冻伤过的，后面条件就慢慢的变好了。爱岗敬业对我们护路队员来说不是一句口号，它画在了每天准时出发的脚步里，它画在了弯腰千百次检查的专注里，它画在了风雨无阻节日坚守的执着里，它意味着越是恶劣天气，我们越冲在前面排查隐患；越是万家团圆时，我们越要瞪大眼睛守护平安。我们的岗就是那两条并领的钢轨，我们的业就是让它永远坚实顺畅。这份爱，爱的是肩上的责任，爱的是守护安全的成就感。我们是半军事化管理，所以下班的时间也是不能回去的，很少回家看孩子还有看父母这些。你看，这就是我们的青藏铁路。青藏铁路是2006年开通的，大学下面有个小岗亭吧，这就是我们叔叔们站在那里面守护青藏铁路。青藏铁路对我们西藏有多么重要？青藏铁路是我们西藏。

0: 党的发展线、经济线、政治线、幸福线，必须有人要守护守着。艺术只有两行的常识，1956公里长的常识，
1: 统计不出字数，构思半个世纪，有10万作者写了4年，有润色一年的长诗。一首只有两行的长诗，是用铺轨机、架桥机、内燃机和铁锹写成的，是用呼啸的风、缺失的氧气写成的，是用冻土、用摄氏0度以下的气温写成的，是用口中铲牙的黄沙、头顶蒸腾的热气写成的，是用张翰的乱发写成的，是用渗血的帆布手套写成的。我们辛勤地写着，在妻子照片的微笑里，在女儿读书的侧影里，在母亲电话的叮咛里，在格尔木，在唐古拉，在拉萨，在生命禁区，我们写着一首长诗。
0: 在党和国家单位的关系和支持下，我去了北京中国劳动管理学院劳模本科班学习。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我们班级给习总书记写过信，主要内容就是坚守岗位学习方面。习总书记给我们回信了，当时我们心里很开心，很高兴。中国劳动管理学院劳模本科班的同学们，你们好。
1: 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收到你们的来信，我感到十分高兴。你们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被评为劳动模范，如今又在读书深造，这是对大家辛勤劳动、无私奉献的褒奖，也是党和国家对劳动者的关怀。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也是干出来的。希望你们珍惜荣誉，努力学习，在各自岗位上继续拼搏，再创佳绩。用你们的干劲、闯劲、钻劲，鼓舞更多的人，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争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0: 这个是习总书记对我们的鼓励，这个是习总书记对我们的教育，我们要按照这个的标准
1: 继续干好铁路护路工作，确保青藏铁路安全畅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5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丰富实践，不断汇聚全球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将与各方共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回应了各国人民谋发展促繁荣的共同期盼。5年来，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共同行动，全球发展倡议结出累累硕果，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不断汇聚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2: 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但同时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合作意愿下降，南北鸿沟加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幅滞后。是坚持合作与开放，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直面全球发展领域的现实挑战，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人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着眼人类社会的最广泛利益，精准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方做到6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努力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5年来，面向国际社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中国主张，宣布一系列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举措。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鲜明提出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2023年8月，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要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就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面向上合大家庭倡导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

0: 前，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近100个国家及国际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
1: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恰逢其时，他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有力支撑。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与联合国系统开展各类合作，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落实项目，提供资金，输出专业技术，契合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点与发展愿景，惠及各国民众。
0: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中国倡导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搭建30多个合作机制，全面覆盖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由中国推动建设的全球发展项目库、资金库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中国专家将菌草技术带到斐济等太平洋岛国，并建立种植示范中心，培养本土人才，带动数千家庭稳定增收，让曾经的盐碱荒滩变为增收沃土。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肯尼亚牛油果、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葡萄酒，一批非洲特色好物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市场，既带动当地就业增收，更助推产业升级。中老铁路通车5年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成为连通中国、辐射东盟的黄金大通道，让老挝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创造10万多个就业岗位。在巴西，中国打造的电力高速公路将亚马孙雨林中产出的清洁电能输送至2000多公里外的城市群，疏解当地用电困境，助力巴西迈向绿色低碳发展。从丰收的稻田到创业的机遇，从技术合作到能力建设，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为许多国家带来实现稳定与增长的希望。
2: 在几内亚的许多农村地区，民众长期深受贫困困扰。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中国的倡议造福了当地人民，为年轻人带来了发展希望。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携手各方不断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动能，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持续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同28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多国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国家气象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让创新发展真正惠及全世界。
3: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世界当中。习近平主席的理念启示我们，各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应对贫困、生态、发展差异等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展现出全新的愿景。
0: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中国始终胸怀天下，把自身发展同各国发展紧密相连。当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进入最后冲刺期，中国愿同包括金砖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创繁荣美好的明天。
4: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5: 会议指出，近段时间

0: 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

0: 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是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
0: 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100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0: 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

0: 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消费偏好逐步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八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6点，环比回升1.1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八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
1: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0: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今天启动试运行，经过遴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登记机构。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600余家，绿色矿山法定制度要求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覆盖10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0月1号起实施。市场监管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开幕，110多家企业参展。期间将围绕物联网与算力、跨境电商等举办主题论坛，以及数字贸易场景展示活动。
2: 在习近平主席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3: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4: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5: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

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

0: 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2: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0: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3: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1: 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十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离。穆哈距离重要国际航道曼德海峡约80公里。同一天，也门政府军撤出另一处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胡塞武装随后在岛上部署兵力并建立阵地。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胡塞武装今天发表声明说，红海沿岸的交火已经停止，沙特阿拉伯调集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胡塞武装此前一天称，该武装的军事行动是防御性的，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仍然是安全的。据也门政府官员透露，沙特近期对胡塞武装目标的空袭主要集中在也门交夫省、马里卜省等偏北部的战线。另据美国媒体报道，100多名美国军事顾问正为沙特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支持等协助。沙特和美国官方暂未对上述说法作出回应。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并警告称，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军在约旦基地的战机因伊朗袭击受损，他还称不后悔对伊朗发动打击。中东紧张形势下，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十号收盘时上涨超6%，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以色列方面十号称，以军当天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方称，该地下设施是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黎真主党巴德尔部队的神经中枢。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爆炸发生后，当地记录到里氏4.1级地震。据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地居民报告听到巨大爆炸声，并感受到震动。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十号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圣火抵达塞内加尔后，将开启全国传递。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表示，此次赛事将开启奥林匹克运动新篇章。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王军正在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上强调，认真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合力。全区边境偏远寺庙僧尼、国情教育参训学员在首都北京感受发展成就、厚植爱国爱教情怀。我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躬耕教坛，在教书育人中展现责任担当，以师者微光汇聚教育强区、教育强国的强大合力。吉隆镇乃村幼儿园同声向阳，孩子们升国旗、唱国歌、画家乡，在爱与守护中快乐成长。那曲市聂荣县铜龙村以光伏加地热走出绿色振兴路，成为全区首个零碳示范村。
1: 你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9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合力。会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敏作专题辅导。王军正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坚持两个结合，着眼两个大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十五五开局之年，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通过国家立法的方式，把党在民族工作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转化为国家意志，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全区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干部群众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切实增强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加快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王军正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治藏、稳藏、兴藏，首先是要保持西藏的政治安定、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顺，为我们进一步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大力实施四大工程、六项行动，不断推动

0: 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新成绩。当前，西藏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持续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实践充分证明，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英明正确。只要我们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就一定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王军正强调，当前西藏同全国一道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需要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一心，共同奋斗。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决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总结经验，巩固成果，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西藏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广泛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和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史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增进五个认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擦亮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品牌，大力推进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建设，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打牢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扎实推进各族人民共同富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总要求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依法治理民族宗教事务的水平，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警钟长鸣，警惕常在，常态化开展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为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王军正强调，要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大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力度，广泛凝聚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的强大思想力量，抓好学习培训，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纳入党校行政学院教学内容，努力做到融会贯通，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加强宣传教育，统筹用好各类媒体，采取多种形式，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面向社会公众广泛开展普法宣传，推动法律进雪域高原千家万户，努力做到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能领会、可落实，推动贯彻落实，坚持和完善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健全民族工作协调机制，推动形成贯彻落实的合力。各级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真正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好、贯彻落实好，推动西藏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进步。
1: 近日，全区边境偏远寺庙僧尼国情教育培训班在北京举行，参训学员在首都沉浸式感受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辉煌成就，进一步厚植爱国爱教情怀，深化藏传佛教中国化实践。
0: 在北京，参训僧尼先后前往天安门广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地参观学习，大家在行走中感悟初心使命，在观摩中坚定理想信念，进一步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真挚情怀。
2: 见到评委的天安门，感受到厚重的历史，感受到祖国的繁荣，让我深受启发。抗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回幸福。回去之后，我会把小豆的内容用好。
3: 天津人呢，

0: 안에 땅게 가든 소당 땅 깔아냐면 땅 제수 잡아 제자 안에 표준당 땅게 자존 야구치 체조의 심지어 첨부 땅이었어.
1: 长城呢 承载的是我们中华文明历史，我们作为边境森林，我们也需要学习这种守卫边疆的精神。回去之后呢，我会把祖国的强大和繁荣分享给我们家乡的人民。
2: 参训僧尼参观了鸟巢、水立方等国家标志性文体建筑，近距离观摩大国工程的恢宏风貌，真切体会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巨变，还走进企业工厂，感受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
3: 이난게지금수준에서도통제되는심난래이나라서결국이동주다든지지중컨대유미에디스나서부시부충스내친제정리에디지금종합이미리를가신다지금종합정리를가신이내지기스다래서도챔바다켈레제브덴델다고치정아간지테네나당아저그종부때결국챔백도르마도보다덴델야구시부덴델샤샤스 당아라이네다첨다투명안에 당아저그예제시디출로 종구젠 교제되네 첨다투명저제야구시덴레지
2: 此外，走进北京灵光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系统学习宗教活动场所规范化管理、教风建设、文物保护，深入交流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实践路径。俺们这大，我们的卡拉呀，多等等，我们的卡给的呢，人们生长不准，街道了，还能给的呢。
4: 参学结束后，参训僧尼在培训班结业总结交流会上，分享此行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此次国情教育参学活动，既是一次深刻的历史和文化教学之旅，也是一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切实达到了视野上有拓宽、认知上有触动、情感上有认同的 良好效果。听的，大哥大老早写文，俺北京的杨新家小学堂文章的吧，抗日到了也不是他同桌。听的，大哥老早写文就是人呢，俺呢当个家里人吧，当这个比这么卡了，送就钱呢，俺们的同桌了，送弄的，你就恐怖就了，送弄，结果被弄走头中。
5: 他的老中医那扎，刚这
6: 学到呢，要不其他就是。
7: 哈喽，姐姐，到所说的广播那就应该扎，满所里面的这要不都是，俺这不老中，要不没听你的这家不解决，这种要不解决。
8: 此次实地观摩学习，成绩突出，意义深远，全体诚心森林思想深受洗礼，精神备受鼓舞，
7: 进一步树牢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
8: 三尺讲台映初心，在广袤高原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雪域高原用责任和担当孕育万千桃李，以师者微光汇聚起教育强区、教育强国的强大合力。 八年前，山西姑娘李薇通过人才引进来到察隅县中学，成为一名语文老师。她潜心教学，引导学生用作文、诗歌写家乡、写梦想，并发布在网络平台，深受好评。她依托援藏结对机制，推动察隅县中学和深圳中山中学搭起察隅乐情笔友交流平台。
9: 他守着讲台，把坚守化作托举孩子烛光前行的力量，为边疆学子铺就一条通往更广阔世界的路。他让我们知道了，我们能自信地站在台上，也能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他常跟我们说，我们不比任何一个人差。我以后要走出察隅，见识广阔的世界，再回来建设自己的家乡。
10: 留在察隅对我来说，从不是 是一个简单的选择，而是一份发自内心的坚守。留在大山是为了让更多的孩子走出大山，这是我从踏上讲台的那天起就有的信念。李薇的故事是雪域高原广大基层教师扎根一线、躬耕教坛的一个缩影。 在广袤的农村牧区，一名名教师默默无闻，扎根基层，传道授业，教孩子们学知识、树理想，看到更广阔的世界。老教师倾囊相授，年轻教师刻苦钻研，一代代教师手挽手、肩并肩，在传帮带中把对教育的热爱与坚守一棒一棒接力下去，让三尺讲台永远生机盎然、桃李芬芳。
11: 作为数学教研组组长，我带头上示范课，组织集体备课，听完青年教师的课。

0: 分享教学经验，大家一起研讨教学难题，互相学习，一起提升教学能力。孩子们一点点进步，我就觉得所有辛苦都值得。
1: 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是根本任务。全区教育战线始终把思政教育摆在育人工作突出位置。一名名教师打破课堂边界，把实践课堂延伸到红色阵地、山野田间，厚植学子家国情怀，引导各族学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2: 我们提倡在实践之中讲理论，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之中讲思政课。我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收获老西藏精神，真正的体会到革命先辈当年是怎么走进西藏、克服困难、战胜困难。这种精神能够在他们身上传承，人生的这种发展都会变得很不一样。
1: 在我区广大教师群体中，高校科研教育工作者不仅立足学校讲坛，更在科研攻关、助力高原高质量发展方面做出突出贡献。西藏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董志成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近年来，他带领团队聚焦数字西藏建设、边境智慧治理等重点领域，推动一批科研成果落地见效，赋能边疆高质量发展。
3: 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研究啊，都是面向实际的需求去开展工作的，通过科技的赋能形成了这个系统平台，同时也形成了很多的这种教案，学生的参与老师的科研项目，锻炼实践动手能力，也能够进一步的为西藏去服务。
1: 从边境一线到农牧区课堂，从基础教育到高校科研，一位位教师用坚守点亮希望，用奉献托举梦想。他们扎根雪域，躬耕教坛，把初心写在三尺讲台，把使命融入育人实践，汇聚起推动西藏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坚实力量。
4: 在距吉隆口岸20多公里的吉隆镇乃村幼儿园，老师陪伴孩子们升国旗、唱国歌、画家乡。吉隆泥石流灾害并未影响这里，整洁温馨的校园里童声依旧，孩子们在爱与守护中快乐成长。
1: 清晨，在孩子们稚嫩的国歌声中，乃村幼儿园操场上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这所地处边陲的幼儿园，各类教学设施一应俱全，孩子们的父母多是边境群众或口岸上的职工。吉隆泥石流灾害并未对这里造成影响，整洁而温馨的校园里童声依旧。在一堂绘画课上，孩子们用手中的画笔画起了自己的家乡。
5: 你这个画的是什么呢？
6: 画的是我家，向日葵、冰淇淋、房子、树、太阳。
5: 图画的是什么呀？
7: 吉姆先生，
8: 我和谢老师，我的朋友在数老鼠。
1: 对于这些5、6岁的孩子们来说，家乡是他们图画在纸上五彩斑斓的模样。
9: 在2015年的时候，发生了地震，后来在国家的帮助下，我们住进了漂亮的新房子。
1: 这面照片墙是今年老师们特意制作的。对孩子们来说，这是他们认识家乡的一种方式，
9: 就是想让小朋友们认识自己生活的地方。正是有了国家的关心和守护，我们现在才拥有这么安稳快乐的幸福生活。在强大的国家怀抱下，我们也能挺过这眼下的难关。
5: 你长大想做什么？
10: 老师，因为老师会讲故事，会教很多很多的画画。
11: 我要当医生。
5: 为什么？
11: 都生病，长大叫消防员，着火的时候消防员会保护我们的。
12: 解放军保护国家。
4: 日前，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主持召开区党委宣传部2026年第八次部务会会议，强调要认真总结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应急宣传工作的经验和不足，研究做好下一阶段重点工作，要巩固拓展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注重实干，务求实效，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发挥好全面从严治党会商机制作用，加强日常教育，强化监督管理，引导党员干部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会议还研究了其他工作事项。

0: 在平均海拔4700米的那曲市聂荣县桐龙村，依托国家能源集团对口支援打造的光伏加地热绿色双引擎发展模式，这里已经蜕变为我区首个零碳示范村和远近闻名的康阳旅游目的地。
1: 走进尼玛乡桐龙村，一排排安居房错落有致，干净整洁，屋顶连片的光伏板是村民家门口的温暖宝藏。这便是村里建成的光伏加储能一体化零碳能源系统，该系统能根据当日日照时长动态调配电力，保障全屋用电与冬季取暖需求，为大家省下了一笔不小的生活开支。
2: 你老能配套的，他老人没过的冰箱老可确固性之类的，那些的偏套的，我们常态那些到绝对的偏套也负责住的。
1: 2023年，国家能源集团在桐龙村启动零碳美丽乡村试点建设，形成了光伏加储能加智能电网的稳定运行模式，不仅改善人居环境，还实现了能源自给自足。与此同时，桐龙村深挖得天独厚的地热资源禀赋，精心打造玉泽温泉康养文旅景区，走出了一条光伏赋能、温泉富民的乡村振兴路。
3: 都开对的用力，这开的都是三幺零，它吃怎么通的？那在这里的平头。
1: 桐龙村温泉产业扎根村集体经济，共划定7处温泉取水点位，建成多个不同功能的温泉泡池，由村民轮流负责温泉点位的日常保洁、游客秩序维护等。每年年底，大家都能拿到实打实的集体分红。大学生嘎措毕业后，主动回到家乡，成为村里绿色产业发展的年轻参与者。
2: 马草了，马这就那个半路的街头的菜种个样板。
4: 这几年村里变化很大，在家门口就有稳定的工作，看着家乡借着绿色资源慢慢发展起来，我们年轻人也愿意留下来为家乡出一份力。
1: 依托光伏赋能、集体托底、文旅升级的三维融合发展路径，桐龙村跳出传统畜牧业发展模式，在平均海拔4700米的藏北高原，完成了向多元绿色产业体系的转型升级，
5: 解决全村41户牧民稳定用电取暖难题，93名牧户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拥有了稳定的增收。下一步，我们优化地热温泉及光伏配套设施，推进特色产业发展，促进群众增收。
0: 在海拔4000多米的昌都市丁青县云端牧场上，金黄的饲草随风起伏，收割机轰鸣作响，镰刀挥舞不停，高原牧区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
1: 走进协雄乡协雄村玉亚卡，看到当地群众正全力投入冬季饲草料收割储备工作，割草、翻晒、装袋、码垛有序推进，处处是一片繁忙的景象，空气中飘散着浓郁的牧草清香。
6: 到了南西的一个南羊毛白扎的一个羊毛茶的，那给出马给扎的一个汗水呢，南西下呢，你要推着羊给扎的一个低收尾，到了今晚的时间呢，树枝打身体，看什么搞什么的。
1: 畜牧业是丁青县农牧民增收的铁庄稼，越冬饲草储备则是这道庄稼的防冻墙。面对冬季高寒、雪灾频发的情况，各乡镇成立除草突击队，科学划分收割片区，错峰轮作，人机结合，做到成熟一片收割一片，晾晒一片归仓一片。
7: 这个大浪的时候呢，咱恰恰看见的等你热了炸也不能炸，当然菜干了炸也不打，等你给炸这里面说呢，当然肉子呢也不味道。
1: 截至目前，全县秋季除草工作已覆盖所有牧业村组，预计饲草总储量较去年增长8%以上，将有效补齐冬季饲草缺口。从云端草场到家家户户的除草棚，一捆捆饲草既是牲畜越冬的口粮，更承载着丁青县农牧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向往。粮草丰足，让寒冬不再难熬，也为当地畜牧业稳定发展、群众持续增收筑牢了坚实基础。
8: 就是储安全、储增收、储民心，我们将持续抓好后续抗灾应急保障，确保全县牲畜安全越冬零死亡，让畜牧业稳稳托起农牧民的幸福日子。
0: 为期3天的我区首届兽医化验员检测技能竞赛9月10号在拉萨完成赛事。竞赛紧密结合我区高原畜牧产业疫病防控工作实际，

0: 围绕岗位实战需求搭建比拼平台，围绕禽流感血凝与血凝抑制试验、非洲猪瘟荧光 PCR 试验两个检测项目，采取理论知识笔试加现场实操考核的综合考评模式，全面检验兽医化验人员专业实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技能评价体系。
1: 参加此次技能竞赛，能和同行们同台竞技、切磋交流，本身就是一种成长。真正的实验室检测，容不得一丝一毫的懈怠。我会把本次学到的标准化检测规范带回工作岗位，严格做好每一份样品检测。
0: 竞赛期间，来自全区各地市的24名兽医实验室技术骨干严谨细致，严格遵循实验室操作规程，高标准完成各项竞赛科目，充分展现了我区基层兽医化验队伍扎实的专业功底、严谨的职业作风。最终，赛事评选出了1、2、3名及各奖项，获奖选手还将代表我区出征全国首届兽医化验员职业技能竞赛。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今年以来，纳曲市色尼区持续深化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和3+1窗口改革，选取2个乡镇1个街道开展有需随办试点，推出预约办、现场办、上门办、代理办4项便民服务。截至目前，累计办理预约办业务59件，现场办业务4053件，上门办业务3787件，代理办业务363件。
0: 日前，西藏茶余2026公路文化旅游季宣传推介活动走进深圳，现场县艺术团的演员们带来了独具特色的歌舞表演，工作人员向市民推介茶余的文旅特色资源，茶余有机茶叶、羊肚菌、猕猴桃等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日前，江达县团委联合多家单位走进县第三小学、县第二初级中学等学校，开展育兴护苗、法治润行、青少年心理健康与法治教育进校园活动，授课老师围绕校园欺凌、青少年不良行为等开展法治科普。
2: 连日来，拉萨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紧盯网络餐饮线上线下风险隐患，通过开展入网商户全面排查建档、强化智慧科技监管、组织食品抽样检测、加大执法查处力度等举措，全链条推进网络餐饮安全治理，持续提升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保障水平。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2: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3: 这是融化的融，
4: 这是融合的融。
2: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5: 这个是酥油。
2: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晚上好，来看天气。近两天我区大部是秋雨绵绵的，早晚的气温也下降明显。那预计未来几天我区大部依然会有阴雨天气。近段时间呢，由于降雨的落区高度重叠，局部地方需要防范持续降雨可能会诱发的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各种地质灾害。那像明天在阿里扎达、纳曲、昌都、林芝、拉萨、日喀则市不少地方发生地质灾害的隐患都比较高，需要加强防范。预计今天夜间呢，在纳曲、日喀则、林芝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南部的低海拔乡镇会有大雨。另外，像山南南部、拉萨北部、阿里东部、昌都中部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明天白天呢，像纳曲、拉萨、林芝东部南部、山南南部、日喀则市的北部南部、中部一带将会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部分地方呢将会出现中雨。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陈官区阵雨转阴，10到21摄氏度。桑朱子区小雨8到19度。港巴小雨5到16度。萨嘎中雨转小雨5到16度。乃东区阵雨转小雨10到22度。琼结阵雨转小雨8到22度。贡嘎小雨10到21度。巴宜区阵雨13到25度。墨脱中雨20到26度。朗县阵雨转多云12到28度。卡舒区阵雨转小雨10到20度。芒康多云转小雨7到20度。羌达阵雨转小雨9到21度。色尼区中雨转阵雨4到14度。尼玛小雨转阴2到15度。索县中雨转小雨6到16度。噶尔多云。

0: 7到20度，普兰阵雨6到18度，错晴小雨转阵雨4到14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你们团的神枪手都给我调到一起，把所有的子弹都发给他们，让他们争取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还有把所有的手榴弹都集中在一起交给黄金山，他的部队负责用手榴弹压制敌人。
3: 要让我们在国民党部队中的同志学会内部策反工作，从而进一步的对顽固派进行有力打击。

0: 停！
1: 太君，八路不见了。
0: 八路军是骑马过来的，顺着马蹄印追。通知后方部队，跟我们一起追，快！

0: 苏西汉，看见了吗？看见了，敌人要逃跑了，不能让他们逃出这个口袋镇。集中火力，把他们拦下来。是，跟我走。
1: 石团长，我们两个中队在襄城谷遭到八路军伏击，死伤200多人，被炸汽车9辆，田中大佐被八路军打死。八路军在平原打伏击，是谁的部队？是129师389旅。是陈庚，长生口，神头领是他，长乐孙是他，太行山我们连连吃亏。陈庚就来平原与我作对，我倒想看看陈庚到底有多大能耐。

0: 鬼子派了70辆汽车、10辆坦克、10闷炮，还有2000多鬼子向襄城故驶来。汽车和坦克上写着“专打386旅，专门打陈赓”。
1: 啊，找我去了。哎，你们说这襄城故离这30-40里地呢？鬼子跑襄城故找我去，到这儿来找我呀？
2: 旅长，那咱们怎么办？
1: 你慌什么呀？鬼子是专门找我陈赓来打的，又没找你周西汉。
2: 嘿，这旅长，瞧你说的。
3: 徐旅长，你带领民兵在公路上搞破袭战，拖延敌人时间，然后向肥乡方向挺进。
1: 好，
3: 西汉，你带领骑兵团拖着敌人走，慢慢走，不着急，明白吗？
1: 明白。
3: 好，去吧。
1: 好，走了，
4: 跟我走。
1: 是。
5: 鬼子想报襄城故之仇啊，那就来吧，到太行山找我去吧。
1: 上。

0: 报告，陈旅长，李聚奎政委找您，已在门口等候。
1: 李聚奎，让他进来。
0: 是。
2: 陈旅长，我今天可给你带来一件无价之宝啊！
1: 李聚奎啊，有宝你就拿来。

0: 三百多里地，你怎么来的？
1: 骑马过来的。
2: 陈旅长，啊，我的任务可完成了。
1: 谢谢，谢谢你，
2: 确实是个大宝贝。
1: 哎，还愣着干什么？跟我来。
3: 是。

0: 净吹牛。如果没事儿，你拄个棍子干啥呀？我呀，最担心的就是你的腿伤。
1: 哎，哎，真没事儿，来，坐坐坐坐坐。我是说，跟你背着我在上海滩治腿的时候，跟那时候比，没事儿。
0: 我呀，就是让你这张嘴给俘虏的。
1: 哪是嘴啊？这儿信。
0: 油嘴滑舌的，还不是一样。
1: 你赶紧说说，有家里情况没有？
0: 想咱们家知飞了吧？
1: 能不想吗？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什么呀？照片。哎，给我呀。
0: 对了，前两天啊，老家的人给我信，说是日本人把上海给炸了，爸和妈还有弟弟已经逃出上海了。
1: 去哪儿了？
0: 这个还不知道呢。
1: 这一大家子还带着孩子，吃什么呀？住哪儿啊？
0: 哎呀，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我妈妈是个要强的人，肯定会想出办法，不用操心了。啊。
1: 哎，今年该十岁了吧？
0: 嗯，快满十岁了。
1: 十岁？有桌子这么高吗？
0: 应该再高点吧。
1: 再高一点。这儿。
0: 这个，哎呀，我离开的时候，知飞还不到四岁，我也不晓得呀。
1: 那好吧，就算这么高。
0: 嗯。哎，你干什么？
1: 哎，根英，你去把钢笔拿来。
0: 干什么？
1: 哎，别拧帽啊。
0: 哦。你又在做什么？
1: 以后啊，每年我都给他画个杠。哎，到见到他的时候，看他是不是跟咱猜的一样。
0: 就你想得出这种办法，给。
1: 来。这个派克笔啊，是我一个苏联老同学送给我的。我现在给你，你用的比我多，你要征粮征款。啊。
0: 那我留下了。
1: 留着。十岁，十岁才长这么高。

0: 给你了，再等等吧。等到抗战胜利了，我们就把他接回来，好好弥补对他的亏欠。嗯，来，你说你。 整天想着这个想着那个的，你看看你这一身的伤，我就不明白了，那子弹怎么老追着你打呀？<笑>
1: 我勇敢呗。<笑>
0: 我看呐，你的嘴最勇敢。<笑>
1: 不说我了，说说你。回来以后一直都没问你，在监狱里那么长时间。 还受过那么多刑，你有没有落下后遗症啊？
0: 没有，而且我那时候年轻，恢复得特别快。<笑>
1: 我给你倒杯水。
0: 嗯。
1: 根莹啊。
0: 嗯。
1: 你知道我多害怕失去。

0: 每一次噩梦醒来，我都是一身的冷汗。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在这里吗？一位和我们一起从监狱里出来的战友，有一次吃饭的时候，突然跳到桌子上，大声喊：“打倒叛徒！打倒叛徒！”把大家吓了一跳的。记得。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在监狱里最恨的就是叛徒。我真是想不明白，这些叛徒不只是我们瞧不起，敌人也是瞧不起的。你说，他们的意志力为什么这么脆弱呢？
1: 欲望，什么？欲望。我最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现在我算是想明白了。人无外乎在精神上有两种东西：欲望与理想。如果一个人没有理想，那他的欲望一定强。他就想得到更多的东西，他就会走到自己的反面。就像动物，动物就只有欲望，只靠欲望活着。可我们是人，尤其是咱们共产党人，就是要有理想。理想这个东西不能模棱两可，没有就是没有，有就不怕生死，就不会背弃自己的理想。
0: 对，我们就要做有理想的人。

0: 这里的空气好啊！是啊，看看，回到咱这太行山，就像回到家一样。
1: 我听说王根英大姐回来了，你怎么也不让她多待几天再走啊？哎，让我们也见一见嫂子长什么样啊？
2: 是啊，旅长，长什么样？
3: 张宁的嫂子样呗，是啊，旅长，长什么样？张宁的嫂子样呗。我听说王根英大姐回来了，你怎么也不让她多待几天再走啊？哎，让我们也见一见嫂子长什么样？张宁的嫂子样呗。是啊，旅长，长什么样？张宁的嫂子样呗。我听说王根英大姐回来了，你怎么也不让她多待几天再走啊？哎，让我们也见一见嫂子长什么样？张宁的嫂子样呗。是啊，旅长，长什么样？张宁的嫂子样呗。我听说王根英大姐回来了，你怎么也不让她多待几天再走啊？哎，让我们也见一见嫂子长什么样？张宁的嫂子样呗。是啊，旅长，长什么样？张宁的嫂子样呗。我听说王根英大姐回来了，你怎么也不让她多待几天再走啊？哎，让我们也见一见嫂子长什么样？张宁的嫂子样呗。是啊，旅长，长什么样？张宁的嫂子样
0: 你也好把根英同志接回来吧，让他呀好好照顾照顾您。
1: 是啊，也让我们沾一沾你这有家人的光啊。
2: 好，把农弄完养村民，让农开开养魂。
1: 啥？什么？哎，这他说什么？
0: 你问他去啊。嘿。
1: 哎，你刚才说什么温？
2: 温什么温？让你小子吃碗阳春面，傻小子。
1: 吃面就吃面呗，拽什么阳文呢？
2: 是该好好聚聚了，分开太久了。
3: 谢谢啊，
4: 谢谢啊，来来，给我们。老乡们，有我们武工队在，一定会保证大家的安全的，请不要乱啊，安静一下。哎，小罗，
5: 啊，
4: 你去看一下伤病员。哎，你安排老乡不要乱跑，我去看一下情况。

0: 粮食从小路走。小罗，你带两个人，用我的马转移伤员，跟老乡分开走。其余一个人跟我一起去引开敌人，拖延一下时间。
1: 好，
0: 赶快
2: 拿好东西啊！拿好东西。
3: 这不行，跟英姐。
4: 不好了，不好了，
2: 怎么了？
4: 鬼子把我们包围了，再不逃就来不及了，快走！
0: 大家快点，分头行动，快点，快一点啊！走，快点，时间，赶紧换上水。
2: 快走，
0: 快走，快过来。
2: 来，慢点啊！哎。
5: 那边，
0: 坐好坐稳了，快走！
2: 不行，不要慌啊！
6: 快走，快走，
7: 快啊！
8: 快点，快点，
6: 快走啊！

0: 兄弟们，快躲到沟里边去！快，兄弟们，走走走！兄弟们，快！有事脚下，见一下，这样，慢点。老乡们，都趴下，趴下。
1: 蹲下。
0: 小河，保护老百姓，我上去看看。
2: 是，
0: 乡亲们，
2: 小心点啊。

0: 心啊，注意安全，快跟上，快快快点，后面快跟上。
1: 卢毅同志，
2: 根英大姐呢？
1: 根英大姐还在村子里。卢毅同志，卢毅同志，指导员让我们把乡亲们都带到下沟村去。
0: 放开我，向政委让我照顾好根英大姐，这也是命令。
1: 卢毅同志。
3: 村口有个军官，还有一个电台，很有可能是他们的临时指挥部。你们还有多少弹药？
4: 小赵，我们还有多少弹药？
5: 还有五颗子弹，两颗手榴弹。
3: 你们一定要靠近了他，一定要把他们消灭掉。去。

0: 快，老乡们没问题吧？都没事。啊，这我就放心了。
1: 怎么了？
0: 我包没带出来。
1: 里面有没有什么重要文件？哎呀，
0: 不但有文件，而且还有收粮的钱款。哎呀，不行，我得去。
1: 哎，跟营大人，我们去吧。
0: 听我说，
1: 我去。
0: 听我说，咱们人多去了，目标太大。我入手，我去。你们在这里保护老乡的安全，服从命令。

你去看看，

0: 陈思亮，出什么事了？哎，
1: 是李共济部的征粮小队
0: 啊，
1: 在飞乡的村子里，让鬼子袭击了。
0: 袭击了？
1: 对，
0: 王根英和罗毅他们的征粮小队。

0: 这位，电告刘邓首长，告诉他们发生的一切。是，
1: 陈司令，这事要不要告诉陈旅长？还是让刘邓首长决定吧。
2: 罗毅，
3: 司令。

0: 司令，这是哪儿啊？这是家，咱们的家，东晋纵队。你现在回家了，我一听说你和根英大姐出事了，我这心呐都提到嗓子眼了。根英大姐人呢？
1: 大姐，啊，根英大姐。

0: 还是告诉陈庚同志吧。
1: 杜鹃泣血红，声声唤君归。告诉他吧。

0: 小鬼子杀害了我们陈旅长的爱人王根英大姐，大家说怎么办？
1: 杀了你！

0: 醒汉，醒汉，别管我！
1: 王团长，我一个连就得干掉他们。
2: 家伙事儿都准备好了吗？
1: 好了，没问题。

0: 你们要干什么？我知道，你们在等待我的命令，去打鬼子，为王根英同志报仇，是吧？可是你们想过没有？我们是什么队伍？我们是革命的队伍，一切行动都要听党中央的指挥。我陈赓。 没有这个权利，为了给亲人报仇而下作战命令。再说，你们当中谁家里没有亲人被鬼子杀害？咱们这支队伍又有多少战友倒在敌人的枪下？如果我们只是为了报仇雪恨，不听党中央和上级的指挥，那我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就永远不会打胜仗。
1: 同志们，你们要记住，军队永远要听党的。

0: 段司令，想什么呢？这么专注？
1: 李政委，没什么。
0: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1: 啊？我在想什么？你知道？
0: 对呀、啊，你在想一个人。我今天来啊，就是要跟你说这个事儿。
1: 什么？
0: 上级组织决定让江教导员和罗秘书归队。
1: 啊？罗秘书也归队啊？
0: 对。
1: 这两位女同志啊，能力都挺不错，能做大量的思想工作。
0: 对，
1: 这部队里上上下下的根本离不开他们呢。
0: 我知道，确实咱们部队非常需要这种会做政治思想工作、知识丰富、年轻有活力的干部。
1: 有没有办法可以变通一下？
0: 除非你能说出道理来。
1: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的性格，我不爱讲什么大道理。
0: 我知道。
1: 你说自从他们来咱们部队之后，他们走到哪儿，哪儿就有笑声，哪儿就有歌声，战士们的情绪都受到了感染，连我都受感染了。真的，
0: 我也能看出来，罗毅同志也受到你英雄气概的感染。
1: 哎，那倒不是。
0: 怎么的，你们两个心里头早都有小九九了吧？
1: 我说老李，你不能这么说啊。
0: 哎，我这是
1: 我这我可没违反纪律啊。
0: 我说你这个老段呐、啊、你让我，你说

0: 你呀，你在战场上打仗是个大英雄，怎么到了这件事上反倒缩手缩脚了你？啊，咱八路军哪条哪款规定，不可以自由恋爱了？老段，只要你愿意，我老李甘心给你当这个红娘。
1: 你说的可是真的？李政委，我这个人可是直来直去啊，我今天跟你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我是认真的。
0: 因为接到通知太晚，所以他们明天就走。
1: 明天？
0: 今天晚上是最后的机会，我听总部领导说是回太行去，你应该去找罗毅谈谈，告诉他你的感受。如果错过了今天晚上，那可就真的天各一方了。老段，该说的我都跟你说了，你自己考虑。

0: 你是谁呀？
1: 我，段方生。
0: 段司令，有事吗？进屋说吧。
1: 我没什么事，我只是路过这里，看看你的伤好了没有，顺便给你买了点东西，补补身体。
0: 进屋说吧，请进。

0: 罗毅同志。
1: 啊，
0: 你跟谁住一间屋啊？
1: 啊，我跟江君玉同志一起住。
0: 哦，那他人呢？
1: 他今天出去工作了，还没有回来呢。您请坐，请坐呀。
0: 哦，好。我就是来看看，看看你的伤好些没有。
1: 你看我这不是好多了吗？没有什么大碍了。
0: 哦，
1: 来，请喝水吧。
0: 谢谢。

0: 我听说根英大姐牺牲那天，你准备带着部队去跟鬼子拼命。
1: 那天我一听到王根英大姐被小鬼子杀害了，我这火啊一下子就窜到了脑门上。当时我什么都没想，马上就集合队伍，就想和小鬼子再干一场，以解我这心头的恶气。
0: 那如果那天你真的带着部队去跟鬼子拼命了，结果会怎样？
1: 结果会不堪设想，甚至连我自己也都搭进去了。
0: 那后来怎么没去？
1: 那不是陈司令还有李政委强行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你们团的神枪手都给我调到一起，把所有的子弹都发给他们，让他们争取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还有把所有的手榴弹都集中在一起交给黄金山，他的部队负责用手榴弹压制敌人。
2: 要让我们在国民党部队中的同志学会内部策反工作，从而进一步的对顽固派进行有力打击。

0: 那后来怎么没去？
1: 那不是陈司令还有李政委强行把我摁住了吗？
0: 我跟你也一样，我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我是眼睁睁地看着根英大姐在我眼前被日本鬼子杀害的。要不是那天高队长死死地把我按在地上，我真的跟你一样冲出去就跟鬼子拼了。我
1: 是啊，我能够理解你。一提到王根英大姐，你会非常的难过。王根英大姐和你罗毅同志，那是把我领上八路军这条路的人呐。没有王根英大姐，我甚至没有机会认识你。所以我一听到她牺牲的消息，我真的是无法再控制自己的冲动。
0: 根英大姐牺牲之后，我一直都在想，怎样才能做一个像根英大姐那样一心为了工作，一心为了革命的好同志。大姐牺牲之前，我一直跟大姐一块儿住。有一天晚上，我偷偷地帮大姐洗了点衣服，结果我发现一件衬衫上有30多个补丁。我当时想给她扔了，结果被大姐说了。她说啊，罗毅同志，一件衣服多几个补丁怕啥呀？咱中国现在有多少人连这种有补丁的衣服都穿不上呢？大姐她还跟我说，咱这个队伍一定是要有组织性、有纪律性才能够打胜仗的。可咱俩倒好，一到关键时候只顾着想自己，只顾着去报仇。以前不觉得，现在大姐不在了，我才突然觉得以前大姐说的那些话是多么的有用。
1: 不必再说了，我现在已经完完全全明白了。以前我段方生年轻气盛，总以为打小鬼子它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可自从我参加了八路军，我知道打击日本侵略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罗毅同志，我今天向你保证，我段方生从今以后绝不再鲁莽，绝不再冲动。我要做一个让你满意的人。
0: 让我满意？
1: 因为我不能让你对我的帮助白白的浪费掉。咱们俩以前都是在城市里读过书的人，我就是希望以后能够有更多的、更好的跟我说说话的机会。我想有一个，总之吧，我以后绝对不会再做让你看不起的事情。
0: 你不要为了我而改变什么，那样是没有用的。你要为了你自己呀。
1: 为我自己？是，我是为了我自己。

0: 可是罗伊同志，我在为了我自己的同时，我也希望我能够为了你，我，你，将军玉同志，
1: 什么时候来的？
0: 我刚来的。
1: 哦，你们聊天呢吧？
0: 这个
1: 你们继续聊啊，我回来拿个东西，我还有工作没做完呢。
0: 将军玉同志，那个我们已经谈完了啊，你别走，我还有事情，我要马上走啊。再见。
1: 好、
0: 哦，再见。
1: 罗毅，段司令来有什么事儿啊？
2: 啊，他来看我病好点没有，送点吃的。
1: 我今天还有工作，可能会晚点，早点休息啊。

0: 敌人扫荡济南，占领县城12个，他们还把南宫蓟县作为重点，驻扎了许多部队。我军顽强反击，不断的收复失地，而国民党部队是节节败退。河北民军的第四团团长朱成，因为看透了国民党不愿抗日的真面目，特别通过该部的共产党员向我们联系。
1: 说愿意参加八路军，
2: 蒋介石要容共，那我们就要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对他们进行分化瓦解，就转换成我们容他们了。啊，要让我们在国民党部队中的同志学会内部策反工作，从而进一步的对顽固派进行有力打击。
1: 嗯，朱成啊，有强烈的抗日救国思想，不满张英无搞摩擦。
0: 才寻找新的抗日道路。我们要派专人和他联系，使他早日脱离民军。
3: 是啊，他要是能够加入我们八路军，我们欢迎。这要比干掉他一个团划算多了。<笑>
1: 哎，就是啊。
0: 还有另外一个情况汇报，就是原国民党夏维里部的范子霞，因为不满内战，在夏维里活埋了我绩溪特委派出的赵平、叶子清夫妇的时候。
1: 十分气愤，率部脱离了夏维里，现在已经越过铁路，到了绩溪一带抗击日军，在当地深受老百姓的拥护。现在队伍已经发展到4000多人了。
3: 好啊，我和范子霞见过一面的。
2: 哦，
1: 这次我要亲自和他会面，争取他早日参加八路军。
0: 李大同志，
3: 嗯，
0: 一定要精心安排。
4: 保证师长的安全。是。李忠，欢迎刘师长。
5: 范将军的抗日英明将我招来，我们才有幸相见呢。刘师长威名远扬，更是前辈，今日相见，我三生有幸。刘师长。 里面请。嗯。刘师长，请。好，客气了。上茶。是。刘师长，请喝茶。好。
1: 刘师长此次前来有什么吩咐，请尽管说。我范子霞定当竭尽全力。国难当头，不成不敢有丝毫懈怠。我今天来找你啊，一是与你商讨联合抗日，二是向范将军讲述我们党的抗日主张。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希望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形成势不可挡的抗日大军呐。
5: 八路军的抗日主张，我有所耳闻。 也见过与日作战的场面，更了解刘师长的为人呢。但要说全面了解共产党八路军，我还知之甚少，请刘师长多指点。
1: 好。

0: 范将军有支强劲的抗日队，但难敌日寇火狼之师，我们共产党八路军也是如此。只有大家联合起来抗日，我们的力量才能由弱变强啊。
1: 刘师长所言极是，现在全国都在喊联合抗日，可实际上还是内乱不止，河北的内乱情况尤为突出啊。
0: 在河北就有几股势力打着抗日的旗号，不干抗日的事情，甚至有人公开与我们八路军作对，张荫吾之流就是如此。
1: 这些我都知道，也是亲眼所见，可我没有能力阻止啊，我只能组织河北民军自己干。
0: 范将军的抗日热忱我们是很清楚的，但凭你一己之力不行啊。
1: 正因为如此，我才请刘将军来给我指导和明示啊。
0: 嗯，那我把话挑明了，我衷心希望你率部加入到八路军的队伍中来。如果范将军有意，可将你的部队番号改为129师平汉游击队，队伍不拆散，指挥权仍然由你掌控。
1: 军饷和装备呢？
0: 自然和八路军一样，只是目前八路军仍然很困难，军备和粮饷自然不能和其他部队比。怎么样啊，范将军考虑一下。

0: 刘师长，让我参加八路军可以，但是我有四个条件，如果答应，我就加入八路军。
1: 请讲。
0: 第一，我率队加入八路军之后，我原来所任命的各级人员，八路军不可以调动。第二，军饷和装备要和八路军一样，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签字画押，公布于众。第三，我部人员犯军纪，由我部自行处理。 八路军不可以干预。第四，八路军派到我部的人员，只能任政治委员，各级只能派一到两人，不能有任何理由分割分裂我的部署。就这四条。
1: 嗯。

0: 范将军所提的四条都在情理之中啊。我答应你，如果我们违反，找我刘伯承。
1: 刘师长说话真是一言九鼎，我相信如果照此执行，我答应加入八路军。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同志们，今天有两件大好事。第一是范子霞将军率领抗日义勇军归编我们师，组成平汉抗日游击队。第二件是朱成将军率领河北民军改编为第二纵队兼冀鲁豫军区河北抗日民军第一旅。对两位将军率领所部与我们八路军一道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表示热烈的欢迎。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现在我们请范司令讲话。

0: 我受八路军坚决抗日主张的感佩，受刘伯承师长的感召，率领所部参加八路军，我感到走上了一条光明的大道。中国人就应该团结在一起，拧成一股绳，去打击日本侵略者。 不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中国永无宁日，中国人永远受欺辱。我范子霞别无杂念，就只有一个誓愿：带领信任我的队伍，坚决抵抗日寇，和全国军民一道，把日寇赶出中国。
1: 魏营长，魏将军到了。请。魏营长，我想提醒你，我们国共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你竟然让他们在你的眼皮子底下扩充实力、扩展地盘，这些。 你都不清楚吗？
2: 知下知道。八路军现在以太行山为根据地之后，又把手伸向了华北平原，给国民政府不断的施压，制造麻烦。更为严重的是，有些意志薄弱者受到共产党的蛊惑，投入到他们的怀抱。你知道不知道？
3: 知下知道。 有河北民军第四团朱成部和范子霞部，
1: 知道为什么不按中央的既定方针去办，让事情发展的越来越严重。

0: 委员长，直下认为，当前国共两党的事应该谨慎一些为好。如果扩大了内战，影响抗日。抗日，抗日！我们是在抗日，可是他们的地盘却越抗越大，我们总打败仗，他们的军队却越抗越多，这真是无稽之谈。我命令你。
1: 立即赶到济南，明确他们的防区。如果不执行，动用武力，也要把他们赶回原定位置。直下遵命。
0: 把范汉杰的27军、刘戡的93军、陈铁的14军都调于你统一指挥。
1: 谢谢委员长，我一定尽职尽责。
0: 你并以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命令他们多与日军作战。
1: 直下明白。

0: 非常官，看来蒋委员长来我们第一战区，他不是为了抗战，而是督促我们。嗯，
1: 他在离开第一战区回重庆之前给我下令，但无论如何，我不当挑起内战的罪人，
0: 这可不太好办。委员长的命令，不能不听。
1: 听了吧，我们就当挑起内战的替罪羊了。这次的困境不好摆脱呀，弄不好我们会被送上断头台，成为千古罪人。
0: 我们左右为难呢，魏长官，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我立即带上我的亲笔信去见朱德将军，向他陈述事态的严重，督促朱德将军命令八路军主动向后撤，缓解晋冀豫中间地带的冲突，其他的地方由朱德将军自行裁决。
1: 是，老总要求我们要关注皖军的动向，不能让他们的阴谋诡计得逞啊！
2: 嗯，你看，昨天的情况报告，蒋介石已经秘密电令石友三朱怀兵，准备向咱们太行济南根据地发起进攻，这是国民党企图剿灭我们八路军的信号啊！
3: 这石友三。 过去是冯玉祥将军的马便，以忘恩负义著称，军阀混战的时候曾三次背叛冯玉祥，后来又投奔了蒋介石，再后来又背叛了蒋介石，投靠了张学良，反复无常，朝秦暮楚啊！
1: 我和志坚同志跟他谈了三次，我们支持他棉衣，咱们自己吃小米，把舍不得吃的白面都提供给了他，可他在接受蒋介石的委任状之后。
4: 就翻脸不认账了。
5: 哎，五毒俱全，反复无常，这种人说话能算数吗？根据我们各地方的部队统计啊，石友三最近撤换了我抗日现场19个，发动的缴械事件达30多起，而且打死打伤我抗日将士和家属900多人，就在昨天，还偷袭我后方医院，打死我伤病员和医护人员200多人，他们还在济南发行假钞。
3: 强迫老百姓使用，济南根据地现在形势一片大乱。
6: 罪恶滔天呐，不诛不足以平民愤，天地难容。我们立即组成讨逆指挥部，进行全面讨伐。
3: 朱老总，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让我们掌握一个原则：有理、有利、有节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
6: 打击顽固派，警告观望派，团结中间派，达到减少摩擦、共同抗日的目的。
1: 这石友三将他的兵力部署在北起蓟县、南到山东关城，行程长达150多公里的长蛇镇。他公开叫嚷，要打倒共产党，消灭我们八路军。我们就给他来个打蛇打七寸。
5: 中间的，两头也打。我看啊，我们这样来部署打顽军。邓政委，你任总指挥。
7: 嗯，
5: 李大参谋长，你负责太行和绩溪的讨逆，让宋任穷和程子华组建冀中、冀南的讨逆联合指挥部。
7: 嗯，我建议把这次战役定为反顽战役。部队如果在战斗中
8: 不能一口吞掉顽军。
5: 什么部队啊？你们什么八路军啊？住手！怎么抢东西啊？什么八路军啊？什么八路军啊？抢东西啊！济南那边，好，下去吧。是。
3: 这石友三派兵冒充我八路到处抢东西，绑票人质，强奸妇女。这是蓄意败坏我们八路军的名声，想利用各种手段打败我们八路军。对这种人，不能手软。我看，连同刚刚占领我武安、涉县、磁县、临县的反攻急先锋朱怀兵一起打。
5: 嗯。
3: 不过战斗打响之前，我再找他谈一次。 做到仁至义尽吧。
1: 好，先礼后兵，让朱怀兵先讲讲他的蛮力。嗯。

0: 我们也好做到出师有据嘛。
1: 朱军长，啊，刘师长，刘师长大驾光临，朱某深感荣幸啊。有什么事儿，请刘师长明示啊。
2: 我是代表八路军和你谈判的。你们进攻我们创建的抗日根据地，我部是一让再让，退避三舍，已无路可退了。朱军长，你们总得让我们抗日有块地方吧。为了抗日，大家应该联合御敌，而不能抢占地盘自毁长城啊。
1: 刘师长，这有些事端是你们八路挑起的，何言是我们抢占地盘的？
2: 哎，你这里包括这周围的地区，是不是曾是日军的占领区啊？是我们八路军战士用鲜血和生命从日军手里夺回来的。自从朱军长接替张荫吾的职位之后，你就派兵进占八路军的驻地，包围青年抗日纵队、冀西游击队，摧残抗日民主政权，抢劫八路军的粮食物资，还公开喊出驱逐八路军。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3: 你指使的129师部队将侯如雍、乔明礼两部打得退出了冀西的一些地区。哼，我都没提及，你反倒指责我。
2: 我老实告诉你，我们129师能抵御十几万日军和几万伪军，我们也不怕你们。为了团结抗战，我们不忍心同胞的自相残杀，若逼人太甚，我们是有人民做后盾的。
4: 报告朱军长，我们又集结了八路的一个团。
3: 说什么呢？啊，出去。
2: 朱军长，如果你们以打内战为荣，我129师将奉陪到底。
3: 哎，

0: 朱怀兵和甄奎战地方，磁县、涉县、武安是济南连接太行山和晋察冀根据地的中枢。如果被隔绝，太行山就失去了可靠的屏障。涉县是我们的老根据地，所以绝不能让朱怀兵占领。
1: 朱怀兵抢占武安、涉县公路以南，漳河以北地区以后，他还层层筑堡挖沟，压迫围攻我八路军部队。
0: 还派出两个团围攻我驻磁县西北一带的先遣支队、青年纵队，杀害我干部和战士百余人，逼迫我们后退。
2: 孙殿英现在在河南安阳、临县、汤阴地区。朱怀兵被打，蒋介石肯定会命令他救援，所以我们一定要稳住孙殿英，至少让他保持中立。
0: 但孙殿英的部队有没有我党的秘密组织？
2: 这还不好说呀。我们要设法联系爱国将领和进步人士。新五军里倒是有不少进步青年，孙殿英的三姨太就曾是北大的学生。啊，这个我知道。所以我们要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将军运同志进来吧，把门关上。
3: 狄工部把任务都给你们交代清楚了吧？是，已经接到任务了，但是狄工部说这次的任务非常特殊，所以具体情况需要邓政委亲自指示。嗯，
2: 来，哎，请坐。你看啊，武安，朱怀斌的97军，磁县，孙殿英。 新五军、临川、国民党的40军，目前的情况是，朱怀兵正在与我军搞摩擦，指挥部决定消灭朱怀兵的97军，而这次战役的关键，在于磁县地区的。

孙殿英是否出兵救援？最好的办法是釜底抽薪，稳住孙殿英，让他不出动。这样，临川的四十军一时还赶不过来，三天时间。

0: 与段交往，但政委我跟他多年未见，我并不能确定他愿意帮助我们完成任务。据我们的情报显示，张玉娟原本是一个积极抗日的大学生，她心向抗战，对我们八路军有好感，也很同情，愿意帮助我们八路军，是我们可以争取的对象。因此，我们希望你通过同学的身份去做张玉娟的思想工作。 进而影响到孙殿英，让孙殿英保持中立。如果时机成熟的话，你可以和孙殿英直接见面，向他表明我们八路军的态度，希望他深明大义，要以抗日为重，保持中立。这次行动非常重要，行动由你负责，你们一定要严守机密。回去以后，你要和罗毅同志单独传达。
1: 政委，我有个担心。
0: 我从来没有做过敌后工作，而且这次工作这么重要，我怕我稍有闪失，会影响全局。指挥部是慎重考虑过的。目前，你和张玉娟是同学的这层关系，是我们最好接近和影响孙殿英的方式。我们八路军有很多的工作，尤其是统战工作，需要我们的同志利用各种关系，去影响我们的工作对象，分化敌人。
1: 瓦解敌人，完成党的任务。
0: 组织上相信你和罗毅同志一定能够很好的完成这次任务。明白了，我一定尽力完成任务。不是尽力，而是要开动脑筋想办法，一定完成任务。是。 见面的地点就安排在鸿运楼，罗毅同志将以鸿运楼老板娘的身份去配合你工作，安排你们见面。你们的身份要有改变，你的化名是罗玉春，罗毅同志的化名是沈梅香，就是他。
2: 这个漂亮女人是谁啊？哎，怎么了？你问这干嘛？
1: 我的同学，学姐，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孙军长。孙军长，我叫罗玉春。啊，
2: 玉娟是我京师大学的学妹，抗战爆发了，我就回山西参加抗日了。当年我在北平驻防的时候，也培养过不少京师大学的学生。是吗？啊，你要是不信的话，要不然你可以问问他。
1: 哎呀，人就没说不信。哈，
2: 那好，啊，别站着了，里边坐。
1: 哎，哎，人家有公务在身，急着要走，你啰嗦什么呀？
2: 哦，你还有事儿，那我就不久留了。
1: 改日再登门拜访孙军长。
2: 好，再会。

0: 我正担心这场战争的真相，让八路军知道了。人家早知道了。谁说的？
1: 八路军没跟你说，人家派了一个联络员。
0: 说了。这事你咋知道的？联络员来了，代号零幺三号。对，他人在哪儿？我得去见见他。
1: 可不敢让你去见他，看见他你就没魂了。
0: 他有那么可怕吗？那我就更得去见见他了。<笑>
1: 不是可怕，而是吸引人。他刚走，你还没看够啊？
0: 你是说那个罗玉春？
1: 不错，就是他。

0: 怎么样，见到孙殿英了？
1: 见到了，情况比预想的要好。你马上给师部发报，可以启动一号方案。
0: 好，太好了。那下一步我们打算怎么办？
1: 现在看来，这个孙殿英是个见风使舵的人。我看这种人最好就是摊牌，讲明厉害，他知道该怎么办。
0: 孙殿英这种人也是最不讲信义的，不能全信他。
1: 对，所以我们还要在新五军内部争取人，控制住大局，这样才万无一失。
0: 是啊。哎呀，不出来不知道，出来才知道，咱们这独当一面的工作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啊。
1: 当然，在部队有上级给咱们拿主意，到了外面全都得靠自己。
0: 哎，全靠自己了。哎，这样，这边的工作你先应付着，我赶快给师部发电报汇报情况。
1: 嗯，好，
0: 走了。
2: 哈哈，天祥，这一大早挺精神，怎么有事儿？
3: 军长，我这个团长不干了。
2: 为什么？是不是我那个小舅子又惹到你了？天祥，我知道这些年你仗没少打，功也没少立，可这委屈也确实受了不少。好，来，
3: 军长，有您这几句话就够了，我愿意跟您干一辈子。
2: 世界之大，天地之广，哪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呢？来，坐。我跟你说，你带着这个团投八路军去这件事儿，我知道，你知道。
3: 军长，您这是什么话？我怎么能背叛您呢？
2: 这是我早就想好了的事。你看，等你到了八路军那边，以后有个风吹草动的，还不给我报个信儿啊？咱俩交情这么深，再说我已经老了，可你还年轻，你不得往远看呐？日后你要是在那边发展好了，兴许以后我还依靠你呢。于娟，
4: 哎，
2: 把我的印章拿来。
4: 哦，
2: 这是我的一枚方章，你带着它就会一路顺风，另外别人看到它也不会找你的麻烦。顺便你去鸿运楼找那个罗玉春，你让他把你引荐给八路军，然后你就假装是背叛我，投奔八路军。
3: 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不会忘了军长，有机会我一定好好的孝敬你。
2: 这个我信。来，祝你一路平安。天祥，无论到什么时候别忘了我。
3: 不会的，

0: 什么事值得你这么高兴啊？
1: 这又是一件喜事啊。这样一来，咱们在日本人那儿有咱们自己的人，在蒋介石那儿有严家琪，在八路军那儿有王天祥。在这个动荡的年代，

0: 聪明人才会脚踏三只船，这叫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呀。
1: 打慈社武林的战役已经准备充分，我命令李达率领中央纵队由野桃、石波镇同时进攻庙庄、南坡、桃花山，主要的目标是97军的补充团和新编第24师。
2: 是。
1: 桂干生、周希汉，
3: 到。
1: 你们率领右翼纵队在月门口进攻国民党冀察游击第二纵队，以主力扼守齐家岭，余部向甘泉北王庄推进。
3: 是。
1: 王楚生，
4: 到。
1: 你率领左翼纵队在漳河以南古城观台间则隘口要点设防。
4: 是。
1: 战役明日拂晓前打响，大家回去做好布置，一定要贯彻这样一个原则：我们只打朱怀斌的97军，如果遇到新五军和陆中林的保安军，要立即避开。如果他们背后搞鬼打我们伏击，就坚决彻底歼灭他们。
5: 是。
1: 散会，回去好好准备。
6: 再见。
1: 好。
7: 再见。
1: 好。
7: 再见。
1: 好。李达参谋长，坐。坐。
8: 哎。政委是问孙殿英、钟立的事情吧？
1: 对。大战在即，我们方方面面都要做好。

0: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1: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0: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

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牛奶告急，信号中断，他们能否跑赢时间？搭建鹰架，放归生灵，他们如何践行使命？这片热土之上，尽是生命的守望。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寻迹羌塘》。

当阳光穿透稀薄的空气，洒落平均海拔超5000米的土地，羌塘这片藏语意为北方旷野的秘境，便在亘古寂静中缓缓苏醒。这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自然保护区，也是一片生存条件无比严苛的极地荒原，可恰恰是这片土地孕育着最壮阔的生命图景。10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1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此栖息，成就了这座名副其实的高寒生物种质资源库。而在这群自由生灵身后，有一群身影默默穿梭在羌塘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是这片

0: 나 오늘 수업 속에 따짠짠 그 식대
1: 马医管护站里住着几个特殊的孩子，几只失去母亲的小野牦牛和小藏羚羊。自从被巡护员从荒野救助回来，这个管护站就成了他们温暖的家。
2: 马克谢，马这个就是这个谢的，这个我做小老松的，对，叫马叫我的。ता तादें हम चीन आओं ते आपी यार मर्चिते ता जिस शिबोस ना नज़र चाहता है नियंत्रित शिबो योर ता तारों यार यार चाहते तो करा जिस काज़ करें रंग मल थक डाले।
1: 从最初踉跄学步的幼崽，到如今日渐壮实的身躯，是管护站的一箱箱牛奶与一天天的守护，将他们喂养长大。每天清晨，索取和同事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为这些小家伙准备口粮。他们细心熬煮牛奶，反复调试温度与浓度，尽可能模拟母牦牛和母藏羚羊乳汁的口感。
3: 大熊猫还那么多，你得早干那个，现在你怎么吃？大部分当什么？
2: 俺早着的多，
3: 俺早着的多。
2: 大俺白色的，大俺中年的，可巴的着，好像可巴着的。
3: 是，
2: 俺特别当老实的。
3: 是。
1: 眼下，正是这几只小家伙长身体的关键时期。食量一天比一天大，管护站储备的牛奶眼看着就要见底，库存仅够支撑最后一天。时间紧迫，站员们必须尽快联系县里协调补给。可马邑管护站坐落在羌塘腹地深处，距离最近的县城也要将近300公里，站内更是常年没有通讯信号。平日里，大家还能靠卫星电话与外界沟通，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卫星电话出了故障。
2: 卫星电话现在电话接什么上呢？早上这些的，公路上是毛子挡着呢，电话接不着嘛，接不着。这原来上来了，那是这个上下捏的大。
4: 热香，这香干净的。
2: 香干热的大，热。
4: 热。
2: 香干热，香干了，肯定能搞的。但我们公司就是讲不得干。都。
1: 经过一番周折，手机终于有了微弱的信号，这意味着管护站里那几只幼小的生命。终于不用再为后续的口粮发愁了，罗布立刻拨通了尼玛县林草局格桑扎巴的电话。
2: 喂，给了。大王早上想对你做些什么的提供，给了王经常给我这事给我给了。
1: 接到求助后，负责全县野生动物管护站工作的格桑扎巴立即行动。带队火速赶往采购点，
5: 是咱们那个无人区那边那个管护站，马邑管护站，因为他们那边救助的那个野生动物的那个牛奶已经用完了，所以我现在要急需到商店那边要储备这个物资，然后明天要送过去。
6: 问题啊，更换的事情不便说，
7: 咱们现在要去那个商家要采购50箱。如果是车上还能装的话，再加一点，因为咱们要备2个广货站的这个救助牛奶。
8: 为什么要备这？

0: 这么多呀？
1: 因为咱们的这个救助的这个幼崽的话，现在每天的这个饭量就增加了，而且数量是比较多。
0: 哦，一只野牦牛大概要喝多少牛奶？
1: 一只野牦牛一天的话就差不多一箱多。
0: 那这50多箱牛奶大概能喝多长时间？
1: 最多也就只能够半个月的吧。
2: 原来牛奶告急的不只是马医管护站，羌塘更深处的掘墓管护站同样面临补给短缺，那里还生活着7只被救助的小藏羚羊。12箱，这是采购点现存的全部牛奶，这个数量远远填不满2个管护站的缺口。时间不等人，他们立刻分头寻找新的补给渠道。
3: 他们现在差不多可以出手，但是数量达不到咱们要的那个数量，现在目前只有最多23箱，那我还在让他们继续去找。
2: 经过一番不懈的沟通，他们终于在城里的一家商铺内调配到了紧缺的牛奶，当即驱车前往。
4: 估计这箱子我们一起走要我奶奶你三个跑了几箱。
5: 我就箱子看这些啊。
2: 虽然没能凑齐计划中的50箱牛奶，但这满满一车补给已能保障2个管护站的日常所需，支撑到下个月常规配送抵达。此时天色渐晚，从尼玛县城到马伊管护站有近10小时的车程，而且一旦进入保护区，手机信号便会彻底中断，夜间行车的安全隐患极大，现在出发实非明智之选。一番合计后，众人敲定方案，第二天一早出发，将这批补给送往马伊、掘墓2处管护站。
4: 这样给你小伙伴带来。嗯，个人那日子俺，那个边来个是唐僧，对西头老少么子，今年那一届没去看，就到头有着。
2: 格桑扎巴因另有工作无法随行，特意嘱托熟悉路况的野保员扎西罗布和韦东二人，一同将牛奶送到保护区内的管护站。反复叮嘱后，两人带着补给踏上了挺进羌塘腹地的路。

0: 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面积最大的陆生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也是我国大型珍稀濒危高原野生动物的密集分布区。自2015年起，西藏在羌塘建立73个野生动物管护站，目前共有780名野生动物专业管护员。这里没有平坦公路，更无便捷通讯，车辆翻越连绵山峦，穿行辽阔荒原，十小时的路途并不单调，藏原羚、藏野驴不时闪现，为旅程增添了生机。途经伊布查卡湖，一群藏羚羊正悠然栖息，见了车队也不惊慌，只抬眼瞥了瞥，便继续低头觅食。他们早已读懂，这些风尘仆仆的身影，怀揣着对这片土地的赤诚。日落前，车队终于抵达马依管护站。
1: 马也等了，你有影响。

网护员们立刻热好牛奶，迎回在外撒欢的小野牦牛，给他们送上期盼已久的口粮。羌塘草原的日升月落间，处处可见野保员坚守的身影。一年里的大半时光，他们都驻守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这群人把大部分时间都交给了羌塘，足迹印遍荒原的每一寸土地。哪里有野生动物需要救助，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休整一夜后，车队再次出发，向着更远的掘墓广护站行进。那里，七只被救助的小藏羚羊正翘首以盼。每年五月，羌塘都会上演壮阔的生命迁徙，数十万雌性藏羚羊集结北上，远赴库赛湖周边产崽。七月中下旬，母羚又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幼崽踏上归途。迁徙路上，风雪、冰河、天敌步步紧逼，总有幼崽不慎落单。这些失去庇护的小生命，被野保员带回管护站悉心照料。等他们足够强壮，便能重返旷野，续写羌塘的生命传奇。

0: 一箱箱牛奶被搬进掘墓管护站，救助站里的小藏羚羊们终于喝上了温热的牛奶。为了让小家伙们尽早适应野外环境，每次喂食后，野保员都会把它们赶到管护站外的草地上，可总有一只粘人幼崽寸步不离地跟着奶爸，怎么都不肯独自玩耍。
1: 那可是到这边来给过九松的到底啥的去年下的的到这里的叫我们讲到底开朗的那时候这时候对我刚才说嘛的连续抓不进我那样的下面的平平的我一拿个面东东的路都是平的时候的那大今年学校要装作的是一样可以拿马甲的看马甲的光样因为这慢慢的这位乡里面的这个路边大同大港务干这些目前给一条出的是这些什么是老大嫂成功吗我就大嫂成功了杨公主老难老的杨王并这些的他来拿个老王的心你们大嫂成功的大同大什么别名字想给我
2: 你就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
3: 快理解对了我牛关了
0: 日子一天天过去，小藏羚羊们个头渐长，眼神里也多了几分灵动。他们生来属于这片草原，终有一天要回归族群，驰骋在羌塘草原。自然拉家和刺猪反复合计，等小家伙们断奶能独立生存，就送他们回家。可这只最小的幼崽成了两人的心事，它比同伴更依赖人，不像别的小羊能在草地上撒欢啃草，连睡觉都要窝在管护站墙角。总有一天，这只粘人的小藏羚羊会在他们的守护下长出闯荡荒野的勇气，奔向属于自己的辽阔天地。而次人拉加他们也依旧穿梭在管护站与无人区之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为受伤的生灵撑起一片晴空。送奶任务圆满完成，羌塘的巡护工作却从未停歇。
1: 但呢，小藏的我让这些大江上的弟子弟子几个人，那咋当老子？这当这位客人都是些难得为的，那会儿年纪我们当是，我让这那边是多少钱？我们得是得是几块的？但呢，家长呢，这个现在开始那的，俺们家长呢是投了车厢嘛，是阿不是地拿了车厢嘛？这开始啥那不晓得，咋没了的是做的是地款那车厢嘛？家长呢做的是，这就比个便宜了，刚好的是那他等上这咋的这那样？这个时候在街有了这个车的小路的是到达当不下去了你们我这个那车上他这个对电脑现在下面我们那下这位导致的车当这么一对面的是他的那样可能给的男的给到我现在写中学的电脑写上的课啊这个是从那是那样可能这个让我们把男的这个代表了小的这些一样陪着身上的有的是
0: 羌塘草原一望无际，地势开阔，却少见树木、岩石这样的天然制高点。猛禽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栖息、捕猎。搭建这些人工营架，就能吸引更多的高原猛禽来到鼠患严重的地方栖息安家。有了猛禽制衡鼠兔，就能拦住草场退化的势头，守住羌塘的生态平衡。
1: 但 ne va ap kong res tung ma abras ta ne che ta ni kho nur te ni sai khok pal zu sai raba sha chang se che na to ta ke me sa na ta tuk sha ro re ne ta ne khang zang re ye du ka ta ne ma bo te ku ma ma te sai khong ne sai raba khang zang se ku tok se le lo raba sai ma
0: 检查鹰架的完好程度，观察猛禽的停住情况，这是罗布他们日常巡护中的重要环节。
1: 他们这个鸡类就是这个那个样，每多少天他用就买，每多少天我们当时那个鸡类们那样，希望我去看那个电视打枪是啷子的，也不习惯的。
3: 有。
0: 如今，随着鹰架发挥作用，牧草渐丰，鼠兔数量趋于平衡，大家满心欣慰。这些矗立在荒原上的鹰架，不仅是猛禽的栖息高地，更是羌塘生态守护的坚实坐标。在羌塘的土地上，每一座管护站都承载着守护生灵的使命，而在熊热管护站，一场特殊的送别正悄然筹备。站长仁青次仁正带着队员开展日常巡护，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骤然响起。
4: 行了，到他们说这个呢。哎呦呦呦呦呦！我这当得了，那就当的个。哎呦呦呦呦！我这当的那了行了，对头。呦呦，当的了，我真的上过对头。当，咱们上来，我经常讲，没当对了，多上去多多，这咱们上少掉。呦呦呦呦！
0: 一头捉不到岩羊的雪豹，为了填饱肚子，竟闯进了牧民家的羊圈，接连咬死了好几只羊。挂了电话之后，仁青次仁他们带着工具，立即前往了牧民家里。
5: 哎，你们也爱到新疆嘛？就说，到底哪点没跑不了去给去给那个上海，过过那个浙江，也足足了你年年浙江。
0: 安抚好牲畜受损的牧民，敲定保险赔付事宜，一件更紧迫的事摆在眼前，送这只酒足饭饱的雪豹重返他的苍茫山野。这种栖身于海拔4000米以上裸岩峭壁的高山精灵，必须被送往几百公里外的无人之境，才能彻底远离牧民居所，重归原生家园。暮色渐沉，时间不等人，车队即刻启程，载着山野的嘱托，朝着羌塘深处驶去。对仁青次仁而言，羌塘的每一寸肌理都早已刻进心底。哪里的裸岩能容雪豹藏身，哪条路能通往雪豹的家园，他都了然于心。29岁的他，脚步早已丈量过羌塘保护区的每一处草原， 熟悉这片土地上每一个奔跑、跳跃、生长的生命。当最后一缕天光消散在天际线，众人终于抵达放归之地。
6: 走，
0: 这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送雪豹回家了。看着这群自然的生灵，能够在他们的保护下更好的生存，人轻自人的心底便会漫起一阵踏实的暖意。
4: 可是你是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

香塘的风吹拂着辽阔草原，清澈的湖水滋养着万千生灵。这群平凡的野保员依旧行走在寻护的路上，他们的脚步踏过泥泞与冰雪，身影穿梭在山谷与荒原，用坚韧与执着守护着每一个生命。在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中，羌塘的每一个生命都将拥有更安稳的家园，这片秘境的明天定会更加美好。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
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0: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去大埔啊，都出现了降水，尤其是在林芝、墨脱、背崩的西贡一带是出现了暴雨。那么预计未来几天呢，我去大埔依然会有阴雨，建议大家外出尽量携带雨具。此外，随着高原秋季的到来，昼夜温差也是越来越大，建议早出晚归的朋友适时的增添衣物。再来看一下天气趋势，预计今天夜间呢，在纳曲、日喀则、林芝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南部的低海拔乡镇会有大雨。另外，像山南南部、

0: 或者是雷阵雨，部分地方呢将会出现中雨。那么出行方面，明天主要是在纳曲、日喀则市等地的部分国道沿线呢将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国道沿线还将出现中到大雨，建议往来车辆减速慢行。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转阴，10到21摄氏度。桑都子区小雨，8到19度。色尼区中雨转阵雨，4到14度。巴宜区阵雨，13到25度。美丁区阵雨转小雨，10到22度。卡舒区阵雨转小雨，10到20度。噶尔多元7到20度。普兰阵雨6到18度。芒康多云转小雨7到20度。聂拉木中雨转小雨7到14度。墨脱中雨20到26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阵雨转阴10到21度。扎什伦布寺小雨转多云7到20度。罗布林卡阵雨转阴10到21度。羊卓雍湖多云4到16度。冈仁波齐阴转阵雨6到17度。鲁朗林海多云转阵雨12到23度。雍布拉康多云10到21度。桑耶寺多云7到23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王军正在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上强调，认真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合力。全区边境偏远寺庙僧尼、国情教育参训学员在首都北京感受发展成就、厚植爱国爱教情怀。我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躬耕教坛，在教书育人中展现责任担当，以师者微光汇聚教育强区、教育强国的强大合力。吉隆镇乃村幼儿园同声向阳，孩子们升国旗、唱国歌、画家乡，在爱与守护中快乐成长。那曲市聂荣县铜龙村以光伏加地热走出绿色振兴路，成为全区首个零碳示范村。
1: 你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9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合力。会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敏作专题辅导。

0: 王军正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坚持两个结合，着眼两个大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十五五开局之年，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通过国家立法的方式，把党在民族工作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转化为国家意志，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全区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干部群众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切实增强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加快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王军正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治藏、稳藏、兴藏，首先是要保持西藏的政治安定、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顺，为我们进一步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大力实施四大工程、六项行动，不断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新成绩。当前，西藏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持续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实践充分证明，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英明正确。只要我们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就一定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王军正强调，当前西藏同全国一道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需要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一心，共同奋斗。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决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总结经验，巩固成果，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西藏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广泛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和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史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增进五个认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擦亮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品牌，大力推进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建设，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打牢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扎实推进各族人民共同富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总要求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不断提升依法治理民族宗教事务的水平，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警钟长鸣，警惕常在，常态化开展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为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王军正强调，要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大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力度，广泛凝聚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的强大思想力量，抓好学习培训，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纳入党校行政学院教学内容，努力做到融会贯通，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加强宣传教育，统筹用好各类媒体，采取多种形式，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面向社会公众广泛开展普法宣传，推动法律进雪域高原千家万户，努力做到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能领会、可落实，推动贯彻落实，坚持和完善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健全民族工作协调机制，推动形成贯彻落实的合力。各级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真正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好、贯彻落实好，推动西藏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进步。
1: 近日，全区边境偏远寺庙僧尼国情教育培训班在北京举行，参训学员在首都沉浸式感受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辉煌成就，进一步厚植爱国爱教情怀，深化藏传佛教中国化实践。
0: 在北京，参训僧尼先后前往天安门广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地参观学习，大家在行走中感悟初心使命，在观摩中坚定理想信念，进一步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真挚情怀。
2: 见到雄伟的天安门，感受到厚重的历史，感受到祖国的繁荣，让我深受启发。抗着北斗星，躲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获幸福。回去之后，我会把学到的内容用好。
3: 天界人啊，那当给各种错当，当给各了你们，当给结束这么这些钱，那回去能当给全村也不去求救给甚至全部单元
4: 是。长城呢，承载的是我们中华文明历史。我们作为边境僧尼，我们也需要学习这种守卫边疆的精神。回去之后呢，我会把祖国的强大和繁荣分享给我们家乡的人民。
0: 参训僧尼参观了鸟巢、水立方等国家标志性文体建筑，近距离观摩大国工程的恢宏风貌，真切体会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巨变，还走进企业工厂，感受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
5: 이난게지금중진수도통주단의심낭래이나란수결과그통주단에서지중근대유미기추나서부시부중내친제정리기지금중학이미리를가신당지금중학생내가신근대지기수
6: 다리서로챔바다켈레제부터내려다고치중아간지테네나당아주중국대결과챔백도르마도받아되는야구슈퍼직되는샤샤당아라이네다참다틈에가는당아주예제시대출로중국전교제는참다틈에저야구시테네지야되는심지되는
7: 체리기원퇴기랑세텐데망부시지통주신제비교난대기출로대양테리단튼배고는조토배기심주양텐데시오
0: 此外，走进北京灵光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系统学习宗教活动场所规范化管理、教风建设、文物保护，深入交流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实践路径。
8: 我们知道，文德卡了呀，多得么的，文德卡给的呢，什么宗教不准，一套了呢，哈人给的呢，那杨德怎么还要我穷死的？那钱我们是杨德是垫不起，多得么能赚到，那个杨德我就给回杨德垫不起。
0: 参学结束后，参训僧尼在培训班结业总结交流会上分享此行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此次国情教育参学活动既是一次深刻的历史和文化教学之旅，也是一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切实达到了视野上有拓宽、认知上有触动、情感上有认同的良好效果。
9: 定地大国大陆就是问俺北京的杨新家小娃大啊文章等吧抗议到了也不许他同住定地大国老就是问就是人家呢啊那当个高人吧当这个给家这么高了送就钱呢每日冬至了送农的每日恐怖机遇了送农结果被农作途中
10: 但是老中医那个刚才给写的呢也不许他中

0: Hello, cerita sosok yang kompan aja ini dah mangsal ini dengan yang butuh, nanti butuh jom yang butuh mesti ni dengan yang butuh cuci, nanti yang butuh cuci.
1: Sesuatu sedikit kau mahu belajar, cengki tuju, ini senyuan, cengki cengki senyuan, fikiran sensu sili, jinsan, bersu gu, jinu bu su lau, kaca isi, kumi isi, fajr isi.
2: 三尺讲台映初心，在广袤高原，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雪域高原用责任和担当孕育万千桃李，以师者微光汇聚起教育强区、教育强国的强大合力。八年前，山西姑娘李薇通过人才引进来到察隅县中学，成为一名语文老师。她潜心教学，引导学生用作文、诗歌写家乡、写梦想，并发布在网络平台，深受好评。她依托援藏结对机制，推动察隅县中学和深圳中山中学搭起察隅乐情笔友交流平台。他守着讲台，把坚守化作托举孩子烛光前行的力量，为边疆学子铺就一条通往更广阔世界的路。
3: 他让我们知道了，我们能自信地站在台上，也能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他常跟我们说，我们不比任何一个人差。我以后要走出察隅，见识广阔的世界，再回来建设自己的家乡。
4: 留在察隅对我来说，从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而是一份发自内心的坚守。留在大山是为了让更多的孩子走出大山，这是我从踏上讲台的那天起就有的信念。
2: 李薇的故事是雪域高原广大基层教师扎根一线、躬耕教坛的一个缩影。在广袤的农村牧区，一名名教师默默无闻扎根基层，传道授业，教孩子们学知识、树理想，看到更广阔的世界。老教师倾囊相授，年轻教师刻苦钻研，一代代教师手挽手、肩并肩，在传帮带中把对教育的热爱与坚守一棒一棒接力下去，让三尺讲台永远生机盎然、桃李芬芳。
5: 作为数学教研组组长，我带头上示范课，组织集体备课，听完青年教师的课，分享教学经验，大家一起研讨教学难题，互相学习，一起提升教学能力，孩子们一点点进步，我就觉得所有辛苦都值得。
2: 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是根本任务。全区教育战线始终把思政教育摆在育人工作突出位置。一名名教师打破课堂边界，把实践课堂延伸到红色阵地、山野田间，厚植学子家国情怀，引导各族学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6: 我们提倡在实践之中讲理论，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之中讲思政课。我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收获老西藏精神，真正的体会到革命先辈当年是怎么走进西藏、克服困难、战胜困难，这种精神能够在他们身上传承，人生的这种发展都会变得很不一样。
2: 在我区广大教师群体中，高校科研教育工作者不仅立足学校讲坛，更在科研攻关、助力高原高质量发展方面做出突出贡献。西藏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董志成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近年来，他带领团队聚焦数字西藏建设、边境智慧治理等重点领域，推动一批科研成果落地见效，赋能边疆高质量发展。
7: 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研究啊，都是面向实际的需求去开展工作的，通过科技的赋能形成了这个系统平台，同时也形成了很多的这种教案，学生的参与老师的科研项目，锻炼实践动手能力，也能够进一步的为西藏去服务。
2: 从边境一线到农牧区课堂，从基础教育到高校科研，一位位教师用坚守点亮希望，用奉献托举梦想。他们扎根雪域，躬耕教坛，把初心写在三尺讲台，把使命融入育人实践，汇聚起推动西藏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坚实力量。
8: 在距吉隆口岸20多公里的吉隆镇乃村幼儿园，老师陪伴孩子们升国旗、唱国歌、画家乡。吉隆泥石流灾害并未影响这里。整洁温馨的校园里，童声依旧，孩子们在爱与守护中快乐成长。
2: 清晨，在孩子们稚嫩的国歌声中，乃村幼儿园操场上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

0: 这所地处边陲的幼儿园，各类教学设施一应俱全，孩子们的父母多是边境群众或口岸上的职工。吉隆泥石流灾害并未对这里造成影响，整洁而温馨的校园里童声依旧。在一堂绘画课上，孩子们用手中的画笔画起了自己的家乡。
1: 你这个画的是什么呢？
2: 画的是我家，向日葵、冰淇淋、房子、树、太阳。
1: 为什么要画裙子呢？
2: 我喜欢漂亮的裙子。
3: 你现在图画的是什么呀？
4: 吉姆先生，
5: 我和谢老师，我的朋友，在数老鼠。
0: 对于这些五六岁的孩子们来说，家乡是他们图画在纸上五彩斑斓的模样。
6: 在2015年的时候发生了地震，后来在国家的帮助下，我们住进了漂亮的新房子。
0: 这面照片墙是今年老师们特意制作的，对孩子们来说，这是他们认识家乡的一种方式。
6: 就是想让小朋友们认识自己生活的地方。正是有了国家的关心和守护，我们现在才拥有这么安稳快乐的幸福生活。在强大的国家怀抱下，我们也能挺过这眼下的难关。
1: 你长大想做什么？
2: 老师，因为老师会讲故事，会教很多很多的画画。
7: 还要当医生。
1: 为什么？
7: 都生病，长大叫消防员，着火的时候消防员会保护我们的。
8: 解放军保护国家。
9: 日前，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主持召开区党委宣传部2026年第八次部务会会议，强调要认真总结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应急宣传工作的经验和不足，研究做好下一阶段重点工作，要巩固拓展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注重实干，务求实效，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发挥好全面从严治党会商机制作用，加强日常教育，强化监督管理，引导党员干部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会议还研究了其他工作事项。
0: 在平均海拔4700米的纳曲市聂荣县桐龙村，依托国家能源集团对口支援打造的光伏加地热绿色双引擎发展模式，这里已经蜕变为我区首个零碳示范村和远近闻名的康阳旅游目的地。
10: 走进尼玛乡桐龙村，一排排安居房错落有致，干净整洁，屋顶连片的光伏板是村民家门口的温暖宝藏。这便是村里建成的光伏加储能一体化零碳能源系统，该系统能根据当日日照时长动态调配电力，保障全屋用电与冬季取暖需求，为大家省下了一笔不小的生活开支。
11: 你老能拍到的他老人没过来冰箱老开去过新站里的，那些了偏套的，公共状态那些到绝对的偏套也负责住的。
10: 2023年，国家能源集团在桐龙村启动零碳美丽乡村试点建设，形成了光伏加储能加智能电网的稳定运行模式，不仅改善人居环境，还实现了能源自给自足。与此同时，桐龙村深挖得天独厚的地热资源禀赋，精心打造玉泽温泉康养文旅景区，走出了一条光伏赋能、温泉富民的乡村振兴路。
11: 都开对热的用力，这开的都是三幺零，它吃怎么通的？那在这热的平头。
10: 桐龙村温泉产业扎根村集体经济，共划定7处温泉取水点位，建成多个不同功能的温泉泡池，由村民轮流负责温泉点位的日常保洁、游客秩序维护等。每年年底，大家都能拿到实打实的集体分红。大学生嘎措毕业后主动回到家乡，成为村里绿色产业发展的年轻参与者。
12: 忙操了，忙着就那个搬路接通的才送个样板。
13: 这几年村里变化很大，在家门口就有稳定的工作，看着家乡借着绿色资源慢慢发展起来，我们年轻人也愿意留下来为家乡出一份力。
10: 依托光伏赋能、集体托底、文旅升级的三维融合发展路径，桐龙村跳出传统畜牧业发展模式，在平均海拔4700米的藏北高原，完成了向多元绿色产业体系的转型升级。
14: 解决全村41户牧民稳定用电取暖难题，93名牧户群众在家门口实现。

0: 县就业，拥有了稳定的增收。下一步我们优化地质温泉及光伏配套设施，推进特色产业发展，促进群众增收。
1: 在海拔4000多米的昌都市丁青县云端牧场上，金黄的饲草随风起伏，收割机轰鸣作响，镰刀挥舞不停，高原牧区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
2: 走进协雄乡协雄村玉亚卡，看到当地群众正全力投入冬季饲草料收割储备工作，割草、翻晒、装袋、码垛有序推进，处处是一片繁忙的景象，空气中飘散着浓郁的牧草清香。
3: 到了南西地区给南羊毛白扎地区羊毛擦的那给从马给扎地区汉森的南西汉的羊土着用给扎地区地所谓到了金黄的瞬间呢，树枝打身体开什么高山么的。
2: 畜牧业是丁青县农牧民增收的铁庄稼，越冬饲草储备则是这道庄稼的防冻墙。面对冬季高寒、雪灾频发的情况，各乡镇成立除草突击队，科学划分收割片区，错峰轮作，人机结合，做到成熟一片收割一片，晾晒一片归仓一片。
4: 这大浪的时候呢，等恰恰困难的等你热了炸也不能炸，等让菜干了炸也不能，等你给炸真没说呢，等它豆子呢也不味道。
2: 截至目前，全县秋季除草工作已覆盖所有牧业村组，预计饲草总储量较去年增长8%以上，将有效补齐冬季饲草缺口。从云端草场到家家户户的除草棚，一捆捆饲草既是牲畜越冬的口粮，更承载着丁青县农牧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向往。粮草丰足，让寒冬不再难熬，也为当地畜牧业稳定发展、群众持续增收筑牢了坚实基础。
5: 就是储安全、储增收、储民心，我们将持续抓好后续抗灾应急保障，确保全县牲畜安全越冬零死亡，让畜牧业稳稳托起农牧民的幸福日子。
1: 为期3天的我区首届兽医化验员检测技能竞赛9月10号在拉萨完成赛事。竞赛紧密结合我区高原畜牧产业疫病防控工作实际，围绕岗位实战需求搭建比拼平台，围绕禽流感血凝与血凝抑制试验、非洲猪瘟荧光 PCR 试验两个检测项目，采取理论知识笔试加现场实操考核的综合考评模式，全面检验兽医化验人员专业实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技能评价体系。
6: 参加此次技能竞赛，能和同行们同台竞技、切磋交流，本身就是一种成长。真正的实验室检测，容不得一丝一毫的懈怠。我会把本次学到的标准化检测规范带回工作岗位，严格做好每一份样品检测。
1: 竞赛期间，来自全区各地市的24名兽医实验室技术骨干严谨细致，严格遵循实验室操作规程，高标准完成各项竞赛科目，充分展现了我区基层兽医化验队伍扎实的专业功底、严谨的职业作风。最终，赛事评选出了1、2、3名及各奖项，获奖选手还将代表我区出征全国首届兽医化验员职业技能竞赛。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7: 今年以来，纳曲市色尼区持续深化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和3+1窗口改革，选取2个乡镇一个街道开展有需随办试点，推出预约办、现场办、上门办、代理办4项便民服务。截至目前，累计办理预约办业务59件，现场办业务4053件，上门办业务3787件，代理办业务363件。
1: 日前，西藏察隅2026公路文化旅游季宣传推介活动走进深圳，现场县艺术团的演员们带来了独具特色的歌舞表演，工作人员向市民推介察隅的文旅特色资源，察隅有机茶叶、羊肚菌、猕猴桃等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日前，江达县团委联合多家单位走进县第3小学、县第2初级中学等学校，开展育兴护苗、法治润行、青少年心理健康与法治教育进校园活动。授课老师围绕校园欺凌、青少年不良行为等开展法治科普。
7: 连日来，拉萨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紧盯网络餐饮线上线下风险隐患，通过开展入网商户全面排查建档、强化智慧科技监管，组织食 品抽样检测、加大执法查处力度等举措，全链条推进网络餐饮安全治理，持续提升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保障水平。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7: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游行西藏。
1: 来到西藏，一下就被西藏的文化诱惑吸引，而且这种吸引的引力是那样的持久。我随着我自己的人生阅历，随着我对西藏这本大书不断的翻阅，不断的理解，不断的琢磨啊，我现在的眼光也好，体会也好，我认为高原上所有的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人生的故事，都有让你感动、让你受教育的他的人生故事。1973年秋天到西藏，在西藏工作生活了半个世纪，因为这50年来吧，特别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啊，特别我们西藏也是经济啊、社会啊、进步啊、跨越性的发展啊，我们自己第一是作为一个在这个环境里面的生存者，同时也是拿笔拿墨的一个记录者。周围的了解我的人，也会肯定我自己的一个定位，就是还是一个书生。1973年的初冬，命运之舟将我从黑龙江畔游移到雅鲁藏布江畔。日喀则是我初次进藏到的第一个到访的地方。如今再回看初到西藏的那几年，作为一个美术青年，少有名利想法，更无自成面貌的学术负担，那种心无旁骛、忘乎所以的投入，当时只是觉得满足，现在才品出，那才真是幸福。我是1973年10月28号来到了西藏。这张画呢是11月12号在日喀则画的，这是我第一次到西藏，第一次到日喀则，而且画的第一张藏族同胞的肖像。半个世纪后再获良机，又有幸为其画第二张头像，甚为圆满。如果说当年

0: 年画他们的时候没有什么私心，没有什么功利，现在又到了那个阶段了。今年的4月啊，在澳门办了展览，当时也有一些港澳的朋友就说，哎，老韩，你这个展览我们通过形象能够感觉到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成果，你70-80年代那个时候画的工农还都是瘦骨嶙峋吧，现在呢你画的这些工农这些基层干部都形象比较丰满了。
1: 我看到40-50年前画的这些东西，我自己也是心里就像当年画的时候那样的怦然心动啊。但是当时我们真的没有任何的杂念，什么和名利啊，没有。我们看到好的形象人家能够允许我们画，我认为那个时候我是最幸福的。单纯想做的事儿，没有人干扰你，而且藏族群众、藏族老乡这样配合我们，无条件的配合。
0: 从朽巴桑到普旺堆，这些实跨50载年华之遥的藏地人物速写素描，对我来讲不仅有失而复得的欣喜，更让我回想起当年那了无牵挂走笔高原的无悔岁月。我认为其认识价值与社会学意义的价值在审美意义之上。以往画写生、选景致、找形象时，我总是下意识地用自己也说不清的标尺来挑肥拣瘦，渐渐地这种挑剔变少了，变得不重要了。我甚至认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或许是经历了大半辈子生活历练之后才能得到的领会与觉悟。
1: 尼玛兹尼拉，哎，您好，给您画一个写生头像，行不行？可不可以？
2: 可以。
1: 那谢谢，谢谢。您看我也行。

我认为西藏的农牧区，农牧区的形象，就觉得，他们的眼神、他们的目光、他们的形象啊，有艺术上的这种雕塑感，啊，他有相当多的人在日晒雨淋、风雪、这种环境里边，他不但世代连绵的创造物质文明，通过壁画，通过唐卡，通过种种的技术，能够感觉到，这些就是让世人瞩目的精神文明成果。西藏的文明，西藏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就是由以藏族为主的高原各民族，人民各民族的文艺家、学问家、思想家和更广大的工人、牧民、农民共同创造的，都是我顶礼，都是我膜拜，都是我应该倾情表现的内容。所有生活在这片高原大地的人们都能入画，都该入画，都有个性，都有故事，都值得尊重，都是无可替代的。而一个画家一生中能够有机遇在如此环境中生活与创作，如我这种美术工作者，尽管艺术成绩甚微，可我自我感觉是丰饶的，是满足的。多年来成人民支柱，

养时代之星。如此说来，这不是这片高天厚土之福报，又是什么？50岁以后，我看书的时间比画画的时间要多，我看东西比较杂，偏世界的历史，世界的包括地理啊，世界的文化史，世界的美术史，也包括中国的历史，中国的这个美术史，中国的文化史。我是晚上8点到9点，起码9点半吧，这一个半小时是在我的书房里，书房只有一个座位可以看书，两个灯，因为眼睛不太好嘛，两个灯比较匀，这样呢，到了书房里，我到那里呢，我感觉到整个精神松弛下来了，不仅仅是知识的台阶，我们和古人对话，我们看他们的书，看是吧，李白、李贺、李商隐他们的诗，就是感觉到和他们在对话。为什么眼中常含泪水？因为对大地充满感情，因为对这一片高原大地，因为对这一片充满了神奇，充满了诱惑，充满了美啊！所以这种美对我们来讲，有着那种终身的不解的那种诱惑。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3: 国手这次行动策划得非常周密，但他能够顺利完成，是因为我们特密组有内鬼。
4: 我们两个的事情以后再解决，现在花向宇陷入了一场阴谋，很危险，再不阻止就来不及了。
5: 如果钢琴师抢先一步清除了陆峰，那名单的数字代码就从人间消失了。

0: 故乡啊，挨着碰着，都是带刺的话。
1: 燕儿，别叫了。从今天起，我也是漂泊者。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接头人。怎么是你？我也和你一样好奇。
2: 那我们现在
3: 等
2: 谁？

0: 原来想要你的命还真得费点心思。
1: 是师父您教的好，我回去当面谢谢。
0: 没问题，就是不知道您会不会始终那么幸运。
1: 如果您把教我的能力归结为幸运，那我能不能理解为您这是对自己的嘲讽？
0: 你说你要当面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能力走到我面前呢？
1: 你不觉得我已经离你越来越近了吗？
0: 那就把步子迈得大一点。你师父老了，别让我等太久。
1: 你放心，我会的。了解我，让对手在恐惧中等待，这比杀了他更痛苦。
0: 我说过，能让你活到现在，是因为你还有用。现在陈浩民死了，你也就快了。
1: 我会把这一切加倍的奉还给你。

0: 你手里的名单打不开吧？我只能告诉你，该发生的事情，它一定会发生。
1: 还在吗？是吧？你有事找吗？是因为把你培养的太优秀，
0: 教你的东西太多，只可惜
1: 你是苗长天的儿子，
0: 怪你命不好。

怪不得钢琴师偏袒，不光陆枫，连我都为你偏。包丽人是你杀的吧？ 杀方丽人的时候，你已经失过一次了。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能留在现场？杀方丽人，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劳吧？还有一个人，是谁？拿鲁河手枪的人，对吗？你应该也见过他。 已经被唤醒了，没必要再演戏了。我的任务是什么？协助我清除。

0: 山田凉子失踪了，她甩掉我们的人，监听器也失效了。
1: 失踪？
0: 嗯。
1: 你怎么看？
0: 她强行突破我们的监控，会不会是钢琴师又要有行动了？
1: 蓝斌通过重重的测试了吗？
0: 通过了。
1: 你马上组织一个针对钢琴师的特别行动队，这件事不要。

0: 兵负责。
1: 明白。
0: 从今天起，你亲自盯着沈天良走。
1: 是。
2: 谁要杀陆峰？
3: 怎么杀？
2: 时间地点。
4: 你知道了又怎么样？

我见到我的妹妹了，惠子。嗯，她在哪儿？在方丽人家里。她怎么会在方丽人家里？还没来得及说啊。我们寻找了她这么多年，一直没有音讯，现在终于可以团圆了。 你知道，在我内心深处，她也是我的女儿。这些年，让您费心了，活着就好，这比什么都重要。

0: 佛手，还有呢？ 想不起来了，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1: 对不起，哥哥没有告诉我。
0: 是我让他不告诉你。

0: 的。
1: 我和你父亲是好朋友，当年去日本的时候在你们家还住过一段时间，那时候你还很小。我是你义父孩子。

0: 继父，
1: 快起来吧。现在我们各为其主，成为两个阵营的人。
0: 义父和哥哥永远是我的亲人，我们是一家人。

0: 当年你父亲托人把你哥哥送的钟阁交给我，并嘱咐一定要找到你，把你们抚养长大。知道你父亲的死讯，我非常难过。这么多年，我一直在调查，到底是谁杀了你的父亲，但都没有结果。哦，对了，还记得藤子吗？
1: 藤子，有一点点印象。记得小时候我们经常一块玩，哥哥还总是保护他。后来他从我们家离开了，也没再回来过。父亲也没有说他去了哪里。
0: 藤子就是花香玉。
1: 怎么会？
0: 藤子，你父亲还有你，我和你哥哥这么多年一直在找你们，但都没有下落。去年还是中统的一位朋友偶然帮我找到了藤子，我就想办法把他从美国调回来了。
1: 我完全没有认出来他。
0: 很正常，你们分开毕竟快20年了，那个时候你们还都小，他也没认出你，包括你哥哥。
1: 那姨父，花相宇现在知道吗？
0: 还不知道，我想找个适当的机会再告诉他。

0: 如果按照沈校的调查，我和山田良子小时候在一起生活过，那我们的养父板垣次仁很可能就是钢琴师。
1: 你的任务是什么？
0: 清除你。

0: 我们一直没有明确他的身份，谁？那个叫无常的杀手，我想知道他是闪关的人，还是钢琴师的人。你想怎么确认？联系你的上线，山田良子。
1: 所以穆西赫需要我手里的名单代码，这是他一直找我。

0: 见面的原因。
1: 所以你下一步的任务是接近木西河。
0: 好。钢琴师知道这个消息吗？
1: 中共里有反星计划的日本间谍，而且很可能安插在我们的高层。我们的情报，钢琴师应该很快就知道。
0: 如果是这样，那我想给他一个无法抵抗的诱惑。
1: 你有什么想法？
0: 让钢琴师知道密码本在木西河手里，然后我和木西河一起出现，这样就一定能找到钢琴师。
1: 那你和木西河都会非常危险。
0: 我会小心的。
1: 我给你一个建议，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0: 你是指
1: 76号神像？
2: 华翔宇从美国回来是闪官申请的。
0: 我知道，这是我批准的。
2: 闪官是花向宇的义父，花向宇是他从小收养的孤儿。花向宇4岁的时候被闪官送去日本，交给板垣次仁。板垣次仁有一男一女2个孩子，女儿就是现在特高课的山田良子，儿子一直下落不明。
1: 藏得很深吗？
2: 更令人意外的是，花向宇7岁的时候被送去美国，而送他去的人正是闪官。
1: 为什么要把花向宇送去美国？
3: 没查到。
1: 那个板垣次仁在哪儿？
2: 已经死了。
1: 怎么死的？
3: 还没查到。
1: 查，继续查。
3: 是。
1: 按理说，中共应该已经收到了纪云中的情报，但是他们迟迟没有行动。让我感到很不正常。

0: 我没有印象。你明明知道很多，为什么不说？既然你早就决定不告诉我，那为什么还来见我？我不知道我的父亲是如何收养你的，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你的亲生父亲。你至少听说过什么吧？
1: 你和惠子都经历了很多艰难的时期，我的父亲已不在人世。如果说我在这世上还有什么牵挂的话，就是你和惠子了。所以我能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
0: 杨夫人是怎么死的？

ち慌てすぎ。僕が遠くへ行ってから逃げた方がいい。そうすれば捕まらない。わかった？

0: 周三下午两点，下午四点，这像是行动的时间啊，但怎么会有两个时间呢？
1: 这两个时间之间应该是有联系的，但是什么行动，行动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0: 是无常故意给你留下的圈套，
1: 是闪官留下的圈套，他知道我要去哪儿，专门为我留了一颗炸弹。不过我们可以将计就计。
0: 会不会太危险了？
1: 对付闪官这样的对手不危险，也就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收获。你见无常有什么收获？
0: 无常跟山田凉子是兄妹，而且我们小时候确实在一起生活过。闪官是我们的义父。
1: 闪官是你的义父？那板岩此人呢？
0: 我四岁的时候他收养了我，但是无常说他已经死了。
1: 那板岩此人就不是钢琴师。
0: 钢琴师像是真正的幽灵，好像根本就不存在。
1: 是啊，他就好像根本不存在。如果我们大胆地假设一下，闪官和钢琴师是一个人，你之前说过杀方丽人是钢琴师给你下的命令，而山田凉子也是听命于钢琴师，可最终出现的杀手却是
0: 无常。
1: 这是闪官和钢琴师出现的第一次交集，
0: 还有利用我清除你的行动。如此熟悉和了解我们两个的人只有闪官。
1: 无常配合幽灵清除陈科长和我，这是他们的第二次交集。
0: 钢琴师是我跟山田凉子的上线，无常听命于闪官，可是无常在很多次行动中都和我相遇。
1: 你们三个已经多次出现在同一个行动里了，
0: 这确实太巧合了。
1: 如果闪官和钢琴师就是一个人，那这一切也就可以说通了。钢琴师的身份就是一个障眼法，这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他现在的身份。那么闪官很有可能就是日本人在军统的深度间谍。
0: 我不敢想象。
1: 如果下一步的行动你和山田凉子无常再次同时出现，那闪官就肯定是钢琴师。
0: 陆枫，我现在真的很害怕。我到底是什么人？我到底是谁啊？
1: 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
0: 我很怕有一天我醒来，自己会变成一个很可怕的妖怪。
1: 不会的，不管你是谁，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0: 为什么会抛弃我？他到底在哪儿？
1: 等找到你父亲，杀了山鬼，我们就离开山海。但是在行动之前，我要找到霍飞。如果山鬼就是钢琴师，是在给日本人做事，那么霍飞跟着山鬼也会被贴上汉奸的标签。最终只有死路一条。
2: 陆红现在有下落吗？
3: 没有。爆炸现场我看见了神像。
2: 沈啸以前是你的上级吧？
3: 是。
4: 他是徐英增下属推荐入职中统无线电部门的，我当时还在中统。沈啸对我非常关照，我现在的能力和经验那都是他教的。后来因为党务之争，他被人陷害了。当时李世群投日当汉奸，那阵过去的人挺多的。为了保命，沈啸经人介绍投靠76号。
5: 是被人陷害？
4: 确实被人陷害啊，当时的情况我最清楚，但没人敢站出来替他说话。您知道陷害他的人是谁吗？
2: 谁啊？
4: 是闪官。
5: 闪官陷害他，他知道吗？
4: 应该不知道，因为闪官的身份在中统和军统很少有人知道，见过他的人那更没有几个了。在能查到的档案里，他在1926年已经死了。
5: 他为什么要陷害？
4: 不知道。
5: 我想知道，你给我查清楚。
4: 好。
2: 把有关沈啸的资料全都再查一遍，非常有可能会带出闪官不为人知的秘密。
4: 好。您这次回重庆说是被人告了黑状。据说还和任导员有关，很可能就是闪官啊。那在您走之前，要不要先控制一下闪官？
2: 仅仅抓住闪官一个人是不够的，所以在没有搞清楚名单的下落之前，不要动他。幽灵的规矩他最清楚，他不敢走偏。
4: 闪官不按规则出牌，我担心他对您。
2: 他如果敢要这次机会，我给他，但是如果给了他把握不住，我可以断定这是他一生当中犯的最大的错误。去重庆的事情好好安排一下。
4: 我全都安排好了，但为了安全起见啊，我建议乘火车。
2: 继续寻找陆峰，在我走之前把他给我带来。
6: 是。

对不起，陆峰没死。你无需自责。陆峰要是这么轻易的死了，就不是他陆峰了。逃到在预估范围之内，所以留下诱饵。以他的能力，一定会闻到。 这上不上钩，就要看接下来的行动了。

0: 国家安全，是万家灯火的安宁，是山河无恙的根基，是复兴路上的屏障，是人人有责的担当。政通人和，固本安邦，让每一步发展都有制度护航。金瓯无缺，山河永固，让每一寸疆土都有热血守护。仓廪殷实，衣食所安，让每一份耕耘都有岁忍年丰。滨酒干城，文脉有序，民生有依，让每一方家园都有平有脉有依。智创未来，格物致知，让每一次求索都有星辰可期。青山不负，生生不息，让每一泓碧水都有鱼翔浅底。星河在望，九天可揽，让每一道天光都有归航可期。禾下安枕，实为明天，让每一缕炊烟都有长暖人间。山海虽远，与子同场，让每一程远行都有祖国为依。从资源命脉到核能屏障，从金融血脉到数据边疆，从网络空间到生物疆域，从深海极地到浩瀚太空，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新时代国家安全的中国方案，这就是十四亿人共同守护的家园。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陆峰要是这么轻易的死了，就不是他陆峰了。逃走在预估范围之内，所以留下诱饵。以他的能力，一定会闻到。这上不上钩，就要看接下来的行动了。
1: 我随时可以开始。
0: 我要确定陆峰100%的咬上鱼钩。等他猜到我们要清除木西鹤，行动才能开始。
1: 是。
0: 清除木西鹤的行动本来难度就很大，现在要把后背暴露给陆峰。你要倍加小心。
1: 我一定会让陆峰出现在清除木西鹤的现场。
0: 辛苦你了。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他来找我了。藤子，花香里
0: 还是找回来了。
1: 是的。
0: 他怎么样？
1: 看上去还好。他在找他的亲生父亲。

三块区没有找到陆峰，他最近出现在哪儿啊？这三个区我全都搜完了，下面我准备地毯式搜索。不用了，陆峰，他在故意误导我们。 喂，盯住了他，找到华强宇了。

0: 看来你知道我在找你，很多人都在找我。这么容易被我找到，是你要找我吧？你在找卢凤，为什么要追杀他？
1: 我们就不能聊点别的吗？你先把这事说清楚。是你先骗我的，你说过你不替日本人做事儿。
0: 没错，我听命于钢琴师，但我的目的是找出钢琴师，并且抓住他。
1: 你不要再骗你自己了，我希望你跟我坦白一点，否则我根本没办法帮你。我不需要你帮我。
0: 那你为什么找我？
1: 我是要救你。
0: 救我？
1: 无非，你现在十分危险。
0: 难道你对闪光的身份丝毫没有怀疑过吗？怀疑过，但是我现在选择信任。如果闪光跟陆峰同时站在我面前，我会毫不犹豫地朝陆峰开枪。你现在眼中的我，已经不是值钱的货费了。怎么，吓着你了？还是不相信？
1: 你终于变成你最讨厌的人，
0: 你呢？你也变成你心中那个最讨厌的人，板垣藤子。你还知道什么？你非要追杀陆峰不可，是吗？
1: 他是共产党的间谍，你杀他，我会杀你。

0: 你们故意给我设圈套，
1: 那是想帮你。我们现在是两条路上的人，让我走吧。还会闪光那儿？不然呢？
0: 路是我自己选的，我不需要你们的帮忙，而且你们现在走的路也不一定是对的。闪光
1: 是日本间谍，
0: 那你呢？不要再讨论这个问题了，好不好？我们不可能再走到一起了。
1: 为什么？陆峰一直想帮你。
0: 你是想让我内疚吗？我已经朝他开枪了，拜托你不要再让我这么痛苦了。
1: 我下次见到他，我一样还会开枪的。陆峰不会，
0: 他有一天会的。
1: 你能不能不要逼他？
0: 是他先逼的我。你一定要走到今天这一步吗？因为我的出现，对吗？跟你没关系。
1: 我的错，对不起，霍飞。我知道你一直在帮我，在保护我。就像你说的，很多事情都是命中注定。

0: 这不是你的错，也不是陆峰的错。我知道你很痛苦，但只要你勇敢地走出这片阴影，我们可以像以前一样。
1: 你是我跟陆峰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如果你痛苦，我们也会难过。其实这不是我想要的结局，甚至这个结局让我惧怕。 走到这一步了，不可能回到从前了，只能去面对它，所以何必勉强呢？

0: 这次能跟我走了吧？你应该留在穆局长身边，而不是跟着我。带你回去是我的任务。现在还不是时候。局长相信你是被陷害的，不然不会派我三番五次的去救你。还是回去把事情说清楚吧。
1: 现在还能说清楚吗？请你回去帮我转告穆局长，等我找到证据。
0: 我会去见他。
1: 局长马上要动身去重庆，他希望在走之前见到你。他什么时候走？明天下午。明天是周三。
0: 对。
1: 什么时间？
2: 快上车。

0: 看在我们一起生活过的份上，我有句话要忠告你。我从命令，做好分内。我不明白，你最近为什么一直找钢琴师，你一直在陆风身边，却迟迟不肯杀他。如果钢琴师不在信里，到时候谁也救不了你。
1: 带上。
0: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
1: 到了你就知道了。

0: 我应该叫您处长，还是义父？你认为该怎么称呼？如果只是处长的身份，你今天可能就没有机会坐在这里了。
1: 快给义父请杯茶。

0: 坐吧，把你带在身边却一直不告诉你真相，我是有苦衷的，不要责怪义父。
1: 几次行动义父都专门交代我，让我保护好你。
2: 对于我的身份我一直很迷惑，现在也有义父的身份出现，我希望您能帮我解开这个谜团，告诉我我到底是谁。
3: 义父，您不要生花向雨的气，他突然得知真相还需要时间来接受。
2: 不只是我，你们不是也有很多疑问吗？
0: 我知道你们有很多的疑惑，不妨借今天这样难得的机会，把你们所有的疑问都问出来，打开你们的心结。只要我知道的，我都会如实告诉你们。
2: 我到底是谁？
0: 你是半个日本人。你的父母在日苏的一次交战中被炸死，我在死人堆里见到了你。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把你送给他们两个的父亲。板垣此人希望他给你第二个人生，但由于一些意外的发生，为了安全，我又托人辗转把你送到了美国。
2: 可是在美国这么多年，您从来没有跟我联系过。
0: 是的，你九岁那年我们失去了联系，直到去年我才知道你在为军统做事，所以我就想办法把你调到了幽灵。
2: 有人告诉我说我是大清朝肃靖王的第七个女儿，爱新觉罗蕴水。我父亲为接日本人之力复国，把我送给板垣次人当义女，实质上是拿我做人质抵押给日本人，是不是？
0: 你和你父母的真实身份我无从得知。
1: 义父，那您知道我的父亲是怎么死的吗？
0: 说起这件事我很难过，我对不住你们。我推测你们的父亲是因我而死，日本军部有一度在追查我的真实身份，板垣军为了帮我守住一个秘密自杀了，但这只是推测，我没有拿到全部的证据，所以直到现在我还在查找真相。我听说你也在找你的生父。

0: 所知道的就是这些了，就看你选择相信什么。
1: 义父，您知道钢骑士吗？
0: 听说过，但我从未见过。
1: 我和花向云都在执行钢琴师的命令，他命令我们清除陆峰。
0: 有很多人要清除陆峰，也包括我。有的人想杀他是为了报仇，有的是为了情报，也有的人是为了自保。我和陆峰之间纯粹是私人恩怨，他轻信了陈浩明的胡言乱语，把我这个抚养他长大的人当作仇人，恩将仇报。陈浩明死后，我想放他一条生路，但没想到他对我却是步步紧逼，如果不清除他，就是自掘坟墓。
2: 可是陆峰说……
0: 好了，今天我们只说家里事，不提外人。我的愿望就是看着你们能够安全地长大成人。我今天终于能向板垣君有个交代了，至于今后的发展，就看你们各自的努力。来，我敬你们，愿你们今后一帆风顺，前程似锦。

0: 我们这个地方不要对任何人提起。好，现在时局太乱，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1: 上车吧。

你是不是还爱着我？如果你再不杀他，钢琴时刻你就要换人杀他了。快进城了，我能摘下来吗？可以。 你爱过一个人吗？我不知道怎么去杀一个。

0: 不要看他的微笑。开枪之后，你会有一段时间生不如死，这是我的宿命。
1: 闪光跟我说的身世，跟钢琴师说的完全不同。
2: 那你相信哪种说法？

0: 不管怎样，我都要找到我父亲的真相。现在，我已经知道闪光的行动计划了。
1: 周三下午2点和下午4点到底是什么时间？
0: 都是木西河去重庆的时间。
2: 他需要千方百计绕道才能回重庆。
0: 下午2点是火车的出发时间，4点是飞机的起飞时间。
1: 闪光真的要上木西河？
0: 是，为什么？因为繁星计划的密码本在木西河手里。
1: 那闪光就是钢骑士。
0: 是不是明天就知道了？
1: 明天木西河坐火车还是飞机啊？
0: 现在还不能确定。
1: 这完全是闪光提前计划好的，是个圈套。
0: 所以我要去找一个人。

0: 闪官要杀穆奇河。
1: 好事。
2: 这两个人谁死了，对我来说都是好消息。
0: 如果闪官真的杀了穆奇河，并取代了他的位置，成为军统上海情报处的负责人，这对你未必是好消息。
2: 军统的浑水我是不会趟的。
0: 繁星计划名单的密码本在穆奇河手里，如果穆奇河死了，这份名单你就再也别想看到了。
1: 如果救穆奇河，我还可以帮你找到钢琴师。
2: 你知道钢琴师是谁？
1: 救了穆奇河，我就能确定谁是钢琴师。
2: 有把握吗？
1: 我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2: 你连自己的安全都保障不了了，怎么救穆奇河？
1: 所以才来找沈处长合作。沈处长，活到今天，你靠的是什么？
2: 使命感。
1: 我活到今天，靠的是信念。
2: 你想怎么合作？
1: 拿我自己当诱饵，让他们来上钩。
2: 你把自己放在悬崖边上，给杀你的人提供绝佳的机会。
1: 所以想推我下去的人，才必然会出现。

抓紧时间的车。

0: 融，这是融合的融。
1: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2: 这个是酥油。
1: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牛奶告急，信号中断，他们能否跑赢时间？搭建鹰架，放归生灵，他们如何践行使命？这片热土之上，尽是生命的守望。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寻迹羌塘》。

当阳光穿透稀薄的空气，洒落平均海拔超5000米的土地，羌塘这片藏语意为北方旷野的秘境，便在亘古寂静中缓缓苏醒。这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自然保护区，也是一片生存条件无比严苛的极地荒原，可恰恰是这片土地孕育着最壮阔的生命图景，10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1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此栖息，成就了这座名副其实的高寒生物种质资源库。而在这群自由生灵身后，有一群身影默默穿梭在羌塘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是这片荒原的守护者。

0: 那我找手里，那站长可是个几个女，但是都是王当上的。
1: 马医管护站里住着几个特殊的孩子，几只失去母亲的小野牦牛和小藏羚羊。自从被巡护员从荒野救助回来，这个管护站就成了他们温暖的家。
2: 马血，马这个血是这血的，这个那我做血老生的，对，叫马叫的。他打的我这个那的我病也没事的，他这个吃不是那那是吃蛋呢，吃不有的，他打的也是也吃的多可了。
1: 从最初踉跄学步的幼崽，到如今日渐壮实的身躯，是管护站的一箱箱牛奶与一天天的守护，将他们喂养长大。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反复调试温度与浓度，尽可能模拟母牦牛和母藏羚羊乳汁的口感。
2: 大小猫我还那么多的做干呢，像是你怎么喜欢大部分当什么
5: 啊？我做着的多，
2: 我做着的多。
5: 他那白色的，他我做你也是卡巴的家，我那卡巴家住的。
2: 是，
5: 我特别当老师去的。
2: 是。
1: 眼下正是这几只小家伙长身体的关键时期，食量一天比一天大，管护站储备的牛奶眼看着就要见底，库存仅够支撑最后一天，时间紧迫，站员们必须尽快联系县里协调补给。可马邑管护站坐落在羌塘腹地深处，距离最近的县城也要将近300公里，站内更是常年没有通讯信号。平日里，大家还能靠卫星电话与外界沟通，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卫星电话出了故障。
2: 卫星电话现在打电话，电信马上那我早上这些的，公里几个是毛子脏着呢。
1: 经过一番周折，手机终于有了微弱的信号，这意味着管护站里那几只幼小的生命终于不用再为后续的口粮发愁了。罗布立刻拨通了尼玛县林草局格桑扎巴的电话。
2: 喂，给了。大王早上想对你做些什么的提供给了王经常给我这事给我给了。
1: 接到求助后，负责全县野生动物管护站工作的格桑扎巴立即行动，带队火速赶往采购点。
6: 是咱们那个无人区那边那个管护站，马邑管护站，因为他们那边救助的那个野生动物的那个牛奶已经用完了，所以我现在要急需到商店那边要储备这个物资，然后明天要送过去。
7: 问题啊，刚才更换的事情不便说。
8: 咱们现在要去那个商家要采购50箱。如果是车上还能装的话，再加一点，因为咱们要备2个管护站的这个救助牛奶。
9: 为什么要备这么多呀？
8: 因为咱们的这个救助的这个幼崽的话，现在每天的这个饭量就增加了，而且数量是比较多。
9: 哦，一只

0: 野牦牛大概要喝多少牛奶？
1: 一只野牦牛一天的话就差不多一箱多。
0: 那这50多箱牛奶大概能喝多长时间？
1: 最多也就只能够半个月的吧。
2: 原来牛奶告急的不只是马邑管护站，羌塘更深处的掘墓管护站同样面临补给短缺，那里还生活着7只被救助的小藏羚羊。12箱，这是采购点现存的全部牛奶，这个数量远远填不满2个管护站的缺口。时间不等人，他们立刻分头寻找新的补给渠道。
3: 他们现在差不多可以凑上，但是数量达不到咱们要的那个数量，现在目前只有最多23箱，那我还在让他们继续去找。
2: 经过一番不懈的沟通，他们终于在城里的一家商铺内调配到了紧缺的牛奶，当即驱车前往。
4: 估计这箱子我们捏起最小，我那娘连三个跑得起箱。
5: 我就箱子开始接啊。
2: 虽然没能凑齐计划中的50箱牛奶，但这满满一车补给已能保障2个管护站的日常所需，支撑到下个月常规配送抵达。此时天色渐晚，从尼玛县城到马邑管护站有近10小时的车程，而且一旦进入保护区，手机信号便会彻底中断，夜间行车的安全隐患极大，现在出发实非明智之选。一番合计后，众人敲定方案，第二天一早出发，将这批补给送往马邑、掘墓2处管护站。
4: 呀，闺女，小伙伴在嘞。
2: 格桑扎巴因另有工作无法随行，特意嘱托熟悉路况的野保员扎西罗布和韦东二人一同将牛奶送到保护区内的管护站。反复叮嘱后，两人带着补给踏上了挺进羌塘腹地的路。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面积最大的陆生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也是我国大型珍稀濒危高原野生动物的密集分布区。自2015年起，西藏在羌塘建立73个野生动物管护站，目前共有780名野生动物专业管护员。这里没有平坦公路，更无便捷通讯，车辆翻越连绵山峦，穿行辽阔荒原，10小时的路途并不单调，藏原羚、藏野驴不时闪现，为旅程增添了生机。途经伊布查卡湖，一群藏羚羊正悠然栖息，见了车队也不惊慌，只抬眼撇了撇便继续低头觅食。他们早已读懂这些风尘仆仆的身影怀揣着对这片土地的赤诚。日落前，车队终于抵达马邑管护站。管护员们立刻热好牛奶，迎回在外撒欢的小野牦牛，给他们送上期盼已久的口粮。

香塘草原的日升月落间，处处可见野保员坚守的身影。一年里的大半时光，他们都驻守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这群人把大部分时间都交给了羌塘，足迹印遍荒原的每一寸土地。哪里有野生动物需要救助，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休整一夜后，车队再次出发，向着更远的掘墓广护站行进。那里，七只被救助的小藏羚羊正翘首以盼。每年五月，羌塘都会上演壮阔的生命迁徙，数十万雌性藏羚羊集结北上，远赴库赛湖周边产崽。七月中下旬，母羚又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幼崽踏上归途。迁徙路上，风雪、冰河、天敌步步紧逼，总有幼崽不慎落单。这些失去庇护的小生命，被野保员带回管护站悉心照料。等他们足够强壮，便能重返旷野，续写羌塘的生命传奇。

0: 一箱箱牛奶被搬进掘墓管护站，救助站里的小藏羚羊们终于喝上了温热的牛奶。为了让小家伙们尽早适应野外环境，每次喂食后，野保员都会把它们赶到管护站外的草地上，可总有一只粘人幼崽寸步不离地跟着奶爸，怎么都不肯独自玩耍。
1: 大客栈到这边呢，给各地上的到底啥个？去年夏天的到这里呢，讲不讲到底开朗的那时候，那时候对我刚才说嘛的，连这个不讲那样的下面的。平平的，我们那个面东东的路都是平的，好的呢。但，今年就这样，漳州那个下样可以拿马甲，你看马甲就光样，因为这慢慢的这个乡里边牛的路平，但通常干部干这些么吃，该吃肉吃的是的，我的什么吃了杂烧上工嘛，我都杂烧上吃了，员工做了弄了去，然后我平的是的，他来拿个老公的，现在你们杂烧上的是。他都在吃嘛，别没事吃。

0: 那就八十，八十，八十，八十，八
1: 十。那你去丢了，我你管呢？
2: 这
1: 一个，那就八十。
3: 日子一天天过去，小藏羚羊们个头渐长，眼神里也多了几分灵动。他们生来属于这片草原，终有一天要回归族群，驰骋在羌塘草原。自人拉家和刺猪反复合计，等小家伙们断奶能独立生存，就送他们回家。可这只最小的幼崽成了两人的心事，它比同伴更依赖人，不像别的小羊能在草地上撒欢啃草，连睡觉都要窝在管护站墙角。总有一天，这只粘人的小藏羚羊会在他们的守护下长出闯荡荒野的勇气，奔向属于自己的辽阔天地。而次人拉加他们也依旧穿梭在管护站与无人区之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为受伤的生灵撑起一片晴空。送奶任务圆满完成，羌塘的巡护工作却从未停歇。
4: 但呢，家长呢，我让这些大家说呢，这次去过呢，咱当老早，这当这边可能多是些难得的，那会儿，只有没当是，我让这边是多久没得是去过的。但呢，家长呢，这个今天开始呢，这，俺们家长呢是到了家乡嘛，是阿不是第一趟家乡嘛。这个是三个不是在三个没得说的是这个那些小张的做的是这个比较便宜的刚好是那大等上这咋的这样这个是咋接下来的小的小的是到的当不是的你们我这个那小张的这个对电脑是那些为什么那些这位导致的账单的这么一对面的是大大那样可能给的那样的给到我是那些准确的电脑是什么可啊，这个是从那是那样，可能这我们个把那个这个代表了晓得这里是样，这里是弄这里有的是。
3: 羌塘草原一望无际，地势开阔，却少见树木、岩石这样的天然制高点。猛禽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栖息捕猎，搭建这些人工营架就能吸引更多的高原猛禽来到鼠患严重的地方栖息安家。有了猛禽制衡鼠兔，就能拦住草场退化的势头，守住羌塘的生态平衡。
4: 但那个阿不讲的是，等我们阿不是到那些，但你，看那地呢，再扩包子，再拉巴下长些些呢，都在地面了上那不都下不到的。那等那抗战的爷爷对吧？但那忙不的，这可是忙忙的，再扩呢，再拉巴抗战些，可脱下来了，拉巴些的忙。那这个是的。对的，可但呢，他的这个是呢。可是这样子的，这位是的都，当年我这个呢，那些这位当时当这个咋当老子进来陪的当有的这些的，新我骂我这个呢，这个见面当，那个这个地道就讲有没得，这个当时的些那个这个小老松的这个，那是那是他的习惯的。
5: 有这位唱的这些的。
3: 检查鹰架的完好程度。观察猛禽的停住情况，这是罗布他们日常巡护中的重要环节。
4: 他们这个鸡来就是这个那个样，每多少天他用这么的，每多少天我们当时那个鸡来们那样，希望我这个能那个得是打仗是弄得的，也不习惯的。
5: 有。
3: 如今，随着鹰架发挥作用，牧草渐丰。鼠兔数量趋于平衡，大家满心欣慰。这些矗立在荒原上的鹰架，不仅是猛禽的栖息高地， 更是羌塘生态守护的坚实坐标。在羌塘的土地上，每一座管护站都承载着守护生灵的使命，而在熊热管护站，一场特殊的送别正悄然筹备。站长任清次仁正带着队员开展日常巡护，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骤然响起。
4: 哦，行了，到他们说这个呢。哎呦呦呦呦呦，我这当得了，那就当的个。哎呦呦呦呦，我做当的那了行动队头，呦呦，当的了我真的上过队头，当。那么上来我经常讲，每当对了，多送些多，多这那么上少点哦。呦呦呦呦。
3: 一头捉不到岩羊的雪豹，为了填饱肚子，竟闯进了牧民家的羊圈，接连咬死了好几只羊。挂了电话之后，任清次仁他们带着工具，立即前往了牧民家里。
6: 哎，你们你俺这是怎么着？说，到底哪点没破了？去给去给那个送，过过那个这行呀，走走了，你你那这行。这个这个啦，这些那你没有过去来学东西的，俺们三年那六千多的，那个是一项，俺们是一项是，这个是一项多，多看咱还到那里去啦，现在等于都，你很多算都，真的呀，我之前那外地把讲的人意思个多的，如果一来就想，也给叫我着，让俺是一项。有的时候跟你给的给我们一块钱的也不说给的了我你妈的我现在给你妈的给
7: 那去呢那去呢那去
3: 安抚好牲畜受损的牧民，敲定保险赔付事宜，一件更紧迫的事摆在眼前，送这只酒足饭饱的雪豹重返他的苍茫山野。这种栖身于海拔4000米以上裸岩峭壁的高山精灵，必须被送往几百公里外的无人之境，才能彻底远离牧民居所，重归原生家园。暮色渐沉，时间不等人，车队即刻启程，载着山野的嘱托，朝着羌塘深处驶去。对任清次仁而言，羌塘的每一寸肌理都早已刻进心底。哪里的裸岩能容雪豹藏身，哪条路能通往雪豹的家园，他都了然于心。29岁的他，脚步早已丈量过羌塘保护区的每一处草原，熟悉这片土地上每一个奔跑、跳跃、生长的生命。当最后一缕天光消散在天际线，众人终于抵达放归之地。这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送雪豹回家了。看着这群自然的生命。

0: 能够在他们的保护下更好地生存，人心刺人的心底便会漫起一阵踏实的暖意。
1: 看咱的沙县的第一个沙县我们家乡的或者沙县的龙马的沙县他妹妹的龙洞是开始妹妹的当时去过的妹妹的地方是开始沙县杨博士的地方因为这些人是六百万种的是诺基马洋市的沙县库兰我们家乡的是沙县库西部加西部是德加的沙县是那这些这些所谓的村里是沙县的地方是

香烫的风吹拂着辽阔草原，清澈的湖水滋养着万千生灵。这群平凡的野保员依旧行走在寻护的路上，他们的脚步踏过泥泞与冰雪，身影穿梭在山谷与荒原，用坚韧与执着守护着每一个生命。在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中，羌塘的每一个生命都将拥有更安稳的家园，这片秘境的明天定会更加美好。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

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丹田市口的清凉糕点是以精米和糯米磨成粉以后，加入一定的薄荷叶和话梅粒而制成。相比一般的甜味糕点，它多了一点清凉和酸。我给它也起了个名字，叫初恋的夏天。

我平素不喜欢喝酒，因为酒会让人昏聩，但是今天为了钱精神一定喝一杯。

0: 你姓什么人？啊，
1: 在下朴志新，我的女儿朴彩英在这里上学。
0: 这里是什么东西？啊，
1: 这是我明天要到学校表演魔术所需要的道具。
0: 拿下去。

0: 之前入教的全部人员都检查了吗？
1: 全部以一级安全标准，正在进行检查。
2: 这景田科长啊，这次弄这么大点脸面，跟一个学生的应援会弄这么紧张，
3: 小心为上吧。告诉弟兄们，礼堂重点排查。
4: 哎，干活了，啊！
5: 是，走，
4: 走，快快！

0: 这个系上。
1: 那老师，我来帮你了。
2: 刘佳子，我知道你喜欢爬树，但是今天至少有十双眼睛盯着你，我劝你啊，最好还是小心点。
1: 王老师，你不是鼓励我要勇于表现自己吗？
2: 你这是学会用我的话来对付我了？
1: 不用管他们，王老师，你在旁边扶着梯子，我肯定不会有事的。
2: 那不行。
1: 王老师，我来了。
2: 不行不行。
1: 我来。
2: 好吧，真是拿你没办法，注意安全啊。
1: 嗯。王老师，你看怎么样？
2: 哦，这个位置特别好。
1: 王老师，不然把你的拿给我。
2: 行，那你扶好啊，千万别摔了。没事，大家散了吧。没事。
3: 刘佳子小姐，你没事吧？
1: 二宫先生，我只不过跟王老师躺着聊会天而已，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紧张？
3: 你是老师吗？嗯。叫什么名字？怎么可以让刘佳子小姐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1: 二宫先生，请不要这样跟王老师讲话，是我自己先敲牌的。
3: 作为老师，没有照顾好学生，只失职。
1: 二宫先生，今天是我的生日，如果你非要在这里惹恼我的话，我一定会跟我伯父告状的。
2: 刘佳子，没关系的，二宫先生也是职责所在。
3: 我当然不想惹恼刘佳子小姐，只是景天科长说了，不想让你再爬高了。
2: 二宫先生，你有孩子吗？

0: 您从小到大有没有摔过跤，总记得吧？一个人从小到大怎么可能没有摔过跤呢？尤佳子她又不是玻璃做的，如果一个人连跌倒的机会都没有，那就等同于被捆绑住了手脚。您知道为什么尤佳子那么爱玩？就是因为你们总是不让她做这个，不让她做那个，所以她才会格外的向往自由。
1: 王老师说的太好了。
0: 景天先生，
2: 老师。
3: 景天科长，
1: 老孟子，去做自己的事吧。哎，
2: 伯父，妈妈您担心我。
1: 你不是让我担心，你是让老师担心。这么不小心，很不得体。还有，以后不可以这样向二姑子说话。
2: 是，对不起。伯父，我可以去门口见我的朋友吗？那您跟王老师聊。王老师，我先去见我的朋友了。
0: 去吧。
1: 这个孩子，他父亲的原因没有管教好，没有规矩。给老师添麻烦。
0: 没有，一点也不麻烦。我很喜欢尤佳子，我们相处得非常愉快。
1: 那是王老师包容的。
0: 景田先生，看得出来尤佳子她平时很怕你，如果景田先生平时也能够多多包容包容她，我觉得对她的成长或许会有帮助。
4: 爸爸，我妈妈都好几天没回家了，重新再买。她到底去哪儿了？这样吗？
5: 妈妈去姑姑家了，过几天就回来。
4: 姑姑家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5: 没有，姑姑就是这几天身体不舒服，想让妈妈回去帮帮忙。
4: 那你之前怎么没告诉我？
5: 不是怕你担心吗？没事啊，过几天妈妈就会回来了。上台一定要看
6: 看。朱编剧。
7: 好的，
8: 你请进吧。
0: 走了。
9: 这么多人，
10: 安全检查，田景军就。
11: 田景先生，快跟我来。哼。
9: 怎么了？
11: 快点啊！你看。
9: 看什么？
1: 非常有道理。受教，感谢王老师跟我讲了这么多关于教育的事情。我还要去见一下加藤校长，尤佳子就拜托了。
11: 你说他俩是不是个结婚？舍得看着他，你说我是不是做了一件很棒的事情？
9: 你这个样子，让你伯父知道了会批评你的。
11: 你不会告诉我伯父的，对不对？你肯定不会告诉我的。
5: 尤佳子同学。
11: 彩阳爸爸，怎么？彩阳爸爸，这位是王老师。
5: 王老师你好。
0: 朴先生您好。
5: 今天的演出拜托你了。
11: 能为朴爸爸做嘉宾，我很高兴呢。
5: 但是现在出了点状况，彩姨的身体不太舒服。
0: 彩姨没事吧？
5: 没事，应该只是吃坏了肚子。不过现在急需一个人来替她做演出嘉宾。
11: 王老师，那你来吧。
5: 对啊。
0: 我不行，
11: 你行
5: 啊。没什么困难的，只是需要一点时间做一个沟通，然后记住配合的流程就好了。拜托了，拜托了，
11: 老师。
0: 那行吧。
5: 太好了，谢谢。那这边请。
12: 景天科长，今天的活动流程是先由学生和家长们观赏演出。

0: 再去草地上参加游园会活动。刘家子的生日也会在草地上举行，蛋糕和鲜花都准备妥当。
1: 家中校长费心了。
0: 这边请。同学们好，
2: 校长，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景田科长，大家欢迎一下。
2: 景田科长。
3: 景田科长，今天的安保级别很高啊。
1: 因为前景上来了。
4: 景田科长，
0: 朴智仙先生是著名的魔术师，之前在凯登戏院的演出可是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呢。朴先生的孩子跟优佳子是好朋友，这次答应来校做魔术表演，也为我们的校庆增色不少。

0: 少年先生，今天是你来接我放学吗？
1: 是啊。
0: 这位是我同学彩英，好甜，我打算和他一起表演魔术。
1: 怎么变成了春阳？

0: 谭英，快换上这身衣服离开这儿，到姑姑家等我。
1: 出什么事了，爸爸？
0: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好孩子，为了你的妈妈。

0: 你的好朋友呢？
1: 他拉肚子了。
0: 这个盒子可不可以给我一下？
1: 不行，帮我删上了。
0: 哦，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
1: 礼物啊。
0: 啊，礼物，可以看一下吗？

0: 不要动！
1: 二位先冷静，听我说，尤佳子小姐身上绑了炸弹。
2: 去找柴亮专家，
3: 来不及了。这方面我有经验，请相信我。
1: 现在这颗炸弹已经绑在了尤佳子身上，如果擅自取下来的话，我怕会发生意外。所以能不能拜托二工组长现在帮忙维持下秩序，我去后台找一找，看能不能有用的工具，尤佳子小姐就交给你了。
3: 啊，
2: 尤佳子，别动，慢慢教训。
4: 大家不用慌张，除了一点小意外。
5: 别说了。

0: 炸弹！
1: 快点，你试吧。
2: 有一颗炸弹。
3: 炸弹！

0: 今天晚上，九天科长比我想象的复杂一些。可不可以请你们带着观众先行撤离？我大学时期学过工科，熟悉炸弹的构造和制造。让我试试吧，相信我，一定会把尤家子小姐帮你带出来的。我只是怕有万一发生，拜托了。
1: 九天科长，先跟我走，等我走。
0: 速在人群，
2: 走，
0: 到北洞，
3: 让九天科长先走。
0: 大家，陆续撤离。
2: 老师，
4: 你先离开一下，
5: 我留下来陪他。
0: 真的不需要，拜托了。啊，校长可以帮忙一下。
4: 啊，
6: 把王老师带出去。
4: 王老师，没事，有家子，你放心。

0: 二更，包围学校，凶手应该还在屋。右边方舟哪个出口？帮凶手脱逃。
1: 嘿，
2: 现在只剩我们两个了，准备好了吗？

0: 小姐，知道吗？今天你的短发造型非常适合你，很漂亮。
1: 蓝娇子，你救救我！妈妈，
0: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1: 伯伯还在外面等着我呢。
0: 刘佳明小姐，喜欢红色还是蓝色？
1: 蓝娇子，你救救我！
0: 回答我，喜欢红色还是蓝色？

0: 刘家子小姐，刘家子小姐，刘家子小姐，刘家子，刘家子。
1: 这是哪里？
2: 想蒙过去了。
3: 那送医院吧。
1: 好。

0: 小心脚下！
1: 警惕，快走！又炸死他！
2: 没事，就是惊吓的。
0: 你跟着一起去医院。凶手目的是我，不是他，但也不能掉以轻心。
3: 是。
0: 这个魔术师，只要他不是真有魔法，相信跑不远的。
3: 好。
0: 快，
3: 坐我的车。
0: 车在哪里？
3: 跟我走。

0: 刚刚那个人是什么情况？
1: 晕倒的一个电工。
0: 还有其他什么发现吗？
1: 暂时没有。
0: 请教一下，后面通向哪里？
1: 据我所知，没有出口。
0: 没有出口。

0: 钱景丧的意思是凶手逃出学校了。
1: 哎，里里外外都搜查过了，没有发现魔术师。
2: 事发之后我们对校园完全封锁，魔术师就算逃出礼堂也逃不出校园。
0: 有意思。那么他凭空消失了？不对，还有一种可能。
3: 景天科长，您不要太担心了，我马上派人去找。
0: 如果他真的离开了，唯一的可能就是在那辆车里。这里交给你们。
4: 嘿嘿，
5: 先生，请您在里面候车的。
6: 哦，好吧。
7: 等一下，您

没事吧？

0: 朴彩英，演出之前确实有人看到有一个孩子在礼堂后面出现，但因为是孩子，我们的人并没有过多注意。
1: 哎，站住！你干什么？为什么穿成这样？
2: 这是演出服，我赶着去教室拿道具。
3: 最后，我们在学校的西北墙处。 发现有人逃走的痕迹，另外一个人是管理体育器材的陈国平，这是在体育器材室里找到的，这是陈国平昨天刚刚采购的一批篮球，其中有一个抛开了扣子，怀疑篮球中藏过炸弹。
4: 等一下，王老师，对错？想请教一下关于陈国平老师的情况。你最后一次见到陈国平老师是什么时候？我确定。
5: 我今天早上还在学校见到他，演出前礼堂后台也都见过他。
4: 他们说，这个陈国斌就是魔术师的帮手。
5: 可是事发之后，他为什么会凭空消失呢？
6: 一个大活人，怎么会凭空消失？
4: 如果不可能的话，就是我们有什么遗漏。
7: 那我们还要不要继续搜查这里？
8: 当然，何共军，陈国斌交给你，朴彩英交给我。
7: 嘿，
8: 我不觉得现在彩英家还能找到他。如果魔术师按计划全身而退了，我们肯定找不到他。
7: 但是他应该不知道自己父亲死了。如果他等不到自己的父亲，我想他很有可能会出现的。魔术师是被迫的。
8: 什么意思？
7: 你想啊，就算是魔术师刺杀景田失手，可是他的上级为什么要杀他呢？他是为了摆脱某个人的控制，所以才会找我替代彩英，目的就是让彩英先走。
8: 有道理。
9: 不行，是我。好，明白。郑州保卫局说找到朴彩英的妈妈了，
10: 在哪？在她姑姑家。死的是张振恩，36岁，朝鲜裔，是朴彩英的生母。
9: 死亡时间是什么时候？以我推测，应该是2个小时之前。你会发现她的时候，身子还是热的。哦，对了，这个屋子是朴彩英姑姑的，她姑姑是单身，前两天回老家了。邻居发现门是虚掩着，推门进来，就把她发现了。现场来看，没有打斗的痕迹，所以可以初步断定为是自杀。因为我在想。 学校礼堂出事是10点多，他的丈夫朴志宪出事是11点多。你想会不会是他得知自己的男人死了之后，一时想不开，而选择了自杀呢？

0: 邻居们见过朴彩英吗？
1: 没有。找担架，把人弄走。
2: 怎么样？
0: 你先去医院看看尤佳子吧，毕竟她是朴彩英的好朋友，说不定知道朴彩英躲在哪儿了。我们必须在今天之前找到朴彩英。
2: 好，那我先去了。

0: 来了。
1: 出事了。
2: 如果是重庆县的命令，组织为什么不提前通知我？
3: 确实不像重庆方面的行事风格。
2: 如果不是重庆的命令，军统的人为什么来捣乱呢？
3: 你怎么就能肯定一定是我们的人呢？
2: 炸弹的布线方式我认出来了，是我们军统惯用的方式。
3: 可是我们人为什么要害自己人？
2: 这个布局的人该不会是冲着我来的吧？
3: 你想说什么？
2: 应该不会。我得走了，记住一定要把今天的情况汇报给邱科长。
3: 你现在干嘛去？
2: 不管这个人是谁，我得想办法走在他前面。

0: 不，终于醒了，想吃什么吗？
1: 岳家子，你记不记得往你身上绑炸药的人长什么样子？同学彩英，演出前和你说过什么？你要努力想，你提供的这些东西对我破案会有很大的帮助。怎么又不舒服了吗？
2: 科长。
0: 嗯、啊、
3: 王老师。
4: 刘家泽。
3: 王老师
4: 还好吗？
3: 王老师
5: 今天，科长，凶手朴志宪已经被击毙了，他们的女儿朴彩英目前下落不明。
6: 根据此前的履历，他们与反日势力并没有什么来往。
5: 另外一名凶手是学校器材管理员陈国平，目前我们还没有抓到。不过根据我们的追查，在三天前他已经对自己的妻子儿女进行了转移。
0: 说好了一级防备，却连学校的教职工都没严查，看来我的话是玩笑。
7: 实在抱歉，警戒大人，是属下的失职。
4: 没事了，尤家子，都过去了。
3: 王老师，我觉得我差点就死掉了。
4: 不会的，你看这不没事了吗？
3: 王老师，
4: 嗯，
3: 你知道我快要死的时候在想什么吗？我想的是，如果我死了，伯父会多么孤单，他就再也没有亲人了。可是我明明不喜欢他，每次他一教训我，我就讨厌他。可当我看到他离开礼堂时那种揪心的眼神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我最亲的人。
4: 景田先生肯定也是这样觉得的。
3: 可是我醒来的时候，他一张口就问我那些问题，我又觉得他不是什么关心我，我还是一点也不喜欢他。
4: 只是他的表达方式可能是你不喜欢的。
8: 还有啊，男人都是很直接的，你不跟他们说明白讲清楚，他怎么知道你想要什么呢？
4: 所以等你出院了以后，你就跟景田先生好好聊一聊，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你喜欢什么，不喜欢

0: 什么，这样下一次就不会有这种误会了。
1: 我想你说的是对的。
2: 感谢王老师来看望尤佳子。
0: 景天先生您客气了，尤佳子是我最喜欢的学生，我一直都把她当作亲妹妹一样看待。
2: 有个冒昧的请求，能不能聘请您做尤佳子的家庭教师？
0: 您不打算让尤佳子去学校上学了吗？
2: 最近一段时间安全的问题，我希望她先在家里面，那么如果有王老师陪伴她督导她，我想她会很开心。

0: 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上的光斑倒映的水榭，心已蔓延。未知的方向，多少人在盼远处高山，边下的海。

0: 可是我，您在担心学校，我想过了，我可以向加藤校长去请假，让他给您算作度假。保留您的岗位，现金，另外我给您另开一份薪水。总之，条件由您来提，我一定满足。等到尤家子回国，您随时可以返回学校继续执教。尤家子要回日本了吗？我原本想带着他方便照顾，可是我的公务太忙，顾不上。对他未必好，我已经尽量按照王老师说的去尊重他，引导他，可是精力有限。
1: 那好吧，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帮助尤家子吧。
2: 你答应了，
0: 非常感谢。
3: 先生到了。哎，
2: 谢谢。
3: 景天科长，王老师，
0: 我正在找你，钱景森，有事情。
3: 景天科长是有什么事情要吩咐吗？
0: 那景天先生，我就先走了，你们聊。

0: 尤佳子她的同学彩英。我想尤佳子可以提供有价值的线索，那我想能否你去问问她，我相信她更愿意对你说。
1: 非常愿意，夏老。
2: 你是说可以去这个地方找到你的好朋友彩英？
3: 嗯，他一个人的时候就会去那儿。千景君，你千万不要让我伯父找到他，帮帮他。
2: 不要担心，你的伯父想要找到他，是因为他的爸爸差点害了你。
3: 可是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啊，他一定不知道他爸爸要害我，他一定是无辜的。我已经让王老师去了，但是万一有人跟着他，我怕他应付不了。如果千景君也去的话，我就放心了。
4: 放心吧。

0: 你是不是找到彩莹了？
1: 煤机关的人都撤了，你约我来这儿干嘛？
0: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1: 看来尤家子把他跟彩莹的小秘密也告诉你了。是啊。放心吧，彩莹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据彩莹说，他爸爸让他去姑姑家找他妈妈，他到的时候，他妈妈就已经死了。

0: 他就是陈国平。
1: 嗯，死了，应该是中毒导致的死亡。
0: 我白天就觉得这面墙有问题，我摸的时候发现这面墙是新砌的。后来我查过他的资料，他学过建筑，还参与过礼堂的改造。
1: 秦孩子杀人灭口，应该是不想让他说出更多的秘密。
0: 看来幕后还是有指使他的人。

给政治保卫局打电话，让他们来处理现场。我出去一趟，会会这个人。

0: 没想到啊，没想到，我们还是有点默契的啊。
1: 你给陈国平四海旅社的火柴，不就是想把我引过来吗？
0: 真给面子。
1: 说说吧，为什么要那么做？输不起了，还是伺机报复？
0: 想太多了，我只不过是因为刚到上海，想给那个景田一份见面礼。我没想过你会在那儿。
1: 对付景田可以，可是孩子是无辜的。你为什么要对尤家子那么做呢？
0: 无辜？不是陈前，你是不是演戏演上瘾了？还帮日本人说话？战场上哪有什么无辜啊？
1: 那个魔术师已经帮你完成了任务，你为什么还要杀他们夫妻两面孔呢？
2: 没有爆炸声，看来陈前已经解决掉那个炸弹了。
0: 要是连这点小麻烦都解决不了，我也没必要陪他玩。这哥们干嘛呢？
2: 是朴立宪，原计划说好的，事成之后他跟他女儿继续躲在里面，等天黑之后再出来，由我们负责接应，他自己怎么先跑了？
0: 不按剧本演，这不捣乱了吗？
2: 那他女儿呢？是不是也跑了？
0: 你问我？问他啊。所以呢？
3: 他没有按照我原本制定的计划执行，我怎么能保证他是不是中途变节了？杨老板说过，宁可错杀，不能放过。
1: 也只有你这种人，能想出这么冠冕堂皇的理由。
3: 我是在帮你啊，
1: 我差点没被你害死了。
3: 军统第一特工哪那么容易死啊？
1: 这么说我还得谢谢你了。
3: 当然要谢谢我了。据我所知，景天本来就不太容易相信人，但经过我这么一折腾，我相信他一定对你的信任度加深了。
1: 你的所作所为我会如实的向重庆汇报。
3: 请便。
1: 彩英母亲的死状跟前景光夫的一模一样，你对他也用了致幻剂，我没说错吧？没有哪一个在等着自己丈夫和女儿回家的女人会选择自杀。
3: 怎么能编啊？编这么好，怎么不去编阳线？打报告，有证据吗？
4: 你怎么来了？
1: 景天说让我来接尤家子的家庭教师去丁香花园，能为家人效劳求之不得。大湖春的是吗？
4: 你那天在四海旅店见到你想找那个人了吗？
1: 见着了，可惜最后让他跑了。
4: 跑了？
1: 我刚在煤机关跟景田汇报完一次，是不是还得跟你汇报一遍？
4: 那你肯定没有跟景田说那个人我认识。
1: 你怎么知道我认识他？
4: 你让我打电话通知政治保卫局的人来收尸，务必让他们到了之后再告诉他们你在四海旅社，不就是想让我拖延他们，让你先见我那个人？
1: 这位小姐，你真的很聪明啊，很符合我外婆给我定的娶媳妇的标准。

0: 哎，要不你再考虑考虑，把你的生辰八字告诉我，我让他帮你算算。
1: 要不你考虑考虑，让你外。

0: 不会的，我们互相掩护，适时的打情骂俏，只会伪装得更好，活得更久。
1: 咱俩是一路人吗？
0: 是不是一路人我不清楚，但现在肯定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1: 相互不知底细的蚂蚱，那会一起死的。
0: 那好，那就透个底。你把彩英藏哪儿了？
1: 你想干嘛呀？
0: 这个孩子肯定是无辜的，他需要被照顾。
1: 我会照顾好他的。
0: 好，我可以不问你是怎么照顾他的，但是在尤家子面前，我们不能有两个说法吧？
1: 这还用你说？

0: 有夹子啊。
1: 我说过不要打扰我，我只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2: 我来吧。柳佳子，你是连我也不想见吗？
1: 王老师，王老师，你快进来。

0: 老师，你们找到他了吗？
1: 放心吧，彩英他没事。前景先生说会想办法把他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你也知道他很有办法的。
0: 那天如果不是他，我估计已经死了。
1: 既然没有死，那接下来的每一天都是赚的，所以要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地活下去。
0: 嗯，能时常见到王老师和前景先生，我想以后我应该会过得更开心的。
2: 金金草，太贵重了。
3: 这是我家传的青龙匕首，你不顾性命救了尤家子，这一点小礼物不算什么。所谓宝刀赠知己，还请您笑纳。
2: 那看在景天嫂视我为知己的诚意上，我就不推脱了，收下了。
3: 谢谢。钱景三，有件事情和您商量，我想推荐您去政治保卫局做监察长，不知您意下如何？
4: 啊，可是我是奉全阳长官的命令来接替舅舅任科复雄的任务才来到中国的，寻找铀矿石事关重大，是不是应该尽快推进此事？哎，
3: 说起来很惭愧，这件事情有点麻烦了。
5: 任科复雄将军在铀矿石的提炼上在国内无人能及，
3: 之前一直是他主持工作室的筹备建立，由我来负责寻找矿石。但前几次近期中共游击队进行了很多破坏干扰，我们的工作无法进行，所以我才想到能不能请您暂时屈就去政治保卫局，等到这边的工作可以开展，我再请您过来。
2: 既然这样，那一切听景金桑的安排。如果寻找铀矿石有什么我可以帮上忙的地方，还要景金桑不要客气，尽管开口。
3: 一定，这里离不开您。
6: 小猫咪，看见我的胭脂了吗？想什么呢你？
0: 你说什么了？
6: 你看看你，魂不守舍的。你的前景先生几天没来，你就像得了相思病似的。

0: 听说有人生病了，
1: 是不是想我想的？
2: 呀，钱景先生来了，那你们聊，我回避。
1: 今天这件衣服你打的？

0: 回复了吗？
1: 这才来。
2: 回复了吗？
1: 一来就聊工作。回复了，重庆那边说他们毫不知情。
0: 那这么说，我们猜的没错了。
1: 司空天想干什么？他想害死你。
0: 敌人的冷枪都躲不过来，还要防自己人的冷箭。
1: 这件事要不要跟邱科长汇报？
0: 要告诉邱科长，跟邱科长说一声，让他高度关注，不要让谢东天坏了我们的正事，要教书官。
1: 今天现在对你什么态度？
0: 我救下了他们，对我暂时打消了疑虑。对了，你要告诉邱科长，他现在就让我去政治保卫局任警察长。
1: 为什么？
0: 猜一猜。
1: 秦警官夫来中国是为了找油矿，景天为什么让你去政治保卫局啊？
0: 任科富雄负责的是油矿石实验室的事，秦警官夫来是接替他的工作的。但是现在我觉得景田不想让前景光夫进入那么深。
1: 景田想利用前景光夫独揽寻找油矿石和武器研发的工作，他这是想独占功劳。
0: 没错，第二种就是他对我还没那么放心，现在观察好一段时间。
1: 我觉得第二种可能性比较大，自己还是小心些。
0: 政治保卫局也不是什么信息都得不到，但也于是至少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可能更隐蔽。
3: 刚才咱们要讲的话都已经说完了，我再重复一遍啊，最重要的一点，有什么事情你们尽早的汇报，不要等到我问到脸上去，我问到脸上这事儿就不好办了，明白了没有？
4: 明白了。
3: 好，咱们散会。
5: 万叔
3: 啊，
5: 有件事情要跟您汇报一下。
3: 请讲。啊，你先出去把门关上。邱科长请坐。
5: 好。
3: 说吧，
5: 关处长，叶伟蝶的报告你收到了吗？
3: 收到了。好事啊，趁前在上海拆解了一枚炸弹，成功的取得了景田的信任，这对他完成这次任务太重要了，我相信他凯旋是指日可待。邱科长，这是你领导的好啊。
5: 您知道这枚炸弹是谁放的吗？
3: 啊，我不知道。
5: 谢冬天。
3: 不会吧，
5: 上次开会的时候您说谢冬天去外地进行训练了，其实他到了上海，我不明白让自己人这么九死一生，他到底是为什么？
3: 哎呀，邱科长，这邱科长，我实话跟您说吧，谢冬天是我派到上海去的，但不是去放炸弹。为什么呢？你也知道上峰现在的精神是这样的，联共防共双管齐下，在防共这一块我压力真的很大，上海的共产党活动一直比较频繁，所以我派他去呢是了解一下上海地下党的活动情况。他知道 他干了这么糊涂的一件事情啊。
5: 您的意思是说他的行动您一概不知是吗？
3: 我一点都不知道。谢冬天，他一直是这么逞强好胜的一个人，可能跟他过去有关系。你也知道，他这个人小时候父母双亡，

0: 是个流浪的孩子，所以他做事情他的想法跟别人不一样。酋长，这样我跟你表个态，如果坐实了这件事情是谢东天干的，他回来之后我一定严加处置，绝不姑息。
1: 懂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告辞了。

0: 生煎，热腾腾的生煎。
1: 给我一袋生煎。
0: 好嘞。好了，姑娘，你的生煎。
1: 给，谢谢啊。你怎么来了？
2: 能为家人效劳，求之不得。大湖春的，
3: 是吗？这位小姐，你这么聪明，很符合我外婆给我定的娶媳妇儿的标准。要不你再考虑考虑，把你的生煎班子告诉我，我让他帮你算算。
4: 你住进景甜家了？
1: 还是他主动邀请的我，我还稍微的表现了一点点的为难，分寸拿捏的刚刚好。
4: 别高兴得太早，我告诉你，人得意的时候啊，往往最容易露出马脚。
1: 不是你让我主动接近他的吗？好早一点拿到油矿石的情报，我这都住到他家里去了，你还不满意？
4: 我不是不满意，你能住到他们家，对获取情报肯定有益。可那个吕布不是也在吗？他肯定也是冲着这个油矿石去的，我担心啊，你们俩在一块儿争奸对麦芒，别让景甜看出什么破绽来。
1: 你放心，我会努力控制好自己不揍他的，而且我现在应该很少能在家里碰到他，他被调到政治保卫局当什么监察长去了。
4: 监察长？
1: 嗯。
4: 这景甜又在搞什么花招啊？
1: 会不会是我们的同志对他们的破坏活动起效果了呀？所以勘探油矿石一事一直推动不了。
4: 有这个可能，我回头跟上级确认一下。不过不管是不是啊，你现在必须全力以赴地获取情报。有了可靠的情报，任务就等于完成了一半。
1: 我知道。
4: 今天留下来吃晚饭吧。
1: 怎么？龙头哥不在，家里的剩饭没人解决了。
4: 我小姑娘没良心了。龙头哥在的时候，我没留你吃过饭。
1: 那我要点菜。
4: 想吃啥？
1: 一只蹄膀。
4: 你不是说，为了我这条老命，不吃蹄膀了吗？
1: 你不是现在活得好好的吗？再吃几次也没什么关系。
4: 已经烧好了，我跟你去端。
1: 谢谢海叔。
5: 兄弟们，你一定是顾小姐，对不对？
6: 你怎么认识我？
5: 因为我听说保卫局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医生，应该没有人比你更漂亮了。
7: 在下前景高夫，我很高兴认识顾小姐。
6: 您就是前景先生。前几日您有救尤家子的事情在局里都传开了，为了欢迎您，局长今天晚上还特意举办了欢迎宴。
7: 那看来我在顾小姐的心中印象非常好。
6: 前景先生自然是英勇过人，气度不凡。
7: 见到顾

0: 小姐让我想起了一句话。
1: 您是有想要恭维我的话说给我听吗？
2: 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顾小姐有空吗？可不可以请你喝杯咖啡啊？
3: 怎么了？没工作啊？在这混日子？出去！
4: 出去！出去！出去！
5: 你也不出去？
3: 我
4: 妈妈，出去是可以的，但是师傅，我出去了，谁当你的出气筒啊？怎么了？
5: 一来就往顾小姐那边跑，说话就说话嘛，还贴着耳朵说。这顾小姐真的是，平常一副冷冰冰的样子，明明那个家伙就是一脸轻浮的样子，还对她笑，气死我！
4: 晓得了。我就说嘛，除了顾小姐，没有人能让我师父生这么大的气。
5: 你晓得个屁！
4: 那你说的那个轻浮的人是不是前景先生？
3: 你又知道了？
4: 我的意思呀，是顾小姐没准儿还真对前景先生有点意思。毕竟人家前景先生要模样有模样，要身段有身段。你再看看你，
3: 我怎么了？我怎么了？我比他，我比他就比我高一点。
4: 对对对，宝叔叔就是这样啊。你就把凶我的这个劲儿拿出来，对吧？你面对顾小姐你就这样，你面对前景光夫你就这样，那顾小姐早就追到手了，对吧？
3: 你觉得 我怕他是吧？我怕那个前景光夫，对不对？
5: 我
3: 喂，我周总。哎呦，
5: 前景长官。
3: 哎，您好，您好，您好。
5: 哦，对对对，我正想找您去汇报工作呢。
3: 哎，对对对对对。哎，
5: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马上就到，马上就到。
3: 哎，好好。你看，
5: 小屁。
3: 不是，你就知道凶我，你凶我的劲儿，你拿出来凶他呀！刚才
5: 拿上东西，
0: 扔过去，快点！
5: 这就是保卫局最近的主要工作，长官有什么询问的，尽管问在下，在下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6: 师傅，你不是跟我说，跟长官说话的时候越少越好，说的多错的多吗？
7: 除了万局长，我也就只认识二位了，还请多多指教。哦，
4: 不敢不敢不敢。前景先生，您不是还认识顾小姐吗？哎呦，
7: 跟渡边君成为朋友最大的好处就是会知道上海所有的美女。
5: 对对对对对，
8: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7: 周队长喜欢顾小姐是吧？
4: 啊，局里的人都知道，我们队长对顾小姐是有贼心没贼胆。
7: 周队长，这个应该是生怕唐突家人，君子风范。
4: 钱先生，您的中文说的真好，说的比我都好，都是四个字四个字。
5: 钱景先生，真是谬赞了。在下就是一个粗人，也不怎么会讨女孩子的欢心，生怕一句话说错，对方拒绝我，所以我就没有说，生怕没戏。那
7: 讨女人欢心这种事情，我也不太擅长。不过周队长，如果想要女人欣赏你，就一定需要想一些办法。
5: 要想什么办法呢？
7: 周队长，如果想要追求顾小姐的话，也许我可以给到一些帮助或者建议。今天晚上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宴会？
5: 哦，对对对，有一个万局安排的欢迎宴。
7: 那太好了，那我们晚上边喝边聊。
5: 那太好了。

0: 我在这里先谢谢千金长官。啊，不要客气，以后还请周队长多多指教，多多帮忙。
1: 这是属下应该的，应该。啊，多总，嘿，哦，这个先放在我这里一下，有空的时候学习一下。
2: 哦，那我们就先告退了。
0: 哎。

0: 天俊先生能够到我局任监察之职，实属我局之荣幸啊。
1: 文局长，多多指教。
2: 谢。
1: 不走，爷爷。
3: 问局长，以后前景上的工作就要劳烦你多多配合了，请多关照。
1: 请田科长放心，万某日后定当带领全局上下遵从前景先生的指教，积极配合梅机关行动，争取再立新功。
3: 很好，那么为我们的京城合作举杯。
4: 钱宁现在是大红人，
5: 现在知道他人红了，那以后就少去招惹人家了。
4: 晓得了，我又不是港督。
6: 侬也不讲，三年等搁的吃瓜子了，应该强调了。
4: 嗑瓜子怎么了？
6: 哎呀，瓜过回在想。
7: 钱宁先生可真是一表人才，不知道娶妻了没有？
8: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9: 哎，他看我了，钱宁先生对我笑了。

0: 请你跳支舞吗？
1: 对不起，我不会。
0: 那这位小姐呢？
1: 那我们去了。
0: 谢谢。请。
2: 诸位，失陪一下。周队长，请你们想请教一下。那么像春姑小姐为什么不去请她跳舞？
3: 不是在下不去请顾小姐跳，是因为没有人能够请得动顾小姐跳舞。
2: 为什么？
3: 因为顾小姐根本就不会跳舞。
2: 那你可以教她呀。
3: 一言难尽啊。
2: 那要是我们请到顾小姐跳舞呢？
4: 呀，那可太厉害了。
3: 不知道前景长官有什么办法呢？
2: 大哥赌。
3: 赌什么？
2: 如果我能请到顾小姐跳舞，周队长可不可以帮我办一件私事？

0: 如果是在下输了，任凭前警长官调遣。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2: 哎，那大土他要是输了呢？抓兄弟什么呀？
0: 跟日本人打赌，你还想要东西啊？
2: 那跟谁打赌？这得说前面，你问他呀。
0: 曼丽小姐她会跳舞吗？
3: 她肯定输了，输了就没有面子，没有面子你还想问她要东西？你小子死啊！
4: 顾小姐，我可以坐下吗？
5: 如果我不同意呢？
4: 那非常抱歉，我只能厚颜无耻了。
2: 哎哎，坐下吧，
0: 坐下坐下。
4: 在下前景光夫，很高兴认识顾小姐。
5: 我会在吕布身上布下这样的一个针脚，以便营救他的同志，确认他的身份。

0: 酒吗？
1: 喝酒喝酒吧。
2: 简景军真是名不虚传，刚到保卫局就盯上了全局第一美人，这位顾小姐，我还是第一次见她，这也是个包袱。有两下子，听说最近她跟尤家子的中文老师走得很近。
1: 二公子啊，我不喜欢这种没有分寸的语言。
3: 顾小姐，要不要一起跳支舞？
4: 对不起，我不会跳舞。啊，
3: 没关系的，我小的时候连路都不会走，我现在跑的不是也很快吗？
4: 我真的不会跳舞。
3: 那我相信顾小姐会演戏吧，那么多人盯着我呢，我相信怎么演顾小姐应该比我清楚。
4: 如果我不配合你演呢？
3: 黑猫盯着我们，我相信顾小姐一定会演得很好的。

0: 我越来越好了，你胆子可真大！
1: 千金万钱，千金万钱，这是我的原则。我总要过了当着你的面跟你说一声谢谢。可能认出你，你也难保不在他们面前露出马脚。你要小心。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正在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上强调，认真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合力。全区边境偏远寺庙僧尼、国情教育参训学员在首都北京感受发展成就、厚植爱国爱教情怀。我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躬耕教坛，在教书育人中展现责任担当，以师者微光汇聚教育强区、教育强国的强大合力。吉隆镇乃村幼儿园童声向阳，孩子们升国旗、唱国歌、画家乡，在爱与守护中快乐成长。那曲市聂荣县童龙村以光伏加地热走出绿色振兴路，成为全区首个零碳示范村。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9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合力。会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敏作专题辅导。王军正指

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坚持两个结合，着眼两个大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十五五开局之年，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通过国家立法的方式，把党在民族工作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转化为国家意志，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全区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干部群众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切实增强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加快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王军正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治藏、稳藏、兴藏，首先是要保持西藏的政治安定、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顺，为我们进一步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大力实施四大工程、六项行动，不断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新成绩。当前，西藏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持续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实践充分证明，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英明正确，只要我们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就一定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王军正强调，当前西藏同全国一道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需要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一心，共同奋斗。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决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总结经验，巩固成果，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西藏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广泛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和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史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增进五个认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擦亮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品牌，大力推进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建设，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打牢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扎实推进各族人民共同富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总要求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依法治理民族宗教事务的水平，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警钟长鸣，警惕常在，常态化开展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加强宗教事务治理

0: 法治化，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为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王军正强调，要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大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力度，广泛凝聚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的强大思想力量，抓好学习培训，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纳入党校行政学院教学内容，努力做到融会贯通，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加强宣传教育，统筹用好各类媒体，采取多种形式，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面向社会公众广泛开展普法宣传，推动法律进雪域高原千家万户，努力做到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能领会、可落实，推动贯彻落实，坚持和完善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健全民族工作协调机制，推动形成贯彻落实的合力。各级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真正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好、贯彻落实好，推动西藏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进步。
1: 近日，全区边境偏远寺庙僧尼国情教育培训班在北京举行，参训学员在首都沉浸式感受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辉煌成就，进一步厚植爱国爱教情怀，深化藏传佛教中国化实践。
0: 在北京，参训僧尼先后前往天安门广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地参观学习，大家在行走中感悟初心使命，在观摩中坚定理想信念，进一步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真挚情怀。
2: 见到平伟的天安门，感受到厚重的历史，感受到祖国的繁荣，让我深受启发。抗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好幸福。回去之后，我会把学到的内容用好。
3: 天界人安尼当个家庭错当，当个人你们当结束这么件事情，安尼回去能当个长征也不去成就个，甚至全部等于
4: 是。长城呢，承载的是我们中华文明历史。我们作为边境森林，我们也需要学习这种守卫边疆的精神。回去之后呢，我会把祖国的强大和繁荣分享给我们家乡的人民。
0: 参训僧尼参观了鸟巢、水立方等国家标志性文体建筑，近距离观摩大国工程的恢宏风貌，真切体会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巨变，还走进企业工厂，感受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
5: 이남기지금두분들도동지단에심낭래이나란지결국이동지다지도지중근대유미이뜻나서브시브중내진제정리이지금중학이미리를가신당지금중학중에를가신내지기스
6: 나를서로챙받다결례제분들다고치중아간지텐에나당아주중국대결국챙배도르마도받아텐데야구시브텐데샤샤당아라이네다참다투명안에당아주예제시대출로중국전교제는참다투명자세야구시텐데지야텐데심제텐데来讲是，
7: 这里的温度的冷在天的，忙不休息躺着是。现在北京南的的秋楼的呀，这里当天别过年，早特别近，什么样天的休息。
0: 此外，走进北京灵光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系统学习宗教活动场所规范化管理、教风建设、文物保护，深入交流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实践路径。
8: 俺们说的滚地卡了呀，多咱们当滚地卡给的呢，人们生活不就准，一套了还能给的呢。娘子他们还要我穷死的，那钱俺们是娘子是垫不起，多咱们能赚到，那个养到的这个给娘子垫不起。
0: 参学结束后，参训僧尼在培训班结业总结交流会上分享此行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此次国情教育参学活动既是一次深刻的历史和文化教学之旅，也是一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切实达到了视野上有拓宽、认知上有触动、情感上有认同的良好效果。
9: 定地大国大陆政协问俺北京的杨新家小娃蛋文章的吧抗击到了也不许他同情定地大国老政协问就人你呢你当个高你把他这个给这么高了送就钱呢没人定制了凶弄的没有恐怖机遇了送弄谢过呗用作途中
10: 但是老中医院长刚才给谢顿呢也不许他就是怕楼

0: 이제 딱 소속이 건반한 줄 있는 자 망설이 있는 텐데 야부 두 안저 무척 좀 야부 무팅이 된데 야부 제주인 자선 야부 제주인
1: 此次实地观摩学习成绩突出一生源全体诚心三年思想深受洗礼精神备受鼓舞进一步树牢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
2: 三尺讲台映初心，在广袤高原，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雪域高原用责任和担当孕育万千桃李，以师者微光汇聚起教育强区、教育强国的强大合力。八年前，山西姑娘李薇通过人才引进来到察隅县中学，成为一名语文老师。她潜心教学，引导学生用作文、诗歌写家乡、写梦想，并发布在网络平台，深受好评。她依托援藏结对机制，推动察隅县中学和深圳中山中学搭起察隅乐情笔友交流平台。她守着讲台，把坚守化作托举孩子烛光前行的力量，为边疆学子铺就一条通往更广阔世界的路。
3: 他让我们知道了我们能自信地站在台上，也能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他常跟我们说，我们不比任何一个人差，我以后要走出察隅，见识广阔的世界，再回来建设自己的家乡。
4: 留在察隅对我来说从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而是一份发自内心的坚守。留在大山是为了让更多的孩子走出大山，这是我从踏上讲台的那天起就有的信念。
2: 李薇的故事是雪域高原广大基层教师扎根一线躬耕教坛的一个缩影。在广袤的农村牧区，一名名教师默默无闻扎根基层，传道授业，教孩子们学知识、树理想，看到更广阔的世界。老教师倾囊相授，年轻教师刻苦钻研，一代代教师手挽手、肩并肩，在传帮带中把对教育的热爱与坚守一棒一棒接力下去，让三尺讲台永远生机盎然、桃李芬芳。
5: 作为数学教研组组长，我带头上示范课，组织集体备课，听完青年教师的课，分享教学经验，大家一起研讨教学难题，互相学习，一起提升教学能力，孩子们一点点进步，我就觉得所有辛苦都值得。
2: 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是根本任务。全区教育战线始终把思政教育摆在育人工作突出位置。一名名教师打破课堂边界，把实践课堂延伸到红色阵地、山野田间，厚植学子家国情怀，引导各族学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6: 我们提倡在实践之中讲理论，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之中讲思政课。我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收获老西藏精神，真正的体会到革命先辈当年是怎么走进西藏、克服困难、战胜困难，这种精神能够在他们身上传承，人生的这种发展都会变得很不一样。
2: 在我区广大教师群体中，高校科研教育工作者不仅立足学校讲坛，更在科研攻关、助力高原高质量发展方面做出突出贡献。西藏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董志成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近年来，他带领团队聚焦数字西藏建设、边境智慧治理等重点领域，推动一批科研成果落地见效，赋能边疆高质量发展。
7: 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研究啊，都是面向实际的需求去开展工作的，通过科技的赋能形成了这个系统平台，同时也形成了很多的这种教案，学生的参与老师的科研项目，锻炼实践动手能力，也能够进一步的为西藏去服务。
2: 从边境一线到农牧区课堂，从基础教育到高校科研，一位位教师用坚守点亮希望，用奉献托举梦想。他们扎根雪域，躬耕教坛，把初心写在三尺讲台，把使命融入育人实践，汇聚起推动西藏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坚实力量。
8: 在距吉隆口岸20多公里的吉隆镇乃村幼儿园，老师陪伴孩子们升国旗、唱国歌、画家乡。吉隆泥石流灾害并未影响这里，整洁温馨的校园里童声依旧，孩子们在爱与守护中快乐成长。
2: 清晨，在孩子们稚嫩的国歌声中，乃村幼儿园操场上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

0: 这所地处边陲的幼儿园，各类教学设施一应俱全，孩子们的父母多是边境群众或口岸上的职工。吉隆泥石流灾害并未对这里造成影响，整洁而温馨的校园里童声依旧。在一堂绘画课上，孩子们用手中的画笔画起了自己的家乡。
1: 你这个画的是什么呢？
2: 画的是我家，向日葵、冰淇淋、房子、树、太阳。
1: 为什么要画裙子呢？
2: 我喜欢漂亮的裙子。
3: 你现在图画的是什么呀？
4: 吉隆先生，
5: 我和谢拉叔叔，我的朋友，在数拉鼠。
0: 对于这些五六岁的孩子们来说，家乡是他们图画在纸上五彩斑斓的模样。
6: 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发生了地震，后来在国家的帮助下，我们住进了漂亮的新房子。
0: 这面照片墙是今年老师们特意制作的，对孩子们来说，这是他们认识家乡的一种方式。
6: 就是想让小朋友们认识自己生活的地方。正是有了国家的关心和守护，我们现在才拥有这么安稳快乐的幸福生活。在强大的国家怀抱下，我们也能挺过这眼下的难关。
1: 你长大想做什么？
2: 老师，因为老师会讲故事，会教很多很多的画画。
7: 还要当医生。
1: 为什么？
7: 得生病。长大叫消防员，着火的时候消防员会保护我们的。
8: 解放军保护国家。
9: 日前，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主持召开区党委宣传部2026年第八次部务会会议，强调要认真总结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应急宣传工作的经验和不足，研究做好下一阶段重点工作，要巩固拓展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注重实干，务求实效，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发挥好全面从严治党会商机制作用，加强日常教育，强化监督管理，引导党员干部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会议还研究了其他工作事项。
0: 在平均海拔4700米的纳曲市聂荣县桐龙村，依托国家能源集团对口支援打造的光伏加地热绿色双引擎发展模式，这里已经蜕变为我区首个零碳示范村和远近闻名的康阳旅游目的地。
10: 走进尼玛乡桐龙村，一排排安居房错落有致，干净整洁，屋顶连片的光伏板是村民家门口的温暖宝藏。这便是村里建成的光伏加储能一体化零碳能源系统，该系统能根据当日日照时长动态调配电力，保障全屋用电与冬季取暖需求，为大家省下了一笔不小的生活开支。
11: 你老能配套的他老人没过来冰箱老确固性这类的，那个的偏套的，我们常态那些到绝对的偏套要负责住的。
10: 2023年，国家能源集团在桐龙村启动零碳美丽乡村试点建设，形成了光伏加储能加智能电网的稳定运行模式，不仅改善人居环境，还实现了能源自给自足。与此同时，桐龙村深挖得天独厚的地热资源禀赋，精心打造玉泽温泉康养文旅景区，走出了一条光伏赋能、温泉富民的乡村振兴路。
11: 都开对热的用力，这开的灯是三幺零，它却怎么通的？那在这热的频道。
10: 桐龙村温泉产业扎根村集体经济，共划定七处温泉取水点位，建成多个不同功能的温泉泡池，由村民轮流负责温泉点位的日常保洁、游客秩序维护等。每年年底，大家都能拿到实打实的集体分红。大学生嘎措毕业后主动回到家乡，成为村里绿色产业发展的年轻参与者。
11: 马上了，马上就那个搬路的接通的才是那个样板。
12: 这几年村里变化很大，在家门口就有稳定的工作，看着家乡借着绿色资源慢慢发展起来，我们年轻人也愿意留下来为家乡出一份力。
10: 依托光伏赋能、集体托底、文旅升级的三维融合发展路径，桐龙村跳出传统畜牧业发展模式，在平均海拔4700米的藏北高原，完成了向多元绿色产业体系的转型升级。
13: 解决全村41户牧民稳定用电取暖难题，93名牧户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0: 拥有了稳定的增收。下一步我们优化地热温泉及光伏配套设施，推进特色产业发展，促进群众增收。
1: 在海拔4000多米的昌都市丁青县云端牧场上，金黄的饲草随风起伏，收割机轰鸣作响，镰刀挥舞不停，高原牧区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
2: 走进协雄乡协雄村玉亚卡，看到当地群众正全力投入冬季饲草料收割储备工作，割草、翻晒、装袋、码垛有序推进，处处是一片繁忙的景象，空气中飘散着浓郁的牧草清香。
3: 到了南西的一个南羊毛白扎的羊毛茶的那个筹码给扎的一个南西的羊腿着用给扎的一个低收尾，到了今晚的时间呢，数着他身体开什么高什么的。
2: 畜牧业是丁青县农牧民增收的铁庄稼，越冬饲草储备则是这道庄稼的防冻墙。面对冬季高寒、雪灾频发的情况，各乡镇成立除草突击队，科学划分收割片区，错峰轮作，人机结合，做到成熟一片收割一片，晾晒一片归仓一片。
4: 等到冷的时候呢，等天气空凉的，等你热了早也不闷菜，等菜干了早也不打，等你给扎针嘛说呢。
2: 截至目前，全县秋季除草工作已覆盖所有牧业村组，预计饲草总储量较去年增长8%以上，将有效补齐冬季饲草缺口。从云端草场到家家户户的除草棚，一捆捆饲草既是牲畜越冬的口粮，更承载着丁青县农牧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向往。粮草丰足，让寒冬不再难熬，也为当地畜牧业稳定发展、群众持续增收筑牢了坚实基础。
5: 就是储安全、储增收、储民心，我们将持续抓好后续抗灾应急保障，确保全县牲畜安全越冬零死亡，让畜牧业稳稳托起农牧民的幸福日子。
1: 为期3天的我区首届兽医化验员检测技能竞赛9月10号在拉萨完成赛事。竞赛紧密结合我区高原畜牧产业疫病防控工作实际，围绕岗位实战需求搭建比拼平台，围绕禽流感血凝与血凝抑制试验、非洲猪瘟荧光 PCR 试验两个检测项目，采取理论知识笔试加现场实操考核的综合考评模式，全面检验兽医化验人员专业实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技能评价体系。
6: 参加此次技能竞赛，能和同行们同台竞技、切磋交流，本身就是一种成长。真正的实验室检测，容不得一丝一毫的懈怠。我会把本次学到的标准化检测规范带回工作岗位，严格做好每一份样品检测。
1: 竞赛期间，来自全区各地市的24名兽医实验室技术骨干严谨细致，严格遵循实验室操作规程，高标准完成各项竞赛科目，充分展现了我区基层兽医化验队伍扎实的专业功底、严谨的职业作风。最终，赛事评选出了1、2、3名及各奖项，获奖选手还将代表我区出征全国首届兽医化验员职业技能竞赛。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7: 今年以来，纳曲市色尼区持续深化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和3+1窗口改革，选取2个乡镇一个街道开展有需随办试点，推出预约办、现场办、上门办、代理办4项便民服务。截至目前，累计办理预约办业务59件，现场办业务4053件，上门办业务3787件，代理办业务363件。
1: 日前，西藏茶余2026公路文化旅游季宣传推介活动走进深圳，现场县艺术团的演员们带来了独具特色的歌舞表演，工作人员向市民推介茶余的文旅特色资源，茶余有机茶叶、羊肚菌、猕猴桃等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日前，江达县团委联合多家单位走进县第三小学、县第二初级中学等学校，开展育兴护苗、法治润行、青少年心理健康与法治教育进校园活动。授课老师围绕校园欺凌、青少年不良行为等开展法治科普。
7: 连日来，拉萨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紧盯网络餐饮线上线下风险隐患，通过开展入网商户全面排查建档、强化智慧科技监管、组织食品抽样检测、加大执法查处力度等举措，全链条推进网络餐饮安全治理，持续提升网络餐饮。

0: 餐饮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0: 好奇。
1: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3: 是啊，你还有啊。
0: 审判。
4: 你还有到底在哪里？就在那边讲。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1: 王老师上
12: 新，上
13: 新
12: 快乐！
14: 上新快乐！我们
15: 先到
14: 了，
15: 辛苦了，
16: 小林快乐，
15: 杀青快乐！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17: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18: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好，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我想搬去工厂宿舍住。
1: 不是，你好端端你搬什么搬呀？爸妈知道吗？
0: 我会跟他们说的。我是真的不想给家里添麻烦了，刚好也陪陪我爸。就住几天，过完这阵儿就回来。再睡会儿吧。

0: 小子，我跟你一块儿吧。
1: 别叫我尝尝了，我拉不下这老脸。这间办公室从我搬进来到现在有七年了。刚坐到这个位置上的时候，我也是满怀壮志，想要干出一番成绩啊。
0: 你是干实事的，锐意革新，只是
1: 没有结果。哎，我毕竟是老了，飞翔的未来还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呢。你小子聪明，身上有股子不服输的干劲儿，除了你，没有人能撑起飞翔的未来。
0: 既然你这么信任我，那就啥也不说了，不管是刀山还是火海，我也趟一把。
1: 好样的啊，来抱抱我啊。
2: 哎，这从哪弄了一只鸟啊？
3: 嘿嘿，这不老徐出去旅游去了吗？说让我帮着给看两天。
2: 这老徐真是的啊。哎，你说我这脑子昨天把饭做多了，今天又做多了，真是老糊涂了。
3: 你这是老糊涂了，你糊涂了为什么不把这一盆都吃了？还是不糊涂吗？
2: 我跟你说啊，你把那鸟赶紧给我提出去啊，别一会儿叽叽喳喳的吵得我心烦。
4: 怎么了？又蒸了毕来福的饭呢？
5: 习惯了。
4: 妈，你下回可得量清楚，毕来福这混小子又是开除徐叔又是让大家伙下岗的，咱不能给这白眼狼做饭吃啊。他已经搬出咱家了，现在可就是咱家头号敌人，必须得划清界限，不然我爸心里多难受啊，是不爸？
3: 就你话多。
4: 还是住在家里的人有福享啊，这饭真香。听说毕来福这阵子连食堂都不敢进，你说再这么下去的话，那不得熬出病来啊。
3: 食堂就在那摆着，谁让他不去的？
5: 也是，这么大一人啊，都不会照顾自己，活该。
3: 你们这不是也该毕业了吗？啊，要想独立的话，你也可以搬出去，跟他一样。
4: 怎么扯到我身上了？我可是跟你一伙的。
3: 吃饭还堵不住你嘴，赶紧吃饭啊！
6: 婚戒真好看，
7: 那是我媳妇儿。
8: 罗金红那个真带挂裂子。
7: 我说什么呢？我大爷！
6: 我看看。哎呦，这就是几块钱换取后半辈子自由啊！
7: 说什么呢？我这辈子就结这么一次婚，要你说跟什么不好事儿似的。
8: 好事儿啊！你可是我们四个里面第一个结婚，当然是好事儿。啊？我们去哪儿吃啊？蒸楼吧。
7: 蒸什么楼啊？跟食堂我们白几桌，你爱吃不吃？
8: 加上毕来福。
7: 你成心给我添堵了吗？
8: 什么添堵啊？人不齐吃也没意思，是不是惠子姐？
2: 是。
6: 你看，惠子姐都同意了，不同意也没办法，我们先拿吃。
4: 天哥，你要有事你就先去忙，我自己一个人逛也行。
9: 下班了我都能省

0: 十二天，带你逛一逛，陪着你。
1: 不是，这挑礼物太难。
0: 行，不逛，不逛的话就有灵感。
1: 这个好漂亮啊！
2: 是啊，我给你拿出来试戴一下。
0: 真不错，来，戴上试试。我帮你戴。
2: 要不我来吧。
1: 好看吧？
0: 这样，你别送人了，我买了送给你吧。多少钱？
2: 15。哎，我自己付得起。
1: 来，老板，
3: 这好。怎么给别人买礼物，给自己买起来？
0: 挺好，挺好看的。走吧，
2: 走，
0: 谢谢你啊，
2: 再去转转。
4: 还在说啊，
5: 我们看着嫂子一样，
6: 不是，

0: 干嘛呢？站阵当门神啊？
1: 你也没请我，我怎么进去啊？帮忙呗，帮我把这个弄好。
0: 你俩闹成这样，至于吗？闹别扭总得有个头吧？
1: 人家的好日子，我就别去给人家添堵了。还有这个酒。
0: 别磨叽，有什么拉不下脸？
2: 妹子，哎呀，来福来了。
1: 恭喜啊！
2: 谢谢谢谢。果糖，来福来了。
3: 好。
2: 来，
3: 帮我照顾着点啊！
2: 虎头哥，这是来福送给你们的酒。
0: 这茅台这也太贵重了，真的不合适，拿着吧。
4: 这个是按照虎头生日年份的酒。
0: 是酒也是份情谊嘛。呀，
2: 谢谢，我替虎头收下了啊。这兄弟感情深嘛。
4: 我先招呼客人了。
3: 哦。虎头啊，你怎么谁都请啊？
5: 就是。我们怎么配合毕主任一起吃饭呢？哎
3: 呀，行了，今天我大喜日子，一会儿啊，陪你多喝两杯。
0: 怎么说话呢？
6: 有些人啊，原来在那厂里也算是一号人物，现在呢，当了个小官，
5: 口上人士。
6: 对。
2: 咋了？今天酒不好喝吗？让你们这么说。哎，赶紧吃饭喝酒吧啊！
4: 在这好好，等我，我先走了。
0: 去哪儿啊？
1: 虎头这辈子就这么一天，别因为我。都不高兴了，先走了。
0: 哎，来福，你这要去哪
1: 儿？啊，惠子，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0: 那我送你吧。
1: 不用了，不用，不用送。你快去忙吧，祝你们新婚快乐啊！
3: 来，
7: 毕主任，毕主任。金哥来了好几通电话了，说是找您有事儿。
1: 啊，走。
7: 啊。
4: 张总，这自家兄弟，就把情况跟来福说说啊。
8: 兄弟啊，我以前是做实业的，这不现在深圳、海南房地产开发吗？我琢磨着呀，我也在进军房地产领域，正好你们董主任联系我说你们分享新开了一批福利房，因为厂子资金运作，想地价给盘出去。
1: 哦，这是有这么回事儿。
8: 哎呀，这坏就坏在这个董青年啊，鸡贼得很，我这背地里不知道给了他多少好处，他就这么一直拖着，让我一直等着。
1: 哦，那就再等等呗。可能董主任有他自己的安排。
8: 安排，兄弟啊，看来是你不知道啊。我打听过一些投资房地产的朋友，一开始啊，人家不告诉我，保密嘛。最后我好不容易打听出来，原来是这个董青年要搞一个私下竞拍，只有满足了他的条件，才能拿到你们香团包。
1: 有这事儿啊？
8: 来。你看看，
9: 你说你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脱，我这五万块钱我可都给你打过去了。你说这事儿到底能不能成？
10: 你放心，我说的话肯定算数。

0: 你交上去，那你什么意思？让我谢你？不用。我就是不明白，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厂子都这样了，你还想着自己赚钱？我挺不理解你的，
1: 我也挺不理解你的。
0: 摆在眼前的钱为什么不赚？这种钱花着别扭。 你说咱一块把厂子弄好了，带着大伙一起挣钱不好吗？

0: 其实我不讨厌那种天真，但你真的觉得只有你，只有你替大家、替这个厂子的未来考虑是吗？这个保守的、制度陈旧的厂子是一定会在市场冲击下被淘汰的，你我谁都阻止不了。只有这边还有价值说变现，才是对大家真正的负责，所有人都能分到钱。我每天坐在这儿，我都心里发慌。我真害怕自己一辈子窝在这个小厂子，没有未来。现在我轻松了，谢谢你。
1: 我跟你们说呀，上海特别洋气，有好多漂亮的衣服呢，还有好多好吃的。
2: 是吗？
1: 啊，
2: 哎，来福，
3: 哎，
2: 那你们先聊，我们走了。
1: 哎，
3: 那你回来了。
1: 啊，
3: 怎么样？
1: 挺好的，挺顺利的。
4: 我刚听说厂里出了不少事儿，你还好吧？
3: 好，好的都被人砸玻璃了。
1: 那你没受伤吧？你家里还好吗？
3: 没事，我从家里也搬出来了，不想给他们添麻烦，现在住在宿舍里。
1: 搬出来也好，你们家你那屋确实睡着不太方便。哦，对了，这是给你爸带的礼物。
3: 哎，他刚好在我宿舍呢，你当面给他吧，他肯定高兴坏了。
1: 那也行，
3: 走走走。
1: 我在上海的面试过了，办完交接就能入职了。你呢？重视上海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
3: 最近事儿赶事儿的，我还没想好。
1: 元福，你可真是重。
2: 爹，歇着呢，
5: 怎么还看上书了呀？
2: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厂的大夫，叫梁亚娜，这是我爹。
6: 哟，哦，
1: 叔叔好。
6: 哎，你好，你好，你好，我这你快快快快坐快。
2: 哎，你坐你坐
6: 啊，
2: 我给你倒水。
6: 我来吧。
3: 哎，不用，
6: 喝茶吗？
1: 叔叔您别忙了，那个，我刚从上海回来，给您带点小礼物。
6: 哎呦。这给我带啥礼物啊？这多不好意思！
2: 你快接着吧，人家特意给你买的。
6: 哦，是吗？哎呀，那太感谢了啊！这朋友来了，怎么不告诉我一声？你说我有个准备。这样晚上留下来，一起吃个饭吧，好不好？
2: 晚上一起吃吧。哎，别做饭特别好吃
1: 啊。不用了，叔叔，我晚上还有事情呢，所以。
2: 你晚上有事啊？
1: 那个，我跟小杜约好了。
2: 哦，那下回吧。
6: 坐会儿呗，不着急。
1: 不用了，改天吧，改天我再过来看你。
6: 那我
1: 走了，叔。
6: 哎，你说这还水也没喝一口。
1: 这个就是你老家的那个爸爸呀？
3: 嗯，我姥爷去世以后，老头一个人在东北，我就放心，我就把他接过来了。
1: 那你也不能早他出宿舍吧？房子的事
3: 儿，厂里现在这个状况，哪还有房子呀？慢慢来吧。
1: 哦，对了，你回去让毕叔试那条皮带，可能不太合适。我要知道你这爸爸也来呀，我就买两条了。
3: 啊，
1: 要不你把这点心给陈叔吧？
3: 不用了，你留着给小杜吃吧，我替我俩爸爸谢谢你。
1: 那你回去陪毕叔叔吧，我先走了。
3: 啊，行。
2: 爹，你饿吗？咱俩晚上吃点啥呀？
7: 女朋友啊？
2: 啊！
7: 你这臭小子，你也不告诉我一声，你我一点准备都没有，那我都好这乱七八糟的收拾收拾的，那我多尴尬！
6: 人连口水都没喝就走了，
2: 尴尬啥呀？人不说有事儿吗？
7: 我没给你丢人吧？
2: 你说啥呢？人不还送你礼物吗？你看，这试试，不合适我就给你调去，啊。

0: 哎呀，这真皮的吧？这得多少钱呀？行，住多长时间呢？出溜没事吧？还满意吗？
1: 热完了饭，咱溜溜神儿啊！哎呦呦，真是不错。
0: 这不是刚刚吃完饭吗？你这又折腾什么呀？
2: 炖鸡汤。哎呀，我告诉你说啊，就那个小王八羔子，就因为老徐这事儿，我心里到现在过不来。你说衣着他小，他不懂事儿，他不支持我，你可是明白人啊，你可不能当叛徒啊！啊，
3: 你放心，我炖好了自己喝。
2: 喝不了呢，我囤着啊。
0: 你说你说这话你就心虚，我也不信啊。你不能背叛原则吧？
2: 原则？我做个饭还讲原则？哎，你要讲原则的话，刚结婚那阵儿，你就说了要戒酒，要多做家务，是吧？那你讲原则吗？你现在就戒酒。
0: 哎，
2: 沙发上那堆脏衣服你把它洗了。
0: 你怎么又扯上我来了？
4: 啊！我招你惹你了？你不是讲原则吗？我跟你真是没法讲。谢谢。
5: 哎呦，
4: 小梁大夫，
5: 毕叔叔，
4: 哎，你吃点什么？
5: 我都行，您看着给。
4: 这两天怎么没看见来福啊？来福他肯定在忙厂里的事情了。哦，
0: 那你看他都忙啥呢？你跟他好好聊聊啊。
4: 行，那李叔我先去吃饭了。
5: 哎，
4: 梁大夫魅力就是大，星海打扮大叔你都认识啊？
5: 你说你来福的爹呀？
4: 来福的爹不是老四的陈叔吗？来福只是从小寄养在陈叔家，这个才是比来福的亲爹。我可是听说啊，那个打扮大叔是东北农村的，你要找个农村的老公公，估计更顺。怎么说话呢你？哇，能不能看我点好？看看看看，把公公打扮就是不一样哈。我是冬瓜炒肉，是热炒冬瓜。嗯，
6: 吃的多不上那嘴，挺好吃的。谢谢啊。你怎么不吃啊？别说，那我们先走了。
7: 叔，我们走了，再见。
6: 等会儿，怎么了？
7: 虎子会的，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6: 您说。
7: 哎，我能不能在这食堂，我搭个地铺？
2: 就当晚上找个人看门了，
7: 您不是跟宿舍住的好好的，干嘛来这儿睡呀？
2: 就是啊，这到处都脏兮兮的，怎么睡觉呀？
7: 啊，那行，不行就算了，我就问问。
6: 叔，是不是来福要赶紧走了？您跟我说，我找他去。
7: 来福怎么可？你误会来福了，他还敢赶我走。
6: 叔，这样吧，
2: 我把钥匙留给您，然后你晚上在这睡，或者在这做吃的都行。
6: 哎呀，那太谢谢了，
7: 叔，真不是因为来福，
6: 这真不是，
2: 肯定不是，来福那么孝顺。叔，那我们先走了。
6: 哎，路上小心点啊。
2: 嗯，
7: 那行，
6: 你先走了。
7: 哎。

0: 下这么大雨你来干啥？
1: 爹，下这么大雨你上身上来干嘛来了？这路都搬走了，吓死我了！
0: 吓啥？你吓？
1: 你干嘛呀你？

0: 出走啊？
1: 我啥离家出走？这食堂住多宽敞啊！你住你那是忒小了，就憋得慌。
0: 这之前不是睡得好好的吗？这天怎么了？我哪做的不对了？惹你生气了？那要不你打我两下啊？你拿这个打。
1: 打你啥？我寻思，这要不行，咱们在青岛买套房子，这样住着也踏实。
0: 行，那你等我两年，我在海边给你买个小别墅啊。
1: 吹牛不上税啊，我等到猴年马月去，现在就在买，马上。
0: 不是丁，你到底怎么了？你要是嫌我那宿舍小，要不我搬出去，您住行吗？
1: 你往哪搬？你还搬到人老陈家去啊？你能在你爸妈那住一辈子？你现在将就几天还行，你将来呢？成家咋办？雅娜的姑娘，我觉得挺好的，你怪不得人家心气高。咱在青岛没房子也没地的，你能怪人家吗？我就寻思啊，不行，我把老家那房子地全都处理了。
0: 爹，
1: 听我说，只要你能安家立业，你爹在哪睡能咋的？我就是睡在大马路上，我都能消除伤的。
0: 爹，你这话说的，我能让你睡大马路上啊？雅娜也不是那样的人啊，我有我的打算，你就别管了，你赶紧跟我回去啊！走走走！
1: 哎呀，行了，你快回去，
0: 跟我回去吧。
1: 我明天早上还有事儿，
0: 叔，
1: 你快回去吧。
0: 我上哪儿去？
1: 哎，你回去，我明天早上还要洗澡呢。
0: 你这睡房冷，我不放心。
1: 你给我留把伞。
0: 不是，
1: 啊，你走吧走吧。
0: 不是，
1: 我得洗澡。
0: 你跟我回去吧，我一个睡不着。
1: 哎呀，别磨叽了，
0: 给我吧，你快走吧。你在这儿睡怎么回事？
1: 哎呀，你这么磨叽，这孩子，
0: 回去回去。

0: 一朵，
1: 嗯，别忘了，我今天有事儿，妈。你不上课吗？
2: 我是没课呀，那我得去酒店值班呀。你让爸去吧，
1: 他指望不上，就你了啊，不顺路吗？别啰嗦。
0: 爸，我可不去送啊，怎么能背叛你呢？你也可千万别给他去送，我可别便宜这臭小子。
1: 爸，我先走了啊，晚上见。

0: 陈师傅
1: 啊，
0: 来给儿子送饭是吧？啊，来时候还能回来，要不您先上我屋歇会儿吧。
1: 啊，走，不用，我还忙着呢。我先走了。
2: 啊，好。
3: 哎，爱国，走啊，食堂吃饭去。
4: 你们去吧，我不去了。
3: 又不吃了？行吧，那我先吃去了。嗯，哎。
5: 跟你一起。
6: 哎，养娜，养娜。
7: 小梁大夫。
5: 陆叔叔。
7: 哎，那个我特意给你做点红烧肉，你尝尝啊。
5: 谢谢叔叔。哎，你真不用这么麻烦。
7: 哎，不客气，我得举手之劳的事儿。

0: 哎，趁热吃啊，有点多，这个你吃不了，大伙儿一起分着吃。
1: 哎，好嘞，谢谢叔啊。
0: 哎，客气啥？哎，那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啊。
1: 啊，
0: 我先走了。
1: 好，叔您慢走啊。
0: 哎，
2: 爹，您怎么在这儿啊？
0: 啊，我给小梁他们送的。你管，还是好好聊聊。
2: 天啊！哎呦，我这肚子……
1: 老福，你能不能跟你爹说说，别往我这送菜了？你这昨天是酱肘子，今天是红烧肉，吃不了。
2: 我天天是喜欢你，他对我都不这样。
1: 那也不能完全不顾及别人的看法呀。现在倒好了，全厂子都知道我有个食堂管饭的老公公。
2: 这怎么了？这有什么不顾及别人看法的呀？我爹给你丢人了，
1: 算了，我懒得跟你解释。小杜，
3: 哎，
1: 明天见啊！
3: 哦，行，走吧。
2: 这怎么了？这是？
3: 厂花呢？被你爹的热情吓着了呗。哎，你刚说你肚子怎么了？
2: 一肚子气。
3: 有呕吐或者拉肚子吗？
2: 没有，先生。
3: 哎。

0: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赶紧洗手吃饭。
0: 好嘞。爸，早上那炖汤还有吗？
1: 什么？
0: 炖汤。啊，
1: 我不知道。
2: 别没事找事儿啊！来吃饭吧。
0: 爸还是关心来了，还不承认。
2: 老小子，
0: 就是。来福。
3: 哎妈，你怎么来了？
0: 我来拿饭盒。
3: 哦，我洗完就放楼上了，你在这等我，我给你拿下来。哎，
0: 哥，你快去拿吧。
3: 来，把车给我吧，放你这。
0: 我听一朵说，你这生活不规律，把胃又弄坏了。哎呀，你爹这日子过得糙，他怎么可能会照顾人呢？我说你们还是以后晚上回家吃晚饭吧。啊，你爸气都消得差不多了。咋了？还生爸妈的气啊？
3: 怎么会？只要爸妈不生我的气就行了。
0: 那就说好了啊，以后晚上回家吃饭，妈等你。走吧，苹果拿上。

0: 所以尾款和交货时间都得到下个月了，是吧？放心吧，沈总，您是周总的朋友，又是我们老客户了，我们一定会把货先备好，到时候你们随时来取。好，就这样。怎么了？有事儿？
1: 没事儿。之前那个销售科有个同事报销单不合规，找您重填一下。哎，你们外边跑单子去啊？
0: 晚点有个客户要来拜访。
1: 最近怎么这么多客户来拜访啊？过往不见那么多经销商。
0: 不是经销商，别提了，现在这个行情啊，整车不好卖。来的这些客户都是订这些自行车把手的，咱们不是进了一个新的镀铬设备吗？物色好，产量高，稍微打开点局面吧。
1: 那咱们厂岂不是发了呀？
0: 哪那么容易啊？这东西利润薄得跟纸一样，能拼命生产走量吧。
1: 咋了？
0: 没事。啊？
2: 哎，来福，
1: 怎么了？哎
2: 哎哎，来福，怎么了？
3: 主任，
2: 哎，
3: 主任，
2: 来福，
3: 怎么了？快来！
2: 没事，打电话。

0: 孩子。哎呀，一朵又。
1: 不是你练拳练你的，你砸我干什么呀你？
0: 这人了你。
2: 哎呀，你们不懂，这是外国人发明的操，最近事太多，都胖了。
1: 就你这小身子骨还胖了，你应该多吃点牛肉，你得。
0: 以前我还是觉得只有儿子闹腾，现在看来不是，你俩都够呛。
1: 哎呦，又说上我了，你再忍忍吧啊！人家打电话来了，说让我过两天入职，到那时候你就可以清静了，哎、是不是娘？
0: 嗯。哎，我说，你别光顾着摆弄那鸟了。跟我出去一趟，咱去买点菜和肉，给妈送点过去。嗯，
1: 行吧，正好给一朵都买点肉，让她吃，好吧？你打拳的时候你小心点啊，离得远点就吓着。
2: 放心吧。
0: 喂，你好，找谁？
3: 是谢阳同学吗？
0: 嗯，怎么了？
3: 他住院了，来

0: 谁是毕来福的家属？
1: 我是。
0: 胃出血，幸好送的及时，没什么大事。哦，您拿这单子去那边交个费，然后我回家准备一下，给他办理住院手续。
1: 谢谢大夫。
2: 阮大夫，你看这是多少钱？
3: 780。
2: 哦，七百八。
4: 叔。
2: 嗯。
3: 这钱您拿着。
2: 不是我这够了。
3: 您拿着吧，没事。
2: 哎呀，这多不好意思。
3: 没事了，叔，您拿着吧。
2: 那行。那我先交费啊！
3: 哎，

他跟厂子倒不倒闭跟你有什么关系？你那么拼命干嘛？现在好了，胃病了，胃病了你不也只能躺在这个走廊上吗？来福，你怎么就不能听我的呢？他们换一个新的环境，追求更好的生活有什么错？你在这儿谁能帮你？你父母能帮你吗？还是你那个？他们能跟你什么？

觉得我现实，但我现实有错吗？我是喜欢毕大夫，但我不能因为喜欢你就陪你死守在这个看不到希望的地方。我不能因为喜欢你就放弃更好的未来，你明白吗？

0: 杨大姐，来福没事吧？
1: 医生说了没什么大事，胃出血需要住几天院，毕叔去交费了。
2: 哎呀，一兜里来了。
0: 毕叔，你钱够吗？我从家里拿了存折，抢救钱应该是够的。
2: 那收起来吧，杨大夫都替我垫上了。
0: 杨大夫，这钱你要怎么行呢？你把存折拿着。
1: 不用了，应该的。既然你们都来了，那我就先回去了。
2: 哦，那行。
1: 我走了，
2: 你路上小心点啊！
0: 哎，
2: 谢谢你，梁大夫。
0: 他都病成这样了，躺在走廊上怎么行呢？
2: 那咋整啊？大夫说就是没有床位了。
0: 毕叔，想想办法。
2: 你上哪儿想办法？一朵啊！
0: 你好，我能借一下你们这电话用一下吗？
3: 啊，行，你打吧。
0: 谢谢啊。

0: 你醒了？
1: 你走。
0: 你别动，别动。
1: 喝水吧。
0: 我下午接到电话，说你在医院急救，给我吓死了。我们飞向自行车上林黛玉，人家少吃几顿是减肥，你少吃几顿是吐血，下次能不能不那么吓人呀？
1: 我吐血了？
2: 没有，吐啥血？吐血，一段。他都病了，你别吓唬他。
0: 可不就快了吗？都已经胃出血了。再晚点送医院，可不就吐血了吗？哦，是天恒哥帮你安排的床位，不然你还睡在楼道上呢。
1: 谢谢啊，麻烦你了。

0: 不用客气，应该的。但你这个胃啊，医生说挺严重的，这两天还是注意一点。行，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1: 嗯，好。那我送你。
2: 我送你吧，
3: 不用不用。
1: 没事，毕叔你坐，我送他。
2: 哎，哎，谢谢了啊。
1: 天恒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每次都这么帮忙。等来福的事儿忙完了，我一定请你吃。

0: 让你过得轻松一点，开心一点。
1: 你这话说得太像我爸了。天鹏哥，你是不是缺闺女啊？
0: 你这么大一闺女从天上掉下来，我可接不住啊。好了，回去照顾人吧，我该走了，聊太晚了。嗯，
2: 谢谢天鹏哥。
0: 拜拜。
2: 拜拜。
0: 嗯，你怎么来了？
1: 毕叔，夜里换我爸陪床，你早点回去休息吧。嗯，
3: 不用陪我，我没事了，你们都回去吧。没啥事儿啊，就因为你一个人逞能，才住进医院的。
1: 听毕叔的，好好躺着。你要带什么东西，我让爸给你捎来。
3: 不用了，都挺好的。我去早点睡去。
1: 好。哎，你别动换，真嫌命长。
3: 我已经没事了。
1: 我以前在医院输液的时候都特别冷，那么多医药跟生理盐水往里灌的，四肢特别冰凉，给你带了新袜子保暖，可是新的啊。那个什么，出院之后住家里呗，好久没回家了，让妈照顾你。爸妈都挺想你的，总觉得你不在少了一份热闹。
0: 谢谢。
1: 真病得不轻，跟我说谢谢。
3: 哦，对了，你回头帮我谢谢曹经理呗。嗯，他是不是在追你啊？他对你好不好啊？你要是觉得他不错，你俩试试呗。
1: 追你个头，人家挺好的一同事，挺照顾我的。没事，我先回去了啊，你好好躺着。

0: 问问你爸到了没有啊？
1: 等电话了，爸说了，到了医院，护士台那儿就给我们打电话。
0: 哎，那个梁大夫通知了吗？
1: 是啊，要走了。
0: 又走了？他不在那盯着啊？
1: 我们在那儿不方便吧？梁大夫给我们垫了抢救费了。
0: 那他也应该在那照顾着，他可是大夫，对不对？来福有没有病他不知道啊，真是非得等到胃出血了住院了才发现，你要他干什么？我跟你说一朵，我一开始啊就觉得这个姑娘真的不行，真不是一个最好的结婚对象，漂亮有什么用啊？哎呀，是真不能担起照顾一家子的责任。
1: 你又扯到一家子去了。
0: 你这个毛孩子呀，你啥都不懂，你呀赶紧给我找一个像样的男朋友给我领回来才是正事儿。
1: 算了吧，我找回来你又嫌东嫌西的了。

0: 您咋来了？
1: 我这不能来了，我来是心疼你爸。你没为你啊，行，
0: 摸一把，你慢点啊。
1: 哎，要不要带点什么东西？
0: 弄啊。

0: 我这也没啥事了，要不你跟我爹一起回吧。
1: 你这能要没事吗？让人抬过来的。
0: 现在不是都好了吗？
1: 好了，好了你也不行。记着，以后每天要回家吃饭。你说你都这么大个人了，怎么就不会自己照顾自己呢？还让不让人省心了你？

0: 相生息，相生生息。而就你这倔驴脾气，我能生气吗？不是，你当初你为什么就不跟我把话说清楚啊？死倔死倔的，你以为就这么闷着头工作就行了，是吗？
1: 我跟你解释了呀。不是生气没听吗？
0: 不是你解释，你得解释得清楚啊！我让你当着大家伙的面说，你为什么不说呀？哦，现在还怪我了。我说句实话，你收下岗这事儿对我冲击确实太大了。我后来想来想去啊，你是他徒弟，最难过的应该是。

0: 有，
1: 回来了。
2: 我们回来了。
0: 许多你
1: 正好，
0: 我能走。
2: 哎呀，你刚刚出院，还是扶着点好
0: 啊。我是胃坏了，又不是腿坏了。
1: 秘书啊，我跟你说啊，给你煮了粥，你要常喝粥，喝粥养胃，知道不？
0: 谢谢妈。
3: 咱家好久没这么热闹了。
0: 那我来吧。
3: 你都不知道，你不在家的时候，妈做饭那叫一个素。哟，
1: 行了你啊，你天天吵吵着油大，你要减肥的。
2: 减啥肥？减肥啊！你看那一朵瘦成这样了，叔叔特意给你做锅包肉啊。
3: 哎，香啊！
2: 外焦里嫩，快。
1: 师姐，来福。那个以后晚上下班啊，就到家吃饭了。这一大家子坐在一块吃饭，多好啊！
4: 是啊，
5: 就是啊，慧兰说的有道理啊，
2: 是是不是啊？哎，说到这儿啊，我想跟你们俩商量的，咱们这楼里邻居有没有卖房子的？如果要有的话，我想帮我打听打听。我想跟来福置办间房子，这样咱们邻居住的这楼上楼下也方便。啊，
0: 爸，怎么又吵吵着买房的事儿啊？我跟亚娜没到那一步呢。
6: 不是没到那一步，那到哪一步了？不是，我可是听说啊，你住院的时候，人家梁大夫跑前跑后的，还给你垫了医药费。你是出院以后赶紧找个时间跟人打个电话，省得人家担心。
2: 你不是打电话，你得赶紧把人垫的钱还给人家啊。
0: 好，知道了。
1: 我看那个梁大夫好像挺忙的，钱一搁那儿就走了。你这出院也没来看看你啊？
6: 行了，你这时候就别说这话了，是不是啊？不是，我倒是觉得梁大夫那人真不错。
2: 我觉得
6: 来福啊，你还真得找时间赶紧把你们的事儿定下来，好不好？哦，对了，那房子的事儿，我吃完饭以后我就到楼下寻摸寻摸，看看有没有空房，好不好？
2: 要是真能住一个楼里的话，那都好了，一家人团圆啊，热闹。
5: 也疯了，
3: 是不是每天都能吃锅包肉啊？
2: 那当然了，
7: 你不仅能吃锅包肉，你看啊，溜肉段啊，鸡菜粉啊。
3: 毕叔叔，你太棒了，真的，
1: 就知道吃。
2: 来来来来来来。

0: 你好些了吗？我好多了。听说你因为我住院的事儿操了不少心，辛苦你了。跟我还这么客气啊？应该的，不是吗？我爹说谢谢你，上次你给他选那条皮带，他特别喜欢，
1: 天天记着。这个臭美，
0: 喜欢就好。来福我还没跟你说呢，我在上海应聘的是一家日资企业，做文员的，薪资待遇呢也还都不错。
1: 做得好的话，一个月就可以转正了，飞翔这边的社保和组织关系，我都已经交接完了。
0: 林娜，我现在确实不能陪你一起去上海，但是我保证，我可以每周去看你。来福，你现实一点。 如果我们两个都不在一个城市了，那这段感情该怎么继续下去呢？我也犹豫过，纠结过，想着要不要为了你放弃去上海的机会。但是我想了想，如果我们继续留在这里，我想要的你给不了，你能给我的也并不是我想要的。

0: 我们一起去上海，让我们重新开始，好吗？
1: 我真的走不了。严南父，我就不明白了，你非要跟这破厂子死磕什么？在那去上海找一个薪资待遇都不错的工作，过我们小两口的日子不好吗？
2: 当然好啊。可是我现在走跟逃兵有什么区别呀？还有我爹，他刚从东北来到青岛。
1: 养我十几年的家也在这儿，我不能说走就走啊！严南，你也得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啊。
0: 那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1: 你为什么没告诉我你们家的真实情况？什么真实情况啊？我亲爹在东北农村的事儿，这在厂里不是秘密啊！而且我也没有必要瞒你。 你知道我家老头上次见完你之后跟我说什么吗？他要逼我买房。他说，就算砸锅卖铁，那也不能亏待了你。他现在都搬到食堂去住了。还是你介意我是农村来的？要是这个的话，我改变不了。
0: 李大夫，我从来没有介意过你的出身。我要是嫌弃你，为什么要和你在一起啊？ 我干嘛不找一个有钱有势的人过下去啊？我干嘛要从你是一个小小的基层工人做到现在，然后听你跟我说这些？你图什么？耗费我的青春吗？
1: 我
0: 说这样我等你，你要是不来，咱俩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0: 你那边现在多少辆？
1: 我那四十。
0: 你呢？
2: 五十。
0: 还有就是你这边啊，你这个价格要写明白。
1: 好。
0: 啊，还有你这边，都得写明白。
2: 哦。
0: 什么价格？行吧，你们忙去吧。大概呢就是这些了。车间也要做生产报告，是让他们派人过来还是？
3: 我自己去一趟吧。您都自己比我老，我摆什么谱啊？
0: 那也行，那我先去忙去了。
3: 哎。

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呢？他在书里说，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

0: 什么好消息啊？
1: 咱们系里啊，争取到了一个北京广告公司的校招，而且据说确定能有一个名额。
0: 不可能，像咱们这样的学校，谁会来我们学校校招呀？
1: 可靠消息，据说是因为那家公司的总经理啊，跟咱们的系主任是大学同学，俩人铁磁，这才给了个面子。
0: 要真是这样，咱们一块去呗。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啊！
1: 雨果，你是真傻呀？我在万象台二十几年，你觉得这种事情落到我头上？我跟你说啊，究竟招了谁，系主任心里肯定一早就有几个人选了，要么就是成绩最好的你，要么就是顾红艳那样的积极分子。这是你得下点心啊，抓紧紧，赶紧跑跑关系。
0: 现在跑也来不及了吧？你就别替我瞎操心了，我会好好准备的。其他呢，就顺其自然吧。
1: 你心态真好。
0: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呦，我回来了。
0: 哎呀，我正拖着地呢，赶紧把鞋换了去。
3: 让我躺五分钟，我太累了。
2: 累成这样了，你？
0: 一个女孩家像什么样子你？
4: 妈，你怎么过的这大半辈子？
2: 凑合过呗。我跟你说，闺女啊，看看，保什么时候啊？这个单位的工作机会，你爸爸终于给你找到了。我是上下找了好多层关系啊。这个工资虽然低了点吧，但是工作稳定啊，社保都齐全，就是
0: 指标难弄啊。哎呦，一个名额后面排着三五十号人呢，都是有关系的，跟大闹天宫一样热闹啊。
2: 不是，你能不能不泼冷水啊？啊，行了，别管你了。再说这个说什么地方来了？哦，岛城时报。岛城时报的一把手可是你爸爸小学同学，咱家有绝对的优势，工作非常稳定啊，实打实的铁饭碗。
0: 铁饭碗啊？哎，现在还有铁饭碗吗？那你的那铁饭碗呢？啊，
2: 你拖地能不能不说话呀？
4: 看，妈说对，我省点力气吧，工作事情我自己能搞定。
2: 不是，你自己能搞定什么呀？你搞定啊，你得学学你那帮同学啊，还有咱院里跟你一块毕业的那帮孩子们，你看人都是卯足了劲为了自己的工作努力。你为了自己的就业，你得上有点上进心吧。接着说，
4: 我知道了。
2: 岛城时报，
4: 放心吧啊。
2: 不是，哎，我这
0: 一朵，咱晚上吃你爱吃的红烧鳝鱼啊。好嘞。
2: 不是，你说孩子不懂事儿，你也跟着瞎掺和，你这是。
0: 哎呀，哎呀，我这地还没干呢，你就走，能不能暗示一下我的劳动成果？
2: 哎，不是。刚才你泼我冷水的时候，就怎么不想想，不珍惜我的劳动成果呀？孩子工作嘛，咱俩应该一起努力才是。我真是不明白你了，你说这么关键的时候，你怎么就一点

0: 不伤心啊，不着急，不紧张呢、啊、你
1: 不是我不紧张，是你太紧张了。我发现你吧，这一遇到闺女的事儿吧，你就无头脑无原则。你说咱们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怎么能跟那些有关系的人比呢？啊，再说了，你那些朋友真能帮上你的忙啊？我是怕你太高估自己了。
0: 我是高估自己吗？啊，姚桂兰，你别看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等这事办成了以后，我让你好好看看什么叫做工人阶级也有力量。
2: 哼，小
0: 胡，嗯，
2: 我今天跟小杜打饭的时候听他说杨大夫怎么呢离职了，啥情况？
3: 嗯，啊，他去上海了。
4: 去上海也不用离职，那离职可就是没工作了。回来
5: 他去上海是不是就不回来了啊？来福，那他不回来了，那你们俩的事儿怎么办呀？
0: 那黄瓜韭菜凉拌呗。
2: 你不是一直不喜欢人家吗？
1: 我不喜欢是我不喜欢，但是这人说走就走了多奇怪。
6: 心着急呗，听毕莱斯怎么说的。哎，来福，你饭盛完没有啊？跟我说说。
3: 没什么好说的，他在上海找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就走了，但是人家也没跟我说分手，就给了我张车票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上海生活。
1: 嗯，
3: 我没答应。
1: 你没答应啊？那你没答应不就是分手了吗？是吧？这姑娘真行啊，不是明摆着逼着你跟他分手吗？想分手嘴上还不说，还想嘴巴上唠个好，真是。
2: 回来，你甭怪人家姑娘，咱家啥也没有，啥也给不了人家，不是？
6: 叔，话不能那么说，我是觉得不能为了物质生活去放弃一段感情。再说了，感情多讲究缘分啊，但是毕莱夫初恋了。
7: 人要我说呀、哎，来福。不成就不成了啊，别往心里去。还有你写的别跟着急啊。
1: 来福有啥往心里去的啊？妈给你介绍好几个朋友家的闺女都好得很，肯定能有你看上的。嗯，
3: 不用。
1: 我跟你说啊，这个找对象啊不能长得太漂亮的，那不能过日子啊。哎，你看那个惠子那个姑娘没毛病，性格好，人又好的。以后啊，妈给你好好找找。嗯，
6: 妈，你怎么跟媒婆似的？我发现你跟咱爸是绝配，一个管工作，一个管生活。哎，我们自己事情我们自己会考虑的。
7: 你怎么把我也捎上了？这
1: 你还说呢？你等着啊，我给他找完了，我就给你找。
6: 放过我吧。
2: 嗯，慢着，我找。你能整点饭吗？
1: 我啥都不知道，跟这瞎吵吵啥？
3: 爸，我吃饱了，我吃完这口不吃了。啊、
2: 嗯？你吃啥吃啊？我看你呀、啊，赶紧去趟上海，把人家姑娘追回来。人家要啥咱就给啥呗，尽量满足。
3: 姐，这我还怎么追呀、啊？
2: 我让你去你就去。
3: 爹，别闹了啊，我们俩真翻篇了，你也赶紧收拾东西跟我回宿舍住，我一会儿来。

0: 笑我。这下好了，我头一天上班就迟到，让同事们怎么看我呀、啊？你说说。
1: 叫了，提前半个钟头我就叫你了。
0: 祖宗，你以为这是自行车厂啊？你以为所有的公司都会开在咱家门口啊？真是的。
1: 哎，拿个包。

0: 不是你留着打狗吧，我打你！小伙子，给我来个煎饼。
1: 得嘞。
0: 王海，陈叔，您怎么在这儿？
2: 是，我就在前面上班啊，就在前面那个小楼里贸易公司。
0: 你不在厂里上班啊？
1: 我也从厂子里出来了。
0: 那以后咱俩近，常来吃。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哎呦，你这是彻底干上个体了。
1: 这不年景不好吗？企业都在改制啊。
0: 原本端铁饭碗的工作都自身难保。
1: 是是是。
0: 哎呀，你说这个年景怎么说呢？是吧？
1: 能怎么说呀？
0: 以前一路太顺，眼皮子太浅，现在后悔也晚了，日子还不是照样过呢。
2: 王海，你这么一说，跟以前完全是变了。嗯，我自己给自己干也好，对不对？干多干少那都是自己的，用不着给别人打工吧，对吧？
1: 是。
2: 哦，
0: 多少钱？没事儿，不用我送您吃。
2: 不，不行，你干个小买卖不容易，啊，
0: 够了。
3: 我大学4年级啊，都是一等奖学金，而且我也是我们学生会积极分子，我大二的时候就是我们系里的学生会主席，这是我们系里给的推荐信。好的。你好，我叫陈一朵，广告系应届生，这是我的个人简历，这是我这段时间整理的作品集。嗯。
4: 不错不错，留下吧。同学，你还有什么事吗？啊，您要是看完的话，能把它还给我吗？我就这一本。
3: 哦，
4: 不好意思啊，来，册子还你。啊，
3: 谢谢。
4: 下一个。还好你今天没有来啊。 要不然他让我唱这个《飞》给你起，你就当挣钱呗。你这追逐音乐道路啊，
5: 你钟
4: 哥到底靠不靠谱啊？靠谱啊，他跟奥东那唱片公司关系很好。哎呀，放心吧。行啊，王东。
5: 你俩干嘛呢？赶紧收啊！下一场马上开始了。
4: 哎，钟哥，那个钟哥，哎，你看你能不能先把我们的钱先给我们？
5: 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把电影喷过也撤了。
4: 哎，我们黄毛两个人怎么给这么少啊？
5: 咋的，真饶啊！你自己琢磨琢磨，咱这可是正规公司，您倒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前几天连个招呼都不打，说回青岛就回青岛。
4: 我呀，那给你就不错了，欠了你算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
5: 哎，
4: 你什么态度？
5: 干嘛呀？
4: 回来！
5: 不是你干嘛呀，奋斗？
4: 咱们今天必须得叫奥东跟青青。
6: 天天这么干活，
7: 我实在接受不了。你好，你好，
6: 我想问您个事儿。您说，钟哥说我的作品已经送来很久了，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流程什么时候能走完啊？钟哥是谁呀？
7: 我们经纪人啊，他是跟你们老板很好，所以肯定会先推出我们这张唱片。
6: 没有的事儿，这也不符合我们的发片流程。
7: 我们公司目前不推新人的。
8: 钟哥说你对我的作品特别满意。
6: 不可能的事儿，我们公司根本不做新人唱片。
8: 谢谢啊。
6: 没事儿。
7: 分总，分总，我再问问。
8: 听到了吗？人说根本就不认识那钟哥，你跟那钟哥就是一伙的。
9: 文东，你到底要干嘛呀？
8: 你跟那钟哥就是一块骗我的。
9: 文东，你这话什么意思？

0: 你意思是我把你从青岛弄过来是害你是吧？我是你兄弟，我怎么可能骗你？
1: 行，那你拍着良心说，那钟哥有把咱俩当过人吗？
0: 你不是说你被骗的吗？
1: 走，
0: 咱们俩现在一块去跟他解约，
1: 大不了就揍他。
0: 能不能你能冷静一点吗？解约是需要赔钱的，你以为钟哥会轻易放过你吗？
1: 来，走。

0: 吓我一跳。哎，就你那破歌，人公司能收吗？你自己几斤几两，心里没点数啊？
1: 松开，松开！
2: 事儿，你消气儿，你消气儿，你消气儿。
0: 这个就是把我找的。啊？把我这儿怎么撒下来？

0: 行了，别修了，过两天我给你买一把新的。
1: 不用，下个月我自己买，修可以就给留念想，急性以后自己长点脑子。
0: 你的脑子啊就放在音乐上，我相信我们家奋斗一定能成为著名歌手的。
1: 你怎么对我这么有信心啊？万一不行呢？
0: 不行，那我就养你一辈子。

0: 欢迎光临，先随便看看啊。嗯，今天设定出去的时候，刚开始面的时候，大概前面的时候就行，慢慢的再上比较好。后边小学店不是被你撒了，其他店其他多了就好。这个先下。
1: 怎么样，好看吧？要不试试？
2: 不试了，我去看看。
1: 行，买点什么呀？
2: 啊，我拿两根弦，一号跟三号。
1: 一号和三号。嗯，好。
3: 哎，您给我拿最便宜的就行。
1: 最便宜的。行。一号、三号，一共六块。哎，给我。好嘞，谢谢啊，再来，
3: 谢谢。
4: 同学们，今天的课上到这里，下课。
5: 琴琴，一起逛街去啊！我刚才看了一本杂志，想买衣服。
6: 我一会儿还有点事情，就不去了。而且我最近手头里没什么闲钱，去买衣服。

0: 你是不是还在养着你那个玩摇滚的男朋友啊？秦健，你是不是傻呀你？你是脑子进水了还是长泡了？不是他凭什么值得你这么对他呀？我觉得他就是一骗子，骗财骗色的那种。
1: 他呀，就是一门脑子玩音乐，可能我们还要考虑很多现实的生活什么的。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他比我们单纯的多。
0: 我是真的觉得你病入膏肓，让人给骗了。
1: 哎，你不知道，我们是一个地方过来的，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我先走了，下次陪你啊。
0: 三刀，
2: 哎，
0: 你快接一把。
2: 哎哎，
0: 累死我了。
2: 这什么？

0: 你赶紧给人拿去退了去，闹着玩似的。怎么了？这琴太贵了，你是不是不打算过来了？行了，你看人家眼睛都发直了。
1: 这琴都弹顺手了，修修补补又3年呢。晶晶，嗯，
0: 你以后别老给我乱花钱了。
1: 我怎么乱花钱了？我这叫做投资。你看，我给你买了一把吉他，你是不是要拿它出去挣钱啊？那你赚的钱不就都到我手里了？还是说，你赚的钱不打算给我？给。
0: 不给你给谁呀？
2: 那不就行了？来，试试吉他怎么样？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

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朱勋斌，
2: 到。
3: 清晨的第一缕冷空气还没有散开在高原的街巷，通信机房前，工程师们已经整齐列队。

0: 有一个永远不能省略的动作，酒精检测。对他们来说，零酒精不只是规定，更是一条不能跨越的责任线。只有清醒的判断，才能托起千家万户的信号。
1: 欧洲青皮和万彩米去门巴乡、甘露乡故站，然后土田赤烈和白马扎西。
2: 今天你们这儿拍完，我们要去东江南。
0: 一通电话打破了高原的宁静。墨竹公卡镇附近信号中断，无法正常通讯，信号盲区正在扩大。
1: 现在要有个基站故障，我们先去修个基站故障。快到了，这个农民打电话，今天信号不好，现在我们要检查那个基站什么情况。有些地方有点远，那所以给他们解释清楚，我们要尽量要快点到。

0: 这个光现在有没有光？看一下，
1: 不是吗？嗯。
0: 那个，
1: 嗯，
0: 那个，
1: 不要停。
2: 这个老百姓反映在机场退步，我们到现场这个测试，找了故障原因。现在那个大概测试结果是关了中断，我们去现场再找一下这个故障点位。
3: 电话那头是焦急的声音，有人无法联系家人，有人失去了和外界的联系。车辆驶向山路深处，最终他们在几公里外的山坡处找到了问题源头。
0: 刚刚我们那个光缆点位测出来的点位是大概这个位置，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点位。对，那个车位给他，但是这些能不能碰着碰着，能不能就发现的嘛，能不能就直接拿这个给他。

0: 心被意外决断。高原的冷风里，他们蹲在沟边，小心拨开光缆，荣心加固。
1: 你来，你来。
0: 每一个动作都决定着信号重新亮起的速度。

0: 线路恢复后，他们没有立刻返程，他们走进村庄进行回访，确认每一部电话重新畅通，确认每一个屏幕重新亮起。
1: 就他希望要我们的事，他的希望能得到什么的事噻。
2: 嗯，
1: 我也是。
2: 他喜欢让他们的。
1: 有，让他们的事噻，要去。
2: 啊，有。
0: 维修是职责的开始，回访是责任的延续。但一天远没有结束，返程途中，新的报警电话再次响起。
1: 喂，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麻烦这个星芝宝山西南的大门。

0: 的分路上，光线有点高，帮忙这边看一下。
1: 好的，你现在在现场吗？我马上过来。
0: 我现在在现场，我在这边等你们嘛，然后你们到了以后，我又要去其他地方。
1: 谢谢谢谢啊。
0: 好的好的好的。
2: 另一个小区的通信发生异常，他们没有犹豫，调转车头再次出发。
1: 是哪个方路线？
3: 是这个，
1: 这个光线太高了。哦，有有有，
0: 这个要降到10以下。
1: 好的好的，
0: 不然周边没有网了。
1: 好的好的。
4: 哎呀，这个打不开啊。
1: 快下来。这里面尾签老化，我现在刚刚换了一个尾签，现在没问题吧？应该看一下吧。
0: 可以了，可以了，现在降到10了。
1: 现在可以了是吧？
0: 可以了，可以了。
1: 好好好，这里面尾签老化，我换了一个。
0: 好的，好的。
1: 好好好，行行。
2: 对他们来说，这不是意外，而是日常。任务完成只是短暂的间隙，真正的重点是高岩线路的例行巡检。他们继续向海拔更高的方向出发，山峰越来越硬，空气越来越薄，海拔5000米以上，任何一次弯腰都变得格外沉重。午饭没有餐桌，也没有热菜，他们从当地老乡手里接过一杯热水，就地吃完随身携带的干粮。在这片荒凉的山岭上，短短几分钟的补给是为了换来更长时间的坚持。
1: 今天我们工作的地点是海拔4900多，平时弄的那个干线的那个巡检要完了，然后杆子倒了呀，光了掉地呀，每天要去那个巡查。
2: 在这里，他们维护的不只是游客的手机信号，他们巡检的是国家重要通信干线，是国防光缆的安全命脉。线路的每一次震动，每一次衰减，都容不得半点疏忽。
5: 这个地方海拔比较高，所以说来的游客比较多，我们在这上面没得事。
2: 在这片高原上，每一米光缆都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他们的脚步踩在碎石与冻土之上，他们的目光沿着看不见的光路延伸，他们的坚守连接着山下的万家灯火。

0: 前通信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那些牧民在山上放羊放牛，他们一点都联系不到外面。像那些小孩出上学呀，有些人去打工呀，联系到家里不容易。现在我们西藏这边海拔不管多高，大部分都有信号。现在通信发达了，山上的牧民啊，这些很方便家里联系到。
1: 也许很少有人会记住他们的名字，但每一次通话顺畅，每一次视频不中断，都离不开他们在无人之处的默默守护。

0: 我们在海拔高地方巡检就是这样，天气也是说变就变了。然后天气越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要那个通讯保持畅通。
1: 在云端之上，有一群人用脚步丈量高原，用责任守护信号。他们托起的不只是通讯，更是现代社会最基础的安全与信任。

摄影是一种情绪。

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不放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3: 这里是平均海拔3600米的古城拉萨，是青藏高原的生态平衡的重要枢纽。巍峨的南北山如巨龙横卧在这里绵延，然而曾经的南北山荒山秃岭，缺林少绿，

2021年，南北上绿化工程正式实施。短短3年，栽植各类苗木1.2亿株，让100多万亩荒山披上了绿纱。如今，南北山化作环绕日光之城的2条长长的绿色哈达，在雪域高原上舒展着生机，是无数人的匠心与汗水。面对土层极薄、蒸发量大、山高坡陡等种种不利条件，栽种人员筛选栽植适生树种，解决灌溉和运输难题，克服重重困难，用科技与智慧唤醒沉睡的山峦，让每一棵树、每一株草都成为坚固的生态屏障，成为高原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如今，百万亩新绿已在这里扎根生长，以蓬勃之势舒展枝叶，将生命的蓬勃色彩尽情泼洒在这片壮丽的高山之巅。从缺林少绿到绿动山峦，短短数年，南北山绿化工程结出的生态硕果与社会价值，正如遍野繁花般竞相绽放。这里正以时光为墨，山河为卷，用非凡气魄与坚韧毅力，续写着高原绿化的壮阔篇章。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铮铮誓言回荡在山谷间。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的生态新图景，正沿着时光的脉络徐徐绽放。西藏广播电视台、中央信用集团联合设置的汶山融媒系列节目即将播出。

急，信号中断，他们能否跑赢时间？搭建鹰架，放归生灵，他们如何践行使命？这片热土之上，尽是生命的守望。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寻迹羌塘》。

当阳光穿透稀薄的空气，洒落平均海拔超5000米的土地，羌塘这片藏语意为北方旷野的秘境，便在亘古寂静中缓缓苏醒。这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自然保护区，也是一片生存条件无比严苛的极地荒原，可恰恰是这片土地孕育着最壮阔的生命图景，10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1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此栖息，成就了这座名副其实的高寒生物种质资源库。而在这群自由生灵身后，有一群身影默默穿梭在羌塘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是这片荒原的守护者。

0: 나오늘속속이따짠짠그식네
1: 马医管护站里住着几个特殊的孩子，几只失去母亲的小野牦牛和小藏羚羊。自从被巡护员从荒野救助回来，这个管护站就成了他们温暖的家。
2: 马血，马这个血是这血的，这个我做小老松的，对的，叫马叫的。다다등어지나한테어피얄마시티다즉시보스나나즈착다니시보요르다다른얄얄차트도그라즉가서거린롱몰탁러리
1: 从最初踉跄学步的幼崽到如今日渐壮实的身躯，是管护站的一箱箱牛奶与一天天的守护将他们喂养长大。
3: 呀呀！
4: 那种叫多做乡下当咯，打招人的。
3: 哎呀，打人是都人家招过的，打招过咯。
1: 每天清晨，索取和同事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为这些小家伙准备口粮。他们细心熬煮牛奶，反复调试温度与浓度，尽可能模拟母牦牛和母藏羚羊乳汁的口感。
2: 大熊猫还那么多给的，早干那个，下次你怎么去？打不打什么？
5: 啊，我早着的多。
2: 我早着的多。
5: 打那白色的，打我种的，就卡巴的着，好像就卡巴的去的。
2: 是。
5: 我特别当老师去的。
2: 是。
1: 眼下正是这几只小家伙长身体的关键时期，食量一天比一天大，管护站储备的牛奶眼看着就要见底，库存仅够支撑最后一天，时间紧迫，站员们必须尽快联系县里协调补给。可马医管护站坐落在羌塘腹地深处，距离最近的县城也要将近300公里，站内更是常年没有通讯信号。平日里，大家还能靠卫星。

0: 电话与外界沟通，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卫星电话出了故障。
1: 卫星电话现在打电话，电信马上那早上提起的，公路就二十那毛子挡着呢。电话接不着嘛，接不着伊。这一路上来了，那是跟着上，下热的哒。
2: 热行，这信号开的。
1: 信号卡热的哒，热。
2: 热。
1: 信号卡，热。信号卡了，可能你卡了哒。但我们公司就是讲不得卡。都。
0: 经过一番周折，手机终于有了微弱的信号，这意味着管护站里那几只幼小的生命。终于不用再为后续的口粮发愁了，罗布立刻拨通了尼玛县林草局格桑扎巴的电话。
1: 喂，哥了，大王早上想对你做些什么的提过，哥了，王今朝给我这事给我给了。
0: 接到求助后，负责全县野生动物管护站工作的格桑扎巴立即行动。带队火速赶往采购点，
3: 是咱们那个无人区那边那个管护站，蚂蚁管护站，因为他们那边救助的那个野生动物的那个牛奶已经用完了，所以我现在要急需到商店那边要储备这个物资，然后明天要送过去。
4: 问题啊，刚才更换的事情不便说，咱们现在要去那个商家要采购50箱。如果是车上还能装的话，再加一点，因为咱们要备2个管护站的这个救助牛奶。
5: 为什么要备这么多呀？
4: 因为咱们的这个救助的这个幼崽的话，现在每天的这个饭量就增加了，而且数量是比较多。
5: 哦，一只野牦牛大概要喝多少牛奶？
4: 一只野牦牛一天的话，就差不多1箱多。
5: 那这50多箱牛奶大概能喝多长时间？
4: 最多也就只能够半个月的吧。
0: 原来牛奶告急的不只是蚂蚁管护站，羌塘更深处的掘墓管护站同样面临补给短缺，那里还生活着7只被救助的小藏羚羊。12箱，这是采购点现存的全部牛奶，这个数量远远填不满2个管护站的缺口。时间不等人，他们立刻分头寻找新的补给渠道。
6: 他们现在差不多可以凑上，但是数量达不到咱们要的那个数量，现在目前只有最多23箱，那我还在让他们继续去找。
0: 经过一番不懈的沟通，他们终于在城里的一家商铺内调配到了紧缺的牛奶，当即驱车前往。
3: 估计这箱子我们一起走，我那娘你三个跑了几箱。
7: 我就箱子开始接啊。
0: 虽然没能凑齐计划中的50箱牛奶，但这满满一车补给已能保障2个管护站的日常所需，支撑到下个月常规配送抵达。此时天色渐晚，从尼玛县城到蚂蚁管护站有近10小时的车程，而且一旦进入保护区，手机信号便会彻底中断，夜间行车的安全隐患极大，现在出发实非明智之选。一番合计后，众人敲定方案，第二天一早出发，将这批补给送往蚂蚁掘墓2处管护站。
3: 呀，闺女，小伙子嘞！
8: 小伙子，
3: 嗯，过天那个边来个汤送，这些的，老师嘛子，今年那一届没在看，就到他有了。
0: 格桑扎巴因另有工作无法随行。特意嘱托熟悉路况的野保员扎西罗布和韦东二人，一同将牛奶送到保护区内的管护站。

反复叮嘱后，两人带着补给踏上了挺进羌塘腹地的路。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面积最大的陆生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也是我国大型珍稀濒危高原野生动物的密集分布区。自2015年起，西藏在羌塘建立73个野生动物管护站，目前共有780名野生动物专业管护员。这里没有平坦公路，更无便捷通讯，车辆翻越连绵山峦，穿行辽阔荒原，10小时的路途并不单调，藏原羚、藏野驴不时闪现，为旅程增添了生机。途经伊布查卡湖，一群藏羚羊正悠然栖息，见了车队也不惊慌，只抬眼瞥了瞥便继续低头觅食。他们早已读懂，这些风尘仆仆的身影怀揣着对这片土地的赤诚。日落前，车队终于抵达马依管护站。管护员们立刻热好牛奶，迎回在外撒欢的小野牦牛，给他们送上期盼已久的口粮。羌塘草原的日升月落间，处处可见野保员坚守的身影。一年里的大半时光，他们都驻守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这群人把大部分时间都交给了羌塘，足迹印遍荒原的每一寸土地。哪里有野生动物需要救助，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休整一夜后，车队再次出发，向着更远的掘墓广护站行进。那里，七只被救助的小藏羚羊正翘首以盼。每年五月，羌塘都会上演壮阔的生命迁徙，数十万雌性藏羚羊集结北上，远赴库赛湖周边产崽。七月中下旬，母羚又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幼崽踏上归途。迁徙路上，风雪、

天敌步步紧逼，总有幼崽不慎落单。这些失去庇护的小生命被野保员带回管护站悉心照料，等他们足够强壮，便能重返旷野，续写羌塘的生命传奇。

0: 一箱箱牛奶被搬进掘墓管护站，救助站里的小藏羚羊们终于喝上了温热的牛奶。为了让小家伙们尽早适应野外环境，每次喂食后，野保员都会把它们赶到管护站外的草地上，可总有一只粘人幼崽寸步不离地跟着奶爸，怎么都不肯独自玩耍。
1: 大家可知道，这边人给过九松的到底啥个？去年小弟弟到这里，叫我们讲到底开朗的那时候，那时候对我刚才说嘛的，连这都不行了，养的下面的。平平的，我一拿个面，咚咚的落，都是平的，好的呢。打，今年就这样，漳州的个下，样可以拿马甲，你看马甲就光样，因为这慢慢的这个香味味软，这个的落平，打通常干部干这些么吃，该一吃肉粥的吃的，我的什么吃了杂烧上工嘛，我做杂烧上吃了，样工我做落难落的，样我平的吃的太难拿个老人的，像你们杂烧上的些。他都在前面摆名字抢头，
2: 你还叫八嫂，八嫂八嫂八嫂八
3: 嫂，你以前都哪样？我牛惯了。
4: 最后，
3: 我就是八嫂。
4: 那个是谁？那个大叔。
0: 日子一天天过去，小藏羚羊们个头渐长，眼神里也多了几分灵动。他们生来属于这片草原，终有一天要回归族群，驰骋在羌塘草原。自然拉家和刺猪反复合计，等小家伙们断奶能独立生存，就送他们回家。可这只最小的幼崽成了两人的心事，他比同伴更依赖人，不像别的小羊能在草地上撒欢啃草，连睡觉都要窝在管护站墙角。总有一天，这只粘人的小藏羚羊会在他们的守护下长出闯荡荒野的勇气，奔向属于自己的辽阔天地。而次人拉加他们也依旧穿梭在管护站与无人区之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为受伤的生灵撑起一片晴空。送奶任务圆满完成，羌塘的巡护工作却从未停歇。
1: 但呢小藏的我让这些大江山的这次这次去过了，那咋当老子这些当时可能都是这个难得为的，那会儿你有没当时好像真的没去多久没得事的事情过来。但呢家长呢这个今天开始呢对我们家长呢是投了车厢嘛，是阿布拉第一男车厢嘛，这个是啥那不是这咋没了这是说的是第一款的车厢嘛，家长呢做的是这就比给配置了刚好的是那他等上这咋的这样呀。这个时候在街有了这个小的小的我的是到达当不下去了，你问我这个那小张他这个对地脑子那些为俺们那些这位刀子的长当的这么一对面的是他的那样可能给他囊着给到我是那些中学的地脑子上的课啊，这个是从来是那样可能这个让我们把囊这个代表了小的这些样对地上的这些有的是

0: 香塘草原一望无际，地势开阔，却少见树木、岩石这样的天然制高点。猛禽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栖息捕猎。搭建这些人工营架，就能吸引更多的高原猛禽来到鼠患严重的地方栖息安家。有了猛禽制衡鼠兔，就能拦住草场退化的势头，守住羌塘的生态平衡。检查鹰架的完好程度，观察猛禽的停住情况，这是罗布他们日常巡护中的重要环节。如今，随着鹰架发挥作用，牧草渐丰，鼠兔数量趋于平衡，大家满心欣慰。这些矗立在荒原上的鹰架，不仅是猛禽的栖息高地，更是羌塘生态守护的坚实坐标。在羌塘的土地上，每一座管护站都承载着守护生灵的使命，而在熊热管护站，一场特殊的送别正悄然筹备。站长任清次仁正带着队员开展日常巡护，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骤然响起。
1: 哦，行了，到当山这里喽。哎呦呦呦呦呦！我这当得了了，那就当的个。哎呦呦呦呦！我做当当的那了行了，对头。呦呦，当的了我做那啥个对头。当，那么上来我经常讲，每当对了多少钱多，多少那么上少掉。呦呦呦呦！
0: 一头捉不到岩羊的雪豹，为了填饱肚子，竟闯进了牧民家的羊圈，接连咬死了好几只羊。挂了电话之后，任清次仁他们带着工具立即前往了牧民家里。
2: 你们我应该到新疆嘛，就说到底哪的某婆婆去给去给那个送，哥哥那个这样呀，足足了你你你这样。
0: 安抚好牲畜受损的牧民，敲定保险赔付事宜，一件更紧迫的事摆在眼前，送这只酒足饭饱的雪豹重返他的苍茫山野。这种栖身于海拔4000米以上裸岩峭壁的高山精灵，必须被送往几百公里外的无人之境，才能彻底远离牧民居所，重归原生家园。暮色渐沉，时间不等人，车队即刻启程。

0: 载着山野的嘱托朝着羌塘深处驶去。对仁青刺人而言，羌塘的每一寸肌理都早已刻进心底，哪里的裸岩能容雪豹藏身，哪条路能通往雪豹的家园，他都了然于心。29岁的他，脚步早已丈量过羌塘保护区的每一处草原，熟悉这片土地上每一个奔跑、跳跃、生长的生命。当最后一缕天光消散在天际线，众人终于抵达放归之地。这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送雪豹回家了。看着这群自然的生灵，能够在他们的保护下更好的生存，仁青刺人的心底便会漫起一阵踏实的暖意。
1: 可长的十根的第一个撒下我们才想到或者撒下这个绒毛给撒下但妹妹给弄东西开始妹妹在当时去给妹妹给这个去撒下杨博士的这个家也就没看到这个状况忙着了这个那就没用写的十根可能我们才想到这个撒下亏是不加是不是得下给撒下是哪这个是这些手下给穿的是这个撒下这个家还有

香塘的风吹拂着辽阔草原，清澈的湖水滋养着万千生灵。这群平凡的野保员依旧行走在寻护的路上，他们的脚步踏过泥泞与冰雪，身影穿梭在山谷与荒原，用坚韧与执着守护着每一个生命。在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中，羌塘的每一个生命都将拥有更安稳的家园，这片秘境的明天定会更加美好。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了。

0: 小心到处啊！
1: 辛苦了，
2: 小明快乐，
1: 杀青快乐！哎呀，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3: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4: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好，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薛仁贵元帅是率军征西，如今朝廷30万大军被困锁阳城啊！
1: 尉迟将军这次催运粮草，本来十分顺利，不过一到云隐山就被山贼围捕。
2: 命你为三军大元帅，速破逆贼杨帆的怪兽七杀阵，攻下白虎关。
3: 臣领旨。
4: 报告元帅，一切准备妥当，可以搬往朱雀关了。
5: 好，收拾好地图，我们现在就出发。

0: 你们两个给我放箭！可是妹妹还在下面，
1: 这种伤风败俗的小贱人要她干什么？放箭射死她！
0: ！
2: 我实在不想苟活于世！
0: 不行，我不能让你死！放箭！再放！

0: 这是剿共的射程机缘，只有皇上的大军才有。上，我们临近收兵。
1: 是，临近收兵，
2: 快！
1: 保护元帅。元帅，你没事吧？
3: 没事。林花，受伤没有？
4: 我没事。你还是赶紧走吧，我也要回去了。
3: 这怎么行？你要回去，你爹一定不会放过你。你还是回骊山吧。
4: 我要回去，任凭他们处置好了。
3: 那你自己要保重，千万不要做傻事，照顾好自己。

0: 真是不知羞耻！眼下敌军大军压境，你有一身武功，不帮我们退敌也就罢了，而且竟在大庭广众之下跟敌军元帅勾勾搭搭，实在是有辱我门风，我岂能饶你？
1: 事到如今，我也只好明说了。我与薛丁山本是同门师兄妹，从小我们就很投缘。师父说我们俩今世有缘，所以我见到他根本就下不了手。况且我的武功未必在他之上。
0: 那师父也太不懂事了，竟敢对我的女儿信口雌黄，乱点鸳鸯。我告诉你，我早已将你许配杨帆将军了。至于薛丁山，这辈子你想都不要想。
1: 杨帆的人品怎么可以跟薛丁山相提并论呢？爹爹，我也实话告诉你，今生今世我非薛丁山不嫁。
0: 放肆！你们赶紧把他给我抓起来。
2: 是是，
1: 你们别动，我自己走。
0: 看到没有啊，现在他这种行为就是他师父教唆的。你们两个给我守住城门，我要去找他师父论理。
2: 爹爹，你一个人前去恐怕不妥吧？
0: 有什么不妥？他还能杀了我吗？
3: 那一路上总得有人照应才是。
2: 爹爹，要不叫我的随从张毅陪你前去。
0: 好吧，

0: 请问两位有何事？徒儿让樊将军进来吧。是，师父，两位请跟我来。
1: 哎，将军，挺神的呀，他没出屋就知道是您来。
2: 不要管他那么多，我进去再说。
1: 哎，你在这儿等我，我说完话就出来。哦。
3: 樊将军，请。请。樊老将军今天亲自上山来找贫道，所为何事，不妨直说。
1: 老夫是为逆女之事而来。现如今朝廷大军已兵临城下，几天前老夫派樊虎前来叫他下山帮我上阵杀敌。他上阵后不但不杀敌，反而跟敌之将领和睦友善。 他更令老夫不能容忍的是，他不顾廉耻，跟敌将薛丁山卿卿我我，私定终身，实在是伤风败俗，成何体统？
3: 徒儿之事，贫道已经知道了，可不知老将军找贫道究竟何意？
1: 逆女说，是因为你告诉他，说他跟薛丁山有缘分。
2: 没错，是我说的，他与薛丁山今生有缘。
1: 难道你不知道吗？ 老夫早已将他许配扬帆将军了吗？知道。既然你知道了，为什么还要对我的女儿乱点鸳鸯？你是怎么带徒弟的？
2: 樊老将军，你也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说话要有点分寸。贫道是从来不为徒儿点鸳鸯的。贫道见他俩从小情投意合，长大后他俩志向相同，仁义之心相通，觉得他们十分般配。
1: 也看了他们的生辰八字，认为非常有缘。贫道就如实的告诉了他，至于他要选择谁，那是他的事情。婚姻之事讲的是个缘分，还是顺其自然的好。
3: 你说的真好听，但你别忘了，自古以来儿女的婚事都是父母提，这婚约之约岂能让他自作主张？他实在是太让我生气了。
1: 实不相瞒，我已经把他关起来了。你说说，我应该怎么处置他？
2: 怎么处置他那是你的事，问我何用？
1: 他从小就跟着你，是你让他变成这个样子，我不问你问谁？
2: 樊老将军，听你这口气，是来问罪来了。
3: 老夫只想讨个说法。
1: 你想讨什么说法？他如今目无尊长，大逆不道，甚至对我们的苏大元帅大打出手，这可都是你教的。
2: 我说圣母，是您把丽华给毁了。樊老将军，他没有毁。贫道所教的徒弟，不能说个个优秀，但他是最优秀中的一个。论武功，他已达到了上乘；论道德修养，他日趋成熟。他处处为天下众生着想，为国家利益着想。他将来必是国家栋梁之才。我敢说。 没有多少人能比。

0: 你这真是可笑之言呐！那把我樊家的一个逆女，一个败类，说得天花乱坠，所以难怪他犯上作乱，难怪他对舒大元帅拔刀相向。原来是你在给他撑腰。
1: 说起犯上作乱，我倒要问问你。 西凉本来就属大唐版图中的一个藩邦，叔宝腾与你们，包括西凉王在内，都属大唐天子之臣民。可你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心，置天下黎民而不顾，置国家利益而不顾，挑起战争，破坏太平盛世。你说说，到底是谁在犯上作乱？你这个不知轻重的老道婆，在本将军面前如此胡言乱语，太放肆！
2: 你这是什么将军？分不清是非黑白，对祸国殃民的叔宝同低声下气，唯唯是举，却口口声声说梨花是贱人，到底谁是贱人？

0: 梨花，是娘，把门打开。梨花，
1: 母亲。
0: 龙儿，你看见妹妹了吗？
1: 妹妹，你找她做什么？
0: 她一天没吃饭了，她到底去哪儿了？
1: 她这么大的人了，饿不到她。
0: 那你的意思是，你也不知道你妹妹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母亲，龙儿告退。

0: 你们两个知道大小姐在哪儿吗？这个，她支支吾吾的干什么？说呀。
1: 大小姐好像被关起来了。
0: 关起来了？你知道关哪儿了吗？
1: 我们也不清楚，只是听老爷说要关她的。
0: 关在哪儿了？北院。
2: 李山，我问你，大小姐是不是被关在里面？这吞吞吐吐干什么？快说！
3: 是。
0: 夫人，老爷说了，谁都不让进。
2: 大胆！连我也敢拦，我现在就要进去，有事我担着。
0: 开门。你们在这里等着。是，夫人。
2: 梨花姑娘的确是个很难得的人才，如果把她争取过来，不但兵不血刃，就能拿下韩江关，而且对于下一步的征西，甚至对于国家都是大有好处啊。昨日在阵前，完全可以看出，她对元帅是一往情深。
0: 是。
2: 只要元帅您首肯，她就会成为我军的一员主将。为了征西，为了国家的利益，也应该接受她。不过，一定要做好那两位夫人的工作。
0: 那两位夫人都是顾大局明事理之人，他们会理解的。关键是元帅自己要拿定主意才是啊。
4: 督军大人到。程爷爷、
0: 傅爷爷，
4: 我们只是来看看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哎，
0: 丁山啊，战事如何？
5: 父亲，
0: 程爷爷，这战事嘛，孩儿现在遇到一件棘手之事。
4: 哦，丁山呐，不妨说来听听。
0: 你程爷爷我处理一般的事情不怎么样，但是我最擅长的就是处理棘手的事啊！这韩江关守将樊宏和他两个儿子都不是我们的对手，一开战他们就败下阵了。于是樊宏就去骊山那里找来了樊梨花姑娘。第二天，樊梨花姑娘就来到了阵前。
4: 哦，
0: 小的见过二公子。
6: 李山，你不在大门口守着，来这儿干什么？
0: 老将军让我看着小姐，可老夫人非要闯进去不可。
6: 走，跟我去看看。
0: 是。

0: 把门打开，你们在这儿给我守着。是是是。女儿啊，婚姻是你一辈子的大事，既然命里已经注定你要跟丁山，而且他又那么优秀，你却要当机立断。哎，我爹已经铁了心了，要让我嫁给杨帆，他宁可把我杀掉，也不会同意我跟丁山在一起的。 说的也是，但是我们总得想想办法呀。你看我现在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又能做些什么呢？就按你们读兵书时常说的“三十六计，逃为上计”，咱们逃吧。娘是走为上计，哎呀，逃也好，走也好，咱们呀得赶紧离开这里，去唐营找薛丁山。
1: 你说咱们能逃得出去吗？逃不出去也得试试吧，总不能在这儿等死啊！你先在这里等我，娘去收拾一下，马上就回来啊！嗯，娘你小心啊！
2: 知道了。
3: 不好了，公子，老爷被人打伤了。
2: 什么？爹，你的头怎么了？
3: 被那个老妖婆给我打的，
2: 什么？
3: 岂有此理！竟然连父亲也敢打！你快去把你妹妹给我叫来，你看我今天怎么收拾她！你快去呀！
2: 你说什么？
3: 真是反了天了！爹爹。
2: 爹爹，你要干什么？
3: 你们给我听着，在这待着不要动，看我去杀了那两个贱人！
2: 爹！

0: 贱人，真是大逆不道，竟敢背叛西凉，私逃投敌，胆子也太大了。
1: 不，爹，我跟娘只是出去走走，哎，怎么能说我们是私逃投敌呢？
0: 你还想抵赖？你们两个说的话，虎儿听得清清楚楚。我不杀了你们，就对不起大王和舒元帅，也对不起我樊家的先祖。
1: 老爷，你要杀就杀我吧，都是我出的主意，是我带女儿出来的。
0: 你这个老贱人，不好好的带女儿，却带她私逃投敌，你以为我不杀你吗？今天我先要杀的就是你。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1: 爹，一直以来都是女儿惹您生气，是女儿违背您的意愿，你要杀就杀女儿吧，女儿无话可说。再说了，人之发肤，受之父母，我的命本来就是你们给的，现在你要拿回去是名正言顺的，可是你不能杀娘，因为错不在娘。我请你看在她跟你几十年含辛茹苦为你生儿育女的份上，饶了娘吧。要杀就杀我吧，梨花。
0: 你们听好了，我一生最痛恨的就是不忠不义之人，你们最大的错误就是不忠不义，我岂能饶你？你们今天都得给我死，待我先杀了你这个老贱人，然后再杀你这个不忠不孝的逆民。你这个小贱人，难道你还想杀我吗？
1: 你是我的生身父亲，任何的情况下我都不会杀你的，否则的话是天理不容。可是我不会让你杀我娘的，即使我娘有错也错不至死啊。
0: 好，那我就先杀了你。

0: 怎么样了？
1: 是，慢着。

时候了。

0: 是他，不是他还会有谁？
1: 爹真的不是我所杀的，为什么你们还没有搞清楚真相，就一定要置我于死地呢？怎么说我也是你们的亲妹妹，难道你们一点都不顾及手足之情吗？
0: 休要啰嗦，你既然杀了父亲，我就要你偿命。
1: 你可不可以搞清楚真相再说呢？如果爹爹真的是我所杀，我愿意自我谢罪，你看如何？
0: 哥哥，休要听信他的花言巧语，我怎么能上他的当呢？这分明是缓兵之计。
1: 娘，你看到了，爹爹不是我所杀，哥哥他们也要夺我性命。既然如此，不能再侍奉母亲了，我把命交给他们算了。听说孩儿不孝，梨花。
2: 梨花，你不能死！来，梨花，你不能死啊！你死了，娘靠谁呀？能靠你两个兄长吗？我跟你讲，现在他们和你爹一样，成天就想着自己的罪恶野心，从来没把娘放在眼里，什么仁义孝道早抛得九霄云外。他们就是跟你爹一样，难道你让我靠他们吗？
0: 如果你要死了，
1: 娘也不活了。二哥，我问你，刚才我在柴房里跟娘说话，是不是你跟爹说的？
0: 谁又怎样？
1: 你出卖我也就罢了，为什么连娘一起出卖呢？
0: 当时情况紧急，我顾不了这么多了。娘，你说的没错。
1: 我这两位兄长不仅没有把你放在眼里，更没有把你放在心上。你们这么做，真的是让娘伤心，让我齿寒呐！
0: 方虎，还跟他啰嗦什么？

哎呦！

0: 我实在不知道这个仗该如何进行下去。强攻不成，劝降也不成。
1: 如此看来，梨花姑娘对丁山是一片真心的，对朝廷也是一片忠心的。
2: 如果是这样，先不要强攻，要不然呢，樊姑娘会更为难。
1: 千军易得，这一将难求啊！梨花姑娘可是一个难逢难遇的人才呀，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她收服过来。
2: 这样，我们再好好合计合计，看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1: 哎，你们两个小子别傻坐着，也出主意。
3: 好的，爷爷，我们也想想。
4: 女儿，来。女儿，你要振作起来，要保持清醒，不可乱了方寸。下一步该怎么办？你要早点做决定。娘，你说的对，这寒涧关还有数万的军队和百姓等着我们，不能像一盘散沙一样。我现在就去大厅召集将领，宣布县官归顺朝廷。好，你去。娘要去写封信给程咬金程老千岁，让他速派人来接管寒江关。
5: 各位将领，你们都跟随家父多年，今日父兄不幸亡故，所以只好由我暂时接管寒江关守将之职，不知在座各位有何异议啊？
6: 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办？
5: 你们都不说话，我就当没有异议了。大家都知道，朝廷十万大军已兵临我寒江关城下。眼下，我们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战，要么降。如果战的话，我想问大家一下，我们有没有胜利的把握？
7: 朝廷大军兵多将广，要战我方绝无胜算，
8: 而且伤亡惨重，

0: 一败涂地。如果降，是不是太没骨气了？樊老将军在世时，对投降是最反感了。
1: 你们不要有任何的顾虑，当面说话不成是非。现在有什么想法，尽可能说出来。但如果一旦决定的事情，私下就不可以再随便议论了。
0: 我也知道，要战是战不过人家的，总觉得投降不是件光彩的事儿。
1: 你说的，我完全可以理解。作为一个军人，可以战死，但绝不能投降。但是我们这次的投降跟别的投降不一样，因为我们西凉原本就属于大唐的疆土，我们西凉的子民原本就属于大唐天子的子民，我们跟朝廷军作对那是不义，现在我们停止战争又有何不光彩呢？所以我们不叫投降，只是归顺而已。
2: 说的对，
3: 是
2: 的，
3: 是
2: 的，没有道理啊。
4: 说的对，我们本来就是朝廷的军人，怎么能算是投降呢？
5: 经大小姐这么一点拨，我觉得豁然开朗了。
4: 大小姐，该怎么办？您拿主意吧，我们都听你的。
5: 对，
4: 我们听大小姐的。
1: 好，为了我韩江关50000士兵不做无谓的牺牲，为了我韩江关的百姓免遭涂炭，我决定，县官归顺朝廷。
6: 好。

0: 程老千岁，这是韩江关樊老夫人给程老千岁的书信。嗯，哈哈哈，我说老夫是福建吗？啊，已经决定开门献官，请程老千岁速来关内详叙。哈哈哈哈，
1: 奇怪，为什么是樊老夫人来信？那樊老将军呢？
0: 哎，不要管那么多，只要能献官就行。
2: 其他的事情，等老夫去了就明白了。
3: 对，登兵不血刃夺取韩江关，乃是众将士万幸百姓之福。事不宜迟，樊老老千岁火速赶往韩江关。
0: 嗯，
3: 哈哈哈哈哈！
4: 来者何人？
2: 我乃大唐国公程咬金，前来拜会樊老夫人。
4: 开门，恭迎程老千岁。
2: 樊老夫人和大小姐已在大厅等候。程老千岁到。恭请程老千岁。老夫人可安好啊？
5: 一切都好，老千岁请坐。
2: 老夫人请。梨花姑娘，不知樊老将军和二位兄长。
5: 干什么去了？
6: 回禀程老千岁，家父身体欠安，不便见客。两位兄长外出，所以现在只好由家母和我来招待程老千岁了。哈哈哈哈哈！
2: 梨花姑娘，你太客气了，无妨无妨啊。回禀程老千岁，我韩江关本属大唐疆土。
6: 守关将领亦属朝廷之君，所以我们决定打开城门迎接朝廷大军入关，这样也好，及早整编部队，安抚百姓。不知程老千岁意下如何？
7: 难得樊姑娘深明大义，此乃朝廷之幸，万民之福啊！
4: 万副将，
8: 末将在，
4: 将名册、账卷交予程老千岁。是。
2: 老千岁，梨花姑娘，你此次主动献官，实乃为朝廷立了一大功，老夫要奏请皇上，对你进行嘉奖。
6: 我等主动献官，只是为了生灵免遭涂炭，不图嘉奖。
2: 老夫明白，梨花姑娘是处处为苍生着想，实乃让世人敬仰。
6: 老夫这就马上回营，报告丁山元帅，安排大军入关。程老千岁，
2: 嗯，
6: 你们的公事谈完了，老身还有一件私事，要向老千岁言明。
2: 哦，
6: 哈哈，
2: 不知老夫人有何事啊？
6: 程老千岁，我们家女儿梨花的师父骊山老母，早就说过，她和丁山元帅有段姻缘。 这两个孩子从。

0: 小就情谊犹在，我希望陈老千岁能够撮合此段姻缘，不知道老千岁意欲如何？
1: 好啊好啊！
2: 丁山元帅与梨花姑娘之情，我等早有耳闻呐、啊，原来是天作之合呀！我等是求之不得啊！啊，老夫这就马上回营，与丁山父母商议，安排他们两个人早日完婚。
0: 那就有劳程老千岁了。
2: 哎，应该的，应该的。
1: 太好了，太好了，梨花姐，以后就不叫你姐了，叫嫂子了。
2: 哎，老夫可又有喜酒喝了。
3: 樊姑娘确实深明大义，既然如此，我们得马上安排入关。
2: 对，这事儿宜早不宜迟啊！你在这里速做安排，我和你父亲去后营，找你母亲商量婚事。等你办完以后，也来后营吧。

0: 是啊，
1: 两位夫人遇到什么喜事了，乐成这个样子？
2: 相公，不如你猜猜。
1: 我实在猜不出。那相公为何独坐于此啊？啊，我在此等候两位夫人，是有事情要跟你们说。
2: 有事？不知为何事呢？
1: 我就怕我说出来，你们不高兴。
2: 那相公还是不要讲了，免得扫了我们的兴。
1: 可此事非说不可。
2: 要不就让我们姐妹猜猜。也好，那你们就猜猜吧，只不过不是什么好事儿。不是什么好事。妹妹，不如你来猜。姐姐聪明伶俐，还是姐姐先猜吧。我猜，
1: 相公，不是梨花姑娘要悔婚了吧？你这是何意啊？难道说她悔婚了，你还不高兴？
2: 你说的是反话吧？我们说的是真心话，对，真心话。你们不爱我是吧？恰恰相反，我们对相公深爱不已。
1: 他可是要做我的夫人，你们知道吗？我们当然知道。那你们还这么高兴？
2: 我们对相公深爱不已，只要是相公高兴的事。 我们就开心。你也是这么想的？开始我没这样想，姐姐劝了我一夜，我才这样想的。樊姑娘和相公孩提之时就相知相识，前日在阵中，我能看出樊姑娘对相公是情真意切，而且她美若天仙，由她相伴相公，相公定当高兴。况且她文武双全，由她辅佐相公，何愁相公的事业不成？
1: 对呀，这样我们也能减轻不少负担呢。
2: 难道说我是你们的负担？
1: 当然，如果相公遇到了真正的强敌，我们姐妹只能干看着，却不能帮手。有了樊姑娘就不一样了，你们两人联手，何愁强敌不破？何愁江山社稷不保？
2: 我薛丁山有两位夫人相伴，这是三世修来的福分呐。相公。
3: 你不是有事还要跟我们讲吗？怎么还不说呢？此事已属多余，不说也罢。既然你们做父母的赞同这门婚事，我看就这么定了啊！一会儿等丁山过来，征求一下他的看法。薛仁帅到，
4: 娘、
3: 丁山、
1: 父亲、
3: 少千岁，
1: 快来，我们呀等你好久了。
2: 我去先从那儿了。
3: 对，跟他们打声招呼啊，商量一下是应该的。怎么样，他们没有闹吧？他们，这仙童尤其开通，真是令我汗颜。哎呀，他可真是个好儿媳妇儿啊！哎呀，丁山呐，那你是怎么想的？全凭父母之命。
5: 那好，那就这么定了。老夫我去寒江关回话。
1: 辛苦程老千岁了。
3: 哎，老夫不是想喝口喜酒吗？
5: 老千岁呀，只要你把这事儿说成了，我请你喝个够。
3: 啊，谢谢贤侄了。

了。

0: 房花烛，大小姐是富家女。
1: 王总，你在这里胡言乱语什么？
2: 见过程大人。
1: 你喝醉了吗？
2: 我没喝醉。
1: 没喝醉在这里胡言乱语？
2: 这我没有胡言乱语，我没喝醉，这都是事实。
1: 什么事实？是亲眼看见环姑娘是杀猪的。
2: 不是我看见的，是张毅看见的。
1: 张毅亲口告诉你的？
2: 我不知道，你问张毅去吧。

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0: 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项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

0: 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1: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2: 雪莲花炊具

0: 黄花烛，大小姐弑父杀兄，为的就是今日的洞房花烛。大小姐弑父杀兄，
1: 你在这里胡言乱语什么？
2: 见过程大人，
1: 你喝醉了吧？
2: 不，我没喝醉，
1: 没喝醉在这里胡言乱语。
2: 这我没有胡言乱语，我没喝醉，这都是事实。
1: 什么事实？亲眼看见房姑娘弑父杀兄的？
2: 不是我看见的，是张毅看见的。
1: 张毅，他亲口告诉你的？
2: 我不知道，你问张毅去吧。
1: 大人，他是胡说八道的。哎呀，不管了，他喝多了，走。
3: 张毅是樊楼的亲信啊。
4: 你要说什么？
3: 相公，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绝对没有弑父杀兄啊。
4: 如果你问心无愧的话，为什么还要欺骗我，说你父亲病了，兄长外出？
3: 我是怕你误解呀。
4: 丽华，我们都是明事理之人，做人要光明磊落。我们已经是夫妻了，你为什么还要对我有所隐瞒？
3: 我原本打算先告诉你的，我怕现在跟你说了你接受不了，我怕失去你啊。
4: 可你这么做岂不是有骗婚之嫌？
3: 我绝对没有骗你。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去问我娘，要不然把那个张毅叫来，我当面跟他对质。
4: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0: 大厅喜气洋洋，父兄三人躲在棺材里好凄凉，狠心女嫁了个黑心郎，这就是我们要投靠的大唐。
4: 刚才的话你都听到了吧？我们不能成婚，李华你走吧。
3: 相公。

0: 为什么呀？
1: 刚才几个人所说的，很快就会传遍全军上下。这对我是小，对朝廷乃至大唐，那影响可就大了。
0: 可是你现在让我走，你想过对我的影响吗？
1: 我们要顾全大局，不能影响大局。
0: 我没有做过影响大局的事情。
1: 谁能证明？
0: 我可以对天发毒誓。
1: 丽华，就算是我相信你，可这影响已经存在了。
0: 那你相信我吗？
1: 说实话，我没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你。丽华，你还是走吧，事实总有澄清的那一天。如果你是清白的话，我们再会。
0: 我现在走了，我哪还有脸去见人？倒不如让我死了算了。
1: 丽华，如果你真的弑父杀兄的话，你要死我绝不拦着你。因为要是你活着的话，会被万人唾弃，那真的生不如死。如果不是你做的，那你就要好好的活下去，澄清事实，还自己一个清白。

0: 来，
1: 我觉得你在喝喜酒的时候啊，特别能说话。
2: 是吗？嗯。金莲呐，到喝你喜酒的时候，爷爷更要说个没完，我还要把一虎拉过来跟我一块儿说。
3: 我再敬你一个。哎呀，一虎啊，
4: 这对呀、啊、对呀、啊，我们等着喝你的喜酒呢。
3: 走，上上，别这样。
1: 哎呀，程爷爷，讨厌，你又胡说八道。
2: 哎，有这么跟爷爷说话的吗？啊，
3: 不醉不归。好，
4: 来来来，
3: 哎呀，
4: 就你了，
3: 还没一撇呢，你们行了。哎呀，
5: 这，啊，
6: 怎么了？
2: 哎，
5: 没事。
2: 梨花，这是怎么了？
6: 是啊，怎么哭成这个样子了？
2: 金莲，还不去看看你嫂子？
1: 啊，
2: 哎，夫人，你也去看看。
6: 哎呀，贤侄啊，咱们去丁山房间看看吧。
2: 哦，好。
6: 哎，
1: 嫂子，
7: 梨花，
1: 嫂子你别走啊！
7: 梨花，
1: 嫂子，嫂子，
7: 哎呀，孩子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丁山的畜生他欺负你了？
1: 啊，娘，
7: 孩子，别哭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跟娘说说，娘给你做主。
1: 嫂子，你别哭啊！你这一哭，我们也想哭。
8: 这件事要是没有散布开来的话，我也不会这么做。要是散布开来的话，对我们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不但会影响到招降敌军，说不定还会影响到我军军心呢。
2: 不管怎么说，这事儿你处理得太鲁莽了，仅凭一个醉汉三言两语你就做出这种判断。那如果这事儿要不是这梨花姑娘所为，岂不伤了她的心呢？
6: 老夫觉得丁山这么做也没错，只是太委屈梨花姑娘了。是啊，梨花绝对做不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这事儿一定要查清楚。哎，那个醉汉是谁呀？
2: 对，找着了没有？
8: 那个醉汉是谁不清楚，只知道他是

0: 听樊龙的亲信张毅说的，
1: 哼，
2: 我看这里面一定有鬼，没准儿那个鬼就是他。
3: 对，一定要查清楚。可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征西平叛，过几天我就发兵去攻打青龙关。
1: 丁山呐，
0: 打仗的事儿就按你的计划去做吧。
1: 孩子，娘相信你。这是丁山的畜生，他怎么就不分青红皂白这么做呢？我去找他，娘，梨花，你放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娘，张毅在陷害我。事发的时候，我就在跟前儿，他们的死跟梨花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想想看，如果是梨花杀的，那换做别人。 就是我都不会饶恕他，我现在去找丁山，把这件事跟他说清楚。娘，还是不要去了。事已至此，还是等将来慢慢澄清吧。难道这么大一个黑锅，你准备自己背着吗？娘，事实终究抹杀不了的，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孩子，你这样太委屈了。
3: 是啊，
1: 娘。 我想回骊山，去师父那儿住几日。你这么一走，你准备把娘一个人扔在这儿吗？我住几天就回来了。亲家母啊，让孩子去散散心也好。这几天我陪陪你啊。这样也好。梨花呀，你去散散心，要早去早回啊，免得你娘和我牵挂。你们放心吧，我已进了薛家的门。 我就是薛家的人了，总有一天。

0: 徒儿见过师父，徒儿来了。师父，徒儿的父兄，一日之内全部亡故。天意多命，奈何不得。徒儿，你要想开一点。可是丁山听信谣言，不会是我所杀，洞房花烛夜就将我逐出了洞房。
1: 你和丁山今生有缘，确实一波三折才能成为眷属。
0: 什么？还要波折？这次都快让我崩溃了。
1: 这有什么奇怪？尘世间就是这样，你连这点小磨难都承受不住，怎么能成得了大器？
2: 徒儿谨记师父教诲。
1: 照您的吩咐，该说的我都说了。他们听见了吗？那还听不见啊？我在他窗外那么大声喊。 行啊，哎，银子呢？给你可以，别说出去，不然把你做了。大少爷，您安息吧，您的仇我给报了。
3: 正义，你太卑鄙了，这是在栽赃陷害，你知道吗？
1: 李山。
3: 你以前是个小小的军士，你现在狗屁都不是，你凭什么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1: 凭的是我的良心，凭良心！我告诉你，少爷是我的恩人，我要报答他，你知道吗？
3: 你不好用我不管，但是你不能害人。老爷他们三人死时，你我看得清清楚楚，那根本不能怪大小姐。
1: 李山，你不是老爷的亲信吗？啊，你为什么不给老爷报仇？
3: 不错，老爷子是我的恩人，我为了他报仇，我可以付出一切，以及生命，但是良心不能丢，那是做人之根本。张毅，那可是三条人命，你把他们全栽在大小姐身上，你于心何忍？

0: 报告赵将军，朝廷大军已在离我关30里处扎营。
1: 宰他。
0: 是。
2: 师父，唐军刚刚扎营，何不趁其立足未稳，杀他个措手不及？
3: 这个主意不错，
2: 我带5000精兵前去，青龙关就拜托师父了。
3: 放心吧，大鹏，在偷营之时一定要随机应变，如果敌军有防备不能硬拼，若没有防备也不可恋战。
2: 徒儿明白。

0: 哎，今天晚上怎么是你们两个在巡营啊？
1: 相公，怎么这么晚了，你还没有睡啊？哎，
0: 一直在想破敌之法，实在是睡不着啊。
1: 别想太多了，早点睡吧。
0: 嗯，你们也早点歇歇。
1: 我们这就去。

兄弟们，杀进唐营，活捉薛丁山，重重有赏。

0: 我们要在这里守住一半。
1: 罗将军、窦将军，命你两人率一万人马截住敌人的后路，一个都不能放过。是。建通，你和金莲速去程老千岁营中，保护好他老人家安全。是。
2: 其他人随我来。是。这。你是何人？
3: 你乃将死之人，还问这么多何意？
2: 撤！喂！
3: 不想死的，放下武器，站到我这边来。
2: 赵将军，你呢？
1: 笑话，放马过来吧！我要与你拼个你死我活。
3: 好，
1: 那就怪不得我。
3: 元帅，
1: 末将自从杀死那个贼婆王后以来，还没有机会杀敌立功，这个贼将就留给末将吧。
2: 好，那就把这个机会留给你，好好把握。
1: 谢谢元帅，
3: 将军，你的人头元帅已经留给我了，你想怎么个死法？
1: 你到底是何人？
3: 我乃武当圣母之弟子陈金定，在朝廷大军中还排不上名，实属无名小卒。
1: 我知道了，你就是薛丁山第二个老婆陈金定。看你长得那个丑样，也能当元帅夫人。我看薛丁山也不择时，拉到篮子里就是菜。
3: 你竟敢羞辱本将！
1: 羞辱你又如何？
3: 念你临死不降，还算条汉子。
1: 我就给你留个全尸，
2: 你还挺能吹牛皮，来吧！

0: 全力布阵。
1: 是。
0: 我要他们唐军死无葬身之地，
2: 为我的爱徒报仇。

你们竟敢杀我的爱徒！今天我要你们为我的爱徒陪葬！哼，你们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我就是王敖的一个徒弟嘛，有何德何能？良友不分，为虎作伥，有什么资格可以提我师父名字？但我有资格杀你！

0: 我们要向妖道百的阵法前行，那是为何？前面是妖道百的阵法。老千岁，夜深风寒，程老千岁为何也来此地？
1: 丁山呐，老夫素知注定先享用冠军伤人，知道你们和他交战，放心不下就赶过来了。
0: 多亏你心系沉稳，阻止了这帮小将，不然他们可就没命了。
2: 多谢老千岁关心。
0: 丁胜呢？其实老夫也不懂，这到底是什么怪阵啊？
2: 十大阵法里，没有这种阵法。从阵型来看，应该是红云老祖星云壁所创的红云阵，实际上就是一个火阵。这种阵法凶险无比，入阵之人稍有不慎就会葬身火海。
1: 啊！
0: 哪一能的，这么吓人呐！
2: 那如何破阵呢？
0: 要破此阵，我也没有把握。不过我要试试。 没有我的命令，你们谁也不许擅自行动，否则军法处置。这种阵法只有我去探，即使我破不了，也知道如何自保。若你们去就很难说了。
1: 丁山呐，既然没什么把握，就不要去冒这个险了。
0: 老千岁，此阵必破，否则我军将无法西进。罗章听命，末将在。命你带领众将在此为我掠阵。
3: 是。
0: 程老千岁，如果两个时辰之后我还没有出来，请你速派人去找梨花，他会有办法的。
1: 那好吧，
0: 即使我回不来，你们谁也不许入阵救我，这是军令，违者立斩不饶。
3: 遵命。
0: 你怎么了？大点声。
3: 遵命。
1: 丁山呐，我看这太危险了，别去了，咱们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0: 老千岁放心吧，拜托你管好这些小将，千万别让他们轻举妄动。

0: 元帅，我们要抗命了，请老千岁见谅。
1: 长儿，站住！
0: 老千岁，咱救回元帅后，我们甘愿伏法。
1: 长儿，我何尝不想救他呀？但是你们救不了他呀！你们想过没有？这国家以后全靠你们。你们要是死了，征西怎么办？这朝廷怎么办呀？这
0: 老千岁，我们也是将领，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元帅遇难而袖手旁观呢。
1: 问题是你们救不了他呀！哎呀，这样吧，你们在这守着，我连夜去请梨花，让他设法救丁山吧。
0: 这深更半夜的，您还有病，怎可长途跋涉？如何是好啊？
1: 那怎么办？总比你们白白送死强吧。
0: 程老先生，要不派个人去吧？
1: 哎呀，我也想叫别人去，只怕别人请不来梨花。

0: 那就让金莲陪你去如何？好吧，就让他陪我走一趟。但你们一定要听话，我不回来，绝不可轻举妄动。是，青老七岁不回来，我们绝不轻举妄动。志杰兄，几年不见，今日来到我这深山老林之中，是为何事啊？<笑>老妹子。
1: 去年我无意当中遇见王敖兄，得知老妹子在此修仙，老夫是特来拜望啊！哈哈哈哈，
0: 知杰兄有心了，难道这次前来还有别的事情吗？
1: 哎，有，王敖兄托我。
0: 多年陈旧往事，贫道已经记不得了。知杰兄若无其他要事，贫道就送客了。
1: 不，老夫有十万火急之事啊！
0: 你净扯些无聊话题。
1: 大象有什么急事啊？有，我老妹子，我已经元帅薛丁山昨夜被困注定仙的怪阵之中，至今尚未出来，是生死不明啊！
0: 师父，智杰兄，此乃是十大绝阵中的第九阵，名为红云阵，此阵十分凶险。
1: 老妹子，既深谙此阵的玄机奥妙，定能破阵的。
2: 老夫今日上山，就是请梨花下山破阵救人的。
0: 徒儿，几年前为师曾给你演绎过破此阵的方法，你还记得吗？徒儿岂敢忘记？去年师父下山，徒儿还在山林中反复练习过呢。嗯，那就好。那你愿意陪老千岁下山破阵吗？
2: 当然愿意。
0: 丁山现困于阵中，并无大碍。
2: 7日后才有生命之忧，所以破此阵千万不可气急心躁，操之过急呀！
0: 徒儿明白了。嗯，那你们就快走吧。是。哈哈哈哈，
1: 多谢老妹子相助。知杰兄，不必客气。哈哈哈哈哈。
2: 禀告陈老千岁，我打算今夜先去探阵。
3: 全凭姑娘安排。
2: 还有，我要暂管帅印，以便我调兵遣将，破阵之后立即奉还。
4: 嗨，这是理所当然的。姑娘尽管放心，前去探阵，一切由老夫安排。
3: 谢陈老千岁。哈哈哈哈。
2: 众将士听令，没我的命令不可轻举妄动。
5: 是。
2: 三位将军，请随我一起前去探阵。
3: 是。

0: 完善，总与我阵立一界高下。
1: 妖道，你听好了，我等一定会破了你这红云阵，并取你狗命。
0: 我在阵中等你。

0: 元帅，请接帅印。
1: 所破之阵非常险恶，稍有不慎就会引起重大的伤亡。既然本姑娘长此帅印，必先严明军纪，望众将领唯令是从，有违反军纪者立即斩首，绝不宽容。
2: 是，唯令是从。
1: 秦汉将军听令。
3: 末将在。
1: 你武功高强，开战之时命你严密监控敌营上方，以防妖道从营头逃跑。
2: 得令。
1: 都一虎将军听令。
4: 末将在。
1: 开战之时，命你密切监视地面，以防妖道伏地而逃。
2: 得令。
1: 窦仙童、陈金定、薛金莲三位将军听令。
5: 末将在。
1: 这有三面锦旗，分别授予你。

0: 窦仙童将军你持青龙旗镇守东方，薛金莲将军你持红云旗镇守南方，陈金定将军你持白虎旗镇守西方。
1: 得令。
0: 罗章将军听令。
2: 末将在。
0: 你持黑星旗镇守北方，不得有误。
2: 是。
0: 我将持黄龙旗，将带5000人马直入中道。调将完毕，诸位有何意见啊？

0: 姑娘，这一片火海怎可入阵？
1: 程老千岁放心，看似一片火海，却有不着火之地，不然朱鼎仙如何立身，我自有办法，你们随我而行，不得擅自离开，明白吗？
2: 明白。

0: 顶仙，你没事吧？
1: 丽花，是你破了阵吗？陈老千岁通知我，说你被回红云阵中，我连夜就赶过来了。你放心吧，周顶仙已经死了。
0: 幸亏你破了阵，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我们俩之间还有说这些客气话吗？
0: 丽花，都是我不好。
1: 错信了那个恶人张毅。我知道，你心中之结还尚未解开，对吗？丽花，
0: 我现在完全相信你是清白的。待我军到青龙关以后安顿下来，我即刻前往汉江关，找出张毅，让他向世人把事情说明白。你再忍耐几天，
1: 相公。 用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只要你不误会我，多忍几日又有何妨？

0: 相公，我先走了。
1: 你要去哪儿？
0: 我回去向程老千岁交出兵符和帅印，然后回骊山去了。
1: 委屈你了，梨花。
0: 保重。相公。
2: 丁香哥，你终于没事了，多亏了樊姑娘破了阵，要不然我们就阴阳相隔了。
0: 相公，梨花这么优秀，如果没有她就没有你，千万别再辜负她了。
1: 放心吧，我明白。罗章将军速派人马去青龙关抢关。
3: 是。
0: 我们走。禀告程老千岁，我军已经将敌军的红云阵击破，妖道朱鼎仙已被斩首，薛丁山已被获救，所以特此向程老千岁复命。
4: 樊元帅此次破阵，你是为朝廷立了一大功，本监军奏请皇上对你进行封赏。
0: 为国效力是臣子的本分。
4: 嗯，你们下去吧。
5: 是。
4: 梨花呀，今日就由老夫做主替你与丁山今夜圆房吧。
0: 谢谢程爷爷，不过我想还是先回骊山复命，这圆房之事还是改日再说吧。
4: 怎么了？又发生何事了？
0: 没有发生任何事。
4: 你见着丁山了？
0: 见到了。
4: 是不是他又使性子拒绝你啊？
0: 没有，真的没有。
4: 哼，我不信。既然丁山没事，那你俩为何不圆房啊？啊，孩子，既然把我当爷爷，你就要跟我说实话，不许骗我。哼，这个小畜生如此不懂人情世故，他父亲在锁阳城养病，我就带其父去救救他。
0: 程爷爷，这次真的不是他的事。
4: 哦，不是他的事是谁的事啊？难道是你的事吗？
0: 正是我的事。
4: 啊，你又有何事啊？
0: 这回我真的想通了，其实丁山一直没有做错，我弑父杀兄的谣言四起，如果真相不能大白的话，我们结了婚不仅对大局不利，反而对我也不利。
4: 梨花呀，那为何对你不利啊？
0: 程爷爷，你想想，如果没有弄清真相的话，别人一定会认为我樊梨花为了贪慕虚荣不惜将父兄杀害，外人都会这么说，那么我军几十万将领，他们即便嘴上不说，心里也会这么想的。那个时候我该如何抬头做人，低头做事呢？
4: 梨花呀，你这么一说也有些道理，还是你聪慧过人，想得如此周到啊。那如何制止谣言，弄清真相呢？
0: 丁山说了，等青龙关安顿好之后，他就去寒江找张毅，因为谣言就是张毅传出来的，而且那天晚上还有一个士兵叫李山，他们都在外面。
4: 原来是这样啊，那为什么要等丁山去弄呢？啊，等到他
6: 那还不知道猴年马月，
4: 老夫去最适合，我这就去寒江关。
0: 爷爷等等，我想不用这么着急吧。
4: 哎呀，为什么要等啊？我在这里闲着又没事儿啊，我本来就不想闷在这里，我是出去散散心呐。
0: 这个总要让丁山知道为好。
4: 也好，我叫尉迟青山去一趟，去告诉他一声，同时把兵符和帅印都交给他。
0: 真不好意思，又要劳烦程爷爷了。
4: 劳什么烦呐，我不是说过了吗，我正好想出去散散心呐。
0: 那好，那我就先回骊山了。
4: 嗯，你回骊山也好，先回去避一下。

0: 只有刺客的话，我早就感觉到了。从你一进门开始，我就知道你不是刺客。怎么？什么事？
1: 这是程老千虽让我送过来的。哦，那程老千虽人呢？他去韩江关散心去了，过几天回来。去韩江关散心？不是吧？他是去韩江关办事了吧？
0: 这个他倒没说。不过他对我说啊，你要是去韩江关的话，得等他回来。
1: 哦，啊对了，正好你来了，我军粮草情况怎么样？不成问题吧？
0: 这要看怎么说了。我们攻占了那么多关寨，这粮草怎么还有问题啊？哎呀，我们是缴获了一些粮草，但同时也招降了不少敌军。仔细一算，这些粮草还不够那些降兵吃的。再说了，连续两年西粮灾害，粮食欠收，现在在西粮是根本征集不到粮草的。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正打算跟您商量，我打算走远一点，去外地征集一些粮草，把粮草储备充足，这样心里安稳。
1: 从别处调运，这押运会不会有问题啊？
0: 不会，我们走的是后方，
1: 那要多派一些押运的士兵，这个就不用了，人多了反而麻烦。我说啊，这件事情你就不要操心了，由我来安排就好了。不过你要明白，我们再往西推进的话，那可就是大山区了。不要再去想我们能缴获多少粮食。所以说，粮草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你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0: 我明白，你放心吧。
1: 嗯，
0: 是千岁。
2: 报，程老千岁，外面有个叫李山的求见。
3: 李山，
2: 把他带进来。是，把他带进来。小人李山，见过千岁。
3: 见我何事啊？
2: 樊家父子三人之死都说是大小姐所为，其实不然。
3: 哦，怎么说？你当时也在现场？
2: 樊老将军死时，我不在现场，可是樊龙、樊虎死时，我却在现场，看得一清二楚。哈哈哈哈。 那好，你把他们两个人怎么死的给我从实讲来。
3: 当时两兄弟看见樊老将军死了，都认为是大小姐所杀。两兄弟说要杀大小姐来偿命，老夫人极力解释，说樊老将军是自己摔倒撞见而死。但两兄弟根本不相信，坚持要杀大小姐。可是老夫人不疑，她说他们父子三人从来没把她当做亲人看待，若大小姐死了，老夫人要如何过活？
2: 听了老夫人的话，大小姐这才又捡起剑，说要留命侍奉母亲。
3: 那好，那他兄弟俩后来又是如何死的？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

0: 起跳舞吧。
1: 这个舞蹈一点也不难嘛，我也能学会。哒哒哒哒，
2: 让我们为星之梦舞团鼓掌。迪迪、德安还有小兰，
1: 小兰跳得真好，演出服也是他设计的，他是不是超棒？
3: 还好吧，迪迪显然才是最有舞蹈天赋的。
1: 迪迪，他从来都不笑，舞蹈应该是快乐的。看见没，大家给小兰献花了。
3: 别搞错了，这束花是属于迪迪的。
1: 哎，还给我！
4: 你们两个，这是一场表演，不是竞赛。
3: 好了，给你。
1: 思思真过分。小兰，
5: 我爱你们。谢谢大家。
6: 看来我是多余的那个人。
5: 他怎么了？
7: 你有我的味道，我喜欢。
4: 一、二、三，很好。下一节，迪迪和我往两边站，小兰将会有漂亮的独舞。
6: 独舞？你只是不想和我共舞吧？
4: 小兰。你最近怪怪的。
5: 这束花是给你的，但当时你已经走了。
6: 我先去设计演出视频了。
8: 小兰，你想对他做什么？
7: 很简单，是时候把这一丝丝的怒火变成熊熊烈火了。明晚让你的乐队为星之梦舞团伴奏，同时记住要阻止小兰上台。
8: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要捉弄她，这对我有什么好处？
7: 哼，收起你的疑惑，你应该感恩我给你的表演机会。

0: 三分钟后拉开帷幕。
1: 谢谢你带乐队来，合作舞台是个好主意。
2: 突发奇想罢了。
1: 你见到小兰了吗？
3: 也许她是去拿演出饰品了。
4: 找到了。
0: 嘿，我的墨镜！
3: 赛西，
5: 德安让我转告你，他不想让你参加今晚的演出，好像是觉得和你合作太麻烦。
3: 他知道我为这些东西付出了多少努力的。
5: 要不，我帮你去调解一下。
3: 不必费心了，我退出。辛苦为演出设计还有什么用呢？
0: 演出开始。
2: 法索拉利用了我，
3: 怎么办？小兰不在，
1: 即使她不在，演出也必须继续。小兰呢？
3: 他们一点都不在乎我。
1: 小兰把我们的合照撕了，她一定非常伤心。
3: 天哪，这是小兰为我们设计的翅膀，她来过。
1: 我们要找到她。
6: 别担心，我去帮你们找她。
1: 小兰，
3: 你还好吗？
1: 迪迪，你先去准备吧，我随后就来。
6: 不对，是这样跳。
1: 小兰今晚没有参加表演，我们一起去找她吧。
2: 可能她只是想休息一下。
6: 我赞同泡泡说的，一起吧。
2: 好吧，艾美丽，你真偏心泡泡。
6: 达卡，有新的星梦链接即将开始，
1: 而且就是你们的老生朋友之一。
6: 哪一个？
7: 谁来着？
6: 就是跳起舞来像这样的。
2: 迪迪，
1: 德安，
6: 是小兰，所以她最近才表现得那么奇怪。
1: 我们走，
6: 我们一会儿就来。有两个家伙还在学舞步呢，达卡。小兰，
3: 我是多余的。
6: 小兰，找到你了，
1: 你还好吗？
2: 情绪黑雾，
6: 我们得唤醒他。看，这个相册充满了星之梦舞团的回忆。这张，德安和迪迪在给小兰抹眼泪，他们真的很关心小兰。
2: 你们本来就是相互关爱的，就像艾美丽，我。还有泡泡。
3: 关系奇怪，我是怎么了？我居然忘了他们有多好，我们对彼此总是那么无私。
5: 我们也不该吵架。
6: 看这束花，
1: 无私一幅，是小兰激活了他。
2: 他不会一直在花束里吧？
1: 不过，为什么小兰的星梦链接没有发生呢？星梦链接的光芒是其他人的。
8: 德安，享受痛苦吧。
2: 德安的星梦链接断开了，
1: 我们要阻止法索拉。
3: 没迟到， 发生了什么？德安怎么会这样？请帮帮德安，我们要做点什么。
6: 我们一起去救他。

0: 小兰造成的伤害了。
1: 对不起，是我的错。
2: 又是你！
3: 我和思思来对付法索拉，泡泡带你们找德安。
1: 穿过那个峡谷吗？
3: 是裂缝。还记得你撕裂的照片吗？
2: 法索拉用它来干扰德安，完成星梦链接。
1: 都怪我，让我做些什么来弥补吧。
2: 去阴潮。
3: 分散法索拉的注意力。
2: 看我出招！
1: 这太神奇了！
3: 快走！德安，我们来了。
2: 谁来都不会有用。等着瞧吧，
3: 我们不会让你再伤害我们的朋友。
2: 就凭你们？
3: 不要小看星梦公主。
1: 德安，快醒醒！
3: 用你们的友情唤醒他。
1: 多美好的回忆呀！这是你为我们的舞蹈做的那些小丑服装，很时尚，对吧？不，非常奇怪。而且德安都不好意思告诉你，他害怕小丑。但他还是穿上了。
3: 就是这样，保持下去。
1: 我很喜欢你，德安，只是有时候我太敏感，对不起。
4: 谢谢你，小兰，你们的每一句话我都听到了。
3: 太好了，你醒了。
5: 这是属于你们的相册，
4: 谢谢你们。
2: 这些凡人精，德安竟然被唤醒了。
3: 是你小瞧了友谊的力量。星光圆舞曲，潮汐炮。
2: 享受你们暂时的胜利吧，这一切还没结束。
1: 法索拉可真是个怪人。
2: 你说的对，泡泡。
4: 太好了，我的星梦链接也完成了。
3: 无私的友谊是最珍贵的宝藏。
4: 你们就是我的宝藏。
6: 你们集齐了星梦乐章第一章的所有音符单卡，
7: 而且泡泡获得了权